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几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知道，他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勒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但新学年仍会按计划在9月1日开学。特鲁希勒说，在停电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下，重启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这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者未能穿校服上课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表示，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3点，升27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7.19美元，卖出4598.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

0: 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狮子山隧道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葵涌道入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就在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着海洋公园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黄竹坑医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就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节目多元，总有一样啱你听。
1: 逢星期一大件师傅学翻两招手艺旁身，
4: 星期二卖力介绍翻社福机构上嚟介绍最新活动，
1: 星期三轮到我请你有各界名人分享故事，
4: 星期四好玩医学由医护人员讲解不同健康问题，
1: 逢星期五 Music Five 邀请年轻新晋歌手访问。
4: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
1: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5: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噶，
6: 原来虾嘅心脏系喺个头度噶，
5: 所以话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
5: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嘅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齐扩阔世界观，
6: 感想、
5: 感学、
7: 乐灵是感的。
8: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早晨，唔该晒汪阿姐。秋海棠呢部电视剧里面嘅金丝雀，开始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而今日咧就系汪阿姐，佢嘅快乐生辰啊！阿姐咧喺九岁嘅时候嚟到香港，咁中学时期咧喺校内系活跃分子嚟嘅，咁啊参加朗诵、合唱团、舞蹈、话剧等等嘅活动。咁而1966年咧，佢就考入丽的影星嘅第一期艺训班。1967年。正式成为电视艺员，一直至今可以话系电视界同埋音乐界举足轻重嘅阿姐级人物啦。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啊？阿姐好厉害噶，佢曾经系17次系得到报界一个十大明星选举嘅当选艺人啊，亦都系得奖艺人之冠啊！你话系咪真系好劲咧啊？

万水千山总是情，喺度陈永业祝阿姐生日快乐，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同埋享受人生啊！咁同汪明荃同门嘅师妹李影，大家应该都好有印象啊！佢就毕业喺第五期嘅艺员训练班啊，咁演戏之余咧，亦都系配音组工作啦。出道冇几耐咧，已经薄有名气噶啦，好快就成为电视台嘅当家花旦啦。1978年今日首播嘅《巨星》呢一部剧嘅女主角就系李影啊，咁其他演员咧仲有林家华、郭剑清等等嘅。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李隆基主唱嘅主题歌曲。

0: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1: 日子是8月28日，今日除了是汪明荃的生日，还是一位台湾老牌艺人林崇义86岁生日。近年他就饱受拍金信正之苦，看回资料，原来早在50年代中后期他已经进入演艺圈了。首先拍电影，之后再唱歌。第一张唱片《金色年代》就在1968年推出，他有个绰号收皮猴歌王，但很多歌是他原唱的，例如《昨夜梦醒时》、《醒来吧雷梦》，同埋以下嘅呢一首改编歌，由佢自己亲自作词兼主唱，《美好的星期天》。

将 Beautiful Sunday 呢一首歌改编而成嘅美好的星期天啊！中慈西谷喺七八十年代嘅乐坛系占据重要嘅地位。嗱，以下呢一首作品咧就系1978年以细碟形式发行啊，好快就风魔全球啊！我哋香港咧有殷秀儿、徐小明、张国荣啊，都分别改编成为粤语版本啊。这个时候梗系要送上原装正版啊，来自德国嘅四人组 Boney M。

0: those Russians.
1: Boney M 1978年发表嘅呢一首 Rasputin 啊 ，Boney M 有好多歌咧系翻唱人哋嘅歌，咁但系佢哋好劲嘅，风头系盖过原唱者嘅，例如 Rivers of Babylon， 又或者 Sunny。呢一个时候带嚟嘅系中文版本，我哋有许冠英 Bos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

0: 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信息。指拉特克尼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佢嘅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佢哋关系好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同克拉特克尼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是工作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有波斯尼亞屠夫之稱，因為種族滅絕、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名被判終身監禁的波斯尼亞塞族軍方將領姆拉迪奇在荷蘭海牙聯合國監獄去世，終年84歲。姆拉迪奇領導的波斯尼亞塞族部隊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亞內戰期間，企圖武力驅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耶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入场券。日经平均指数报66,497点，升3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9.94美元，卖出4,590.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咧就过咗蝴蝶谷道少少啊，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车龙咧就过咗蝴蝶谷道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 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

0: 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群育学校曾经培育过不少的知名校友，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学校是怎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的分享。
4: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优点或者缺点，我们很努力去发掘他们的个人之处，陪着他们一起去发展。我们相信是有朝一日他们都可以在啱的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3: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除咗有校长之外，仲有香港学生辅助会嘅代表同埋两位救生嘅分享。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提一提你，一阵间9点钟之后，我哋会有许冠杰。阿 Sam 的香港情怀90演唱会 Part 2， 有很多精彩歌等着送给你，千万不要错过。1961年今日，由香港戏剧社主办的中国民歌演唱大会就在大会堂举行了。演唱阵容鼎盛，包括有赵梅伯的五位高族、韦修娴、李冰、薛伟强、姜成涛，同埋马上出现嘅大师姐费明仪。

由费明仪所演绎嘅《新疆民歌》《送我一支玫瑰花》，跟住就到佢嘅师妹韦秀娴出场啦。呢首歌系由姚敏作曲，陈蝶衣作词嘅，都系63年嘅作品。要想结子没有喎。

要想结子没有窝，话呢一首歌咧都好富中国民谣色彩嘅，不过系原创作品嚟噶。五六十年代咧，原来都有好多改编中国民谣嘅作品嘅。以下呢一首咧系改编自《瘦荷包》啊，我哋有请周聪、吕红。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周中吕红在五六十年代的乐坛是非常红的，也是很重要的人物。而在影坛我就会想起1976年今日离开这个世界享年36岁的林凤，她绝对是影坛玉女掌门人，不经不觉今日是她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林凤自小就很喜欢看电影，而且立志长大之后要成为演员，于是在17岁的时候就考入电影公司，第一部戏已经担演女主角了，就是《仙咒奇缘》。凭着亮丽的外形、精湛的演技，迅速走红。他的作品很多的，有些电影呢还有很多插曲，例如《玻璃鞋》《独立桥之恋》《风尘奇女子》等等。不过所有的插曲又或者主题曲呢，就是由陈慧玲幕后代唱的。以下一首来自《流年飘香》这部电影，叫做《椰林恋歌》。

猫王 Elvis Presley 呢一首 It's Now or Never 就系1960年今日美国世界榜嘅冠军作品。咁啊 ，Elvis 佢有好多音乐界嘅好朋友嘅，除咗 B.B. King 啦，咁仲有嚟自英国嘅 Tom Jones 呢一位咧，以中音著名嘅英国男歌手喺赌城工作嘅时候咧，就同 Elvis 结为好朋友，仲经常一齐去玩添。带嚟嘅呢一首歌系 Tom Jones 重唱舊歌《My Pray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恒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早上十点将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

0: 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台风沙德尔朝早大约八点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浙江福建将出现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预计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九个省区。中央气象台说，沙德尔登陆点附近和北面将出现天文大潮叠加风暴潮，有显著风暴增水，在登陆区域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严峻局面，需要加强防范。当局已经升级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浙江省多条高铁和铁路部分列车临时停运。日经平均指数报66487点，升355点。港金报4286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7.97美元，卖出4588.92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浙江省玉环市，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浙江省玉环市登陆。上午九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日的上午八点，成功搜救出热熟村村民两个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有260人。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寻日下午抵达西藏泥石流的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的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的群众。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中尼边境山洪暴发，成为尼泊尔现代史上其中一场最致命的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说，洪水灾区形成的堰塞湖水位持续上涨，有溃坝的风险，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远离河岸。今次的灾害外界都推测可能是地震触发冰崩所引起，不过地质、冰川学等范畴的专家其后研判认为，可能是一块阔超过600米的巨大冰块从高处冰川截断之后急聚超过1200米产生的巨大冲力，除了造成灾难级山洪和泥石流，亦都产生相当于 5.2 级地震的震动。这个现象和气候暖化使到喜马拉雅山加速融冰不无关系。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1823政府一线通热线去年处理超过750万次的查询和投诉，为了提升服务质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在 AI 效能提升组的领导之下，将会在今年内推出4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新增来电对话、自动转成文字、自动分析和识别优先个案等等的功能，大幅

0: 減個案處理、人手輸入資料和識別個案等等的時間。這個是文匯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今個月初出現破紀錄高溫，工作暑熱警告仍然維持黃色。勞工處宣布今日開始改善工作暑熱警告系統，當天文台發出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生效期間，觸發更高級別警告的監測門檻是會降低，令到機制可以更早啟動更高級別的警告。同時全港多區實測達到35度或以上時，除了觸發警告門檻降低之外，警告級別亦都自動上調一級。採用新機制之後，預算每年可能發出4至7日的紅色工作暑熱警告，以及1至2日的黑色警告。經濟日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勞聯是歡迎政府降低暑熱警告的門檻，建議當局短期之內再審視對沖休息時間的安排。工業傷亡權益會發言人就說，相信新安排之下，暑熱警告的敏感度提升，建議政府在一年後檢討是否需要將濕球黑球指數納入警告的機制當中。星島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政府星期六會再次召集公務員到新皇崗口岸進行壓力測試，多達20,000人。測試壓力達到頂峰嗰陣，皇崗口岸嘅承受點。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辦公室發布公告，話星期六中午12:00至到下晝5:00，深港聯合喺皇崗口岸聯檢大樓展開跨境通關大客流壓力測試。深圳市同時喺內地口岸區展開相關專項應急演練。期間，皇崗口岸聯檢大樓同埋周邊咧係會有車輛同人員集結同疏散。信報報導。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这场近年罕见的极端地质灾害，不单止是一场人类应对自然危机的严峻考验，更加是一次对国家应急能力和全社会人道主义精神的全面检验。当前吉隆口岸的生命搜救工作仍然是处于关键的黄金窗口期，和时间赛跑，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是当下的首要任务。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面对日益不稳定的喜马拉雅冰川系统，单打独斗不足以抵御气候风险，唯有中尼两国乃至国际社会携手合作，以科技为盾，将监测预警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好，先至能够在极端气候风险面前，为山区民众和各国旅客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星岛日报社论。
0: 文汇报社评就说，劳工处宣布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迅速回应社会关切。劳工处是应该密切监察系统的落实情况，认真研究将降温指引转化为法定要求，同时弹性延长施工期，以法律约束和制度配套的全面配合，切实保障前线工友安全健康。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劳工处优化措施打破旧有机制门槛过高的痛点，政府亦都需要完善跨部门的应急联动，确保资讯能够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指引。评论话，极端天气常态化之下，香港的预警机制不能够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需要与时并进，作出革新。经济日报社评。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啦去到云头塘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去到云头塘村。咁仲有石门回旋处咧，现时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大老山公路近住渔民新村，就系石门回旋处去吉，系现时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大老山公路近住渔民新村。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另外较早前咧，狮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排到去圆洲角公园同埋沙砾公路近住太古汽水厂。咁重复多次现时意外嘅位置啦。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

0: 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骏业街。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马料水码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分别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沙沥公路，近住太古汽水厂。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保持忍让。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 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早晨，我是陈永业。
6: 自在早晨，欢迎你，
5: 热烈欢迎阿 Sam 许冠杰出场。首先带嚟铁塔灵魂。

许冠杰作曲，许冠文作词嘅《铁塔灵魂》之后，哇！有一首 Medley 送俾大家，呢一首串烧歌里边嘅作品，我相信大家首首都识嘅，将大家带翻去现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十点将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

0: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是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相信新机制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国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他又说，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表示，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93点，跌72点，成交金额1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9点，升2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3.1，跌2.4；腾讯控股452.2，升4.4；盈富基金26.02，跌8仙；友邦保险75.75，升1；建滔积层板45.74，升8；康方生物95.3，跌5.9；智普1,159。智普是1,158，跌2元 ；MiniMax 325.8，升11.2；建设银行啱啱系跌出咗十大股份。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日经平均指数报66,595点，升473点。港金报42,86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7.8美元，卖出4,58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加烈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加烈医院。而另外大角咀嘅海辉道回旋处近住南昌公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同样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咁就系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近住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石门交汇处咧现时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马鞍山路。

0: 住大水坑港铁站。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石门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而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沙田医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鲗鱼涌公园现时一带咧都稍为慢车噶。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跟住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早窑村。咁仲有之前石门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龙尾就排到去沙田医院。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八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 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在早晨，陈永业。
5: 1955年今日，爵士女歌手 Laura Fiji 喺荷兰出生，然之后去到南美洲嘅乌拉圭，直至十几岁先至翻荷兰。80年代啊，佢开始歌唱生涯啦。直至1991年咧，先至有機會推出佢首張嘅個人專輯。大家有冇印象？喺90年代至到2000年代 ，Laura 曾經幾次嚟到香港開演唱會，而且相當受歡迎。

Laura Fiji 用 jazz 嘅風格去演繹啊。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kes！ 我哋話如果 Danny 葉得閒咧，都灌錄一張呢一類嘅爵士曲風專輯咧，相信效果一定唔錯啊！因為呢一類歌咧，好適合佢嘅少少沙啞嘅聲線嘅。

0: 潘月良将 Patty Austin 嘅 Say You Love Me 填上粤语歌词，交由 Danny 去演绎，不再分离。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我翻查呢个资料咧，原来八月二十八号今日咧，可能系好日子啊！有好几张嘅广东专辑都喺今日推出啦。首先就系1984年啊 ，Leslie 张国荣嘅第四张粤语专辑，当时咧系销量啊冲破400,000啊，卖咗20,000张啊，里边有呢一首歌啊。

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一首终词日曲，由林振强作词，就收录在84年张国荣的呢一张 Leslie 的专辑里边啦。咁当然啦，最受欢迎的一定是 Monica 啦。咁另外有情蜜意啊，同梅艳芳合唱的缘分啊，又或者龙本多情咧，都是非常好听噶。咁去到90年今日，就有两张唱片正面交锋，同日出版啦。一张就是林忆莲的《都市触觉 Part 3》，另一张就是杜德伟的《One Day in My》。

杜德偉 Alex 嘅呢一張大碟 One Day in My Life 裏面有兩首嘅上榜歌，一首就係慢歌《擦身情緣》，另一首就係我哋啱啱分享過動感十足嘅《影子舞》。一年之後，張學友喺呢一日推出佢第十張嘅粵語專輯《一顆不變心》，依然由歐丁玉監製。封面上啊，係學友非常少見嘅長頭髮造型啊。

张学友一首励志歌《壮志骄阳》，亦都系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送俾你嘅最后一首作品啦。亦都喺度同你讲声拜拜，休息两日，再透过大气电波同你分享好音乐。下星期一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今个月初本港经历高温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处方采用的香港暑热指数和湿球、黑球数据是各有优势的评测工具，尤其在香港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更能反映亚热带天气状况。但他强调，处方不会排斥其他评测工具，会采取开放态度。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正努力筹建第十间书院，增加学生宿位，未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入读中大。他形容目前中大的排名和声誉都做得好，但是

0: 規模不夠大。他認為北部都會區洪水橋的位置優越，北都可以協助中大擴展規模。他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學城發展預留給院校建設的100億元貸款可以加碼，令中大更容易規劃未來發展。盧毓明接受本台電視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訪問時表示，中大近年的世界排名有上升趨勢，大家都感到很鼓舞，但他認為排名並非唯一指標，建立良好聲譽同樣重要。他說過去三年有150名新教授加入中大，教師國際化比例達到 56%， 中大亦積極在中東、東南亞和一帶一路地區招生，今年申請入讀中大的國際學生較以往增加75%，證明了香港的吸引力。智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支聯會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經審訊後各被裁定一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開審前已經承認控罪。法庭朝早10時開庭處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預計需時一日。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師西九龍裁判法院審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陳仲恒和黎遠基審理。朝早法院大樓外保安加強，停泊多架警車，大批警員在附近戒備並帶警犬到場。根據國安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刑罰分為兩級，情節嚴重者可被判監5至10年，情節較輕可處5年或以下監禁。台风沙德尔朝早大约8時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之后在9時在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9个省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10時，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85点，升19点，成交金额5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7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8.6升10.8，阿里巴巴114.2跌3，盈富基金26.12升2仙，建滔积层板46.3升2.36，长飞光纤光缆178.1跌7 ，MiniMax 327.8升13.2，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智普1150元跌10元。南方恒生科技4.54升1.8，康方生物93.8跌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8，瑞士法郎9.749，澳元系5.646，加元5.66，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46。每百日元兑港元4.91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50点，升518点。 港金报42,765蚊。

0: 跌24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77.91美元，賣出4578.7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嗰个位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嗰个位咧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啊。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就开始车多。较早前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啦，近住中银大厦对出。就是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咧，都是清理好，但仍然影响到啦。而家连翔道去翻海辉道回旋处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啊，就是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啦，近住南昌公园嗰段噶，咁就已经清理好，但仍然影响到啦。连翔道去翻海辉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都是车多，龙尾都是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十时，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1度、东经12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 趋势。

0: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上10:14各位听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嚟到2026年嘅8月28号农历7月16啦。
1: 香港暖流，就轮到去到星期五嘅呢一日啦。哇，终于爬到去礼拜五啦！你哋就唔觉啫，日日系咁听，连星期几有啲人都唔知噶，呢啲咪叫幸福咯、
0: 啊？
1: 吓，系啊，好幸福啊！唔使理啦，今日星期几，哈哈，听日又周末啊！哎呀，好啊，啲孙仔嚟探我啦，系啦。咁啊，现时嘅气温咧就系29度，湿度84%。讲完啦。
0: 讲完，
1: 唔系我想即系打破下我哋成日就好啦。而家我哋睇下天气咧，嗰啲咧系一开始就讲完咁样，唔得，梗系唔得啦。不如咧，我哋先咧讲下天气，跟住咧，我有一啲少少嘅 tips。
0: 好啊，
1: 就系如何睡眠。我哋同睡眠有关吓，咁我就会讲下如何咧，叫做最好嘅睡眠啦。
0: 哦，你讲起睡眠，我阵间又讲一个同发梦有关嘅笑话，我琴日听到嘅。
1: 嗱，好紧要啦，因为一定要睡眠到先发到梦。
0: 系啦，咁发到梦就有笑话听啦。
1: 系啦，点样先叫？瞓得好咧，有好多人话咧，一定要瞓10个钟啊、9个钟啊、8个钟啊，咁有啲人就话唔使嘅。究竟点样样先为之系好嘅睡眠咧？我终于咧系得到一啲专家嘅一啲报道，同埋我自己咧
0: 咁犀利，实践咗，
1: 我自己食咗钱啦，我而家
0: 食咗钱
1: 啦，我食钱咗噶啦。
0: 好啊，咁我哋听完天气就睇下 Harry 哥哥解释一下啦。首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噶，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啦，下周初至到中期嘅骤雨会逐渐减少，天气会好转噶。
1: 我咧好听阿尔灵话噶，我真系咧有把遮，咁就唔使惊星期日嘅天气不稳定啦。咁啊，现时嘅气温系几多度啊？
0: 29度、
1: 啊、有流心、哦，因为我头先开始讲咗，咁湿度咧
0: 84%，
1: 有流心、哦，咁空气质素咧？
0: 健康指数系2至3，
1: 唔准偷睇嘅，你偷睇嘅，
0: 咁唔睇边知道啊？
1: 咁又系，好，咁啊2至3啦，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咧都系唔错，系低嘅，系1嘅啫，咁所以今日咧都系做 gym 噶啦，唔会出去晒太阳。系啊，
0: 因为冇太阳，所以唔系阴阴地先出去行行，
1: 阴阴地几正啊，
0: 冇咁晒嘛。
1: 系啊，又系啊，阴阴地几正啊。好啦，咁啊讲下咯，
0: 瞓觉啦
1: ，好啦，有好多人就话，哎呀，点解咧？你有冇发觉咧？有阵时瞓咗好多，起身嘅时候咧都系唔精神咧。
0: 有啊，
1: 系咪啊？
0: 仲要咧，我成日起咗身嘅时候，觉得好似俾人打咗一身咁噶，
1: 系啊，
0: 好攰啊，咁样噶。
1: 咁阴功啊？
0: 系啊。
1: 咁又试过咧，其实唔系瞓咗好多，但系起身又好似好精神。
0: 有啊，
1: 冇错啦。咁原来咧。就最新嘅報道咧，科學家就話原來瞓得好唔好嗰、那個嘅質素咧，睡眠質素咧係同瞓幾耐係冇關係嘅。
0: 咁即係點啊？
1: 係冇關係，但係咁。

0: 睡眠是很重要的，因为深入的睡眠才可以将你整个人整顿，然后跟着呢即是垃圾又会清走，然后跟着呢整个人所有的东西，譬如我们很需要的这个 nitric oxide， 即有很多我们需要的好东西都是在睡着觉的时候在身体慢慢培养出
1: 来，
0: 所以一不睡就不行了。但是如果你睡得浅的话呢就没有的。要瞓得好深先得嘅，咁有啲人咧好巴闭啦，而家又戴只戒指啊，戴只表啊，就靠呢啲嘢去话俾自己听究竟瞓得好唔好啦。我就系一个几古老嘅人嚟嘅，就唔中意戴埋晒呢啲嘢，由啲机器话俾我听我究竟系点，因为我唔想俾佢操纵，我想自己同自己嘅感觉强啲。好啦，嚟到呢一度啦，原来咧夜晚黑瞓觉嘅时候最紧要嘅关键就系同自己嘅体温有关噶。即系话咧个身体咧，如果夜晚黑瞓着咗之后，而有一段嘅时间个体温系降低嘅话咧，咁就好嘢啦。人嘅体温咧，有好多人都以为系几多度啊？正确嘅体温有个即系正确嘅即系温度噶嘛。咁如果高咗就叫发烧咁啦。咁你谂住成日就系嗰个体温，错。原来由朝早至到夜晚咧，一路系变化紧嘅。而喺呢一个嘅大概黄昏嘅时候咧，人嘅身体嘅体温应该系最暖嘅。
1: 咁系咪即系瞓黄昏觉就最舒服咧？
0: 嗱，呢个咧就系问得非常好啦。所以黄昏咧，我哋好多时候你会发现系瞓唔到嘅。如果连黄昏咧你都会瞓得着咧，你身体应该就系唔好噶啦。
1: 哎哟，
0: 原来咧系啦。咁由黄昏之后咧，跟住咧我哋跟住咧嗰个身体嘅呢一个气温嗰个温度就慢慢会降落嚟啦。好啦，瞓觉咧，原来当你瞓着咗之后，系会沉淀落去咧，系低咗自己一度，甚至乎一度半添噶。系啊，咁呢一个咧系最健康嘅。好啦，咁点样样去令到自己可以瞓着咗之后，咁你控制唔到噶嘛？几时可以瞓着到中间嘅时候会跌落去咧？嗰个温度，原来系有方法嘅。
1: 咁到底系点啊？
0: 到底系点咧？卖个关子，听完歌之后又同大家继续讲咯。
1: 既然系咁，听翻首靓歌，准备呢一个开始我哋香港暖流三小时啦。
0: 靓人靓歌啊！
1: 哎呀，邓丽君嘅《爱的开始》啊，
0: 好靓啊！

0: 但你君嘅爱的开始、啊，
1: 好中意一首歌，好有意义，而且咧呢一首歌应该系由外语嘅歌曲咧系编写出嚟嘅。
0: 系边一首咧？
1: 咁咧我就真系喺呢一个时候突然之间
0: 考下我哋听众，如果你识佢哋打上嚟话，我哋知
1: 啊。系啊，你哋如果知嘅话咧就打上嚟，或者唔系可以喺我哋五台之友个留言都得噶嘛。
0: 可以抹地诶。系呢首先系原曲。
1: 唔系，而家有啲 apps 好犀利噶，其实你唱几句入去咧，佢即刻话俾你听啲细咩歌。
0: 系啊，好犀利啊！我啲五音不全，我哼一哼佢都可以出到。但系呢个
1: 你唔算音乐团队，我最犀利就系咩咧？我发觉就系佢点样犀利啊！一开始嘅时候免费噶嘛，而家佢收啲钱收得好犀利，所以我都唔舍得。
0: 好聪明啊！就系俾你试用咗，
1: 系啊，
0: 跟住之后
1: 几年前我用成日用佢噶，因为成日都会噶嘛。哎呀，呢首歌咩咧？咁一哼入去即刻知。而家咧就用惯咗。佢可以收你钱，因为咁啊，
0: 咁个睡眠如何咧？
1: 讲埋佢嗱，因为大家都喺度等紧听嘅，咁亦都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因为我测试咗啊嘛，测试完之后成功啊嘛，我咧就每我成日冲凉咧都系用冻水噶嘛，因为冻水冲凉健康噶嘛，我真
0: 系
1: 好耐未试过咧冲热水凉噶啦，除咗即系浸浴缸咯，
0: 嗯。
1: 好啦，咁但系咧，夜晚黑我又会冲一次，日头又冲一次，有阵时唔止冲两次，点解冲冻水凉好容易啫嘛？系啊，出晒汗咁你唔舒服噶嘛，翻到去咁啊肥下咁样抹干咁好舒服咯。
0: 唔会冷亲咩？
1: 唔会，梗系唔会啦。但系原来咁啊，原来咧要我头先咪讲嘅，如果你瞓觉嘅时候咧，去到半夜嘅时候咧，你如果你跌一两度，跟住你嗰个最深嘅睡眠状态就系最能够修复你整个身体嘅，有咩病痛完全喺嗰个时候解决晒，你第二朝早起身好精神嘅。好啦，咁点做呢？原来夜晚要冲暖水凉啊，系啦嗱，唔系热水，
0: 暖水凉，
1: 冇错啦。但系几时冲好紧要？系啦，仲有六分钟就搞掂噶啦。只要你每一日，你记住六分钟就可以令到你今晚睡眠好好噶啦。就咩咧？瞓觉之前嘅一个钟至两个钟嗰一个空间里边，就冲个暖水凉。
0: 冲六分钟
1: 系啦，大概即系我嘅意思就系，系啊，
0: 因为咧少过十五分钟嘅冲水凉咧悭水啊嘛。
1: 系啊，仲有啊，唔系好热水，你千祈唔好淥亲自己。
0: 嗱
1: 咁暖水有咩好处咧？暖水就令到你咧嗰啲嘅血令到你嗰个嘅血管咧最幼嗰啲血管慢慢咧就伸张啦。就会放松啦，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你热嘅嘢梗系会令到自己会暖咗噶啦，因为啲血液点啊运行啊嘛，咁人生最紧要就系咩咧？就系所有嘅身体里边嘅机能喐咧，其实个人咪健康咯。好啦，咁佢喐啦，好啦，然后跟住咧，慢慢瞓觉之前，真系慢慢放松个人。仲有另外一样嘢啊，嗱呢一个咧就反其道而行嘅。个个就话：哎呀，唔好开冷气啊，又咩怕一系环保啊。嗱呢个时候你一成日里边乜嘢时候你唔开冷气我都接受，但系如果真系太热，好似而家三十度啦，琴晚都29度啦，出边又落紧雨啦，你要开啲冷气啦。点解咧？因为你开咗冷气之后咧，个房系一定要凉嘅。咁你咧去瞓觉嘅时候咧，
0: 舒适啲嘅温度
1: 就适应你由一个暖嘅身体咧放松做呼吸，跟住咧就入睡。去到中間咧，自然就會去降低到個一兩度，但係又唔會冷親。
0: 温度係令到睡眠好啲嘅一個重要因素啦。
1: 所以唔係話一定要瞓8個鐘啊，又要10個鐘啊咁。仲有陣時我。

0: 起身，你知我会起身打坐噶嘛？我起身打坐嘅时候就闩冷气啦。
1: 嗯，
0: 系啦，朝早四点钟嘅时候闩冷气。点解呢？因为咧，其实原来当你一路慢慢去翻太阳就嚟出嚟啦，前嗰两个钟头咧，其实就已经开始会暖翻噶啦。亦都系起身嘅时候，如果个房里边系冇冷气咧，个人系唔会好似你咁俾人打咗一身嘅。系啦，咁但系
1: 咁就可以获得一个舒适嘅睡眠啦。
0: 就可以获得一个舒适嘅睡眠啊！你唔信你试下啦。
1: 系啊，我觉得咧，除咗有舒适嘅睡眠咧，最紧要放松心情啦。点样可以放松心情？梗系听我哋香港暖流啦。
0: 咁样兜到咁大个圈先至话俾大家听，今日三个钟头有咩？
1: 哎呀，阵间咧可以同 Harry 哥哥学英文，有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啦。今日大件事咧，拣嚟咗嘅呢件事咧，都会令我谂起一句说话咯。因为成日都会有呢个 one world one dream 噶嘛，
0: 系 one world
1: one dream
0: 一个世界
1: 一
0: 个梦想，
1: 咁我又觉得同呢一句说话咧都好有关系。
0: 哇，你都记得呢一句说话，你信唔信嘅咧？
1: 我唔信。
0: 你觉唔觉得呢个世界上系咪真系一个世界就系一个梦想？
1: 我谂大家嘅梦想都系世界和平、开开心心嘅啫。
0: 你自己嘅感觉系咪先？
1: 哦，咁我又觉得唔系嘅。
0: 好，咁
1: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佢自己想要追求嘅事情嘅。
0: 系啊系啊，嗱呢一个咧就值得探讨啦，因为究竟是不是真的一个世界就一个梦想呢？
1: 今日留
0: 下一个世界很多梦想。
1: 阵间在今日大件事的时候讲下到底当年今日发生了什么事，诸如探讨下这件事。与此同时有交在我身上，不是交在我，也不是交在 Harry 哥，是交在圈圈身上。
0: 是啦，是交圈的。是
1: 啦，
0: 是一个交圈来的。
1: 没错，
0: 交在圈身上。
1: 跟我们讲下这塑胶啊，有些什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日常，我们又了解一下，注意一下，提防一下。
0: 是啦。
1: 去到11点到12点，打开电视机，港台电视。是31有 Music Five， 今日请嚟两位嘉宾，有陈豪同埋呢一个美女
0: Esther Wu。
1: Esther Wu
0: 系啦 ，Esther 应该
1: 佢第一次嚟噶。
0: Esther 应该第一次嚟啦。咁啊，陈豪咧就
1: 佢好似直情系同我讲咧，因为佢直接同我联系啦。佢话佢第一次嚟啦，好紧张啦，系未做过呢一类嘅访问，跟住系咁问我，你可唔可以俾定啲访问题目？我要 study 一下，准备一下，好紧张，好紧张咁。
0: 跟住你就话我会俾你，不过一阵间 Harry 哥哥都唔系问呢啲噶。
1: 呢啲我哋自己知道啦。咁啊，仲有电话号码18723122，大家可以打嚟登记玩极速15秒之余，去到12点到1点呢个电话都好有用噶。
0: 梗系啦，因为咧第三个钟头咧，我哋就会有呢个暖流剧场啦，我哋一家人又再出现噶啦。如果你哋咧快少少咧，或者系晏啲咁多啦，你就可以上到去我哋嘅面书专页，就见到我哋一家人噶啦。咁今日咧，我哋个伪善者之家，究竟阿老爷同埋阿孙孙女啊？同埋阿家嫂啊，阿派利仔啊，有啲咩发生呢？今日都几好噶，每一次都几温暖嘅一个故事嚟嘅。
1: 总言之，好戏在后头啦，阵间你就知噶啦。
0: 咁前头点啊？
1: 前头
0: 唔好戏咩？而家
1: 都好戏，
0: 好好戏、啊，
1: 听下歌咯。
0: O K，
1: 早晚嘅好戏在后头啊。
0: All right。

0: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问答题先嚟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0: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1: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十五秒噶嘛。
0: 凡事唔系绝对嘅，
1: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
0: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2: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3: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4: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2: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3: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 上堂啦，上堂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5: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6: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5: I'm really sorry.
7: Good morning, class.
1: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6: 早晨啊。
1: 早晨啊。
6: 今日咧要讲呢一位朋友咧，真系忍咗两日噶啦。今日一定要同大家讲噶啦。
1: 点解要忍咁耐啊？
6: 因为咧，我好喜爱嘅一位女歌手咯，同埋我好尊重佢，好尊敬佢，同埋好欣赏佢。我由细就睇佢噶啦。
1: 你用咗好多个形容词，睇嚟你真系好中意佢。
6: 非常爱啊！咁咧，佢咧就啱啱喺8月25号咧就与世长辞啦，享年系80岁嘅，非常出名嘅 Dolly Parton 啊吓。咁咧呢一位可以话系呢一个乡村音乐嘅传奇啦。咁啊，点解？叫做鄉村音樂啊，鄉村搖擺音樂咧，呢、這、一個叫 country western 啦，喺美國啊呢一、這個嘅音樂大國嗰度咧，係好重要嘅一種嘅音樂嚟嘅。咁佢咧就有好多嘅譯名啦。如果我所記得嘅咧，就應該叫做陶利巴頓嘅 Dolly Parton 啊。
1: Dolly Parton
6: 佢咧以前有一啲嘅電視嘅一啲嘅特輯節目咧，每個禮拜都有啊。香港啊嗰陣時都會有播噶，所以香港人對佢咧係非常熟悉噶噃。咁點？点解欣赏佢呢？因为佢咧系非常之咁成功，而且咧，我觉得咧有好多我哋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嘅姐姐咧，我觉得咧你哋可以不妨听下佢个故事，因为佢咧都系由一个穷家女嘅出身，好似咧大家咁样样啦。有啲人直情喺乡下度咧，真系阿爸咧就系、是、一个农夫嚟嘅啫，又唔识写字，系啊，又冇读过书。咁而佢自己咧非常之勤力啊，到最后尾咧仲成为一个非凡嘅商人啦，同埋慈善家添嘅。1946年咧，佢出世喺呢个田纳西州嘅一个非常贫穷嘅屋。

0: 企噶，咁而且咧呢一个屋企里边有十二个小孩子，里边佢排第四，咁你谂下，
1: 即系通常都喺中间就会，又未必系最要照顾头家啦，但又未必系会俾全家都锡晒嗰个最细嗰、那个，
0: 就俾佢接咗出嚟啦。咁啊，原来童年嘅时候咧，佢你知唔知住嘅地方咧，又冇水又冇电嘅小木屋嚟嘅啫，咁逼住即系咁多人一齐，而佢七岁咧。神奇地咧，就唔知點解會擁有第一個吉他，而十三歲咧就已經係上咗呢個鄉村音樂嘅殿堂，叫做大奧普利嘅舞台啦。咁而喺呢喺七十年代裏邊咧就犀利啦。你知唔知佢咧創作超過三千首歌啊？而且咧全球嘅唱片銷量仲超過一億張添，得到咧十一座嘅格林美大獎啊！嚇，咁當中咧有一啲音樂咧係好勁嘅嗱，有一首歌咧，我諗大家一定會熟悉噶啦。如果有聽過啲。
1: 今日要介绍噶，
0: 我今日要介绍嘅呢首歌咧，就由佢自己亲手写嘅《I Will Always Love You》。
1: 呢首歌冇人唔识噶啦，我直头可以觉得系
0: 冇错啦。咁但系咧，冇人知道，有好多人就唔知道呢首歌系佢写嘅，以为呢首歌系 Whitney Houston 嘅歌曲嚟嘅。咁原来呢一首歌《我永远的爱你》嘅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我哋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呢首歌啦。呢首歌勁到咧，一出嚟就已經攞獎，而且咧連當年嘅貓王皮麗士尼咧都話：喂，我要，我好中意啊 ，Dolly 啊，不如俾我錄啦咁樣樣。咁 Dolly 就覺得有啲嘢咧，我要留翻俾自己嘅，尤其是呢一首歌咧，係我突然之間咧得到上天俾我嘅一個感覺感召，就話我永遠都會愛你。而呢首歌係我覺得透過我去送俾全世界所有人嘅一首歌，好簡單嘅歌詞，唔可以亂咁俾其他人唱嘅咁。
1: 於是佢就好珍貴咁樣留翻俾自己，亦都係因為呢一首歌，
0: 但
1: 係
0: 唔
1: 係，
0: 但係跟住就係貓王嘅經理人阿 Tom Parker 咧，呢個人咧就鑑粗嚟，就叫貓王，你唔使理佢啊，錄咗先啦咁。咁於是咧，貓王就
1: 留咗支，
0: 貓王就錄咗呢首歌啦。嗱，呢一段嘅訪問咧就係由阿 Dolly 自己講翻出嚟嘅。講嘅時候咧，其實貓王係最混亂，因為同佢個老婆 Priscilla 咧就傾緊離婚嘅。咁所以咧就而 Dolly 就你有咁多好歌呢一首咧，等我諗下先啦咁。但係咧，貓王個經理人咧就鑑粗嚟啦，就洗橫手就叫你錄咗先啦咁。錄完之後咧就同阿 Dolly 講，就話喂你都知㗎啦，阿貓王即係全世界最勁嘛嗰陣時係咪啊？Dolly Parton 冇佢咁巴閉，都係都出名，但冇佢咁犀利啦。佢你知啦，嚇阿貓王，凡係錄親啲歌，所有啲 right 一定係佢自己嘅咁，即係淨想搶埋佢個 right 喎，想攞埋佢。
1: 即係如果俾咗貓王唱嘅話，咁咧佢就唔會失去咗個版權啦。
0: 連個版權都要攞埋咁樣。咁 Dolly 就話對唔住，我唔得。咁當時 Dolly 只不過係一個好弱小嘅小女孩咁啦，但係佢咧都係為咗正義咧而伸張嘅。咁所以到最後尾咧，堅持咧都係冇俾貓王出到呢首歌咯。咁啲人就話佢好勇敢啊，因為當時嚟講咧，其實你知咧音樂界咧都好多嘅勢力喺度。另外咧 ，Dolly 咧后来咧亦都做好多嘅善事啦，而佢亦都有佢自己嘅一个theme park 嘅，有佢主题公园噶。好啦，咁啊讲咗咁多咧，因为真系忍唔住要讲佢啦。咁呢首歌咧就非常之简单，就算你唔系好识英文咧会 feel 到嘅，就系、是、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咯
1: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咯，
0: 我咪永远爱你咯。系啊，
1: 系啊，
0: 仲有啊，呢一首歌咧，无论你系唱俾你嘅爱人听啦，又或者系你离开咗嘅家人啦，又或者你离开咗嘅朋友，全部都啱使噶。所以咧，呢一首歌乜都唔使记住。呢首歌系由佢送俾我哋，不过今次由我哋送翻俾佢，因为佢里边有一首歌好有一句好感动嘅，佢话我唯一带走嘅嘢，可能你哋都唔应该喊，即系话咧，Better sweet memories， 佢话我有好多嘅回忆啊。This is all I'm taking with me， 而我咧系会带走嘅。So goodbye， 再见啦。Please don't cry， 我哋嘅回忆连我都会带走埋，但系你唔需要喊。We both know I'm not what you need， 我们都明白我并非你所需要的人，你都明噶啦。其实我哋享受嘅系一个 memory， 但系你唔需要挂住我，因为。I will always love you.
1: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So sweet.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梗系大件事啦！
1: 大件事
3: 翻吓？我咧啱啱都系得嗰半岁人啫。
1: 半岁人即系1963年 ，Harry 哥哥半岁人喺1963年嘅8月28号，原来咧就系当年美国嘅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咗佢嘅一个好重要演讲 ，I Have a Dream 嘅纪念日。
3: 冇錯啦，我咧就咁啱咧就揾翻，因為呢一個係全世界咧有好多人都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一個演講嚟嘅。佢就主要就係話我哋咧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個夢想，而呢個夢想咧係全世界嘅人咧都係一齊嘅。點解咧？因為佢係一位黑人啦，咁而咧喺1963年嘅美國咧奴隸制度咧其實就廢除，但係好似廢除咗，但係黑人仍然係飽受呢一個嘅種族隔離啦，而且係歧視嘅，權利唔公平嘅待遇，亦都係佢咧就好希望爭取到黑人嘅平等公民嘅權利同埋工作嘅機會啊，所以咧超過25万名來自全國各地唔同膚色嘅民眾咧一齊都喺華盛頓嗰度咧聚集，就係有呢一場非常之出名嘅華盛頓就業與自由大遊行嘅呢一個大型集會，點都估唔到就喺呢一日嘅當中咧，佢就出現咗呢一個非常之出名嘅我有一個夢想啦。
1: 冇錯，佢當日就喺個集會度發表演講啦，佢以一個非暴力嘅角度就講出佢心中嘅願景，希望有一日所有嘅人都可以人人生而平等。
4: I still have a dream. It is a dream deeply rooted in the American dream.
3: 佢嘅意思即系话，我有个梦想，而呢个梦想整个国家都有嘅，就系希望大家世界和平。虽然呢个世界而家非常之乱，但系正正系因为咁，所以我哋需要大家咧携手一齐去制造一个更好嘅未来。唔系讲紧一个国家，系讲紧整个世界都希望和平。我哋嘅国家都系希望世界和平，所以。究竟是一人有一个梦想啊，定是全世界一个梦想呢？直直，
1: 世界和平的话，我们这一个

0: 一个胶樽，一个外卖胶盒，在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
1: 微塑胶危机研究显示，颈动脉斑块、床微粒、心脏病中风风险增。暴风式吞塑胶粒落肚，一杯茶吞116亿粒微塑胶粒。
0: 这些新闻标题不是吓你，但是塑胶又会不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胶在我身上，主持洪毅轩。
2: 讲到婴儿用品，四大长老家长都特别小心的。而家咧啲奶樽啊、餐具啊，都系用咗塑胶或者直胶啦，因为唔怕 B B 打烂啊嘛。但系呢啲塑胶或者直胶嘅婴儿用品，又会唔会对 B B 有另外一种风险呢？好高兴请到食品科学及食物安全专家周杰如 Linda 咧，同我哋讲下婴儿餐具嘅选购，或者系使用啊、清洁嘅时候特别要注意啲咩呢？
3: 嗱，咁正話你提到奶樽啦，或者一啲餐具啦，其實不可忽視玩具，雖然唔係食嘅，都係因為接觸噶嘛。有時小朋友玩玩下玩具又會咬下佢啊，同埋、接觸得多，因為就係玩玩具啊嘛。
2: 是
3: 其實都係要着重呢樣嘢咯。
2: 嗯，
3: 咁但係你為咗吸引啲小朋友啦，餐具又好啦，玩具又好啦，都會做到好多顏色嘅。
2: 係啊，
3: 咁我哋喺食膠嗰集講過啦。個顏色係咪真係食品級㗎啦？
2: 嗯，
3: 買嘅時候大人覺得哎呀好靚啊咁樣，
2: 係
3: 咁嘅俾小朋友，因為選擇權其實喺個大人嗰度。
2: 係
3: 咁，我哋要用翻食膠嗰個食物安全角度去揀翻一啲小朋友嘅餐具，本身即係相對地一啲塑膠材料係安全啲嘅、
2: 嗯，
3: 因為佢係礦物質為主，就要睇翻盡量唔好添加啲咁多顏色嘅食膠用品啊嘛。嗯，兒童或者嬰兒的用具餐具都是白白地有少少模糊，那些就為之純的值嘛。還有你要買一些有標籤，看看有沒有認證。我們

0: 讲讲，儿童餐具更加，因为儿童餐具一定不可以有 BPA 嗰个叫双酚 A， 因为依个就会影响啲免疫系统啦，我哋一啲分泌系统啦，甚至一啲生殖系统嘅，咁所以就要更加唔好贪靓，颜色鲜艳，
1: 仲有唔好贪平啊！
0: 依个绝对系，因为好多时就系嘅价钱好影响睇得到个质量嘅，即系佢成本高，佢一定唔点可以俾咁平俾你买出去咧，天然。的顏色一定是貴過一些合成的顏色，就算以食品計都是、所以是我們剛才就價錢就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說看一下是不是有塑化劑啦，我們說的塑化劑就令到它的拉力、比較軟身、等等的、這些看看它有沒有些證書檢驗證書出來、我這些不含塑化劑的、
1: 有一些的膠呢我一拆開個包裝即是兒童食品級那種、都聞到有些膠的味道的都挺刺鼻，其實漂亮的直膠或者塑膠呢是不是就沒有那種膠的味道的呢？
0: 不會有刺鼻咯，會不會有時有些是叫脫模劑，因為很多塑膠都是靠熱風在模度成型的嘛，
1: 是
0: 它成型之際它的温度未降得曬之際它都要脫模快啲，因為它流水式咁樣生產嘛，
1: 是、要
0: 你要去凍曬先去脫模呢，哇那它的今天的生產的量就很少了。有時會不會用一些脫模劑而有些工鼻呢？你一個懷疑性其實很啱的，那你試下洗了它，我自己慣性所有器皿回到嚟，玻璃飯盒又好，乜都好，都要洗乾淨，用一些中和的食品級的洗潔精洗勻一次、包括塑膠、直膠材料都是、試下洗完之後會不會還有那種味呢？是個脫模劑啊，還是本身直膠材料或者塑膠材料是有問題呢？咁如果你洗完之後都仲有嗰陣味喎，咁你就自己去取捨，係掉佢定好。
1: 除咗我哋要留意嬰兒餐具咧，係唔可以有 BPA 呢個物料啦。咁仲有啲乜嘢標籤，又或者我哋跟住啲乜嘢安全嘅標籤，我哋就可以放心買？
0: 嗱，一般咧，其實咧，而家用於喺兒童嘅物料咧，有一個叫做 PPSU。PPSU 咧，佢嗰個內高温咧去到180度嘅，比我哋之前講過好多嘅，譬如 PP 都係去到140度嘅啫嘛。
1: 依、
0: 這個材料就可以去內高温啦，又冇易爛啦，而且輕便嘅。咁、通常做一啲係高質素嘅奶樽嘅，當然一分錢一分貨啦。用依個物料一定係價錢會高啲嘅。咁另外咧，咁多個塑膠材料 PP 相對地安全性是高啲，同埋內温度會高啲咯。
1: Linda 洗完嗰啲 BB 奶樽啊餐具之後咧，我哋都會通常放入一個所謂 steam 機啊，即係蒸汽機裏邊啦。咁嗰啲蒸汽機咧，通常咧都要去到100度咁樣先可以殺菌消毒嘅。咁呢啲塑膠、直膠嘅嬰兒用品，咪會因為高温而釋出有毒物質咯。
0: 嗱，咁 BB 佢個腸胃又要好小心嘅，又驚有細菌嘅，咁一定係要消毒嘅。但係 steam 機通常都會係話明蒸汽，佢都會係100度高少少嘅啫，就唔會話去到82度咁樣嘅。咁又係嗰句。定期更換咯，咁你留意一下膠嘅奶樽，佢通常都會係透明嘅。透明之際，你日日咁樣用咧，你會唔會留意下佢用之前，會唔會開始蒙蒙地咧？即係開始有少少白色，
1: 又係啦。我見過，即係唔係真係咁透到透明啦。
0: 咁呢個嘅時候，你就要換咯。
1: 咁我真係要掉你屋企嗰啲先。
0: 係啊，依個就係影響到佢嗰個塑膠材料老化程度啊，同埋有時飲完奶即刻浸翻水。就唔好等我夜晚先洗啦，因為奶嘅蛋白質含量高嘛，當佢乾咗時候咧，
1: 好難洗
0: 嘅，就好難洗。咁你就要用擦佢，咁亦都係減低咗奶樽嗰個壽命咯。
1: 果然嬰兒用品咧係需要特別留意嘅，從細節開始關注啊。下星期咧同樣時間再請 Linda 同我哋講下其他嘅塑膠用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话找到469具遗体。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其次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的相关资料统计工作，开展搜救失联人员。他说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几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3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目前首先要抢通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道路，这两日已经抢通大约1公里，而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葵涌道朝早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小巴翻侧，42岁小巴司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7点几，一架红色小巴沿葵涌道西行，突然失控撞驳向右翻侧，横躺在两条行车线，冒出大量白烟。司机报称颈痛和手脚擦伤，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

0: 蔣志豪說，處方採用的香港鼠疫指數和濕球黑球數據是各有優勢的評測工具，尤其在香港較濕熱的環境，香港鼠疫指數更能反映亞熱帶天氣狀況，但他強調處方不會排斥其他評測工具，會採取開放態度。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支聯會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經審訊後各被裁定一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開審前已經承認控罪，法庭早上10點開庭處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預計需時一日。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師西九龍裁判法院審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雲騰、陳仲恆和黎遠基審理，早上法院大樓外保安加強，停泊多架警車，大批警員在附近戒備並帶警犬到場。根據國安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刑罰分為兩級，情節嚴重者可被判監5至10年，情節較輕可處5年或以下監禁。天氣方面，同廣闊低壓槽及西南氣流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上週10點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溫州東北偏東大約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浙江南部並移入內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明天仍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星期日天氣不穩定，下周初至中期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677点，升111点，成交金额9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2点，跌2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7.8升10蚊，阿里巴巴113.9跌6，建滔积层板46.08升2.14，智普系1116蚊跌44蚊，恒生中国企业87.88升4.8。长飞光纤光缆172.8跌咗7蚊 ，MiniMax 317.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52升1.6，中芯国际71蚊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6，瑞士法郎9.75，澳元5.65，加元5.662，新西兰元4.679，欧元9.13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682点，升550点。港金报42765蚊，跌2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7.19美元，卖出458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亦都封闭，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芳嘅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的慢线都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7: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7: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6: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7: 星期六晚9:30，
6: 港台电视31。
8: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9: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上的11:10啦，各位听紧睇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嚟到星期五的早上，呢度有 Music Five， 有 Harry 哥哥，同埋有我黎善言啦。
1: 从善如流的善善小善，亦都称之为直直，系啦。首先要介绍多少少关于一个人，一个礼拜做一次节目，但有三个名嘅呢位朋友。
0: 系咩？系啊，咁少咩？
1: 你都几麻烦噶，系啊，但系佢几可爱嘅。咁我哋咧都好期待星期五嘅呢一个环节，因为咧通常咧，究竟我哋请咩嘉宾嚟咧，都系善善咧系会同佢倾过偈嘅，系邀请佢上嚟嘅。而今日呢位嘉宾咧唔系第一次嚟噶啦，点解啊小善咁中意佢嘅咧？我就真的很想知啦，
0: 你仲有一個呢度香港暖流是孝順台嚟噶嘛，所以邊個小朋友特別孝順，我哋又特別中意請佢翻嚟同我哋啲老友記分享下佢嘅新歌咯。
1: 啱，我就叫小朋友啫，你就應該叫朋友，因為佢同你一樣咁少嘅啫。究竟佢係邊位啊？
0: 請佢出嚟啊
2: ！Music Five。
0: 歡迎歡迎，我哋身邊有陳浩，
1: 耶、yeah! ！你好啊 ，Edward 仔
3: ，Hello， 係孝順嘅小朋友
0: 啊，係孝順嘅小朋友。
1: 點解我哋咁深刻咧？會記得咧？第一樣嘢我就好中意你咧，嗰種好放鬆嘅感覺。大家都知㗎，這個節目其實聽得睇得，而且仲係即場㗎嘛，係啊，你咧好鬆融，一啲都唔緊張㗎噃，
0: 已經習慣咗
1: 個感覺。
3: 係因為其實係有你哋喺度咯，所以就好熟悉。

0: 始終覺得老人家呢年紀開始大嘅時候，好多時候都好容易會有啲唔小心嘅情況出現。
1: 係啊，
0: 咁但我覺得最緊要係有時整親唔緊要，但係樂觀啲去面對，同埋盡量同多啲屋企人講。因為我嫲嫲有時候都係啲比較上係
2: 收埋
0: 嘅人咯，
1: 係啊，
0: 同埋負面有時候諗嘢。咁我成日都同佢講話我話唔緊要，我哋有屋企人喺度啊嘛。因為佢住喺屋企，我哋好多人都 back up 佢。
1: 係
0: 啊，盡量記得啲開心嘅嘢咁就 OK 啦。
1: 如果你唔介意，我又問下你，我知道你係中泰混血兒，係啊。其實阿嫲嫲係屬於泰嗰邊定中嗰邊？
0: 係好中嘅，佢係
1: 係咪？
0: 媽咪係咯，
1: 媽咪係，
0: 媽咪係泰，
1: 係。媽咪係泰國人啦，咁嫲嫲咧就係好中國人㗎啦，係啦。咁老人家咧真係要多啲睇下佢多啲好啲喎。
0: 嗯，
1: 係啊，你一會唔會即係都幾定期咁去探下佢㗎？
0: 我同佢一起住，是同一棟大廈，但不同單位，所以每一日都見到他，是我剛才先見完他。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最重要是在身邊隨時都可以照顧。
0: 是是是，
2: 我最近剛剛開完你的音樂會，
0: 是小型音樂會，
2: 可以分享一下到底如何啊？
0: 有緊張有開心啦，因為其實本身呢搞的時候很害怕沒有人來聽，
1: 害
0: 怕，因為我始終都覺得啊，自己第一次可能搞一個小型的 live， 不是一個很大的 live， 但是都真的用自己的行頭出來唱歌的時候，啊，我都想一來試一下有多少人來啦，二來就是如果真的沒有人來的話呢，啊，又會有點不開心，但幸好呢都爆了。
1: 你都很勇敢啊，是啊。其實出了多久啊？
0: 幾年啊？
1: 幾多年啊？六年。咁嗰日係喺邊度搞個音樂會？
0: 喺西九龍留白。
1: 啊，係幾好噶嗰個地方。係
0: 係
1: 係啊，西九留白。咁幾多人嚟啊？
0: 百幾人咯。
1: 好嘢！嗱，呢一個一個好好嘅開始啊！我好興奮啊！如果你第一次搞有百幾人 ，Harry 哥哥當年咧讀完幾年嘅音樂之後翻到嚟啦，跟住就喺呢一個大會堂高座嗰度，就真係好好喎。係啊，音筒處幫我話：，俾個場地你啦，咁啊，我要同個男高音一齊夾埋一齊，你知唔知啊？得九個人嚟啫，係九個。
2: 當年。但依家 Harry 哥哥啲 show 全部都 full house 嘅，
0: 但我會咁樣諗咯，嗰九個人就係你嘅初次會員、初次 fans 咯，我覺得係，即係佢就係你嘅路上邊嘅頭嗰幾個忠心粉絲咯。
1: 係唔會嘅，因為嗰九個人裏邊咧有六個人咧都係聽嗰個。都是聽那個高，
0: 咁有三個咧。
1: 你嗰個男高音而家都好出名。
2: 咁剩低嗰三個係，
1: 剩低嗰三個
2: 先得㗎。
1: 有一個係我教緊單簧管嘅一個法國學生，另外一個本身就係哎呀，都唔好講啦。不過咧，有陣時咧，我就話即係英雄有陣時真係莫問出處嘅。但係咧，如果你第一次已經咁成功，因為你儲咗六年啦已經。咁喺呢六年裏面咧，我諗你嘅經歷都唔少啦。我反而調翻轉想問下你啊，你對於咧其實嗱，你就好勤力咁去出你嘅作品啦，又去接觸你嘅歌迷啦。你第一點樣去最成功？你覺得用咩方法去接觸歌迷嘅咧？
0: 就是出多啲歌啦，咁然後因為自己都係透過作品同佢哋交換一啲諗法，同埋話啲嘢俾佢聽。
1: 係，
0: 咁同埋因為自己都希望行一啲可能比較上貼地少少嘅感覺啦。
1: 係，
0: 好多時候我都會有好多機會會問翻佢哋意見，即係譬如有啲唔計一啲小型嘅音樂會啦，或者有時可能唱下商場啊，或者有啲搭單會出嘅 show 咧，咁其實佢哋都會出嚟睇嘅。咁有得好多時候我都會問佢哋，你想聽咩歌啊？咁如果我識唱嘅話咧，咁我都會唱俾你哋聽。同埋呢一排咧多咗啲我曾經出過隻香港足球嘅歌啦，
1: 記得啊，
0: 係啦，咁啊而家都有一班係香港足球嘅。
1: 播友
0: 係啦，咁嘅球迷去支持啦，咁同埋好開心就係終於佢哋知道我唔係淨係唱同創咯，係
1: 咯，
0: 係啊，仲有其他歌，咁呢樣嘢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嚟。
1: 咁即係睇起上嚟咧，你同你嘅一班 fans 咧都好密切關係嘅，亦都好即係你真心地聽佢哋中意啲乜，然後跟住你又會即係大家好 friend 咯，我感覺會唔會啊？
0: 會啊會啊，有時候前排上個禮拜入去睇港超聯嘅時候，去下廁所嘅時候，有人同我打招呼。
1: 咁好啊！
0: 跟住話可唔可以影張相啊？跟住話可唔可以出去先影相啊？咁
1: 例如喺個廁所裏面好似唔係幾好，
0: 係啊，
1: 洗埋個手先啦。
0: 有啲搞笑，可能大家都當大家
1: friend
0: 好 friend 啊，即係
1: 其實呢個好好、啊、喎，
0: 我都好中意呢種感覺咯。
1: 咁成功啊，係啊，好啦，第二樣嘢啦，就係、是、你每一次都有新，佢有好多新作品㗎嘛。
2: 係啊，點解可以咁短時間又出？

0: 新歌嘅。
1: 其實都唔算好短，
0: 幾個月啫喎。
1: 我覺得其實喺我身邊啲朋友，即係都係會創作嘅朋友嚟講，其實我算慢嘅啦。
2: 嚇！
1: 我有啲朋友係一個月出一隻歌嘅。
2: 但係會唔會即係反而係即係煮得密得滯，我食唔切啊？
1: 有機會嘅。咁但係所以佢哋有啲咧就係做咗之後，佢冇派台，可能直接可能放上一啲網上嘅平台咁就算咯，係啦。
2: 你唔會？
1: 我就
0: 出親都會派翻個台。
1: 係啦，咁我通常我都會寫 demo 嘅。咁但係如果真係決定出嗰啲 project 咧，咁就由頭到尾都係諗住係派台嘅咯。
2: 豪仔啊，我真係想問下你，你成每次咧一出歌嘅時候咧，你都會好認真咁周圍去啦。其實今日我見到你啦，其實咧好似禮拜頭我已經見到你㗎啦，你又好興奮話俾我聽，Harry 哥哥啊，我遲啲又會見你㗎啦咁樣，即係嗰種興奮嘅感覺，我好中意嘅。咁我又問下你啦，因為以前咧，其實我哋派台啊，或者係電台嗱，我老老實實講啦，因為年紀大又唔驚啦嚇。有陣時咧行電台幾驚噶。我以前做電台咧，我都有陣時唔係幾中意我啲同事嘅嗰種嗰陣除啊，係啊，因為見到就係咩咧？見到啲後生，見到啲後生歌手咧，就擺曬款。係啦，即係因為嗱，我 DJ 嘛，我唔播你啲歌咩邊你得出啦，係咪先啦？咁其實咧就令到咧有好多嘅年青嘅歌手咧係好緊張嘅，係啊。咁而家你哋咧，你哋一定要過呢一關噶嘛。以前都叫做啊，中間係會有啲經理人啊幫你隔住，或者大公司咧係好啲嘅。
1: 係係。
2: 點解咧？大公司差好遠嘅話，因為嗰啲 DJ 就唔係識你啊，識間公司啊嘛嚇。咁所以你就誒碰下呢個新人啦，咁又會幫你多啲。你唔係，你好勤力，你自己嚟嘅。你嗰款咧，應該就係應該入到個台俾人恰嗰啲嚟嘅。我大膽講，
0: 嚇，我哋冇蝦你噶，我哋喺度情情。
1: 所以我就係見親你哋都好開心咯。係啊係啊，就算未嚟嘅時候，即係上個禮拜啦，咁我都會同你打完招呼，我就嚟揾你哋啦。咁樣
2: 係咪啊？你真係覺得其實喺港台本身係咪即係大致嚟講係冇咁大壓力嘅咧？行台嘅時候，
1: 其實最主要係同啲識嘅朋友咯，識嘅 DJ、識嘅主持人去做嘅時候，咁就會有一種放鬆嘅感覺。
2: 我唔識你㗎，
1: 咁而家
0: 做多咗幾次，所以
2: 唔識你㗎，係啊。
1: 同埋我覺得其實人夾人嘅依樣嘢係，即係譬如有啲個 fit 係大家 feel 到係，我覺得係大家，我會形容係磁場乾淨嘅人嘅話，會易啲吸引大家。
0: 哇！磁場乾淨呢個 terms 啊！
2: 我終於留扣到佢自己講啦。
0: 係啊 ，Harry 哥哥等咗一日啦，因為佢準備咗啲嘢。
2: 因為我覺得磁場乾淨呢樣嘢係好緊要噶。
1: 嗯，
2: 係啊，我唔知點解咧，磁場唔乾淨啲嘢黐唔到埋嚟我度。即
0: 係
2: 我大膽咁講。你 OK 啦，有時黐到，有時黐唔到。
1: 我都希望係乾淨嘅。
2: 嗱，我見到你咧就有禮物攞嚟送俾我哋，所以我都有個禮物送俾你。
1: 好，
2: 因為你嚟咗咁多次啦嘛。咁我咧就因為我上個禮拜就去咗一個魔術大會啊。係。咁我咧就因為咁樣咧而有
0: 魔術睇啊，
2: 有感而發嘅。
1: 正
2: 啊，咁咧就正噶，正噶，
0: 正
2: 噶。係啦，咁呢度有條神奇橡筋啦。
0: 係。
2: 有幾神奇？唔係俾你嘅，你幫我揸住條橡筋，就幫阿豪仔穿住一隻手先。
1: 好，
2: 就係咁。咁然後跟住咧，豪仔你揸住佢。
1: 好，
2: 跟住咧，你打開佢裏面有幾張卡，攞曬佢出嚟。
1: 好，
0: 係
2: 就咁簡單啦，攞曬出嚟。梗唔係啦，信用卡唔會啦。
1: 就咪 show 俾人哋睇啊？
2: 係啊，可以啊，可以啊。喂，你都玩開魔術㗎？你咁叻嘅，
1: 唔係玩開魔術。
2: 好啦，第一張，你見到第一張咧就好得意嘅，係啦。咁啊，呢一張咧就可以全世界人一齊玩嘅。嗱，我哋睇一睇。我想問下大家咧，望到呢一張卡咧，你哋會見到呢一張卡裏邊有啲乜咧？
0: 因為嗰個近視我睇唔清啊！
2: 唔係，我而家睇下可唔可以 zoom 大啲？係啊，我 hold 住應該呢個係咪？
0: 我形容一下，我形容一下。嗱，呢張卡咧就似係有個女士嘅側面。
2: 埋緊嚟，埋緊嚟。係
0: 啦，有位女士側面。
2: 我再等前啲就見啦。
0: 女士嘅側面，咁佢著住一件黑色，有個黑色毛毛披肩嘅。
2: 好啦，陳豪係咪見到同一樣嘢？
1: 係。
2: 係啊嘛，我話俾你聽，一二三，睇真啲，其實係個巫婆嚟嘅，見唔見到一個好大嘅鼻？
0: 有個鼻
2: 係啦，
0: 喺邊度啊？
2: 原來咧呢一個咧就係咧用唔同嘅眼光可以睇到唔同嘅嘢嘅喎。嗱，你留心睇下咧，呢個就係一個鼻哥，呢兩隻就係眼，係一個好醜樣嘅巫婆嚟嘅。
0: 好啊 ，Harry 哥哥，雖然你咁樣講完，我都睇唔出。
1: 我都睇唔
2: 呢個好大嘅鼻哥。
0: 嚇！
1: 好大嘅鼻哥，
2: 係
1: 依度。
0: 我睇唔出啊，點算啊？係咪即係因為我有一個既定固有嘅？
2: 好啦，如果睇唔出嘅話咧，就非常好啦，因為即係話咧，同我嘅 vibe 係一樣啦，就係、是、正面啦。呢度咧有好多張卡，係咪？好啦，
0: 所以你都係睇。
2: 請你咧喺望下。
1: 好。
2: 係啦，跟住撈勻佢。
0: 哦。
2: 係啦，然後跟住咧反轉佢唔好睇，係啦，再撈勻啲，
1: 好，
2: 攞其中兩張俾我。
1: 好，我睇唔睇得㗎？
2: 唔好睇，係啦，因為嗱，我掂都冇掂過噶嘛，其他啲放低。好啦，嗱，由你去揀出嚟嘅係咪？呢度有兩張係咪？好啦，兩張裏邊請你話俾我聽，應該拎起呢一張定係呢一張？拎起嗰張，
1: 拎起你右手嗰張，
2: 拎起右手，即係呢張係咪？即係呢一張啦，即係呢張唔要啦。好，放低呢一張。好啦，即係話咧喺嗱，完全係你選擇噶嘛？呢、這個完全打破曬魔術嘅慣例嘅，因為我冇掂過任何嘢，係完全由你揀，同唔同意先？
1: 同意。
2: 好，大家睇下，你揀嘅係星星係咪？
1: 係啊，
2: 見到啦嘛。
1: 係。
2: 好啦，揸住咯。係。星星咧，係我一早已經係 predict 咗嘅嘢嚟嘅，因為呢一度咧又有一首詩，嗰首詩咧其實是英文字嚟嘅，唔緊要，你唔識英文都唔怕，但係有四句嘅，只要你睇清楚頭嗰四個英文字咧，
0: 就係 star 啦
2: ，S T A R， 一早已經話咗俾你聽係 star 嘅，唔單止係咁，你冇揀嗰四張卡係咪？係
1: 啊，
2: 你攞出嚟啊，其實呢四張卡咧係呢一個嘅五行嚟嘅，睇下，星就係金，跟住就係木，呢個係木啦。水啦、火啦同埋土，不過呢個都唔最重要。你睇清楚，你睇清楚呢一度，呢幫我揸住。
0: 哦，嗱，
1: 好
2: 揸住，就會睇到其實呢個係 S， 呢個係 T， 呢個係 A， 嗰個係
1: Hello
2: S T A R Star。
0: 所以浩浩你係明日之星。
2: 冇錯，
0: 好
1: 啊，哇，
0: 系咪咁啊？
2: 就係咁啦，
1: 好啊，好啊，
2: 系咪好圓滿啊？
1: 好好啊，
2: 未圓滿啊，仲爭少少啊，因為時間關係啊。
0: 啊，
2: 你咪有條，你咪有條橡筋箍住隻手嘅，係。
0: 捽捽捽捽捽，譬如我捽咗一下佢條橡筋啊。
2: 好，慢慢打開。
1: 好，
2: 你自己慢慢打開。
0: 佢打開咗嗰一條橡筋，得唔得啊？
1: 跟住係點啊？哎呦，見到啦！
0: 一粒 star，
1: 哦 ，star，
2: 冇錯，就係一粒星嚟。所以咧，所有嘢咧都係預備好嘅。
1: 好啊，
2: 呢一粒星咧就係送俾你。
1: 好多謝。
2: 係啦，因為我知道你
0: 嘅未來。
2: 係啦，預祝你嘅未來。
1: 好啊。
0: 都好似粒星星一樣咁發光發亮。
1: 我估唔到今日有禮物收添，我通常我要俾
0: 人。我哋收咗你。
2: 唔係，其實咧，我見到咧，你都係有禮物攞嚟，所以我先至係有啲禮物送俾你嘅。
0: 我哋收咗你嘅呢個禮物係咩啊？
2: 麻煩你介紹下你啲禮物啦。
1: 係啊，派台卡啦，就
0: 係
1: 兩邊係一樣嘅啫。咁啊，我隻新歌叫《愛很複雜》啊，呢只歌。
0: 有咩咁複雜啊？可以講下，
2: 講少少啦，
1: 係啦，其實我咧出啲歌，上次咧我介紹我上嚟嗰只歌叫做《危險都市》，係講恐怖情人噶嘛，
2: 係啊，
1: 係啊，咁今次愛很複雜，跟住啲人就講有幾複雜啊，其實每一個做訪問都有問嘅，其實咧呢只歌咧其實雖然嚟講愛很複雜，但其實佢最後尾講嘅嘢就係愛很簡單咯，
2: 哦，
1: 因為呢個世界上面即係好多好複雜嘅愛情或者好多好奇怪嘅關係啦，而家特別呢個年代啦，
2: 係啊，
1: 但其實講到最後尾咧。愛其實應該是要簡單同埋啱 feel 就可以，你首先要啱 feel 其實先有後面嘅嘢咯。
2: 喺你嘅世界裏面，愛係複雜定係唔複雜嘅咧？
1: 係簡單嘅。
2: 嗯，
0: 即係所以上次嗰啲恐怖情人就同你一啲關係。
1: 係啦，我係演員嚟嘅，
2: 原來嗰個只不過係個演員嚟嘅啫。今次咧就講真心啦。
1: 係啊，
2: 所以呢一首歌咧叫做《愛很複雜》，其實應該就係有個問號嘅。係
1: 啊，
2: 真係咁複雜？
1: 感嘆號或者
2: 點解你會咁樣睇咧？因為你都話你係一個。正向人嚟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2: 係啊，
1: 因為我自己覺得其實愛係一樣一開始嘅時候都係一啲幸福同埋開心嘅事嚟嘅，但
2: 係
1: 可能因為唔同嘅經歷啊、唔同嘅諗法或者生活上面嘅影響啦，有機會變質。但係我覺得同做人一樣咯，做音樂一樣咯，愛情都係。要無忘初心咯。點解你會做呢樣嘢？就是、因為你對佢有 feel 啊嘛，你有 feel 先會做噶嘛。
2: 你講得咁瀟灑，你試過失戀未？
1: 梗係試過啦，成日都失戀，
2: 成日都失戀添。
1: 以前
2: 係啊，哇嗱，呢、這個就係好有自信心噶啦。以前嘅失戀係咪就係令到你而家嘅成功咧？又
1: 咁一定係嘅，失敗乃成功之母。
2: 就連拍拖都一樣係咁。
1: 叫做係咯，其實冇話成唔成功嘅，我覺得係兩個人相處得 OK 嘅話，其實已經係好開心。 音噶啦。
2: 咁你呢啲做人嘅道理，會唔會喺呢首歌裏邊？

0: 都會聽到一二啊，
1: 一定會聽到
2: 啊。係咁，大家想知道關於陳浩嘅佢嗰個對愛情嘅感覺係有幾咁簡單呢，就可以留意一下我哋陣間電台部分會第為大家播放嘅呢一首《愛很複雜》啦。
0: 係啊，
2: 非常之多謝浩浩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咁啊，期待下次再見啦噃。
0: 好多謝你呢個禮物。
2: Thank you。

0: 五秒。
1: 嚟到星期五嘅极速十五秒啦，今日有小植同大家玩游戏，要知道游戏点玩，首先要知道游戏嘅玩法啊。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仲要知道我哋电话号码系几多啊？18723112，等你打嚟挑战啦。
2: 点啊？估到未啊？好啦，俾个 tips 你啦。个 tips 咧就系冇 tips 嘅，因为变魔术系冇 tips 嘅。
3: 嗱，其实咧。睇咗添，系啊，我系 Harry 哥哥啊，你哋好啊，有冇估得中啊？有就请你哋一齐听，一齐睇我嘅节目啦！香港连流节目主持人 Harry 哥哥，
1: 喺我电话旁边，依家接听咗和姐嘅电话，你好嘛，和姐？
4: 好，小姐，祝你顺利，
1: 祝你都顺利同埋身体健康啊 ！A 顺风 ，B 顺风，你拣边一个啊
4: ？Boy，
1: 帮你睇下题目先啦，咁。嘿，呢个嗱，呢个题目应该难你唔到嘅。嗱，或者依家喺屋企啊，嗬。
4: 系。
1: 咁啊啱啦，只要喺屋企周围望下，可能就可以帮到你啦。呢个题目系家居电器嘅名称，咁啊可以拎实电话周围望下，然之后我数三声之后咧，就可以开始讲啦。
4: 系。
1: 三二一，开始。
4: 电视机、冷气、抽湿机、电烫斗、吸尘机、电灯、电筒、租跑，
1: 够钟嗱，系咪喺屋企周围望就帮到你呢？咁但系你能唔能够胜出，仲要问埋我哋嘅钟女士喎？你好嘛，钟女士？
5: 好，
1: 你好啊，咁你得翻 A 顺风喎，你都清楚游戏玩法啊？嗬，
5: 清楚。
1: 好啦，帮你睇下题目先。诶，钟女士，你喺咪屋企啊？
5: 响。
1: 在家人不知道你是拎緊固網電話還是手提電話呢，因為你的題目就是洗手間的用品，如果可以拎住個電話走進去洗手間望下，可能都幫到你作答的，好嗎？我數三聲之後就開始數了吧，三二一，開始。
5: 手巾、牙刷、番鹼、洗手液、兩口鐘、牙膏、洗手液、
1: 厕所，系，够钟，哇，听得出钟女士可能都真系行咗去洗手间度望一望，两个听起嚟都势均力敌啊！咁至于边个胜出咧，我哋数一数，转头翻嚟话你知道。

0: 欢迎收睇《盛事全城》。Michelle 话，头先听到你打电话俾朋友问佢哋借啲家传之宝嚟研究，你系咪谂住钻研古董嘅珠宝啊？
1: 如果我有咁嘅水准就好啦，我只不过系对嗰啲经过几代人流传，仲闪闪发光嘅物件好有兴趣，想研究一下到底咩先称得上系永恒啊！
0: 要讲到永恒同埋文化底蕴，普通嘅私家珍藏未必够你睇。由即日起到10月19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院同埋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共同策划嘅特展《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今次两大文化机构强势联手，将超过300件珍品由美国空运嚟到西九文化区。
1: 今次展出的珍品所经历的时间足足横跨5000年，大家可以一次过看到由公元前的古埃及金色，到古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瑰丽宝石，甚至是中世纪欧洲皇室的权力象征。
0: 展览入面划分了不同主题，拆解珠宝怎样代表着神圣的宗教信仰、个人身份地位，甚至是一种跨越文化的情感传承，背后的历史分量绝对不野少啊。
1: 大会利用动态投影和高科技多媒体技术，将珠宝上细微到肉眼几乎看不到的雕刻不足放大。
0: 其实珠宝就好像一面镜，反映了不同文明在不同年代对美的最高标准。无论你是对历史文化有兴趣，还是单纯想近距离欣赏这些世界级的珍藏，这个展览都绝对是非常值得朝圣的盛事。

0: 嚟到11:36啊！各位听紧睇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Harry 哥哥 ，Harry 哥哥，我系
1: 做乜嘢啊？
0: 头先边个赢啊？好紧张啊！
1: 我知道，我咧好少睇呢一度啊！呢度其实咧喺呢个 screen 嗰度唔停咁有啲嘢出嚟，就话俾我哋听咧，8:8钟女士加时补上补绝。和姐看完之后呢我好害怕，因为完全不知道她说什么。
0: 加时补上补。
1: 加时就明白了，什么叫加时补上补呢？
0: 不知道
1: 啊。对啦，那和是即 是打和啊，还是和姐赢呢？因为有个和姐啦，那么8:8。
0: 8:8的打和啦。
1: 即是8:8就有钟女士，跟着呢又有和姐，那么加时上面呢。
0: 不是啊 ,Harry 哥哥，是钟女士和和姐他们8:8才是和啊。
1: 哦，即是说钟女士。
0: 是不是得15秒噶啦？
1: 咁加时系咩意思咧？咁
0: 我唔知啊，你阵
1: 咪就系系啦，而家咁样样真系要加时先至解释到咁多嘢。总言之，
0: 今日咧就恭喜晒两位打和，咁我哋稍后同事都会联络两位登
1: 记。咁写打和咪得咯？写咁多嘢做乜嘢咧？吓，
0: 你唔好理啦，我哋呢啲
1: 好有创意咯。
0: 系啊，我哋除咗咧知道今日打和好开心啦，稍后咧我哋会有一位第一次嚟嘅嘉宾。
1: 是啊，
0: 是
1: 啊，有个靓女呢已经坐喺度啦，佢震到不得了啊，好紧张啊佢。
0: 到底佢系边位啊？
1: 佢其实唔系紧张，因为佢充满成身呢都系啲电子音乐嗰啲澎湃嘅细胞。
0: 电流嚟
1: 㗎。係啦，佢一啲都唔紧张啦，佢其实嚟过港台㗎啦。不过呢个节目就系第一次，咁而家呢即刻呢就请佢出嚟，佢个名叫 Esther 嘅。
2: Music Five，
0: 欢迎喺我哋身边嘅 Esther Wu，Hello，
1: Hello
0: Esther，
1: 好多谢胡女士今日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嘅，
0: 点解你要咁样介绍佢嘅？
1: 我唔知道，我令到佢冇咁紧张啊嘛，
3: 我唔紧张，我冇嘢，
0: 佢唔紧张，
1: 真系冇嘢，
3: 系啊，
1: 好啦，咁我要搞到你紧张啲啦。哈，個個第一次嚟應該都要扮緊張噶嘛。
0: 會有5分鐘嘅自我介紹時間，你而家準備好未？我哋3聲之後就會開始噶啦。嘟嘟嘟，
1: 介紹自己啊！
0: 你好，
3: 大家好，我係 Esther Wu。第一次見到 Harry 哥哥同直直，你哋好。
1: 係啊。
3: 咁我係一位 singer songwriter 啦，獨立嘅創作人啦，同埋一位 music producer。咁我通常都係自己曲詞編監，做唔同嘅音樂嘅。
1: 係。
3: 咁樣咯，亦都有做唔同。

0: 類型，咁最近咧就做緊 jazz pop 嘅呢個 genre 比較多。
1: Yeah, 你睇下好特別啊！佢咧就基本上已經係全能人嚟嘅，因為咧曲咩叫咩話？曲詞編監啊嘛，
0: 係
1: 啊，我唔曉講添啊，曲詞編監，跟住咧仲有佢近排嘅 genre 係 jazz and pop， 即係佢之前唔係嘅，即係佢仲有好多個 genre， 即係音樂嘅不同領域咧都係佢都係接觸到嘅。咁 Esther。我又即係你頭先同我講啦，你其實嚟過港台啦，但係唔係呢一個節目啦，又唔係呢一個電台啦。咁呢一個就香港電台第五台啦，你去咗隔離房啦，就是、香港電台第四台喎。嗱，香港電台第四台其實就係一啲嘅古典音樂啦，同埋較為 serious 啲、認真啲嘅一啲音樂嚟嘅。竟然咧，你一開始嚟就係踏足喺嗰度喎。咁究竟？好少喎、
2: 啊，佢通常都會可能係一二台啊等等啦，好少一嚟係同我哋講啊，其實我之前有做過第四台，
1: 好特別啊！咁、所以咧，一定 Esther 咧係有啲音樂嘅造詣啦。咁你個底子咧應該都係非常之扎實，同你個樣好唔同啊！個樣咧就一個小妹妹，其實應該裏邊咧應該都係好穩陣嘅啲嘢。咁你其實個音樂路係點樣噶？
0: 咁我本身係讀。APA 同埋喺荷蘭嗰度讀過皇家音樂學院嘅，咁嗰陣時都係讀composition，
1: 係即係作曲啦，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就學一啲即係 concert music 啊，
1: 係
0: 你頭先
1: 喺音樂會裏邊嘅認真音樂啦，
0: 係啊，咁咁嗰段時間就主要寫俾樂器啦，即係寫俾orchestral instruments 咁樣樣嘅，
1: 即係一啲樂團裏邊嘅樂器啦，
0: 咁所以
1: 你繼續講英文啦。我都好想即係有機會嘅，係
2: Hugo就會幫你
1: 搏命咁樣傳譯嘅。
0: 好咁係咯，寫俾好多唔同樂器啊，基本上我哋要學曬所有嘢啦。咁然後就慢慢去到荷蘭嗰邊讀書咧，就接觸多咗好多多媒體嘅藝術。
1: Right。
0: 咁亦都有可能係影像加。audio
1: 係啊
0: 嘅，
1: 係啊睇得同埋聽得嘅嘢啦，
0: 係係，或者係裝置藝術嘅嗰啲
1: 裝置係啊。嗱，荷蘭咧其實真係一個咧，我認為形容為咧一個好開放同埋幾癲嘅地方嚟嘅，係可以好多嘢咧冇可能性係令到嗰度有可能，而令到我哋咧大開眼界。而你一開始入 APA 演藝咧，已經係呢一個嘅作曲科啦。咁我就更加好有興趣呢個小妹妹啦，坐喺度唔係話我係一個流行歌手啊，有好多人幫我整曬所有嘢，我嚟唱歌，唔係嗰樣嘢嚟嘅嚇。咁所以咧，真係要俾我哋嘅聽眾同埋嘅觀眾咧，更加認識你啦。你由你嘅音樂再行遠啲啊，係啊，點樣會入演藝？又點解係演藝？香港唔單止係演藝噶嘛。
2: 幾時開始？
1: 係啊，咁你音樂又即係你開始彈琴啊，你開始唱歌啊，係啊。
0: 細個其實係彈琴先嘅，咁然之後去到中學嘅時候就發覺中意唱歌。
1: 啊哈！
0: 咁然後嗰陣時臨畢業咧，即係中學臨畢業嘅時候，就有個啟蒙老師啦，叫做咁佢係作，佢都係 APA 嘅作曲出身嘅。咁、所以佢就即係推介我去 APA 嗰度。
1: 佢推介你？
0: 係啊係啊。咁佢、就覺得呢條路應該比較適合我，即係佢睇到啲我睇唔到嘅嘢當時。
1: 係
0: 係。咁所以就係咁樣順理成章入咗去咯。
1: 係咪
0: 啊？
1: 咁佢又睇得中唔中咧？
0: 我覺得好啱啊，因為其實 APA 對我嚟講最大嘅影響，除咗係即係教咗點樣作曲啊，即係有好多history 嘅嘢、
1: 歷史嘅嘢，
0: 係啊，又或者係理論上嘅嘢啦。之外咧，佢令到我對我自己嘅認知係唔同咗一層，即係可能喺中學嘅時候，可能有時會覺得未必好 blend in 到啲同學啊，然之後會覺得可能有啲困難，咁但係去到 APA 嘅時候就覺得。個個人都好奇怪 ，in a good way，
1: 係即係呢個係正常。
2: 奇怪，
1: 因為點解咧？你喺中樂嘅喺中學嘅時候咧，學校嗰啲同學唔係個個都係音樂噶嘛。係啊，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talent， 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好有天分嘅一個藝術家咧，你一定奇怪。你唔奇怪咧，就奇怪啦。所以咧，你應該係幾唔合群添嘅某程度上，除非你間學校都好多音樂嘅嘢發生。
0: 中學都係佢都係音樂嘅學校嚟嘅，咁但係就真
1: 係即係都幾音樂勁嘅係咪啊？
0: 多音樂嘅堂咯，應該係話，但係唔係個個都中意噶嘛，
1: 係啊，
0: 而且未必係個個都啱玩咁樣咯，咁所以我係有啲困難嘅，的確係。咁然後有段時間我會唔知點樣 blend in 一啲困難，
1: 融入唔到啊，係啊，即

0: 即有冇试过发觉自己咧，有一啲时候系自己融入唔到嗰班人？
1: 依家咯。
0: 係啊，即係融入唔到我哋
1: 音樂嘅造詣，好似咧隔離佢有咗兩個音樂家心，哎呀咁深嘅你哋講啲。
0: 但你都打鼓㗎嚇，
2: 真係㗎？
0: 佢女團㗎，
1: 假㗎嘛？
0: 佢女團㗎，
1: 你哋嗰啲咁專業，
0: 係啊，好正好正㗎，係啊。
1: 你哋兩個都係好專業嘅音樂家。
0: 佢係啊，
1: 但
0: 係
1: 我有少少啊。好深啊！你哋講嗰啲嘢
0: 深咩？
1: 深啊！
2: 講緊都係講緊群體啊、融入啊、自我認知啊咁樣。
0: 不如講啲佢知嘅嘢啦 ，Esther。其實咧，你細個嘅時候聽啲咩嘅先？因為你聽啲咩就影響你噶啦嘛。又或者有冇啲 icon？ 哇！我好想做佢啊咁咧。
2: 嗯。
0: 雖然你個樣有啲似 Madonna， 但今日嘅造型咧，
2: 嗯，好高嘅評價。如細個啊，我可能。其實細個反而聽得多啲 rock 嘅嘢多，
0: 係
2: 即係中，尤其是中學嘅時候，
0: 係例如
2: 即係 Avril Lavigne
0: 啊，係啦 ，yes，
2: 然之後或者 A7X 係heavy metal band 咁樣樣
0: ，that makes sense。
1: 你有冇去夾 band 啊？
2: 都有啊，都有夾下，咁但係就冇長夾咯，即係冇 keep 到好耐，因為後屘讀咗演藝之後就變咗完全另一條路，即係寫譜噶啦嘛，每日就
0: 冇錯，
2: 係 OK
0: 兩回事喎。嗱，彈鋼琴咧就走去聽 hard rock， 聽完 hard rock 之後咧就去寫嘢俾 clarinet 啊、oboe、woodwind 啊，或者係呢個弦樂四重奏啊嗰啲啊嘛，
1: 反差都幾大。
0: 係啊。係啊，
2: 人格分裂咁樣。
0: 係啊，人格分裂啊，唔係最分裂係咩咧？就係佢上次原來第四台嚟咧，佢係同一個古箏手一齊合作，而佢係搞電子嘢嘅喎。
2: 嗯，
0: 係啊。
1: 咁 classic 嘅嘢，然之後你搞電子啊？
0: 你好難，你好難撈嘅喎。
2: 其實電子嗰陣時就係即係當然APA 嗰個 course 咧，佢叫做作曲及電子嘅科嚟嘅。
0: 係。
2: 係啦，咁然後佢後屘就。後屘去咗荷蘭嗰度讀書咧，就係多咗多媒體嘅嘢接觸啊嘛，咁亦都係有好多要同電子音樂掛鈎嘅嘢咯，咁所以就變咗即乜都涉獵啲咁樣樣咯。咁但係就其實我因為我自己係咁睇嘅，我覺得係睇下你想 deliver 一個點樣嘅。嘅概念咯，喺你做藝術嘅時候，
0: 係
2: 咁，所以唔需要受曲風或者任何嘢限制，
0: 冇錯，
2: 咁樣咯。
0: 嗱，開始講到你嗰、那個嗰滴血脈出嚟啦。
1: 咁你自己咧，你自己最想發展嘅音樂係邊一類型咧？
2: 暫時我想玩 jazz 咯，係，因為我覺得對我嚟講，尤其是如果要做一個 performer 嘅話，係好。自由自在嘅一個 genre。Yeah.
0: 想玩 jazz 咧，其實就咪就去玩咯。
2: 嗯，
0: 係啊，
1: 所以佢今次首歌都 jazz 㗎。
0: 冇錯，你有冇同啲咩 jazz 友一齊啊？有冇去聽下 jazz？ 有冇去 fountain 啊？
2: 有，
0: 係咪啊？有冇去個淺水試下咁樣啊？
2: 淺水區好似冇乜去，但係有去一個私鬥嘅場，因為大家即係玩開 jazz 都會去嗰個場嗰度。
0: 係咪啊？
2: 咁我都表演過。幾次都
0: 係喜愛嘅，係
2: 啊
0: 係啊，咁如果你喺 jazz 即係喺爵士音樂嗰個空間裏面，你會做啲咩咧？咪 keyboard 嚟㗎，定係你做咩？
2: 唱歌。
0: 哦，你 jazz singer 啊，哇，咁就有趣啦，因為咁樣咧好 popular 啦，你一定係啊，因為個個都有玩樂器㗎嘛，jazz singer 少㗎。
2: 香港暫時好似係少嘅，
0: 唔係咯，係啊，咁咯，咁好啦，見到你咧，其實嗱，我哋輕輕都介紹咗啦，原來佢係好 jazz 咧，
1: 所以佢今日帶上嚟嗰首歌都好 jazz 嘅 ，Harry， 我哋想唔想了解多啲啊？
0: 我梗係要了解啦，因為佢嗰首歌連個歌名係乜我都唔知
1: 道。嗱，我哋呢度休息翻嚟咧，轉頭我哋就交俾 Esther 介紹一下佢今日帶上嚟嘅呢首新作品啦。
0: 嗯。

0: Music Five。
1: 繼續翻嚟我哋 Music Five 喺身邊嘅 Esther。
2: 哦，係。
1: 頭先我哋就講到佢首新作品 ，Harry 哥哥話連個名係咩都唔知道。
3: 唔係，
1: 我話俾你知。
3: 唔知嘅意思係讀咗出嚟之後都唔知佢係乜嘢。
1: 係啦，咁你又唔好咁講，其實我都係嘅。嗱，因為嗰三係三個字嘅啫，佢首歌名。
3: 係。
1: 三個字咧，我每個字都識，不過砌埋一齊我就好似唔係好。
3: 陳老師、黃老師、啊、李老師我都識。
1: 係啦。
3: 但係招竹師真係唔知乜嘢嚟。
1: 招竹師可唔可以交俾 Esther 介紹一下呢三個字點解會做？

0: 成咗你嘅歌名。
1: 咁呢個歌名焦竹師咧，就係焦慮加埋建築師溝埋一齊，咁所以個英文名叫 The Anxious Architect。
2: The Anxious Architect 已經好藝術啦，成件事係啊，好有趣。
1: 點解係叫做？即係建築師咁樣樣咧，咁其實首歌又唔係講建築嘅，咁就係因為咧，呢個故事咧係關於有一個女主角，佢對於現實生活中有好多佢控制唔到嘅事，覺得好焦慮啦。咁但係喺一個棋盤嘅世界入邊，得64格，而你其實係有策略可以預計到唔同，又或者你對手嘅。嘅行動咁樣樣，咁就變咗，我好似有一個假性嘅現象，我好似可以掌控一啲嘢，咁所以佢就將佢嘅意識咧投入咗喺呢個國際象棋嘅世界入邊，咁所以佢係建築咗呢一個空間俾佢自己去 feel comfortable 去居住，咁所以叫做係焦竹師，就係佢因為焦慮而建築咗一個咁樣嘅空間俾自己去住。
2: 系，哇，好有趣啊！因為捉棋咧，其實係博弈嘅遊戲，
1: 對，
2: 就唔係講要要起一啲乜嘢嘢，即係 architect 啊嘛，你講係咪？即係建築學啦，建築就係我咪起嚿嘢咯，咁嚇就唔會有一種博弈嘅世界。但係你講緊用呢個棋盤喺博弈嘅世界裏邊，又要建築啲嘢，淨係呢個諗法已經係有一定嘅矛盾喎。
1: 佢其實係你當佢 create 咗個 mind game。出嚟俾佢同佢嘅對手。
0: Esther 本身係咪都很會捉呢個象棋？
1: 我都會玩嘅，
0: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本身唔係好中意或者好有策略咧，好難會攞呢個主題嚟做你首歌噶嘛。
1: 我自己其實係好中意玩 board game 嘅，即係好中意玩遊戲啊，同我啲 friend。咁然之後，我中意玩一啲策略或者係即係真係燒腦用腦嗰啲 game。
2: 你燒腦人嚟㗎，係啊！你隻眼會話俾我聽，其實你唔係一個衝動嘅人嚟㗎，你好多嘢有策略。你好多嘢有策略
1: 睇相添啊，系咪？
2: 系啊，唔系你要话俾我听系唔系？即系我睇到未必啱嘅，系啊，系你会有层次咯，有啲嘢，系啊。但系咁，你一开始嘅时候会一定要有样嘢要 spark 到你先，吓。如果唔系，你冇兴趣玩嗰个游戏嘅，
1: 都系嘅，都啱嘅。即系佢可能一系咧个 game 系 design 得好靓，
2: 系
1: 一系佢就可能个口碑好好，又或者系即系好出名嘅一啲游戏。咁国际象棋当然系即系有好多唔同比赛啦，大家都知道。咁系咯，就突然之间前排，我谂早几年啦，即系都已经有啲兴趣，咁就开始玩，发觉都几难玩。
2: 但系咁，有啲人咧中意博弈，因为要赢啊嘛。你又唔系噶，你中意个过程多啲噶。
1: 都係中意過程嘅，可能因為我依家冇贏嘅機會率啊。
2: 你唔介意咯？
1: 未純熟到呢個位咯。
2: 咁你覺得呢一首歌，你又覺得有冇純唔純熟呢？你有咁多嘅作品咧，呢一首終於可以攞出嚟俾大家聽啦。其實佢代唔代表到你呢？
1: 呢首歌我覺得佢係我嘅個性嘅一個延伸，其中一個部分嘅延伸。即係我都唔可以覺得或者即係我唔會覺得呢首歌係完全 represent 我 Esther 就係一個咁嘅人，因為我覺得呢個唔準確嘅，
2: 冇錯。
1: 咁但係可能係某一部分嘅我，即係我都係會有焦慮嘅情況啊，又或者我都有曾經試過用一啲類似嘅以為自己可以控制到嘅方法去投射咗我嘅心機落去，咁然後去化解呢個焦慮，咁但係其實係唔 work 嘅，咁即係都有呢啲情況出現，所以就。寫咗呢首歌咁樣樣咯，佢係一部分嘅我咯。
0: 咁理想中嘅你自己係點啊？
1: 理想中嘅我自己，依家應該邁向緊個方向，就係、是、可以自由自在地 express 我自己，亦都唔需要好多 hold back 嘅。
2: 但係一路聽你嘅訪問咧，你都係一個已經幾自由自在嘅人嚟嘅咯。係啊，嗱。你可以學你中意嘅嘢，又可以去到 APA， 然後跟住都幾幸運啦，又可以去到荷蘭，去咗幾耐啊？
1: 兩年到
2: 啊！哇，你可以喺荷蘭兩年，好舒服啊！我好中意食佢哋個早餐嘅啫，冇好簡單嘅啫，火腿雞蛋啫嘛。
1: 係啊，其實都係呢啲嘅啫。
2: 係啊，
1: 但係佢哋整得好好食。
2: 係啊，唔知點解咯。係啊，就呢個就係我心裏邊嘅荷蘭啊，就係啲嘢好簡單嘅啫，但係咧又唔知點解好食啲咁樣樣。咁你又喺度享受咗兩年，同埋個節奏唔同啦。
1: 嗯，
2: 係咪啊？ 你都有
1: 香港好唔同。
2: 你翻到你而家個感覺，你個節奏都唔係一個好香港嘅節奏。
0: 係啊，冇我哋嗰一種。
2: 佢好 chill 啊。
0: 係啊，冇我哋嗰種扯啦，有我哋係有少少壓迫感噶。但係 Esther 一路都會有一節。
2: 同你首歌唔同啦，你首歌有個焦字，睇唔到你嗰種焦慮。
0: 你冇嗰份焦慮喺
1: 可能我可能內在係咯，
2: 佢有
1: 彰顯到出嚟咯。
2: 佢有嘅，
0: 收埋咗。
2: 佢收得幾埋。
1: 非常焦，我琴晚幾乎瞓唔著。
0: 但係佢一開始頭先話唔緊張㗎。
2: 你收得好埋嘅，你自己嘅嘢好擔心嘅，對外咧你就好有責任心。
1: 嗯，
2: 系咪一个咁嘅人啊？
1: 系啊系啊，
2: 我好明显睇到你系一个好大嘅分别，系啊。但系咁样样咪好咯，因为即系话对自己嘅作品咧，你系会认真咯，
1: 要求高咯。
2: 你好要求高，咁但系个矛盾喺呢度啦。你对自己要求高完咗之后咧，有阵时未必一定咧啲听众中意嘅。你介唔介意有阵时啲观众嗰个反应咧？
0: 感受到你嗰份。
2: 身为一个艺术家，
1: 我谂上年或者早几年我会。幾介意嘅，但係今年開始我唔係好理啊。其實我唔好想理，因為我覺得即係例如《招竹師》嘅作品啦，我自己好重視嘅。我覺得係我擺咗好多心機，同埋我亦都擺咗好多嘅自己落去。係
2: 啊，
1: 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咯。即係如果你中意嘅話，我會開心；但係如果你唔中意嘅話，我都。冇乜所謂啊！
2: 你都要完全靠自己嘅喎，成隻歌係啊，無敵是否寂寞？
1: 都幾寂寞噶，
2: 係啊，
0: 都係寂寞過。
1: 因為我覺得最寂寞個位係監製都要自己夾埋，真係
2: 好難啊！
1: 因為我要做好多決策啊，變咗我係咁同自己打交，到底我呢個決定啱唔啱咧？到底呢個編曲夠唔夠好咧？到底呢、這個即係 mixing 嗰個音樂嘅 mixing 嘅方向，我係咪要？令到佢啲樂器再出啲咧，定係個人聲一定要係最前咧？即係呢啲咯。
2: 近排咧，我哋都聽咗好多即係嚟聽嘅 artist 都有新歌啊嘛。
0: 係
2: 啊，但係 Esther 呢一首歌咧，我真係好有興趣聽，因為咧的而且確佢一個人全部係佢做，就好定唔好都好咧，一定有一種好獨特嘅風格嘅啫。你就聽過啦。
0: 佢 MV 仲拍得好靚㗎。
2: 係啊。係講乜嘢㗎？
0: 佢喺度捉棋嘅，一路捉，跟住佢喺度唱啦。中間會有段咧少少 rap rap 地咁樣啦，未去到真係 rap。跟住咧仲好急，跟住我就覺得好有型。
2: 你個 feel 係點咧？如果你第一次聽完之後，
0: 我覺得呢個女仔好有型，係啊，我都希望好似，因為佢俾我感覺佢好獨立，
2: 冇錯，
0: 佢好自己可以就獨當一面。
2: 而家的而且確係見到一個咁樣嘅 artist，
0: 我都好希望可以成為一個咁獨當一面嘅女仔。
2: 你有你獨當一面嘅地方嘅，
0: 係啊，咁啊，稍後咧，大家可以喺我哋電台部分咧欣賞到 Esther 嘅呢首《招竹師》噶啦。今日好多謝 Esther 第一次上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啦，期待佢以後有新作品再上嚟啊！
1: 多謝直直，多謝
2: Thank you。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话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央视报道，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0多公里的一个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要暂停。而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多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3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说，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10点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求情，预计需时1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2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处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海关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53.9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620万，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话前晚在中环展开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这批毒品。海关相信行动已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及时阻止流入市面。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西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7点，升121点。 成交金額1151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959點，升3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029點，跌19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6.24升1.4，騰訊控股456.8升9蚊，阿里巴巴114.5跌1蚊，建滔積層板44.58升1.64，南方恒生科技87.9升5毫，智普。恒生中国企业是87.9升了5毫，南方恒生科技4.54升1.8，智普是1113元跌47元，长飞光纤光缆171.4跌了8.4 ，Minimax 316.2升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6，瑞士法郎9.745。澳元5.647，加元5.661，新西兰元4.674，欧元系9.13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13点，升481点。港金报42885蚊，跌1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86美元，卖出458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葵涌啊，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呢，由于有汽车着火啦，去葵芳方向介乎2号至到5号回旋处呢需要全线封闭㗎，一带呢就比较车多啊。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由于有汽车着火啦，咁呢一段路介乎2号回旋处至到5号回旋处呢需要全线封闭㗎，咁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葵芳的兴宁路去回葵涌运动场方向，近日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兴芳路去回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慢线都是封闭的，一带都是车多。再重复多次位置，葵芳的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日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现在兴芳路去回青衣方向，近住兴芳路慢线都需要封闭，近住兴宁路的慢线都是封闭的，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

0: 元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带都系车多繁忙。咁另外啦，九龙城咧为咗配合呢一个盂兰节嘅活动啦，所以一带咧系有封路噶。由而家至到下昼一点钟啦，贾炳达道、牙前围道、太子道西、福老村道、狮子石道啦、猴王道、龙岗道啦、城南道、打鼓岭道同埋启德道啦，部分嘅路段咧系会间歇性封闭噶。由而家至到下午的一点，部分路段是会间歇性封闭的，警方都会视乎情况看看会不会扩大封路或者是有交通管制的措施的，驾车朋友经过那里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嘅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嘅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12:12啊，有我哋暖流家族啊，魏善者之家。
1: 我最中意听呢一把声。
0: 系啊，
2: 家属。讲声你就唔中意听。
1: 我最中意听呢把声嘅，呢把声都中意听，但系咧，你嗰把声头先听咗啦嘛，听咗两个钟啦嘛。
2: 哦。
1: 家属头先个 warm up 咧，都系即系你知咧，胶圈佢出咗嚟啦，头先系嗰个胶圈啦。
0: 胶圈。
1: 系啦，咁啊，但系咧，而家咧，阿家属咧就真系可以参与我哋喺呢一个嘢家族里边姓陈噶，我哋 by the way
2: 系我哋姓陈，
0: 系啊，
1: 上一集
0: 家族
1: 上一集处理咗一样嘢，就系原来我哋姓陈嘅，
2: 系啊，今日我有第二个难题噶啦，
1: 有边个决定我系姓陈嘅咧？就系由阿希婷决定嘅，
2: 今日我有第二个难题啊，
1: 点解啊？
2: 阿妹知噶啦，
1: 点解有难题啊？妹头，
2: 因为我哋啱啱上星期先知自己系贵姓啊嘛，
1: 系啊，
2: 今个星期我就会知道自己到底多大。
1: 嗱，我哋咧就我哋咧陈家就落雨担遮嘅，系啊，咁啊，阿爷爷咧就今日咧又有啲新嘅论尽嘢啦，
2: 又有论尽嘢，
1: 系啊，成日都有啲论尽嘢，
0: 定系妹头你有论尽，
1: 系啊，定系妹头
2: 呢个家入边有妹头最醒噶嘛，
1: 系啊，咁但系呢个醒。呢個鐘頭咧，其實最醒嘅我哋啲聽眾啦，
2: 係
1: 啦，我哋咧等緊你嘅電話18723112嘅喎。聽完我哋嘅暖流劇場之後咧，如果你有感而發嘅話咧，就已經係歡迎你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下偈，又或者係留言，而且。

0: 咁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至到星期一咧，天气就冇咁稳定，而随后两三日骤雨咧都逐渐减少，天气就会好转啦。
1: 系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啦，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8嘅，强度属于甚高噶。老爷，仲有一个警告、哦。
2: 系啊，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咧，11:20已经生效噶啦，即系话咧喺出边做嘢。较为炎热嘅今日，如果呢个紫外线指数已经去到呢一个红色嘅甚高嘅话，大家就要试下防下暑噶啦。
1: 老爷，你系咪要讲我哋身体最大嘅一个部分系咩啊？
2: 身体最大嘅一个部分呢，其实就系皮肤。是皮肤，你们有没有想过原来皮肤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来的？
1: 真的不知道，好像复杂，是不是？好像陈豪这首歌《爱很复杂》，听听他的新作品吧。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翻。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欣赏你知。

0: 嚟嚟嚟，妹头妹头，诶，我切咗水果啊，过嚟食啊，过嚟食啊，诶，同埋啊，帮我攞啲俾爷爷啊，爷爷一定好中意食水果嘅啫。
1: 今日咧班长佢欠交功课啦，大家都估唔到啊，同埋咧小明佢咧拎咗只超人玩具翻嚟，跟住咧俾老师没收咗。
0: 哎呀，咁班长咪好尴尬，咁小明冇咗玩具会唔会喊啊？
1: 有啊有啊有啊，佢喊得好犀利嘅，好丑怪啦，啲爷爷食水果啊。
2: 啊乜嘢啊？
1: 爷爷你头先有冇咧睇电视啊？有只好大嘅大笨象啊，唔知系咪叫天奴啊？
2: 乜嘢啊？

0: 你哋今日咧喺电视度真系有睇到嗰只大笨象啊！吓，
1: 系啊，系啊，莹莹你成日咧听我讲学校啲嘢，你唔觉得好无聊咩？
0: 咩啊？
1: 吓，我讲咁耐，你都唔再讲下，我分享下你自己啲嘢，又俾多啲意见噶嘛？
0: 你讲嘢不嬲都无聊噶啦。
1: 咁你
0: 讲噶？哎呀，你唔好嬲嬲猪啊！吓，孙女傻妹头。爷爷又点会觉得听你讲嘢闷呢？
1: 系
0: 爷爷听你讲嘢啊，都高兴都嚟唔切啊！
1: 哎呀，系啊，系啊，
0: 你把傻妹声嚟、
2: 啊，妹头，你知唔知啊？爷爷平时最中意听你讲嘢噶啦，你唔喺屋企嗰阵啊，间屋静到好似图书馆咁啊！
0: 唔好讲呢啲啦，妹头啊，你睇下。上天赐俾人类咧，你望下爷爷左边，
1: 嗯，
0: 又望下右边呢呢度，
1: 你有冇见到左边靓仔啲，右边
0: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1: 耶耶耶耶耶耶
0: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1: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0: 是不是啊家嫂
2: 是啦真是一个贪食鬼来的妹头真的。
0: 上天呢凡是做亲所有东西呢都有意思的。就是叫我们要听多一点所以给两只耳仔我们讲少一点。讲嘢好容易啫，擘开个喉咙叮咁啊，讲咧，吓、嗯、人人咧都有一张嘴，个个都唔停咁要表达自己，惊死人哋唔知自己嘅存在咁啊！但系咧，愿意安静落嚟，俾耐性去慢慢听人哋讲嘢啊！呢啲人先至系最有修养、最有耐性，而且系有一种最难明白嘅智慧噶。
1: 吓、嗯，听多啲，讲少啲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就系知道听多啲，识多啲咯。
0: 人老咗啦，好多嘢咧都做唔到噶啦。我张嘴咧又讲唔赢啲后生仔、后生女，唉！但系爷爷咧仲有一啲尚算灵敏嘅呢一个位啊，系啊，就系叫耳仔啦。嗱、
1: 哦，
0: 我可以坐喺度留心咁听我嘅乖孙女分享学校嘅开心事、啊，仲有听下家嫂关心屋企一啲嘅琐碎事、啊嗯。对爷爷嚟讲，呢、這个已经系幸福噶啦。我到而家一把年纪，都唔使装个粒咁嘅助听器。
1: 哦
0: 梗系爱嚟俾我嚟做咩？我嚟听你讲嘢，咁令到我可以感受到呢啲幸福嘅福气啊嘛！
2: 又系、哦，老爷你都真系唔使用助听器、哦。其实咧，最好嘅陪伴通常都唔系讲啲好好听啊，又或者好伟大嘅说话，而系无论几时啊，只要我哋一拧转头，都有你坐喺呢一张藤椅上边，好用心、好有关怀嘅眼神同我哋讲。听我哋讲嘢，你俾到我哋好大嘅安全感啊，老爷！
0: 啊，你听阿家嫂，其实咧，所以我好中意听你讲嘢啊。点解咧？因为你讲亲嘢都令到我觉得好开心，
1: 嗯、
0: 因为真系识得氹老人家嘅你啊。所以咧，妹头，下一次如果同同学相处嘅时候，就记得啦，多啲用个耳仔咧去听下人哋讲嘅嘢，听下人哋啲心声，少啲开嗰把嘴嚟发。发挥自己的议论更加不好，一开口就跟人家吵架啦。诶，这样呢就好像变魔术咁噶，大致自自然然呢大家就会吓唔、啊、知点解好中意你噶啦。
1: 嗯，我知啦，爷爷。咁我依家就用我只两只耳仔竖起佢哋，听爷爷你讲下你以前嘅嘢啦。咁你讲你啲古仔俾我听啦。
2: 哎呀，好啊好啊，老爷你啲古仔咧，你啲威水史啊，真系百听不厌噶。
0: 好啊好啊，咁我就讲个古仔。哎呀，不过唔知记得讲乜嘢，你有冇听过我讲咧养鸡仔嗰个故事啊？
1: 有啊。
0: 有啊，咁我再讲多一次俾你哋听啦吓。咁、哎、从前咯噃。暖流剧场已经播放完毕。
1: 暖流剧场逢星期四求其时段随便播啦。
2: 暖流剧场由希婷编剧、王者康、洪艺轩、直直联合主演。
0: 由于今日冇特别声效，所以已经播放完毕。派利，唔该你集中精神，唔该你集中精神听电话。

0: 呢首歌是 Simon and Garfunkel 的 The Sound of Silence， 都是我其中一首很喜欢的歌，特别呢其中歌词有一句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1: yes.
0: 我觉得这句呢简直是点中了我们都市人听到，但是不是听入心咯。
1: 哇，加上这句说话呢、真的令到我很入心、因为这句说话呢很多人全世界不同的人只要明白少少歌词呢都会觉得这句说话是很正的。就是有阵时呢我哋就过目即忘啦、
0: 啊。
1: 又或者呢就左耳入就右耳出。
2: 或者根本由头到尾都冇入。
1: 所以英文呢就好好啦。hearing 同埋 listening 其实唔系同一样嘢嚟嘅咩，唔系即系都系听咩咁、啊。一个呢就咁听咗之后呢系入唔到里面嘅、
0: 嗯。
1: 一个呢就真系听完之后入咗心嘅。咁、其实有边样嘢好呢，我又发觉有啲说话呢系听完之后唔该你快快脆脆抌咗佢㗎噃。
0: 哦，
1: 系
0: 喎、
1: 啊。有啲说话听咗之后唔该你咧，就真系可以等喺入个心度、
0: 嗯。
1: 所以咧，其实我哋听说话咧，有好多时候就好似寻宝咁啊，即系好似咧，好似喺个沙滩度咧，就喺度咧执啲靓嘢。咁啊，初初咧就乜嘢都 keep 嘅 ，keep keep 下发现喂唔系，呢个靓过头先嗰个，嗰个等得啦。系啊，咁所以咧到最后尾咧，你喺沙滩翻嚟嘅时候，你先至见到咧你。嗰啲嘅貝殼係最靚噶嘛，係啊，有啲係會 keep， 有啲係抌啊。聽嘢係咁噶。
0: 老爺，你咁樣講咧，就令我諗起咧，其實屋企人嘅説話咧，即係爸爸媽媽通常都好囉嗦你噶嘛，
1: 係啊，
0: 囉嗦你呢樣嘢。
1: 我仲以為語重心長，
0: 唔係啊，
1: 係囉嗦。
0: 係啊，有陣時咧，佢哋嘅囉嗦背後咧，係想多一份關心，同埋佢想了解你多啲，而係佢唔講俾你聽啊，我想了解你，咁唔係嘅。

0: 佢通常都話著多件衫啊，飲多碗湯啊。其實呢啲咁囉嗦嘅説話咧，唔係囉嗦㗎，
1: 其實係關心你咯。
2: 哇！你又真係好闊達喎、啊，家嫂，我都知道你真係同阿奶奶一齊住㗎嘛。
0: 係啊，
2: 奶奶呢一樣嘢
1: 咧，全世界。奶奶最常同你講嘅係咩説話？
0: 最常同我講嘅係飲湯啦，係啊，煲咗湯啊，就係一言就係咁，就會係咁噶啦。
2: 家嫂咧就好叻啦，因為咧佢諗完之後先至講呢一句。我諗奶奶唔止同佢講呢一句，佢有好多咧已經放低咗啦。佢係因為咧，當你咧一路諗一個人咧，你係諗嗰啲咧對你最關懷啦，同埋你識得去演繹佢嘅愛咧，你對呢個人咧有陣時嗰啲嘅囉囉嗦嗦咧就唔介意噶啦。因为你每一日都会见佢噶嘛、
0: 嗯，
2: 老人家其实有啲咩，即系你唔可以想象一个人啊，系可以有咁有变化。我哋每一日啊，每一个钟头啊，要报天气啊，咪一开始系本港地区下午及咁嘅，即系咪又系嗰几句？
0: 系啊，紫外线指数而家高咗一度啦，
2: 系
0: 九啦，已经系。
2: 你谂下，你可唔可以用21个唔同嘅方法去讲今日天气？都好难啦、啊，系咪啊？咁所以咧，老人家如果真系要爱锡你、珍惜你嘅时候，你要好好地留心佢嗰句说话。有一日咧，佢开始。唔再讲啦，又或者冇机会再讲啦，或者你冇再机会有听嘅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哎呀，我好挂住佢。
1: 我明呢、這个，成日听人哋分享咧，话咧，即系譬如已经搬咗出去住啦，每次做紧嘢嘅时候咧，年轻啲人啊，佢妈妈打俾佢啊，就佢咧就咧觉得，哎呀，又打嚟啊，好烦啊，唔肯听电话。咁后来有一日佢发现咧，再冇收到妈妈嘅来电啦，跟住佢就开始后悔啦。
2: 系啦，嗱、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听完头先我哋个暖流嘅劇場之后啦，就知道其实我哋有两只耳仔一个嘴啊，就要听嘢。咁我谂咧有一样嘢，我哋咧就工作就系讲嘢啊，
0: 系啊，
2: 但系咧我哋点都唔够，有一样嘢我哋嘅听众叻过我哋，就系、是、听嘢，系咪？咁所以咧呢一个钟头咧，
1: 知唔知点解啊？
2: 点解？
1: 我哋听众咧，佢哋成日打嚟我全日都听住你哋噶，
0: 系啊，
1: 我哋做唔到。
2: 我哋就唔系全日都讲噶嘛，
1: 但系佢哋就做到全日都听。
2: 啊，咁啊调翻转啦，如果我哋全日都讲，你就唔会全日都听噶。就因为我哋全日咧有好多唔同嘅人喺度讲，唔知道大家咧有冇欣赏或者系睇到我哋今日咧呢一张相，一张咧好真情嘅相，亦都系冇加插任何嘅嘢，好简单嘅，就系、是、我哋四个人啦。但系咧每个人咧都戴住一个 headphone 噶，咦？阿家嫂唔见你有戴？
0: 系我啲头发遮住咗啫。
2: 哦，但系咧四个人戴嘅 headphone。都有少少唔同嘅，就係話俾暗示話俾大家聽咧。其實我哋咧都係希望聽你哋多啲咁咯。咁所以咧一陣間咧就希望接聽你哋嘅電話啦，1872312，話俾大家聽有冇聽過一啲老人家嘅説話，你係緊記於心，或者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嘅咧？
0: 有温拿呢首作品啊，听我讲，1872312，打电话嚟啦。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3: 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2: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噶，
5: 原来虾嘅心脏系喺个头度噶，
4: 所以话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
4: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嘅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齐扩阔世界观，
5: 感想、
4: 感学、
6: 乐灵是感的。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9: 喺收音机听到够。
8: 周以玲苏浪，
9: 到你。
11: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9: 不如我哋唱翻先。
10: 咩话？

0: 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冇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
4: 家嫂啦。跟住咧，
5: 有
4: 阿小善啦、直直啦，同埋老爷哥哥啦，就系、是、Harry 仔啦，同埋咧呢、這个派利叔叔嘅，
6: 变咗叔叔啦已经。
5: Harry 哥哥专登自己介绍，然之后将自己变成 Harry 仔，就派利就变咗做叔叔。
4: 屋企咧，屋企人咧，有好多时候咧，一句说话咧，就令到我哋冥冥心中啊，放在心里边。我爸爸咧就成日都讲啊，你阿嫲留低咧一两句说话，咁啊讲完之后咧，虽然咧我好细个，阿嫲就已经唔喺身边啦。但是呢，佢嘅说话呢，就真係陪咗长大。

0: 哇，你哋有冇呢个感觉？
1: 有个
0: 系分享下啦。
1: 你哋即刻谂啊，你屋企就譬如你最亲嘅嗰个人，对你最深刻讲过嘅一句说话系咩？
0: 嗯，哇，呢一个好困难啊，因为咧，
1: 即刻第一时间谂到系咩？
0: 你
1: 系
0: 因为你谂到，所以你咁问咯。因为可能咧，同你讲最深刻嗰句说话嗰个人，未必系你身体最。因为点解咧？对我最深刻嗰句说话嗰个人系我完全都冇乜印象，就系我阿嫲。咁我一岁佢已经死咗咯。但系佢嗰句说话我好深刻，咁佢唔系成日我身边啦，但佢个说话系啊嘛，
2: 我仲系苦苦思索紧，
0: 所以你要谂，即系你嗰个有个框架就系一定要系我身边嗰、那个嗱，你对于你嚟讲
1: 最重要嘅一个人咪得，
0: 对于你嚟讲我就，对于你嚟讲我想听啦，你俾我、啊、我估中噶啦，应该、
1: 啊、
0: 一定系你同你婆婆啦，
1: 系啊，
0: 因为你同你婆婆两个真系好嗰种亲密关系，真系可以写本书、
1: 哦。因为你头先问我，跟住我个脑就喺度谂，跟住我第一下就谂到咧。都唔係好耐之前，我諗一兩年前啦、
0: 嗯。
1: 一次，因為我個個禮拜都同婆婆飲茶噶嘛，咁、
0: 嗯、
1: 有一次咧就飲晏咗，咁、
0: 嗯、
1: 我哋走嘅時候咧，因為咁啱喺嗰個酒樓附近咧，就有一個投注站，咁我就同婆婆講、啊，因為我婆婆好中意去小賭，咁然之後就去打麻雀噶嘛、
0: 哦，
1: 我就話我陪你去買個咩啦，買六個 number 啦咁樣樣。
0: 啊，買六個 number， 怡情啊，怡情。
1: 咁啊，怡情，咁佢就拎張紙啦，咁佢好認真喺度慢慢揀啊。咁呢个时候，咁我冇买，我就同佢讲祝你中头奖。咁呢个时候咧，我婆婆就同我讲：你做人唔可以咁贪心噶。然之后，跟住我就吓、啊、祝你中头奖，话唔好谂。跟住佢就
0: 买嗰个系佢，
1: 系佢
0: 买嗰个佢。咁你祝佢中头奖，顺势即系其实好开心啦、
1: 啊。系啊，跟住佢就话吓、啊，你做人唔可以咁贪心噶。
0: 咁即系点啫？
1: 中二奖得噶啦。
0: 哦哎呀，好可爱呀、
1: 啊！跟住我好啦，咁你中意啦。
0: 喂，呢啲鬼马嘢应该系你婆婆度嚟，
1: 系我婆婆
0: 鬼马喎。嗱，佢又要去买，你知又要排队，
1: 系啊，
0: 又唔系买嗰张已经圈好咗嗰啲，老人家又要圈 number， 麻烦到飞起噶嘛。系啊，咁个孙喺侧跟冇咩做啊，又恭喜你又唔得，系啊，我要中二奖嘅啫。
2: 我觉得咧，婆婆讲得你啱啊，直情。
1: 吓，
2: 你喺 office 度咧，即系你办公室度咧，成日咧都好中意搵下嘢食啊。
1: 系啊，
2: 好贪心嘅小鬼子嚟噶你。
0: 呢咪属老鼠嘅咧，其实。
1: 我唔系噶。
0: 你即系直情有嗰啲老鼠嘅性格喺度 nibble 啊，叫做喺度搵啲嗰度搵啲搞乜嘢？有啲周围搵啲好处啊，你明唔明啊？系啦，系啊，你贪。你是咩星座啊？
1: 我咩星座？我天蝎座。
0: 天蝎又唔似喎，天蝎座冇咁揾小便宜噶嘛，好少啊。咦，天蝎座
1: 比较孤寒啫，我只系单纯。
0: 喂，我好熟天蝎座噶。
1: 你个仔啊？
0: 我个仔系，我个女又系，我老婆又系。吓，系啊，
1: 你全家都系。
0: 成家都系噶，系啊，系啊，咁啊，所以我应该好了解噶。但系你喂你有啲唔似喎。
2: 嗱，直直你呢句说话咧，即系你婆婆呢句说话咧，
0: 几好。
2: 你系净系听咗入耳仔咯，但系你冇听到入心啊吓。
0: 系喎，佢系即系啊，即系呢啲就系听完就算嗰啲啊。因为系啊，你仍然得。咁我问你啦，你系咪真系想中意中头奖啊？
1: 哦，我中意中头奖。
0: 梗系啦，嗱，诚实啦，系咪先啦？我中意
1: 奖我都中意噶，不过
0: 我中意佢诚实，
1: 三奖都得。
0: 得，总之有得中啊嘛。
1: 系啊，有得噶啦。
0: 佢嘅心态唔系做唔做，佢心态就系我已经俾咗少少钱咧，我要攞翻。系啊，就系咁样样。
2: 唔好蚀底。
0: 系啦，就算安慰奖，我近排中过一次安慰奖噶。
1: 中安慰奖好好噶啦。
0: 有几廿蚊噶。
1: 唔系，即系你冇听过有人讲一句说话咩？就系咧，话你咧有啲问题。你可能要花大嚿钱，你都解决唔到，于是你就决定去攞少少钱，跟住去拜下神，就去难为阿神，就同佢：唔该，我今日咧一定要中头奖啊，黄大仙啊，难为
0: 佢系啊，
1: 系咁就去难为佢。
0: 唔系啊，其实你谂真啲啊，黄大仙点会令到你中头奖啊？个个都系问同一样嘢，黄大仙心谂：你咁多大镬嘢，你处理咗嗰啲先啦、啊，净系贪钱你咁样。
2: 嗱，18723112啊，讲下咧你立记过啲乜嘢前辈系啊？
0: 老人家一句说话，令到你谂到今时今日嘅、
1: 哦，都记住咗喺心入面。
0: 家嫂，你都未讲噶，
2: 想听我讲你唱啊？

0: 张崇基、张崇德嘅《想你听我唱》，
1: 听晒啦，
0: 系啊，系一首儿歌嚟噶，
1: 系啊，都几开心。头先咧有我哋有 Simon and Garfunkel， 分歌，而家咧就有张崇基、张崇德，跟住咧就接听听众嘅电话。
0: 系啊，电话旁边有辉哥，你好，
2: 你好，辉哥。
3: 各位好嘛，大家好嘛，
1: 你好辉哥，
3: 唱啦你哋啊，有歌就继续唱啦，
1: 梗系啦，
3: 系，哎哟，聆听啊，同埋一个感觉啊，不生难忘噶，可以
1: 系啊，想你分享一下，
3: 系啊系啊，嗱、啊，我有个师公啊嗱，咁因为咧，因为我师公咧就系、是、做舞台剧嘅，咁啊亦都系做个辅导演，都几出名噶，唔好讲名啦吓，佢、走咗好耐，走几多年。咁、佢曾经喺后台呢做即係我哋完咗嗰个劇之后呢，我哋检讨呢，咁有个师姐仲问阿师公，我嗰场戏点点点，咁嗰个师，我哋师公就讲话我哋讨论完先，我先至答你啦，我咁我哋个个都发表咗意见之后呢，我哋师公就讲啦，问返我个师姐，我哋今日呢、這个舞台剧有几多个场下？场下有几多呢？咁样咁佢又讲咗出嚟。你讲嗰、那个，我都有啲印象佢话。咁我就算你系做得天衣无缝，系好好嘅，挥洒自如，直情系生活化嘅，你都系几分之一。咁其他嗰啲你有冇留意呢？第一，第二，佢又唔系教训我哋，佢系同我哋讲。我哋要漫不经意咁做出嚟，一个生活好，我哋嘅技术好，品质嘅本钱好，攞出嚟系用最差嗰啲、最随意嘅出嚟，人哋赞赏你嘅、赞叹你嘅咧，你就成功。如果你系刻意去做，做俾人哋所谓 so call 你吓，表现下自己嘅，人哋觉得啊都几好、啊，都唔错、啊。呢、这个是中等的，如果我们拿最叻最叻的出来给人家那些不得那些、都是差不多啫，我比下边个啫，边个都考试考得差过我啦，边个边个咁呢样嘢就最差的，因为他就看到自己最好的，看不到人家的好处，咁好像你们讲话的聆听呢就是这样嘢啦，我好多时都是聆听的，咁就是自己检讨自己，不断他为什么会这样针对我呢，他一向其实都

0: 锡我或者系点样做嘢，突然间好似有少少唔中意我或者各样咧，咁我哋可以聆听，然之后就思考，然之后先至去再提出一个问题。咁样咧就对大家都好啦。何况阿辉哥，我都成七廿几岁人，我而家都有噶，都有问噶，
1: 系啊，
0: 都仲系追问噶，我唔明白。就每次問啊嘛，
1: 嗯，輝哥，其實你嘅即系咧呢一段説話咧，好有哲理啊，係嗰種咧，你要睇到自己咧有啲咩不足嘅地方啦，而唔係咧好多時社會上好多時都係，哇一人哋一話你啦，然之後咧你就會即刻反駁，起曬個槓咁樣樣。
2: 輝哥咧係一個好有品嘅、好有品德嘅人，我諗咧七十幾歲人聽嘅説話好多噶啦，但係咧你頭先嗰一個嘅經歷咧，唔可以用一句説話去形容，但係咧係好有意思嘅，因為喺呢一個嘅劇場，個個都希望要表现自己或者做那个角色的嘛，咁啊，梗系尽量做那个角色做得最好。但系你嘅师公讲嗰样嘢咧，其实一个好高嘅境界就系、我已经唔系演紧嗰个角色，我系嗰个人啦，已经。咁咪流，咁咪即系变得好自然咯。
3: 系
2: 啊，呢一、這个当嗰样嘢好自然嘅时候咧，其实你已经唔系睇紧一套戏，你系俾紧一件事去打动紧自己嘅时候咧，其实就系一个好高嘅境界啊。系啊，就唔系讲生活化都系生活化咗啊嘛。但系咧，如果嗰样嘢流于自然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系一个好舒服嘅感觉。就你唔会好牵强。有阵时我觉得睇一个演出啊，或者系睇一啲特别嘅表演，你会去拍手咧，系好牵强噶。你唔拍唔得啊！嗱，佢去表演，佢杂耍，佢抛三个波，你都未想拍佢，但系越抛越快啦，加第四个啦，你觉得佢难度啦，跟住又去到第七个波，佢真系好劲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佢逼住你会拍嘅，我觉得。但系嗰个佢系表现同埋表达紧佢一啲嘅技巧嘛。
1: 嗯、
2: 但系咧，辉哥所讲嗰样嘢就系、冇啊，就系、做自己咯，系啊。然后睇完之后可能唔使拍手噶，不过好舒服咯。呢、這、一個感覺咧，其實即係你七十幾歲咧，去到嘅一個境界
1: 啊，
2: 係啊，係
0: 啊，
2: 但係
3: 感悟啊，
0: 係係，仲有一樣嘢咧，
2: 好想聽你講多啲，係，
0: 係我個堂阿哥嚟嘅，咁佢都係你哋電視部嘅舊同事嚟嘅，
2: 哦係啊，
0: 佢都係喺度教個英文嗰個啦嚇，唔好講咩名啦，都知道噶大家，咁樣咧，我曾經問佢，我哋大佬啊。为什么有些人三句中文就四句英文，甚至每样一句呢，他很快回答我一句，你这一句我最深刻的，因为他不得融会贯通，他要表达自己、
2: yes.
0: 因为他本身如果他不是在华语的地方出世，那他就真的失败、他要表达自己，那不需要表达全部说，你譬如我在美国出世的，我习惯讲英文就英文咯，
2: 是啊，
0: 咁但系佢嚟到做半中不西咁讲，咁变咗咧，有一个时期成咗我哋香港嘅主流啊，其实都好得意。咁但系冇，问题唔大嘅，我哋都系包容，都知道呢个表达系点样嘅。
2: 系啊。
0: 咁但有啲朋友就唔系嘅，真系好刻意去表达，我系有修养，我系有学问嘅，我地位系高嘅。
2: 系啊，
0: 就系咁样嘅。
2: 香港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啊，辉哥。香港真係因為你係華洋雜處啦，咁我咧就會留意到咧，有一啲嘅年青人咧，而家都係嘅，好明顯咧，佢啲英文咧就喺佢嘅學校度學嘅，因為佢咧喺呢一個一啲國際學校啦，即係我所稱之為即係貴族，因為你唔冇錢就入唔到啦，咁成班就係中國人嚟噶嘛，但係佢哋會講英文咯。好啦，唔紧要，呢、這个唔紧要。有好多时候咧，我哋明明系识讲中文，去到一啲地方咧，你都知道嗰啲人咧系唔会识听英文，咁你讲咩英文咧？系咪啊？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问题啦，就系你其实系讲说话嘅时候，系希望交流啊，定系希望会话俾人哋听你有一个唔同嘅一个角色咧？咁所以咧，辉哥我亦都好明白你所讲紧嘅嗰一样系乜。不过有阵时咧又真嘅，喺外国如果生活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好容易冲口而出咧，就觉得讲嗰个英文字系容易过讲个中文字。系啊，我都试过一段咁嘅年代嘅。不过而家就唔同啦，我觉得最难得嘅就系你同一个人坐低，其实都唔系讲，系问。而辉哥头先都讲，七十几岁人都系一开口就系问嘅。

0: 听一句痴心语啊，罗文同埋欧阳佩珊合唱嘅作品嚟噶。
1: 哇，欧阳佩珊啊，好少啊，两只耳仔一个口，点解要两只耳仔一个口啊？因为一只耳仔咧就只系听到一边声，两只耳仔就听到立体声，
2: 横回立体声。
0: 我仲以为你要讲咩大道理添，老人。
2: 喂，你哋
1: 大道理有好多时候都唔使咁巴闭嘅，咩啫？
2: 大道理系咩？你哋谂到嗰句啊？
1: 我谂到啦。
2: 系咁，系老哥讲先。
1: 我阿嫲咧就喺我一岁嘅时候又离开，但系我爸爸成日都话咧，因为我阿嫲就传道嘅，就喺呢一个嘅李郑屋村后边嗰个山嗰度咧，就喺嗰啲木屋区嗰度咧，就揸住个焗德焗德就喺度传道，就唱山歌嘅。咁、原来咧，我阿嫲成日都讲一句说话，亦都系咧就系终身受用嘅。佢就话：若要小儿安，常备三分饥与寒。
2: 若要小儿安，常备三分饥与寒，即系唔好俾佢食得饱。
1: 冇错啦，即系话咧，如果你要个仔啊，
2: 唔好俾饱饭佢食。
1: 嗱，又唔系咁，你唔好拥起块面讲嘅呢个嘢。真系咧，要个小朋友咧，要好好地咁成长咧，食得太多其实未必好。
2: 适量
1: 系啦，仲有佢太过饱暖嘅话咧，其实亦都系对佢唔好嘅。呢句说。

0: 话咧，好似好简单，但系好深刻，亦都成为咗我后来咧就系教仔教女嘅座右铭。而家我个细仔咧，我真系若要小儿安，常备三分饥与寒。我真系咧有好多时候都唔俾佢食咁饱，而且咧又唔俾佢即系完全系所有有嘅嘢唔好全部俾晒佢咯。
1: 嗱，我嘅咧就系辛苦晒啦，系我老公同我讲噶。好啦，香港暖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0: 辛苦晒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問到有意見認為優化後的系統未有採用濕球、黑球、溫度等數據，蔣志豪說不同的評測工具各有優點。他又說優化後的系統繼續沿用科學基準，透過警告級別的調整，令相關系統可以反映到熱壓力風險。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在同一節目建議，處方可以透過巡查了解僱主有沒有遵守指引，再決定日後有沒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永遠榮譽會長伍新華說，根據數據預計系統優化後，每年或會有四至七日發出紅色工作暑熱警告，一至兩日發出黑色警告，相信對整體工程運作影響不大。中國和尼泊爾邊境嚴重泥石流，尼泊爾警方說找到469具遺體，近千人失蹤。中國西藏吉隆有3人遇難，558人失蹤。央視報導，距離吉隆口岸大約十幾公里的一個堰塞湖出現溢流，極有可能會引發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災害，救援工作要暫停。而西藏日喀則吉隆縣縣長達春表示，災後第一時間將近500名群眾全部轉移到臨時安置點，市縣調動2000多名救援人員展開救援。他說救援循三個方向，包括道路搶通、次生災害防治和重點區域搜救。港鐵北環線主線和支線項目目標在2034年或之前通車，港鐵說將採用創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馬線洪水橋站，洪水橋站項目目標在2030年完成。港鐵預計明年第一季後段先進行屯馬線下行線一邊的車站平移，另一邊上行線的車站平移預計將在明年第三季進行。港鐵項目及工程拓展總監鄧輝豪說，新的建造方式可以減少使用飛行車時間，但兩邊車站結構平移至接駁路軌的工序複雜和需時，需要延伸至日間行車時間進行。當進行車站移動工序時，屯馬線其中三個車站的服務會受影響，會適時公布具體細節。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西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

0: 外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十二点，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8度、东经120.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66点，升100点。成交金额12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0点，跌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9元，升11.2，阿里巴巴114.2跌3，南方恒生科技4.54仙4，升0.8仙，恒生中国企业87.8升4毫，建滔积层板45.78升1.84，智谱1092元跌68元，长飞光纤光缆170.5跌9.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0.9，瑞士法郎系9.741，澳元系5.643，加元5.66，新西兰元4.673，欧元9.12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77点，升345点。港金报42,885元，跌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71美元，卖出4,58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二号回旋处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影响到呈祥道支路去葵涌货柜码头路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现时龙尾就接近蝴蝶谷道，就是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二号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呈祥道的支路去葵涌货柜码头路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就接近蝴蝶谷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

0: 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稍为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较为车多架，车龙接近会场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新田围村。我哋下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嚟到星期五嘅下昼啦，时间嚟到1:12，咁多位嘅戏曲天地嘅听众朋友，又或者系听住我哋五台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嚟到星期五啦，亦都系小周末嘅时间。今日咧系新历嘅8月28日，农历嚟到7月16日啦。冇错，今日咧继续有我黎晓君喺度啦，为大家主持戏曲天地。冇错，又系我晓君啦。嗱，今日咧星期五啦，平时咧就会有我嘅拍档芝洁姐姐。今日咧佢就有事请假，咁所以咧就由晓君一位为大家主持。同样地都系啦，即系今日咧晓君一个，咁但系咧我都希望听到有大家嘅声音嘅。点样可以陪住我呢？就系稍后1:45嘅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电话号码18723121872321，希望半个钟头之后嘅时间，大家可以喐喐手指打电话嚟点唱啊。今日咧会有蓝蓝喺电话旁边啦，等紧大家嘅电话。点唱嘅时间，今日咧有两个钟头啊，两个钟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嘅节目时段。咁啊，今日有啲咩歌听咧，就全靠大家阵间打电话嚟点唱啦。咁而1:00至2:00嘅节目时间啦，我哋会有名师出高徒啊，继续啦会有洪师傅啦、高润雄同埋蓝伟霆为大家主持嘅。今日嘅主题就系凉风有信，林冲有恨啊。究竟呢个主题讲咩咧？稍后好快就知道啦。咁而锣鼓新天地呢一个重温嘅节目，亦都继续有威哥梁汉威啦，同大家讲解一下一啲唔同嘅锣鼓技巧啦，唔同嘅一啲形式啦。咁啊喺稍后嘅时间就会听到噶啦。率先咧就为大家带嚟呢一个节目先喎。
1: 何斜呢？
2: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1: 咪开定声学唱曲咯。
3: 名师出

0: 对佢嘅妻子嘅精良咧，嗰份情啊真系好深嘅，深到自己再爱都好都要拣要佢走，所以呢首男音咧就系诀别的男音。我哋不如而家就同大家分享下，教下大家唱呢一首《柳亭饯别》嘅男音啊！
1: 好啊，
0: 好。咁首先咧，我唱一次先，将呢段曲，佢有一个音乐嘅印子。

0: 專有嘅一段嘅段落，咁跟住接翻落去咧，咁先至係講不出千言萬語，就好似唱翻我哋普通平時嘅男音版面咁。宋君子有類型貌，好比萬啊箭穿心頭，咁就完完整整由紫喉花旦唱曬一個十版男音嘅版面，就到生接啦。生嘅起頭咧，開始嗰陣時咧係要有一個散版嘅。啊，妻啊，你一番情意，令到叮叮。咁一般咧，我哋散版完咧都有一个叮，咁开始上版。咁亦都可以咧喺唱男音嘅格式里面咧，亦都可以啊，我唔要呢个叮，我秃头得唔得咧？都得嘅。咁你就变咗可能系啊，妻啊，你一番情意添我万。咁你就要变咗系要有一个影头，我哋所谓嘅影头咧，就唔好俾音乐师傅觉得啊，你断啦，你需要嗰个钉，你要即系愣住咗，一分情意添我万，咁就清清楚楚话俾音乐师傅听，嗱，我秃大就转落去一个男音里边，万曲烦忧，只是英雄有泪不轻流，咁呢一个咧就系男音里边嘅起色。接落去，王法千章，未知违犯了哪一首？两行金印，便教我名节俱休。咁呢一句咧，就我哋就称之为上句啦。啊，因为上平声。咁啊，到花旦接啦，不知血浅形象，已是皇天庇佑。冲啊军，边树有胜方，冲埋手。我自己个人啊，定句呢句为之下句，因为下平声，咁啊，因为下平声逢系下句先收得啊嘛。你如果上平声系收唔到噶，下平声先收到。咁同埋咧，我哋喺唱男音里边要转节奏咧，我哋多数都会系喺下平声嗰个位置转。
1: 由盛方
0: 方重埋愁，咁跟住接落去生咧，就可以吹爽个流水啦。咁但係流水当中呢都可以有一啲冇咁快嘅，有啲快嘅。咁头先我唱过就比较快嘅。就係埋手打令打令当令定报国之心原不漏岂能屈之到春秋。咁呢个呢就比较多啲係咁样转法。因为我哋喺戏班或者唱曲艺，咁我哋唔係淨係唱男音嘛，我哋同呢个地水男音一大段嘅男音就唔同喎，咁佢哋就因为全部成支曲都唱男音，咁我哋会有其他嘢，可能有菌花啊，有以往啊，或者有啊呢支歌，咁就有碳颜会嘅牌子啊，咁好多好多唔同种类，咁我哋一般呢度咧都会吹快少少，咁你话喂我唔咁快得唔得咧？都得嘅。第二个节奏可能系点样咧？就系、是、方冲埋手，打令打令叮令叮，报国之心都令得定完不漏，令得令得气啊能屈之到春秋。咁呢个咧就比头先嗰个咧就慢一倍嘅。咁你话应该唱边个先啱啊？咁我觉得如果一个比较成熟嘅唱家咧，咁就可能同对手啦，因为同花旦又一齐夹噶嘛。咁譬如两个，我想唱爽啲，我觉得爽啲个快咗个感觉好。咁或者哎，我唔好，我呢次我哋不如试下唱慢呢、這个。咁我觉得两种都系啱，因为佢冇脱离到男音嘅格式，都系唱男音。咁呢个咧就系、是、我借呢支曲啊嚟同大家分享呢个唱男音嘅应该可以点唱分析。
1: 呢一段曲咧都有三个唔同嘅男音嘅种类喺里面。
0: 系啊，可以咁讲。
1: 系啊，都好精彩啊吓！特别我嗰个几中意听嗰个十版男音版面啊，因为其实系咪喺其他曲度都比较少呢？
0: 一般如果你话喺戏台嘅睇演出，咁我哋话男音版面上，咁我哋一般我哋都系玩所谓嘅八版，即系一般好普通都会听到嘅。
1: 系
0: 叮当当，令多定啊，令多定，令多令多定，咁呢个就系、是。啊，八版咁呢个噔噔噔都令得令得令噔叮，咁呢个咧就比较少用啲，
1: 好似系喺地水男音度听得会比较多少。
0: 冇错啦，系啦，地水男音咧好多时啲古诗就会玩呢个十版男音。咁因为佢哋我头先讲过啦，佢哋点唱都系男音啊嘛。咁可能呢支歌就十版，咁下一支可能就玩翻八版，咁佢哋变咗有个变化。咁而我哋喺粤曲粤剧咧，就通常玩男音都会系八版。
1: 明白晒啦，咦，洪师傅头先啦，我哋就听过咗好多林冲之柳亭饯别嘅男音啦，仲有冇？

手，只许遍黑逗留，徒望长亭楼。咁呢一段咧，就系十版男音里边咧。

0: 啲好介绍下俾大家咧。
1: 头先你问啦，你话啊十把男音同八把男音，我哋而家就同大家分享一支由钟志强先生唱嘅《吟尽楚江秋》，里面就系佢有唱埋个男音版面，就系、是、八版男音版面嘅。咁大家细心欣赏下，分析下。

0: 啱我哋就听完啦，钟志强主唱嘅《任尽楚江秋》嘅选段啦。师傅啊，对于今日呢个课堂咧，不如又俾一啲 tips 我哋啊。
1: 好啊，咁我哋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字，字咧就要咬字要狠。半说半唱，似逢喷字，吐出林冲嘅孤傲而怨愤。第二个就要气，骨气傲。声音咧要沉郁顿挫，喺悲凉中撑起男声嘅昂藏骨气。咁咧，如果能够做到呢两点咧，个林冲嘅性格就突显晒出嚟啦。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2: 师傅讲古。
1: 大家好，又嚟到师傅讲古啦。上一集咧就讲到国事准备可以去美国、加拿大巡演啦。喺咁开心之际咧，但系我系六年班升中学，原来我要考完试先可以飞。但系大家起程嘅时间咧，我哋所谓嘅大行头咧，出发嗰日咧，我系未开始考试噶。哇，晴天霹雳！直头揾埋阿爸去到我间小学度，咁啊揾当其时校长阿张校长，咁啊同佢倾，咁啊张校长好好嘅，其实佢好支持呢件事，佢就啊难得有咁嘅机会可以出外表演，梗系最好啦咁。咁但系咁升中试咧，又唔可以话你考啊先啊咁样，因为佢系成个教育局嘅问题，佢哋好似系六月二十一定二十二咁样起程，我系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考试。阿张校长就话：，总言之，你考埋个试，我就俾你走啦，你唔使翻去嗰啲，即系喺度等派卷嗰啲啦。咁咁冇办法啦，咁啊，即刻同翻剧团倾啦。咁点算啊？咁当时时咧，我系跟魏峰剧团去，吴千峰仔哥同阿谢雪心心姐啊，同埋新海选牛叔咁样三个铁三角咁样嘅魏峰剧团。咁唔紧要啦，买张机票会自己过啦。咁吓，哇！喺我得十一二岁，你要我自己去到咁远？仲要英文都唔识讲咁点搞啊？嘿，啱啦，横掂有个画报，阿黄鹏都未搞得掂个证，啱啦，叫阿红带埋去啊！我自己去唔紧要，仲要带住一个叔叔去，仲要系画报嘅叔叔。咁嗰阵时去出埠做嘢咧，好犀利嘅，有晒制服噶。嗰套制服咧系白色裤，就是、蓝色西装褛咁样，成团卅几个人都系咁样嘅。咁我记得佢哋起程即系廿一定廿二号嗰日咧，我都要着埋件制服去送机。咁啊，影埋團體相，咁但係佢哋成班就當然一齊出發啦。咁我就著翻套制服翻咗屋企嘅，因為我仲要考試啊嘛。送機咁佢哋話唔緊要嘅，你到期時最緊要你同阿彭叔咧兩個著翻呢套制服。咁我哋去到美國嗰度咧，就揾人叫佢哋認住你哋呢套制服，就揾人照顧你哋咁樣。哇，係咪真係得㗎？得㗎啦，你記住著制服啊嘛。咁啊好放心咁翻去考試。咁考完試啦，同阿彭叔搭飛機。当然入到禁区后，各样嘢都好陌生，令到我觉得好刺激啊！因为咩都未见过啊，未试过入机场，我未试过搭飞机。喺香港咧都冇问题嘅，咁嗰阵时咧仲系启德机场上机啦，咁样当然系好兴奋啦，喺个飞机度咁啊飞去西雅图十一个钟头咁，当然兴奋到连瞓都唔瞓咧，又得十一二岁咁落机谂住带到啦，有人得我哋度制服，但系我谂下，咦西雅图唔系，我哋应该要去三藩市咁。原来咧，我哋两个人咧要喺西雅图转机嘅，死啦！点算呢？咁啊，彭叔咧就话：，喂，熊仔，咁而家我哋两个点啊？咁佢又系，因为佢做画报，即系老人家，即系完全唔识英文，佢就靠我。咁我其实都系小学未毕业，啲英文点会好咧？咁况且我哋由细到大都走咗出去玩音乐，好彩我见到有个唐人，咁啊走去问啦，点知个唐人唔识讲唐话嘅，佢都系讲英文嘅。唉，惨啦！咁嗰时个心咧灰到不得了，因为得十一岁、十二岁，死啦！咁呢次流浪啦，点算咧？咁又冇人认得我套衫，系嘛？咁啊，再揾到第二个唐人，嗰第二个唐人其实佢唔系我揾佢，系佢见到我好彷徨，咁啊走埋嚟，小朋友，你哋系咪有啲咩事啊？喂，啱啦，你识讲中文啊，哥哥，我哋咧就要去三藩市咁样，乜咁啊？你俾张登机证或者机票我睇下啦，咁佢就帮我睇完啦。嗱，我咧就去罗省嘅。咁我嗰个闸口呢就喺你隔篱，咁你跟住我啦，咁嗰个哥哥呢带咗我同阿彭叔呢就搭地铁啦，咁喺度就去到嗰度，足之好安全去到个闸口。 再搭嗰几个钟头去到三藩市啦。自己拎齐晒所有嘢过移民局啊，咁样用我啲好仅有嘅英文咁样同嗰啲移民官倾啊，咁样入咗境啦，咁啊攞埋行李咁出咗闸啦。谂住梗系接机位，一定系有人有熟悉嘅人接我哋噶嘛。咁行到出去，咦？点解冇人嘅？又系冇个人识嘅？唔系啊嘛？仲要冇人嚟接机，唔系要我自己搭车出去嘛？边度嚟啊，大佬？唔识噶咁。原来咧，佢个接机位咧好大嘅，因为外国机场接我哋机嗰几个人咧，即系当然系当地人车我爸爸过嚟啦。咁啊，可能去咗第二度，咁啊搵唔到，咁我哋就出咗嚟啦。咁可能佢哋预个时间，诶唔使咁急啦咁。咁啊后屘。等咗一阵啦，我唔好喐啦，我哋企喺度等佢哋揾啊，边时坐一张凳度坐到夜晚嘅啫咁。足之坐多三四个字咧，就见到我老豆啦。哇，我个心先至放下。哇，原来第一次去美国，哇，都几惊险噶。足之可以入到美国境啦。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继续。

锣鼓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各位朋友，上个礼拜咧曾经同大家讲过有关一啲出场嘅锣鼓啦。嗱，上个礼拜我哋曾经同大家讲过咧，就京剧嘅急急风咧。嗱，京剧嘅激乐锣鼓咧吓，就唔系好似粤剧咁有咁多变化，因为粤剧嘅本身有佢自己传统嘅一种激乐，第一种咧就系文锣鼓。文锣鼓咧即系一个好大嘅镲咧，就配以一个好大嘅砰砰声嘅锣。咁呢个组合咧就叫做文锣鼓。咁啊，除咗呢个配以呢个好大嘅砰砰声嘅锣之外咧，咁啊第二个组合咧就系高边锣鼓。咁高边锣鼓咧只不过系换咗个锣啫，个镲咧仍然。系好大嘅镲嘅，咁就大镲配一个高边锣，高边锣就叮叮声嘅，咁就呢个系第二个组合啦。咁啊，第三个组合咧就系借用咗京剧嘅锣鼓，即系小嘅一种嘅激乐器。咁啊，粤剧里边嚟讲咧就有三种嘅唔同嘅激乐咧，可以系喺戏场里边用嘅。但系京剧咧就唔同啦，京剧咧就系只得佢自己嘅一种传统嘅一种嘅激乐，即系京剧锣鼓啦。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变化就唔多啦。咁啊，话虽如此啊，但系话佢哋咧又用得非常非常。

嚴謹嘅。咁啊，而家我哋上個禮拜曾經介紹過呢個急急風咧，咁啊，今次咧我亦都係想同大家重複研究嘅。嗱，急急風咧，顧名思義就好急啦。喺京劇嘅場面裏邊嚟講咧嚇，除咗廝殺嘅場面用呢個急急風之外咧，一般嘅上場啊、落場都有嘅。嗱，點解咁講咧？上場落場並不一定係急㗎。咁但係話譬如喺啲戰爭嘅場面裏邊嚟講，主要嘅人物嘅元帥啊、將軍啊出場之前，一定有一個所謂鋪墊嘅氣氛咧。喺鋪墊嘅氣氛裏邊咧，一定係要先嚟一輪好急好急嘅鑼鼓啊，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使觀眾咧定咗神。咁然後咧就再加入一啲出場嘅主要嘅鑼鼓啦。咁啊呢個就急急風係有佢嘅用途之啦。咁啊第二就除咗呢個主要嘅人物之外咧，譬如話一啲啊探子啊、報上啊等等咧，就話俾呢個主要嘅元帥聽話，啊敵軍而家喺邊度陣地，準備係埋伏啦，要殺我哋啊等等情況底下咧，亦都係用急急風啊。嗱，除咗呢啲咁嘅廝殺場面底下所謂武搶之外咧，咁啊文搶戲咧都會有急急風啊。啊點解咧？嗱，一般嘅入搶鑼鼓啊，入搶嘅鑼鼓先從慢。騰仔騰仔騰仔騰仔騰仔騰仔騰仔騰仔騰仔騰仔騰仔，個騰仔騰仔咁交替打嘅時間咧，打到變快嘅時間，騰仔騰仔先行啊，一下踩一下鑼咁打啦。但係到咗越打越快嘅時候，變咗鑼從踩一齊擊。一齊打落入，從撐仔撐仔變成撐撐撐啦，即係撐仔撐仔撐仔撐撐撐撐撐撐撐咁嘅情況底下咧，根本就係急急風嚟啦。咁即係文搶裏邊嚟講咧，亦都係有急急風嘅鑼鼓嘅存在。咁啊喺文搶嘅出場裏邊，亦都係要有急急風嘅。我呢個係所以話少不免用嘅鑼鼓。好啦，而家我哋聽下呢個急急風。嗱，呢個急急風咧，亦都係先從慢起打到快嘅。大家再聽下啦。

嗱，各位正话听到嘅咧就系急急风啦。嗱，佢先开头咧就系从嗰个桨板带起个嗒嗒地撑，睇撑睇睇撑撑撑咁啊，第一下咧叭叭地撑，咁个桨板系会话俾你听，个鼓师会话俾你听，从通过咗呢两个点子话俾你听，嗱，而家呢个气氛系点样样？即系而家系紧张噶吓，我哋先咧要铺垫咗呢个紧张嘅场面。咁喺点样营造呢个紧张嘅场面呢？就系话除咗古诗本身带引之外咧，咁、那个下手打岔打锣嗰个咧，知道呢个地方开始系介入紧张场面啦，佢哋会收音，噌将呢锤锣鼓将佢一打嘅时候咧，马上收音，将嗰锤锣鼓就有力咗啦，打打地冲，起冲，但系除咗第一下撑之后，第二下起咧，个岔咧亦都系收音啊。起一收实咗音咧，个力度就强咗啦。哒哒地冲，起冲，起起冲，冲冲起冲，起冲起冲，先系由慢打到快，笋形咁一路快，变成系撑起撑起，变成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咁一路啊介入嘅。咁呢个急急风咧串喺呢个武打场面里边咧，系非常好用嘅。咁啊，急急风咧，除咗佢可以独立之外咧。就經常咧會串入其他嘅鑼鼓啊，譬如話開打嘅時間咧，急急風係喺打嘅過程裏邊未雜架，即係未亮相之前會用啦。啊，除咗急急風之外，當然係有其他嘅鑼鼓啊，譬如話九槌半啊、馬腿啊等等啦嚇。咁嗱，急急風就用得最好嘅，因為急急風咧係撐撐撐撐咧無限句裏邊嚟講咧，掌板咧可以睇住演員到咗最後嘅時間，佢需要雜架啦，佢先至變第二種鑼鼓。咁啊，通常會變啲咩鑼鼓咧？通常就會係變啲四擊頭啦。嗱，我哋聽下急急風轉呢個四擊頭咧。

大家正话听到嘅咧就系急急风转呢个四击头啦。嗱，呢个四击头个锣鼓咧，顾名思义咧就系四锤锣，打地撑撑睇的撑睇撑。嗱，以前嗰啲老官咧吓，就通常咧就系喺演出嘅时间，喺动作嘅时候咧吓，就系通常咧都系嗰啲古诗咧去就呢个老官嘅动作。咁啊，以我本人个意见嚟讲咧，觉得咁就唔系几好啊。其实锣鼓本

身一定有佢嗰所謂節奏嗰個結構嘅。譬如好似四股頭，頭先講嘅四擊頭啦嚇，佢根本咧就有拍子嘅，打底撐撐睇底撐拎睇撐。如果作為一個演員裏邊嚟講咧嚇，佢如果大家係懂得嗰個鑼鼓嗰個節奏咧，應該咧嚇就係咧跟隨嗰個節奏去。去梁上去扎架，咁樣咧就會好嘅。但係一般咧，以前啲老官咧就唔係嘅。佢哋練咗嗰啲動作之後咧，就叫嗰個掌板師傅去就佢。咁變咗時候咧，就打出嚟個鑼鼓咧就唔係咁好聽啊。個節奏嗰、那個節奏型咧就失咗。嗱，以前我睇戲咧係點樣樣去打個四股頭就個老官咧？通常佢哋就得地撐撐差得撐的差，停好耐。可能個老官仲翻緊身都唔定撐。咁樣子食落去，咁又唔係幾好嘅。咁最好咧就係而家嗰啲新一代嘅年青朋友，如果學起咧，就最好就學聽埋呢啲鑼鼓，因為四擊頭係用得好多嘅。四擊頭通常咧就打底撐撐睇底撐楞仔撐，咁咧就係一個四擊頭個本身嗰個節奏型。嗱，我哋淨係聽下個四擊頭鑼鼓，希望大家可以入一入腦嘅嚇。正话就系四击头啦，根本好简单，打底撑撑，睇底撑睇撑，根本就得四锤锣嘅啫。喺个从感性里面嚟讲咧，吓就算你唔识打咧，你喺感觉里面嚟讲都知道，将近完结之前嗰个呼吸嘅位置系点样样。跟住咧，我哋就应该系要准备动作去食后尾嗰锤锣鼓啦。嗱，除咗呢个紧张厮杀场面用嘅急急风四击头之外咧，吓咁咧。仲有一啲咧係比較係用得溫和啲嘅場面嘅鑼鼓啦，譬如話好似長尖啦，上個禮拜都介紹過啦。咁啊長尖咧即係我哋廣東班咧叫做零星叉嘅，其實咧京劇裏邊嚟講咧即係長尖。咁啊淨係咧就從呢個叉嘅獨奏開始，撐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但係淨係打長尖又唔得嘅，長尖就收唔到嘅，長尖咧一定係要收翻長鑼鼓。但即係長尖，因為長尖鑼鼓只不過係查獨奏，查獨奏咧唔完結得嘅，一定係要咧轉翻一啲長嘅鑼鼓。嗱，我哋聽翻下長尖係點樣嘅咧。

刚才咧就系长尖转圆肠啦，一起嘅时间咧，得地撑车车车车车车车车，嗱呢个锣鼓咧可以用喺入肠啊，或者系一啲动作，一啲套数嘅动作出场，譬如话好似起霸等咧就系啦，起霸咧一出场一个四击头，头先都介绍过啦，四击头亮相之后咧就会变呢个长尖锣鼓啦，四击头得地撑撑车地撑车。撑呢个时候咧，演员已经系出咗嚟个苦道门亮咗相啦，跟住咧就开迈步出前就得地撑车车车车车车车，就系转呢个长尖啦啊！撑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演员行完嗰三步提三步嘅腿之后咧，跟住咧就打密嘅锣鼓就系圆肠啦，圆肠锣鼓咧就系一下踩一下锣交替嘅，撑车车车车车，仲系打紧长尖啊！转圆肠就狂扯狂扯狂扯狂扯狂扯狂扯狂扯狂扯狂扯狂扯狂扯狂扯狂扯。诶，撑咁咧就系长尖转圆肠啦。好啦，我哋讲到呢度休息一阵，听下音乐，一阵再慢慢研究啦。

好啦，各位朋友，今日我哋集中要讲咧，都系一啲一般性嘅上场下场嘅锣鼓啦。嗱，跟住落嚟要同大家介绍咧，系呢个叫高边锣嘅地感锣鼓啊。嗱，地感锣鼓咧有分唔同锣鼓就不同嘅打法。咁啊，高边锣有高边锣嘅地感嘅打法，民锣鼓亦有民锣鼓嘅地感打法。京剧咧亦有一个锣鼓咧，系同呢个民锣鼓嘅地感一样样嘅。一阵咧我会逐一同大家介绍噶啦。啊，首先系同大家讲下高边锣嘅地感。嗱，呢个锣鼓好快嘅，但系话用喺戏场里边嚟讲咧，就唔系用得喺好快、好急嘅节奏嘅情绪底下用。但系呢个锣鼓咧好快就打完嘅。如果你唔识听咧，演员咧分分钟就会失场嘅。呢个锣鼓滴滴得铿，滴滴滴嚓哩嚓哩嚓铿啊，嚓嚓嚓铿铿都铿，咁就打完咗呢个锣鼓噶啦。吓，短得咁交关嘅。咁啊，呢啲锣鼓咧吓，就系用喺啲咩咧？譬如话啲家人啊去报上话俾个主人听啊，有个人嚟揾你啊，咁嘅情况底下咧，就会用呢啲锣鼓。譬如话叫一个叫个下属，同我带啲咩嘢上嚟，攞封信上嚟俾我睇下，咁嘅情况或者斟杯茶俾我，咁都会用呢个锣鼓。呢个就叫做高边锣地感啦。啊，大家听下先啦。高边锣地感就打完啦，那个用途咧，即系讲话一般嘅上场啊、落场啊，因为一场戏里面嚟讲，当然有起伏啊、有强弱啦。我哋如果唔系紧张嘅场面，我哋唔可以用冲头啊，唔可以用到火爆头啊呢啲咁紧张嘅锣鼓。咁啊，喺一般嘅出入场里面嚟讲，譬如话净系打咗个出场锣鼓，打个场嘅吓，亦都唔系咁好，因为咧一定系要一场戏里面嚟嘅处理里面嚟讲咧，一定系要有起伏啦。呢、這个喺传统戏面嚟讲咧，就呢啲咁样嘅处理咧，系从掌班师傅佢自己会独立去处理呢样嘢，就唔需要演员话俾听需要用乜嘢噶啦，因为掌班师傅已经知道哦呢家应该用咩锣鼓，依家应该用咩锣鼓。嗱咁啊，你除咗家人嘅出入场啊，仲有咧喺首场嘅场面。咩叫首场呢？譬如话一个奸嘅相国啊，嚟到去迫害一个忠良嘅人啊，喺咁嘅情况底下，头先咧嗰啲忠良嗰啲人、嗰啲家人咧、嗰啲家属咧，已经系有人通水咗佢走啦。咁但系话呢个国丈咧就仍然唔服气，系一定要叫啲人去守过佢。咁嘅情况底下，其实头先话嗰啲家人要走啊，已经喺观众面前展示咗啦。观众已经知道系佢哋家人都走晒啦，吓咁但系话咧，佢仍然个国丈咧，仍然系要叫人去守佢，咁唔足一守佢好耐噶嘛，咁但系话呢啲咁嘅繁琐嘅场面咧，喺戏曲里边嚟讲啊，系用喺呢个繁琐场面，一般咧就系一抹就而过啦，一抹而过嘅啫，就系话即系总之系做一做，俾观众知道啊，佢而家入去守嘢啦，守完嘢跟住就出嚟话俾话翻俾个剧中人揾啫，哦守过啦冇啦。咁嘅情況底下就會啦，譬如話個作話，哎呀，入嚟同我守過佢，咁就支一刀，滴滴滴得撐，得滴滴叉叉叉撐，叉叉叉撐撐滴撐，咁跟住就滴叉叉撐撐撐撐撐撐，又翻出嚟話俾人聽，係計品啊，雙劍冇啊，四圍揾過都冇啊，咁嘅情況底下就會用呢個首場鑼鼓，喺高邊鑼裏邊嚟講，亦都係可以借用呢個地感咁樣用法。咁啊個鑼鼓點指咧，我再講清楚啊，咁啊先個起色咧就喺個沙鼓嗰度起色，滴滴滴得撐，滴滴咧是喺沙鼓度，滴得嗱滴滴。仲系三个点子咧，仲系喺呢个沙鼓，滴滴滴得撑，到个得咧就转咗过嚟双皮鼓咯，咁得意喎，滴滴滴得撑，跟住得嘟嘟叉叉叉撑，叉叉叉撑撑的撑，咁短嘅啫，滴滴滴得撑，得嘟嘟叉叉叉撑，叉叉叉撑撑的撑，咁呢个锣鼓咧就打完咗啦。咁但系如果系演员仲未出到场啊，或者系失场啊，通常都会失场啊，咁情况就一定会补个长锣鼓，滴叉叉撑撑撑撑啦，个串连嘅打法即系话滴滴滴得撑。滴嘟嘟叉叉叉称叉叉叉称称的称，咁啊完咗啦，跟住就补个长锣鼓，滴叉叉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叉的称，咁就去补救佢嘅。嗱，我哋而家再听一次呢个高边锣地感啊！嗱，呢个高边锣地感咧就系咁短嘅啫啊！咁啊，學打嘅時候真係要小心啊，因為掌板啊提你唔到嘅，佢有佢進行就唔可以提得到你個鑼位，滴滴得正，滴嘟嘟叉叻叉叉正，因為佢一路要攏住帶唔到你嘅，一定要熟呢個鑼鼓，唔係就兜唔到啊。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一個就民鑼鼓嘅地感，民鑼鼓個地感嗰個打法咧，個鑼鼓經咧同呢個完全唔同嘅，民鑼鼓嗰啲就得。嘟破叉破的叉的破叉叉破叉破咁就完噶啦嗱呢个文锣鼓个锣鼓经我再噏一次啊得嘟破叉破的叉的破叉叉破叉破咁啊完噶啦我哋听下呢个文锣鼓地感啦。

嗱，各位聽到啦，得得啦破啊，叉破啊，得叉的一破啊，得得叉叉破叉粒重叉得重，咁呢個咧就叫做文锣鼓地感啦。嗱，打呢個锣。

估个时间咧，我哋要记住个影头咧，就同高边攞嗰个唔同嘅。嗰、那个影头咧就是、要动足嘅，那个掌板咧就将左手嗰啲足咧就动起，净系右手啲单足咁样打落去，咁先即系下手先知道你打地嘅嘛。得嘟碰叉碰的叉的碰叉叉叉叉粒创叉粒创叉得创，咁呢个地感咧就系咁啊。如果系唔够嘅情况咧，又会补一个入肠锣鼓，补个入肠锣鼓问锣鼓，入肠锣鼓就叉得啲破的叉的破叉破叉，即系话成个串连咧就点样咧？得得啦碰叉碰的叉的碰啊叉叉碰叉碰叉粒创叉的创，唔够咧就叉得啦碰的叉的碰啊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咁啊补够佢嘅嗱。另外一個咧就係京劇嘅，同呢個文鑼鼓咧一模一樣。咁京劇咧呢個鑼鼓咧叫水底魚喎，大家又聽一下啦。

0: 正话都听到啦，咁咧佢咧就系俾呢个文锣鼓咧就打多一次嘅，佢整嗰个串连咧，得顶狂且狂顶起顶狂啊，地地撑起撑起的撑起的撑地起撑起撑，系打多一个环节嘅。咁嗱，咁要咁样研究起上嚟咧，咁我哋咧就觉得咧，应该系呢个文锣鼓嘅地感啊，应该系向呢个京剧效法得嚟嘅。咁啊，京剧呢个锣鼓咧就系叫做水底鱼，头先介绍嘅，根本咧亦都系即系呢个粤剧嘅地感。咁啊，换句说话嚟讲咧，粤剧咧就系向呢个京剧呢个吸取咗呢个水底鱼嚟转过嚟自己打成呢个地感锣鼓嘅。嗱，时间到咗呢度咧，又要去卜卜斋嗰度同大家继续研究咯，吓。
1: 呢有嚟，我有嚟，嚟嚟嚟，锣鼓卜

0: 伟哥，
1: 早晨，伟哥，
2: 好快又一个星期咯，
3: 系啦，阿奇一新嗱，今日咧要同大家研究一下咧，就系滚花锣鼓啦，
1: 滚花锣，
3: 滚花咧就用得好多噶喎，
1: 系，
3: 咁啊粤曲里边咧有两大嘅主要嘅曲种咧，就系、是、一个就系梆子类嘅曲调啦，一个就系怡往类嘅曲调啦，咁呢两个曲调里边嚟讲咧都有滚花嘅，即系话诶梆子滚花啦，有人就俗称叫做时工滚花啦、一定系要打落滚花锣鼓啦，
2: 系，
3: 咁啊再嚟就有呢个怡往滚花啦，即系仲要叫河车滚花啦，亦系都系打呢几个锣鼓嘅，咁啊滚花锣鼓咧亦有分几个唔同嘅打法。咁、一個咧就係中嘅，叫做五取滾花；咁、另外一個叫做快嘅，又係五取滾花；另外有一個好慢嘅，亦都係叫做五取滾花。
2: 快、中、慢三個。
3: 呢三個五取滾花咧，都係冇分話京鑼鼓啊，同埋呢個高邊鑼或者文鑼鼓，即係高邊鑼、文鑼鼓、京鑼鼓咧，都係一樣打法嘅。嗱、咁我哋首先咧就係、學下呢個鑼鼓經先啊。
1: 好。
3: 咁呢個五取滾花嘅鑼鼓經咧，就個起色咧一定係角角兩下搏雨，一下或者兩下角角。车咁咧吓，嗰、那个影头咧就喺左手嗰鼓足就打落个搏雨嗰度，角角嗰个车咧就喺呢、這个沙鼓嗰度起出嚟啊，角咁就角角车啦，跟住双手咧转过去呢边打，得得撑车车撑车车车撑车撑撑车得得撑，咁呢个就系中午取啦，角角车。得得撑，我哋念到呢度先啦。
1: 好，
3: 角
4: 角车得得撑，
3: 跟住就系。车车撑车车车撑车撑撑，嚟第二个环节，车车撑车车车撑车撑撑，急下，
4: 车车撑车车车撑车撑撑，
3: 嗱后屘就好短啦，车得得撑，后屘结尾就系车得得撑嘅，嗱我哋再噏一次啊，
1: 好，
3: 各各各
4: 车得得撑。车车撑车车车撑车撑车得得撑。
3: 嗱，呢個鑼鼓嘅節奏咧，有啲技術性嘅嘢都要知道喎。
1: 嗱，
3: 嗰個鑼鼓經咧，同我打出嚟嗰個節奏咧，有啲唔同嘅。角角吹係第一個節奏，
1: 係
3: 得得撐之後咧，吹吹撐即係吹快嘅，
1: 吹快嘅。
3: 角角吹得得撐啊，吹吹撐吹吹吹撐吹撐撐係比原來嗰得得撐之後咧係快咗少許，又唔係話快一倍咁解喎，係略吹咗少少嘅。嚇嗱，我哋試下打下，
2: 好啊，
3: 分段
1: 試下打下啫。
3: 各各车，我哋打到得得撑啊！
2: 好啊

0: 咁呢個就係頭啦。咁跟住，起起撐起起起撐起撐撐落嚇。係啦，咁啊打咗中間嗰橛啦，跟住後尾嗰錘就咁啊收啦。咁啊打到啦嗱，嗱我哋再試一次啊。
1: 好。
0: 咁就打咗一個段落啦，跟住就第二個段落啦喎。整個五彩滾花啦，我哋連串落去打一次啊，
2: 又試下啦。
0: 啊，學得幾快脆喎、
2: 啊！係
0: 啊，我哋再練一次個羅鼓經。
2: 好，
0: 各
3: 各吹得得殘，吹吹殘，吹吹吹殘，吹殘殘，吹得得殘。
0: 有啲人咧又打成。各各車得得撐車撐車車車撐車撐撐都有嘅喎，即係第一下車唔愛嘅喎
2: 嚇。
0: 嗱、你試下各各車得得撐車撐車車車撐車撐撐，可以打成咁樣樣啊！咁啊，呢個咧就係兩個唔同嘅打法啦。明白明白
1: 明白了、
0: 我哋先打下頭先學嗰個啊，其實都係一樣嘅。而係個叉打到花唔花咁解嘅啫嚇，最緊要記住啦，各各車得得撐，車車撐車車車撐車撐撐，車得得撐，共撩車共撐，又或者各各車得得撐啊，車撐車車車撐車撐撐，車得得撐，或者係打一下車都得嘅。咁佢打一下車嘅時候，嗰個車咧就喺後半拍嚟噶啦。我哋再練一次啊。打法啦，再打另外一種打法啦。
2: Okay.
0: 咁啊，記住咯啊！
1: 威哥，
0: 滾花就係點啊？
1: 係嗱，我哋而家識打呢兩種啊，嚇咁，但係兩個有咩分別咧？
0: 一樣嘅啫嘛，
1: 一樣
0: 個一樣嘅啫嘛，只係個叉你開頭你中意打一下或者打兩下啫嘛。嗱、時間又差唔多咯，下個禮拜背翻俾我聽喎。
2: 好，
0: 拜拜。
2: Bye bye
4: 锣鼓新天地，卢蕴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想上堂学嘢嘅话咧，就要下个星期啦，下个星期五啊，同样嘅时间啦，就会继续听到名师出高徒同埋锣鼓新天地噶啦，叱叱撑。咁我哋一路上堂咧，就一路跟住威哥咧就学唱歌。咁当然啦，亦都有洪师傅啦，继续同大家讲下啦一啲粤曲当中嘅知识啊。咁如果有问题相关嘅问题想问嘅话咧，咁我哋每个星期啦，五台之友咧都会出一个贴文嘅，咁都会系。星期四的时间就会有名师出高徒的贴文，大家就会可以在个贴文那里写下你想问的一些关于粤曲啊或者粤剧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想学想知的话呢留低，咁啊，到时蓝蓝咧就会帮大家问噶啦。咁啊，时间嚟到接近下昼嘅两点钟啦。咁啊，亦都即将开始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咁啊，学完唱歌，咁就要到听歌嘅时间啦。稍后啦，18723112，继续听大家电话嘅。不过约定大家啦，两点钟翻嚟继续听歌啦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肩河进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有滑波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救援工作暂停。截至早上，中央调派近700名消防救援队人员，过百部车辆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6000多件救援装备到当地。消防救援队伍将会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方式开展搜救工作，同时利用无人机等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定点监测。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详情，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号中午12点。滴滴香港表示，欢迎政府公布牌照的申请安排和相关要求，将按照有关程序尽快递交申请。滴滴说已经筹备多项司机支援措施，包括与多间职前训练机构合作推出专属课程优惠，亦已为乘客和司机设立多项服务保障措施，包括24小时真人客户服务和安全事故快速响应机制。公司会因应运输署要求，进一步完善合规管理和服务保障能力。Uber 表示，正是积极筹备牌照的申请，会为乘客带来安全优质的出行体验，同时支援司机伙伴与配合政府政策。公司说，审批过程中将保持高度透明，全力配合监管机构各项工作。又说目前公司专属支援队伍规模已经扩大一倍，将于发牌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提供全方位引导，包括协助准备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等，确保司机伙伴能够无缝应对相关事宜。葵涌有垃圾车撞倒女途人，一名女子死亡，司机被捕。警方早上10多接报，葵青剧院对开，有垃圾车撞到一名80多岁女途人，当场证实死亡。垃圾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他报称不适，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29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1,52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13,989点，跌5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8，升8仙。腾讯控股445.8，升8蚊。阿里巴巴113.9，跌6。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2.8。南方恒生科技4.53仙，跌0.2仙。建滔积层板44.98，升1.04仙。智普1,096蚊，跌64蚊。 長飛光纖光纜171.2跌8.7 ，Minimax 306.8跌7.8。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英磅10.655，瑞士法郎9.739，澳元5.643，加元5.661，新西蘭元4.672，歐元9.1296，每百日元對港元4.915。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5.751，日經平均指數66,386點，升254點，港金報42,755蚊，比上日收市跌255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575.99美元，賣出4,57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啊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去葵芳方向，跟住二号回旋处嘅行车线全部都重开翻，一带稍为慢车。另外之前新田公路嘅发现动物事故啦，亦都系结束咗噶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跟住逢吉乡全线亦都系解封翻，一带啦已经系稍为慢车嘅啫。咁现时啦，主要就系元朗公路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少少。咁至于邻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近住青山公路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锦绣花园回旋处。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港城亦都系稍为慢车噶。在新界區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車多繁忙，龍尾去到獅子山隧道公路近住隔田村。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長者或者需要較多的時間過馬路，司機應該體諒同埋俾充足的時間佢哋，咁樣先係好心態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喺选管会网站 www.eac.hk。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7: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8: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听完一节嘅新闻报道、经济行情同埋交通消息之后，时间翻到嚟，去到下昼嘅两点十分啦。继续星期五嘅戏曲天地，亦都继续有黎晓君喺度陪住大家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啊。晓君亦都好希望大家咧继续喺心机旁边陪住我。咁当然啦，如果你以呢個行動嚟支持我哋，都非常之多謝嘅。咁就可以打嚟18723121872312，除咗曉君之外，今日亦都有

0: 蓝蓝喺度啊，蓝蓝亦都等紧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嘅、哦。咁我哋两点至四点咧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亦都开始咗我哋登记嘅时间噶啦。咁啊，快啲打电话嚟点唱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而家接通咗嘅就有和姐喺度。和姐你好啊，
1: 晓君你好，
0: 你好和姐，欢迎你啊！
1: 啊，冇客气，
0: 系啊！
1: 我今日点诶《落武峰》上集咧，
0: 系
1: 点俾你柜台各位工作人员收听，
0: 系
1: 收音机旁边隔篱嘅听众收听，听过得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0: 系大家都要。
1: 你哋长期嘅拥趸啊，群姐收听，
0: 群姐好啊！
1: 系，转俾我啲兄弟姊妹收听，
0: 系一定要啦。
1: 我哋阿冚啊、侄仔女啊嗰啲，我哥哥都有收听啊。
0: 啊，好啊，好啊，大家一齐听。
1: 我自己听，
0: 一定要。
1: 系啦，系啦。
0: 好啊，
1: 听歌身体健康啦。
0: 好啊，大家都系啊，和姐，多谢晒你嘅电话。咁我哋听歌咯噃。
1: 好啊，唔该晒，小君，
0: 拜
1: 拜，靓女，
0: 多谢你。咁啊，和姐咧点唱呢一曲啦？《落雾峰》啊，带嚟有邓碧云、梁汉威以及尤星普所合唱。咁我哋听一听上半部分嘅选段咧。

0: 妈，我翻咗嚟啦。
1: 哦，
0: 咦，妈，做乜你又是喊啫？
1: 海秀，你唔好问。

0: 心知问候万娘吗？
1: 妈，一日都系我唔孝顺，子女到你喊到眼都盲咗嘅。妈，你打我啦嘛？
2: 乖仔，阿妈点舍得打你呢？
3: 我而一向孝顺人。

你何事悲怀常怨叹，望将衷情剖白说一番，我愿替你分忧和解难，何必瞒人泪透淡。

0: 帮唔帮得你手啊？松一时感触，只有咁伤心啫。
1: 原来系咁样嘅，阿妈呢层你又唔使担心嘅。

得好辛苦，可惜我对你很有帮助。

韭菜啊，菜心芥兰菜花蒜心意共包心生菜。喂喂喂，朋友啊，帮衬下买菜啦，价钱公道，称头十足噶。喂喂喂，帮衬下啦，大哥啊，帮衬下啦，大婶。

菜嘅，保证好嘢包你心里喜爱，新鲜蔬菜。啊，乜点解今日咁淡嘅咧吓？

0: 阵狂风，竟将本官嘅衫帽吹到不知所在啊！
1: 啊，大人啊，呢种就叫做落雾风啦，好犀利噶，锁住个城门都俾佢吹开啊！
0: 啊，落雾风啊，
1: 系啊。
0: 旋风里奇怪，但

0: 快将落幕封烛啦，不用太退。
1: 启禀大人，落幕封无影无踪，要我哋去捉拿，自问冇咁厉害啊。
0: 云长，本官叫你哋拿就拿，捉就捉，若果一个时辰都捉唔到，我就处罚你两个奴才。
2: 大人啊，
0: 不必多言，快处野吧。
2: 遵命。
3: 卖菜咧，好靓新鲜蔬菜咧。
1: 咦，张大哥你睇下，大人顶官帽。

0: 原来喺个卖菜仔只箩度啊！
1: 哎呀，系我捉咗佢先。
2: 喂，做咩啊？
1: 乜、哦、原来你就系骆慕风系咪？
2: 吓、
1: 啊，我揾得你好辛苦啊，该打。
2: 哎呀，哎呀，你打我做乜嘢啊？
0: 啊，你仲炸底？你顶官帽你点样偷翻嚟嘅？
2: 哎呀，我边度有偷到人嘢啊？
1: 唔认就再打。
2: 啊！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3: 好得狠。你两个动手打人啊！
1: 是啊，启禀大人，小人奉命捉拿骆慕风，发现大人官帽在那只菜箩之内啊！
0: 冇错啦，小人知呢个卖菜仔就是骆慕风，所以捉他回来。
3: 好啦。
1: 咁将本官冒犯。可谓罪有应该，必须惩罚从严，不许逍遥。

0: 姓甚名谁啊？
1: 小人姓郭，名叫海秀。
0: 郭海秀，因何呢顶官帽会落在你菜箩之中？快些充实禀来呀！
1: 大人啊！

0: 坏人。如果我唔去得卖菜嘅，我妈一定会饿死嘅。试问你于心何忍呢？
1: 这个
2: 有道百行孝为先，亲情心慈开啊！你为卖菜小哥堪怜爱，心明孝义必可成才。信是有人徒为陷害，悔不该一时蒙蔽，累佢受无望之灾。张龙你赐他十两百银，
3: 系啊，
2: 放他转回家来。
3: 知道知道知道。嗱，卖菜仔啊，
4: 吓，
3: 而家包大人赐你十两百银，对你可谓特殊优待咧。
0: 吓，哇，十两百银啊！哎呀，多谢晒，啊，真系心蒙包大人赏赐，真系多谢夹，唔该啦。
3: 口上你好。
0: 因祸得福，哇！有咁多钱，今日我可以买多啲餸翻去孝敬阿妈啦，好等佢夫。

0: 听过咧，有落雾峰嘅上半部分，有邓碧云、梁汉威同埋游星普嘅歌声。
1: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吓、
2: ，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1: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听实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2: 哇，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會介紹經濟走廊的最新發展和機遇，
5: 又會看看香港動畫如何在製作上加入人工智能，走出國際舞台。
3: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電視32。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两点，接近34分啦。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嘅。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咁大家要继续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咁啊，戴翻一把遮啦，又或者戴翻顶帽啦，遮下太阳啦，咁都可以帮助降温嘅。继续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啦。咁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接住落嚟咧，为大家接通咗咧，有玲姐喺度。玲姐你好啊，
1: 你好啊。阿希如同埋阿晓君，你哋好啊！
0: 我系晓君啊，希如唔喺度今日，系啊。
1: 另外一个边个？
0: 楠楠，你只系楠楠
1: 听
0: 电话，
1: 听电话嘛？
0: 系啊，
1: 我以为你同阿希如一齐拍档啊。
0: 哦，唔系，希如下个礼拜会翻嚟噶啦。
1: 哦，唔紧要啦。
0: 系啊，
1: 当佢有听到啦。
0: 好啊，好啊，冇问题。
1: 身体健康啊，天天尝试啊，楠楠，唔该晒佢啊。
0: 好，唔好客气，你都系吓，开开心心啊，玲姐。
1: 最紧要身体健康啊，而家系啊。
0: 冇错，呢个最紧要。咁你想听埋《落舞风》嘅下半部分喎？系咪啊？
1: 我嗰排好少点唱，我话哎呀，我中意听晒长套咁。
0: 真係好啦，好彩有你打嚟咋，咁我哋就可以聽埋下半部分啦。
1: 係啊，我好中意聽全一套咁噶。
0: 啱啦，啱啦，
1: 試下好，唔該曬。
0: 好啊，多謝你打嚟話下玲姐，咁我哋一齊聽啦。
1: 首先點埋點俾你哋收聽，同埋櫃台所有工作人員收聽，同埋聽緊呢個節目嗰啲聽眾啦，祝大家都身體健康，
0: 好嘅，
1: 生活愉快，咁樣開開心心啦。
0: 好啊，好啊，
1: 大家一齊收聽啦，我都聽啦。
0: 好啦，咁啊要聽歌啦，嗬。
1: 係啊，好啊，
0: 好啦，拜拜。多謝玲姐嘅點唱，咁我哋就可以聽埋《落霧風》嘅下半部分啦。咁啊，又继续啦，有邓碧云、梁汉威、游星普以及咧有朱兆波同埋李龙一齐演绎嘅。

0: 寿。
1: 妈，你估我今晚买咗啲乜嘢送翻嚟孝敬你啊啦？
0: 你今日一定系好好生意啊，系咪呢？
1: 生意一条菜都未卖过，但系钱又有好多噃。嗱，你摸下呢度有成十两银啊！
0: 哦，你啲钱系点得嚟噶？所谓不义之财不可贪，阿妈一定要问明底细。
1: 妈，呢啲钱系人哋送俾我噶，佢话奖励我孝道无亏。
0: 吓，我唔信，还衰。

0: 官帽被风吹，落在夏日二嘅罗里底。嗰啲官差知我系落暴风，仲要拉我添。
1: 如此罪名真少有啊，分明污蔑太污秽。啲班官差应该要辞职查办。
0: 后来有位大官人，佢知我孝心无不贵啊，全靠佢明察秋毫，我知冇事啊。
1: 难得大人明事理啊，而且官守未忘怀。阿寿，你真系遇到贵人。
0: 仲有啊，佢仲赐啊赠我十两银，姓詹霞啊二名孝弟。嗱，呢啲银两就系咁样得翻嚟嘅啫嘛。

0: 叫佢做包大人。
1: 包大人
0: 系啊，佢好似黑面圆坛，令人生畏。
1: 包黑包龙袍，梗系佢咯。今次受冷天，怨何？

0: 身远办案责难辞，铁面无私谁不理会。
1: 包大人啊，呢间破窑就系我屋企啦，请入去啦吓。
0: 然后妈
2: 吓，
1: 包大人嚟咗啦。
2: 好，你快啲叫佢跪在我跟前，等我分辨下佢是真还是伪。
3: 好啦，
4: 好啦，
3: 住口，夫人，你若果唔信得过我系包请嘅，我就在你跟前跪低。张红啊，你埋嚟。
5: 咩事啊，大人？
3: 你埋去跪低，睇下佢点样，小心。
5: 小人遵命。
2: 你个贱骨头，敢将包请来顶替呀！我双目纵失明，但系对手能知真与伪。包请后怎有三台骨？你休当老娘懵懵闭，烂开！
6: 你个盲婆气焰得咁交关，令人真系难抵啊！
7: 居然侮辱包大人，睇你对手几污秽。
3: 土，不准你哋咁怒吵，由得佢试下本官真与伪啦。
1: 大陆，等我倒盘水嚟先，俾下妈你将手洗啦。妈，洗下手啦。
2: 呢个烂盘不配我洗手，娘亲玉手好矜贵嘅。
1: 屋企净系得呢个盘咋？
3: 夫人啊，你乜嘢盘自肯洗呀？
2: 我要八角紫金盘，三尺龙须帕，掂齐嚟啦！
3: 当日娘娘

0: 似我龙须棒，紫金盘，我贪物在人望，风云贪世光。听此妇人所言，定有沉冤未洗。张龙啊，
1: 在
0: 你快将紫金盘与龙须棒取来，此处不得有违。

0: 错啦，都算你哋识趣之计啊，包请。快快在我跟前下跪。
1: 好啦，为着广查奇案，甘愿把头抵。
0: 后老果然有三抬骨，你正是包拯啊！
1: 冇错，本官正是龙图阁学士包拯在此也。
0: 我把你个包客、啊，

0: 公的位，如今太子在何方，还请干娘贤帝世。
1: 全赖陈林仙。

0: 人，太子终能登帝位呀、啊、知否当今人中主，便是昔日的小孩提，因为先王遗嘱八贤王，命他将子来成帝。
1: 是谢天谢地咯，
2: 姑娘，我立即接你回衙，明日上朝，雪恨诸奸，重享荣华富贵。
3: 妈，唔系娘娘，我都等你安乐啦。不过十八年长衣失下，我总系觉得难舍辞位啫。
1: 我有分数嘅。同乡愁，何须难过暗悲啼？寻衣得雪庆团圆，带你同睦皇恩享富贵。
3: 多谢娘亲。
2: 好啊，你哋准备联谊和凤家亲迎。

0: 带嚟啦落雾风嘅下半部分啊，有邓碧云、梁汉威、由星普、朱兆波同埋李龙合唱嘅。欣赏过后啦，时间嚟到下昼嘅2:55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赖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3: 我是黄巧，
4: 我是容嘉耀。
3: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

0: 国际焦点新闻。
1: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0: 港台电视32。
2: 在新闻报道之前，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在这里为大家揀选了一首的跳舞粤曲，带来就是一曲《粉果皇后》，由钟志雄和卢少平合唱的，就定大家稍后之后会继续有戏曲天地的。

0: 唔关寻味啊，有好靓粉果卖咧。
1: 哦，我知啊，嘿。

0: 问下你，你肯唔肯介绍一个女仔俾我拍下拖啦？嗱，
1: 哎呀，我点知你中意点样啊？
0: 啊，我姐啊，你问我中意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一点五十九分经过大约五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家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

0: 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到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正努力筹建第十间书院，增加学生宿位，未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入读中大。他形容目前中大的排名及声誉都做得好，但规模不够大。他认为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的位置优越，北都可以协助中大扩展规模。他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与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令中大更容易规划未来发展。卢毓明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表示，中大近年的世界排名有上升趋势，大家都感到好鼓舞，但他认为排名并非唯一指标，建立良好声誉同样重要。他说过去三年有150名新教授加入中大，教师国际化比例达到 56%。 中大亦都积极在中东、东南亚及一带一路地区招生，今年申请入读中大的国际学生较以往增加 75%， 证明了香港的吸引力。海关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53.9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620万元，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话，前晚在中环展开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呢批毒品。海关相信行动已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及时阻止流入市面。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1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1,88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升4仙，腾讯控股457.4升9.6，阿里巴巴113.8跌0.7，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1仙4跌2仙2。建滔积层板45元升1.06元，智普1,075元跌85元 ，XLE 南方海力士36.66跌3.28 ，Minimax 299.6跌15元，长飞光纤光缆170.9跌8.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3。瑞士法郎9.741，澳元5.644，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0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3。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咗273点， 港金报43,020蚊。

0: 比上日收市升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05.64美元，賣出4606.15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是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是去到告士打道，跟住路压道。咁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噶。仲有就是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玛丽医院至到启明寺呢一段系车多。司徒拔道上山，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碧桂园。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系车多，龙尾系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接近官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接近太子道西，咁仲有就是清水湾道，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银影路至到大埔仔村一段咧系车多慢驶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要谨慎，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接近十一分，戏曲天地啦，转眼间啦，听一听歌啦，就嚟到最后唔够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啦。黎小君喺度继续欢迎大家嘅，咁啊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嘅点唱名额就已满啦，多谢晒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啊。接住落嚟仲有两首歌，亦即系仲有两位嘅听众啦，可以成功出街嘅，其中一位咧就有横哥喺度。

0: 陈哥你好啊，
1: 你好啊，晓君
0: 你好啊，
1: 身体健康啊，
0: 大家都要
1: 呢、这个礼拜一翻翻足啊，你
0: 系啊，翻足啊，就算冇开麦，其实我都有翻工嘅。
1: 翻应该翻咗嚟啦，
0: 佢翻咗嚟噶啦，佢下个星期一咧都会翻嚟主持节目噶啦。
1: 可能佢有热剧做。
0: 哦，系啊系啊，佢之前出埠啊。
1: 系啊系啦，翻嚟都有啊。
0: 翻嚟都有啊，系哇！你好留意喎、啊，环哥，系啊，
1: 即系
0: 系。
1: 你有冇嘢金钟热剧播一首电影原声带啊？
0: 系系咩啊？
1: 任建辉、方艳芬、陈锦棠嘅《仿梦凡宫十四年》
0: 哦，《仿梦凡宫十四年》好似都系嘅。
1: 系啊，你安排到
0: 好啊，好嘅，好 mark 低咗啦。
1: 好，所以我点唱？
0: 系
1: 我点俾阿 Maggie，
0: 系
1: 阿 Ming 姐，阿群姨，
0: 系
1: 李太三姐，
0: 系
1: 阿红姐惠妹，阿江怡姐，
0: 系
1: 梅姿，阿霞姐，
0: 系
1: 特别啲咩男男听啊，唔该会帮我找到呢首儿曲。
0: 好嘅，佢听住嘅。好啊，好啊，佢好愉快，系。大家都系。
1: 祝嗰啲戏迷啊，身体健康啊。
0: 好啊，好啊，多谢你，环哥。冇错。好啊，大家都愉
1: 快。姐，心容，
0: 系。
1: 祝佢哋演出成功。
0: 好。
1: 粤剧。好嘅，儿姐收听咯。
0: 好嘅，
1: 唔该你啊。
0: 好，唔好客气，多谢晒环哥嘅电话，多谢你，拜拜。环哥咧就想听一曲咧，嚟自文千岁同埋邓美玲合唱嘅《彩楼配之别谣》。

龙泉十载侠中藏，一朝出鞘放豪光，帐前降服红鬃马，又提诗女佛西凉。下一

0: 为妻木受焚香，酬谢天恩。
1: 万来万来，三姐，请听为夫道来呀。

且慢，三者慢来谢天谢地，为夫尚有许多苦情

掌元帥印，扁作先行郎，歪心是惡掌，暗箭他把無傷。

0: 请问薛郎夫
1: 啊，
0: 何事启程？
1: 唉，三姐，三通鼓响，点将交场。

哎呀，不无好牛，一通鼓响，一通鼓响啊！

0: 家道贫寒，此番饯别，只能以清泉对枕，呼浪清涌。
1: 如此说，多谢三姐啊。

0: 为节父，父母受正常，不谋艺苦面亮飘，虽当堂。
1: 哎呀，且慢。

听过一曲由文千岁和邓美玲合唱的《彩楼配之别遥》。时间来到下午的3:42，我们听一节的宣

0: 全声带之后翻嚟啦，我哋就会听埋最后一位听众朋友嘅电话噶啦。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
4: 过了海，过了海，
3: 一套电影讲述八仙嘅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嘅潇洒，短短三分钟将嬉笑轻松嘅氛围感带俾乐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群育学校曾经培育过不少的知名校友，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学校是怎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的分享。
6: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优点或者缺点，我们很努力去发掘他们的个人之处，陪着他们一起去发展。我们相信是有朝一日他们都可以在啱的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5: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除咗有校长之外，仲有香港学生辅助会嘅代表同埋两位旧生嘅分享。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室外气温而家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雨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噶。好啦，我哋要听埋嚟自有 Mandy 嘅电话啦 ，Mandy。
1: 系啊，丁娜妹妹，
0: 你好啊 ，Mandy。系啊，欢迎你啊！
1: 识咗你好耐好耐噶咯。
0: 系啊，梗系啦。
1: 嗰阵时啊，做香港电台接电话。
0: 系啊，冇错。系啊，听到而家啦，嗬 ，Mandy。
1: 辛苦到你嘅喎。
0: 诶，唔会唔会。
1: 等你一个喺度主持。
0: 唔会嘅，咁啊有你哋打嚟同我倾偈咧，系咪？
1: 但
0: 系
1: 好辛苦你啊嘛。
0: 唔会唔会，听歌嘅时间过得好快，同埋听到中意听嘅歌系开心嘅。
1: 咁啊系。祝你身体健康。
0: 多谢你都系喎。
1: 节目节节上升。
0: 好啊，胜你贵言啊。
1: 跟住就点俾阿楠楠。
0: 系。
1: 祝佢。生日快乐，
0: 好啊，
1: 身体健康，
0: 系，
1: 同埋点俾我啲
0: 老友记啊，
1: 系啦，
0: 系啦，
1: 哥仔啊嘛，
0: 系啊，要啊，要还啊，快啲还啊，
1: 颜正常夫妇啦，刨冰啦，美人鱼啦，苹果啦，全家之宝啦，伍淑仪啦，欧金融啦，同埋。听过呢首歌嘅人身体健康啦，
0: 好啊，
1: 或者最紧要都俾我老公点佢身体健康。
0: 要啊，好啊，大家都系
1: 好吓。好，唔该晒你吓。
0: 好啊，多谢晒，唔好客气。咁下次再倾咯 ，Mandy。
1: 好啊，
0: 好啦，拜拜。
1: 系。紫凤楼系边个唱嘅？
0: 紫凤楼啊，边个唱？紫凤楼好似都有几个版本哦，系啊。
1: 但系好少见你哋播嘅。
0: 我哋耐唔耐都有播嘅，系啦，楠楠话佢之前都有播嘅，系啦，但我记得都唔同同事都有播嘅，
1: 系咩？
0: 系啊，
1: 我就听过，周锦瑶播啫。
0: 哦，我哋都有噶，或者可能有时我哋系戏曲之夜同埋越夜越精彩嘅同事播啦，唔同嘅时间，咁我哋日头又安排翻啦，试下好唔好啊？好啦，咁我哋听歌啦 ，Mandy，
1: 多谢你，
0: 好，多谢晒。拜拜！带嚟 Mandy 嘅呢一曲啊，由任剑辉同埋白雪仙合唱嘅《富士山之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卫生，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59，经过约五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4-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2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影响运作影响不大。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话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于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及需时，需伸延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时，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3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两仙，腾讯控股455.4升7.6，阿里巴巴113.9跌个六，恒生中国企业87.38跌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52跌一仙六，泽智普1091跌咗69，建滔积层板45.22升1.28。XLE 南方海力士36.46跌3.48 ，Minimax 300跌14.6，长飞光纤光缆169.9跌9.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44，澳元5.64，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1，欧元9.13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273点。港金报43110，比上日收市升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2.32美元，卖出4613.1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九龙东啦，上怡到去牛头角道方向，跟住企业广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啦 Megabox 一带啦系交通挤塞噶。另外，较早前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跟住九龙公共图书馆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啦系车多繁忙噶，咁加上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跟住交易广场嗰段繁忙啦，同埋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繁忙，咁车龙啦过晒金钟噶啦，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

0: 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龙尾管道之内，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制冰厂；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连翔道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去到怡安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挤塞，龙尾去到定富街；反方向去旺角啦，就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子会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大唐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近住南运路车多，龙尾美环新村。另外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都车多噶，龙尾就喺葵福路桥底。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节目多元，总有一样啱你听。
6: 逢星期一拜见师傅，学翻两招手艺傍身。
5: 星期二卖你介绍翻社福机构上嚟介绍最新活动。
6: 星期三轮到我请你，有各界名人分享故事。
5: 星期四好玩医学，由医护人员讲解不同健康问题。
6: 逢星期五 Music Five 邀请年轻新晋歌手访问。
5: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
6: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欢迎你在星期五的这个下午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咧，你都8月28号啦，亦都系八月底，今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啦，所以咧都会继续有我玫瑰喺度陪住你哋噶。最近咧已经落咗几日雨啦，不过咧今日终于俾我哋见翻呢个太阳啦。但系咧天气嘅状况，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嘅状况先。而家气温咧系32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今日系3，强度属于中等。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噶。咁所以无论你系喺室内或者室外咧，都系要好好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噶。 今日咧有玫瑰喺度啦，亦都会有加冕姐姐喺度为我哋。

聽電話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而家諗到一啲歌曲想聽，又或者有啲小事想同我分享嘅話咧，都好歡迎你立即打嚟18723112，陣間咧就會開始接聽你嘅電話噶啦。节目开始，送俾大家嘅第一首歌曲会系陈百强嘅《画出彩虹》。落雨过后，唔知你又有冇见到有彩虹咧？

0: 我覺得好得意嘅係每一次聽到陳百強嘅呢一首《畫出彩虹》，我都覺得異常又鬥志噶。每首歌帶俾你嘅感覺都唔同，咁所以咧呢一刻歡迎你隨時打嚟1872312。如果諗起一首你好喜歡嘅歌曲，又或者佢曾經帶俾你一啲力量嘅話咧，都歡迎你打嚟話我知，同我分享噶。而家為大家送上你個乖孫聽乜歌？
1: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2: 今日你个乖孙听乜歌呢？ Vincent 就请到由 Jocelyn 陈明喜，你好 Jocelyn。
3: Hello Vincent， 大家好。
2: 想问呢，是不是近期定是我记错呢，好像你的形象呢你现在有个转变的嘛，你是一个金发女郎嘛变了。
3: 是不是转变呢？我觉得是放飞了一个里面的我出来。可能之前那四年做得比较多疗愈系音乐啦，我自己有少少框架，好像要 present 某一个形象某一个样，但是特别你认识我咁耐，其实你知道我

0: 家都好不安啦，又好多人唔去旅行啦嗰时，咁我就觉得唉。如果是咁躺平啦，真係好烦啊！我觉得呢件事。咁但係咁啱 ,suppose 地震嗰晚就同朋友倾偈，咁第二日就约咗飲咖啡。咁佢就话唉，咁如果听日世界末日就嚟唔到啦，对唔住啦，咁样我哋就耻笑呢件事。跟住佢话但係如果礼拜日遇上来临，我去抗衡呢个恐慌。咁跟住最尾其实礼拜日係会遇上来临。咁所以隻歌变咗一首轻快嘅歌。
1: 係啦，嗱，就呢个就係对于我嚟讲好大嘅反差啦。即係我第一次去接触呢一首歌嘅时候呢，我就开住视像平台摆埋一边，我冇望个画面，我继续喺度如常做我其他嘢啦。咁喺一个 weekday 嘅下午嘅时候，因为心里边已经有一种嘅期望，嗯，应该系某啲嘅类型噶啦。有时我好衰，我就系会预设咗一啲嘅谂法啊嘛。点知突然间，咦，唔系嗰只嘢嚟噶，咁轻快嘅，咁跟住咧。就令到我放低原本我喺另外一个画面喺电脑度做緊嘅嘢，就去睇你呢一个嘅 MV 啦，就係成件事係有阳光嘅，有希望嘅嗰种嘅感觉。咁而里面又好似渗透住另外一种未必你成日会攞出嚟见大家嘅陈明喜，係咪？
0: 係，我觉得因为之前做了四年呢个音频治疗广东歌系列，咁上年年尾又出咗碟啦，做埋演出，咁我就思考下一个音乐阶段应该俾啲咩感觉大家咧？咁的确我系想再放飞一啲可能真系 rock 啲 dark 啲嘅一面啦，因为大家都中意呢啲乐队嘅嘢啦。但系我又好想承载住过去四年呢一个疗愈嘅心灵世界，咁但系。经历咗呢四年之后，其实系要出翻嚟呢一个有血有肉嘅现实世界，跟住去睇可唔可以用呢个新嘅自己去面对一样荒谬、一样喧哗嘅日常啦。咁所以我就好想攞呢一个轻松，可能少少洒脱、少少野蛮，有少少似我内在小孩嘅一个状况出嚟，去同大家讲呢个新嘅 chapter 咯。
1: 啱啱 Jason 提到就系完咗较早前嘅一个篇章。咁而家其實由呢一刻開始，大家去聽你嘅音樂，應該要抱住一種乜嘢嘅 expectation， 定係還是你係打算每一次都翻開新嘅一頁咧，等係你估我唔到嘅嗰一種嘅心態咧？
0: 我有少少想系你估我唔到嘅，因为我觉得特别系经历咗嗰四年嘅音频治疗疗愈过后，其实正正就系要同你咁多唔同嘅面向和好，同埋再勇敢啲去做自己。而其实我都会攰嘅，即系我都做咗四年疗愈师或者分享呢件事，咁我都有其他嘅世界观，我觉得系疗愈过后我更勇敢可以攞出嚟同大家讲。对我嚟讲都系。我希望凭我本人或者我任何出嘅歌都好，都继续到俾到大家疗愈嘅感觉。只不过我唔攞住咁明显嘅音频治疗乐器去讲，睇下可唔可以都做到呢样嘢。而之前嗰个专辑，其实对我嚟讲就系独立一个世界，即、就、系、是、我希望永远佢喺度，大家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入去攞到佢需要嘅疗愈能量咁样咯。而而家对我嚟讲系我开始砌紧一个故事，呢一刻未必好明显，因为得一首新歌，咁但系有啲似我最中意嘅漫画动画咁。其实我希望系一张一张咁俾大家睇，咁到最尾结合埋，你就会睇到一个世界观咯。
1: 较早前可能有去过你嘅音乐会，即系对于我嚟讲，我都觉得嗰件事系好似一个好圆满嘅一个 end to 你嗰一个嘅篇章嘅。
0: Thank you。
1: 咁我觉得讲得好好嘅系你喺嗰个过程里边，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作为一个音乐人，除咗你希望带咗啲能量俾你嘅乐迷之外，其实可能亦都系一个寻找你自己。去解開一啲你自己未必需要同人講或者會同人講嘅心結。
0: 係。
1: 咁而家咧，你就好似係做緊另外一件事啦。頭先我話係一個百貨公司，而家咧就係做緊一本漫畫雜誌。咁因為漫畫雜誌嘅特點就係每個星期或者每一期啦，佢會有唔同作者、唔同風格主題嘅小故事喺裏面嘅。咁跟住咧就慢慢就會砌成一本書。
0: 係。
1: 你而家似乎就係做緊呢一樣嘢咯，所以我望住漫畫嗰樣嘢啊。你会形容一个是怎样的陈明希呢？是一个少女心啲啊，定是什么嘢嘅状态呢？
0: 今次呢一张呢就是绝对恋爱脑放飞自我，少少任性，但同时其实都是继续我最尾即是上年 Belonging 的碟的终极的讯息。我觉得是学识了用轻去面对重咯。而唔係話去當冇事發生，但係其實所有嘢都係可以輕鬆度過，因為經歷咗咁多嘢之後，你有咗嗰個勇氣同埋嗰個了解咁樣咯。
1: 不過啱啱你講嗰句咧，用輕去面對一啲重嘅嘢咧。

0: 是一个一生的一个课题来的。即是活了这么多年的时候呢，每一次当你遇到一些好你觉得好大件事的问题啦，譬如刚刚明喜都有讲到，就是这一首歌的前设就是一个哇世界末日了，有什么大件事得过世界末日呢？那就是你用一个轻松的心态去面对，就是你有一个信念，你觉得明天是会来临的，后天都会来临的。
1: 又或者就算不来临定来临，其实今日都是可以以同一个心态去尽量好好活着这样咯。即到最尾嗰个末日系咪喺度，其实未必系重点，都系一个当下嘅一个珍惜啦。对我嚟讲，
0: 同埋以前就会系觉得花一日要去担心听日个末日，
1: 系
0: 咁我今日点算？我今日我就系花咗全日去担心听日个末日，而我冇好好去 enjoy 今日，或者去做晒我想喺末日之前会做嘅嘢。
1: 系，结果佢嚟唔嚟，其实都系嘥咗今日。又或者嗰时我有谂，如果当礼拜日真系唔嚟啦，饮唔到嗰杯咖啡，咁最尾呢一刻我最想点，我就发现其实唔系好伟大嘅啫，都真系想同我呢个 friend 倾偈，可能饮到杯咖啡，去睇个动画，跟住好日常其实，咁啊令我觉得，咦，咁其实都系咁。
0: 或者你调翻转谂咯，假设你真系好担心，好担心听日饮唔到嗰杯咖啡，不如考虑下今日饮咗佢先啦。
1: 嗯，
0: 如果今日饮咗佢，跟住发现听日，咦，都仲有机会，可以再饮噶嘛？
1: 又可以做第二啲嘢，
0: 冇错。咁嗱，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听下 Jocelyn 嘅 If Sunday Never Comes 啦。咁我想问啦，咁你嘅 next song 系几时会嚟啊？我唔敢话 Never Comes， 我唔食得嘅呢啲。
1: If next song Never Comes， 咁就听咗呢首先，系咪？
0: 系啊，都系，都系。咁但系下一首都筹备当中啦，我相信。
1: 筹备当中，希望系年尾，系尽力。
0: 咁我哋就期望住你下一个 chapter 究竟系会同星期一有关啦，即系 if work ever comes 啊，定系点样样啦？今日多谢晒你 ，Jocelyn，thank
1: you，Vincen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的下午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话，在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在寻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同印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卫生，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問到有意見認為優化後的系統未有採用濕球、黑球、溫度等數據，蔣志豪說不同的評測工具各有優點。他又說優化後的系統繼續沿用科學基準，透過警告級別的調整，令相關系統可以反映到熱壓力風險。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在同一節目建議，處方可以透過巡查了解僱主有沒有遵守指引，再決定日後有沒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4点，升了19点，总成交金额2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过6。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升2跌1.4。智普1090跌70元。建滔积层板45.16升1.2。XLE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Minimax 30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3.03跌9.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57，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兑美元1.359，欧元兑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了273点。港金报43,085元，比上日收市升了75元。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609.44美元，賣出4610.11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意外报告啦。较早时常移到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企业广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海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过咗汇丰中心。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排到下角道近住添美道。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分域街。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在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另外香港仔隧道的南面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在巴士站，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坚尼地道。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就过咗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架，去到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而家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啦，系稍为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噶。新界方面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系慢车，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狮隧入口沙田，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5: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4: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5: 收到。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无论系。

0: 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时间嚟到下昼嘅4:39，欢迎你继续收听有你同行。今日咧有我玫瑰喺度继续陪住大家。在新闻之前同大家听咗今集嘅你个乖孙听乜歌，有陈明喜 Jocelyn 分享佢嘅歌曲 If Sunday Never Comes， 如果星期日冇如常来临嘅话，你会点算呢？其实咧好多关于末日主题嘅歌曲嘅作品咧，都令到我会有啲谂法啊，亦都系提醒咗我哋要珍惜时光啦，将每一日都当做系最后一日。见你想见嘅人，做你想做嘅事，每一日咧都充满住希望，同埋你会好想好想去好好咁度过你嘅每一日噶。所以话如果末日嚟到，其实都冇乜所谓啊，你话系咪啊？18723112，欢迎你打嚟我哋呢条热线啦。咁一阵间就会开始接听你嘅电话噶啦。讲到末日，我都谂起呢首60年代嘅经典作品《The End of the World》。

0: 一首非常之熟悉亦都是经典的歌曲，是来自 Skeeter Davis 的 The End of the World。 接下来开始接听你的电话了，如果你都想跟我聊天，又或者有些经典的歌想听的话，欢迎你继续打来1872312。现在电话旁边我们有 Ann 在这里。 Ann 你好。
1: 你好啊，玫瑰。
0: Hello Ann。
1: Hey， 我姓王的，我是 M Wong 啊。
0: 哦，你是 M Wong， 诶，我都是姓王啊。你好啊。
1: 我唔知你系，我系诶啲诶黄色个黄咯。
0: 系，我都系黄色嘅黄啊。系啊系啊。
1: 我如果我讲咧，就会讲系江夏黄咯。
0: 系啊系啊，诶，呢个诶话题咧，我哋之前都有同啲诶同事啊，其他主持讨论。
1: 唔理解呢个字啊，因为我嗱，我都唔，我个。中文唔係咁叻嘅，即係嗰啲我唔識，我唔會，我唔識去解釋呢個叫江夏黃咩原因，我唔知㗎。係，
0: 不
1: 過你哋嗰個台解釋過㗎啦，已經。
0: 係啊係啊，我哋之前
1: 我有聽過啊。
0: 係啊，好似喺其他節目我哋都有解釋過啊，點解係江夏黃啊？又或者、
1: 啊、
0: 其實簡單啲，黃色嘅黃咧，我哋都知㗎啦。
1: 如果就講黃色個黃咧，佢哋就比較明白啲咯嚇。係、啊，
0: 又或者你可以用個否定句嘅，唔係三畫黃嗰、那個。啊，咁佢哋就会明㗎啦，多数。
1: 係囉。
0: 係。阿N今日打嚟有啲乜嘢想分享呢？
1: 我因为你哋个台呢，我其实我身心啲呢係学咗好多嘢㗎。
0: 嗯。
1: 天文地理都学到㗎。
0: 係。
1: 係同埋心理学又有得讲啦，咁样都喺嗰个心机学返嚟㗎，好多嘢都。
0: 係㗎，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嘢都係主持好想送俾大家去听。如果你都吸收到呢啲知识呢，其实我哋都好开心㗎，多谢你。
1: 好多呢啲知识我好鍾意聆听呢啲知识嘅。
0: 嗯，多谢晒。
1: 我今日带咗孙仔呢去嗰个珀麗灣呢，去马湾嗰度散步咋嘛。
0: 珀麗灣系咪即系马湾嗰头啊？
1: 係啦。佢其實咧，馬灣咧，其實就係嗰邊係三層屋嗰啲。如果珀麗灣咧，嗰啲全部都係嗰啲私家樓嚟㗎。
0: 哦，
1: 下邊嗰啲私家樓嚟㗎，全部好靚、好舒服㗎，去到嗰度入邊。
0: 係，因為我應該幾年之前咧都有去過馬灣度行下嘅。我印象中就喺荃灣嗰度咧，好似有啲車係搭入去。
1: 有環保巴士搭㗎。
0: 係啊係啊，我仲記得嗰個地方咧，因為佢有啲近個海。
1: 我喺地铁站嗰度咧落咗车，咁系葵芳地铁站，行过对面咧就搭嗰个环保巴士嘅啦，可以。
0: 哦，去到嗰度我记得都几靓噶，因为都有啲景睇下。
1: 嗰度有沙滩啦，咁样嗰度嗰啲私家咧，佢有泳池啦，啲整得都唔错噶嗰度。
0: 系。咁做咩今日特登带个孙入去嘅？个孙几多岁啊？
1: 唔系啊，阿孙如果佢喺屋企好闷噶嘛，坐喺度又要。咁樣又要玩遊戲機，咁樣我鍾意帶佢去睇山水啊，睇嗰啲綠色嘅嘢啊，咁樣等佢個人舒緩下，個人開心啲㗎。
0: 但係平時個孫有冇都跟你出去玩開㗎？
1: 佢放假咪帶佢出去囉，佢就唔係同我住嘅，佢要同佢爸爸媽媽一齊住。佢因為佢爸爸媽媽要去工作呢，佢就我會照顧佢囉。
0: 哦，咁所以趁住仲未开学啦，我估系咪？
1: 系啦，
0: 咁就带埋阿孙去下马湾睇下风景，睇下绿色嘅嘢。
1: 上次就去咗平洲。
0: 哦，平洲对相对马湾嚟讲就远啲。
1: 平洲好容易去嘅啫，我哋喺呢度搭一个巴士，去到中环落咗车，咁样咧嗰个叫布丁炸街啦，上咗去天桥。行过对面咧就系中环码头噶啦，然后就搭呢个叫做平洲咧，搭半个钟头，佢嗰架船系冷气嘅，
0: 呢个讲落好吸引，
1: 好舒服噶，同埋佢半个钟就到个平洲噶啦。
0: 系，咦？但系我想问今日咧，你去马湾咧会唔会好晒啊？因为而家
1: 系
0: 有酷热天气警告、啊、都
1: 今日都唔算猛烈，太阳好似啱啱咧就落咗雨，我就戴埋遮啦，戴埋帽啦、风扇啦、毛巾啦嗰啲咯。
0: 系，咁就可以避下暑啦。你有冇用过嗰啲凉感嘅毛巾啊？即系湿咗水之后咧，嗰啲毛巾就会凉凉地，咁你又可以咧摆喺条颈。
1: 我唔系啊，我带咗嗰条毛巾去咗洗手间咧，然后将条毛巾湿咗水咧，又攞嚟抹汗咯，同佢哋。
0: 哦，系 啊，因为好紧要噶，呢、這个毛巾咧系可以不停循环咁用啦，又可以降温啊，又环保又凉。
1: 系啦、啊。 咁樣去完翻嚟咧，就同佢飲個下午茶咯。
0: 哇！全日個行程都好豐富，好開心喎、啊。
1: 咁樣全日都係上次又係咁樣咯。上次去平洲，其實我好中意去呢啲咧有山啊有水嘅地方嘅。我個人好中意睇呢啲嘅。
0: 係同埋呢啲地方咧，感覺上即係有啲靈氣喺度嘅，即係你會覺得
1: 有啊，
0: 好、舒服啊。
1: 我如果同啲朋友去咧，我就會行都即係等到秋天先啦，等到凍啲，我就會行東平洲啊。其實我去可以去梅窩啊。去荔枝窝啊，咁样我会去呢啲咯。
0: 系啊，呢啲都系好去处，不过咧，系你讲得啱嘅，就系而家真系有啲太热，同埋天气
1: 唔
0: 稳定啦。
1: 我等佢差唔多十月啦，如果十月咧，十月我就会去噶啦，又
0: 系、啊，应该你行开啦，即系去开呢啲郊游地方啊。知道通常秋天系啊，去嘅时候咧就会感觉会舒服好多。
1: 我重复有个地方我都会去啊。我有一次去咗红乡无峰添啊，
0: 喺边度？
1: 红乡罗峰咧，我哋要喺美丽阁下车嘅，要搭咗巴士喺美丽阁下车咧，咁样咧，另外就转一架巴士咧，上去宝云。

0: 道嘅。
1: 哦，喺宝仁道嗰度。
0: 系啊，好难行噶嗰度。
1: 哇，要小心啊你，系。
0: 啊？
1: 小心行啊都。
0: 我都好小心啊行得。同埋咧，我就行蒲台道咯。
1: 系蒲台岛嗰边，比较阔咯，
0: 好靓噶，
1: 系好开阔咯。
0: 蒲台岛咧，蒲台岛冇瓦遮头噶，而家千祈唔好去啊！
1: 系真系晒到晕噶，
0: 系啊，佢会中暑噶。
1: 冇错啊 ，Anna，
0: 蒲台
1: 岛你如果行山嘅时候，你会唔会都带备一支行山杖噶？
0: 我带实我有，我一定要用行山杖噶，我唔想行伤我只脚啊。
1: 系啊，因为有行山杖咧，感觉上就系多一只脚啦，咁
0: 就
1: 小心啲。
0: 就用行山杖，咁样咧，我因为我呢只脚咧，我要永远行到我好大年纪我都行啊嘛。
1: 冇错，石身系啱嘅。
0: 我好努力噶，我本身
1: 系啊，
0: 系啊，我个人咧就都会跟嗰啲朋友咧去自由行咯。
1: 嗯。
0: 啊、如果有时我有啲，如果佢哋有时间咧，就叫埋我去旅行噶啦。
1: 系，哇！其实你嘅生活都好丰富，同埋
0: 间唔中
1: 即系去下唔同地方行下，同唔同嘅人玩。
0: 我个性格，我个人
1: 咁就好啦。见到你开心，
0: 我又会织颈巾啦。
1: 哇！
0: 我又会剪纸，我都会剪纸嘅。
1: 系，你冻又得，静又得，原来。
0: 系啊，我好中意啦，我就可以唱歌啦，同啲朋友又得咁样咯。
1: 好啊，咦系嗱，阿孙就嚟即系翻学啦，有冇啲
0: 系啊，就嚟翻学啦。
1: 鼓励嘅说话，
0: 有一个孙嘅
1: 吓，你仲有个孙啊？
0: 大孙大嘅嗰、
1: 哦
0: 那个大孙
1: 系有冇？
0: 今年大学毕业啦。
1: 哦，咁大啦，哦，所以你而家呢个系细孙嚟嘅，带去玩
0: 呢、
1: 那个
0: 呢、這个细孙咯。
1: 系，
0: 即两个，一个女孙，一个男孙。
1: 系就嚟开学啦，有冇啲鼓励说话同佢哋讲啊？
0: 我就冇，我冇乜同佢哋，我只系咧，我觉得我只有，我只系讲咧，我系关心佢，同埋鼓励佢就得噶啦。
1: 佢明白嘅，我相信。
0: 佢明白噶，我系啊，即系关心咁样咧。譬如我会揽下佢哋啦，就锡下佢只手咯。
1: 哦。
0: 就冇锡佢个面珠嘅。
1: 系，因为都要保留翻。
0: 我都会揽住佢哋嘅。系、
1: 哦、
0: 啊，我个人，
1: 因为有时候有啲触感咧，佢先会感觉到你嗰种爱嘅。
0: 系啊，
1: 系嗱，今日最后啦，为你送上你嘅点唱歌曲啊，你拣嘅歌曲系
0: 你啊，玫瑰，
1: 系彭羚嘅《让我跟你走》，点解拣呢首嘅、
0: 啊？我觉得我都好中意听歌，其实首首歌都好好听嘅，其实首首歌都
1: 好啦。咁我而家将呢首歌，
0: 你啊、每一个即系节目主持人咧，都系做得咁好，
1: 多谢晒，
0: 系啦、啊。
1: 好啦，
0: 个都做得好好，
1: 系倾到呢度啦，好啦好啦，拜拜，
0: 拜拜，
1: 将呢一首《让我跟你走》送俾阿。

0: 嘅《让我跟你走》啊，非常之激昂嘅一首歌。彭玲都好多好歌咧，都好值得推介嘅。有机会咧再播多少少俾大家听啊。跟住落嚟咧，我哋欢迎咧麦婆婆啊，麦婆婆你好，
1: 你好
0: ，Hello， 你好麦婆婆，
1: 大家好啊，
0: 系大家好，你有冇打过上嚟啊？之前？
1: 有啊，我攞个利是封，我攞个月历嘅。
0: 哇，咁即系我哋五台嘅忠实听众嚟噶噃。
1: 系啊，
0: 系。
1: 好，因为日头定得我一个，咁咪翻翻房，我开心机咯。
0: 哦，即系你意思系日头得你一个嘅时候，你就会多听收音机啲嘅。
1: 系啊系啊，通常都得我一个，我同个孙住啊嘛。
0: 哦，孙几多岁啊？佢
1: 读完大学啦。
0: 哦，好乖喎、啊、佢。
1: 翻工啦，九月翻工啦。
0: 哇，好似好大压力咁啊！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咧，由学生转换去到即系要翻工，嗰种压力系都几大。你见到阿孙有冇压力啊？你觉得佢？
1: 我又唔点觉得噶，佢成日去打桌球嘅，
0: 成
1: 日打桌球，成日玩电脑。
0: 哦，咁其实都系一种抒发自己压力啊，又或者兴趣嚟嘅。如果
1: 唔知佢啊，我又冇话佢嘅，我又
0: 哦，唔使话佢嘅，佢有中意做嘅嘢，其实都几好噶咯，我觉得。
1: 啊，
0: 系咁系。
1: 咁而家佢同咗阿妈去买嘢咯。
0: 哦，
1: 即系我个女咧，我个女嚟嘅，就今日休息啊嘛。
0: 哦，休息，跟住就同阿自己个女
1: 啦，上嚟佢住喺水源花园噶嘛。
0: 哦，
1: 佢今日上咗嚟，咁啊，今朝一早三个去饮茶咯。
0: 哎呀，都好开心、啊，一齐饮茶，三代人啊！
1: 系啊，三代啊，真系啊！
0: 系啊，咦，我又有啲好奇咧，即系你话今日饮茶啊嘛，有冇话咧？你嗰代人中意食嗰啲点心咧，同阿孙中意嗰啲？
1: 我哋饮西茶噶喎、
0: 哦。诶，即系咩意思啊？
1: 我哋中意饮西茶噶喎、哦，就中意。
0: 吓，即系红茶，即系嗰啲茉莉花茶。
1: 唔系啊，即系嗰啲餐厅嗰啲啊。
0: 哦，去啲西式嘅餐厅。
1: 啊。
0: 系冰室啊，定系真系西式餐厅啊？
1: 西式嘅。
0: 哇，咁如果系今朝嘅话，有冇即系饮啲汤啊，跟住食个包咁样噶？嗰啲。
1: 唔系啊。
0: 都唔系呢啲。
1: 我哋叫餐食嘅。
0: 哦。食咗咩啊？
1: 三个人三个餐。
0: 哇。
1: 啊。
0: 系边啲嚟噶？即系食棒、食意粉啦、啊，定系边啲啊？
1: 我就食沙爹牛肉面咯，煎双蛋啦，油包啦，鸳鸯啦，咁咯。
0: 哇！
1: 就我食呢个餐咯。
0: 你识饮啊？饮鸳鸯？
1: 唔系啊，我饮咗五十几年噶啦。
0: 好好饮噶，即系奶茶再加埋咖啡捞埋。有时咧，我谂唔到想饮奶茶啊，定系咖啡咧，我都会嗌下鸳鸯噶。
1: 我饮咗五十几年啦，
0: 系啊，饮完系咪好醒神啊？同埋有时候咧，你中意饮一样嘢咧，系如果你唔饮咧，就会有啲唔舒服噶。你会唔会噶？
1: 啊、如果唔即系饮慢啲咧，都个人好似冇乜精神咁嘅。
0: 嗱，我同你有啲似，因为我朝头早我都要靠一杯热奶茶去开启我开心嘅一日嘅。
1: 但系饮咗咧，个人咧个双眼咧大啲啊！
0: 系精灵啲噶，即刻
1: 系啊！
0: 系啊！嗱，今日咧、啊、你就点咗一首歌啦，系、啊、蔡枫华嘅《倩影》，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有冇话点俾边个听噶？
1: 我自己中意听啫，我而家屋企得一个人。
0: 咁啊，不如点埋俾我听啊，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啊，咁样啦。
1: 多谢你啊！
0: 系啊，时间差唔多啦，麦婆婆，我下次咧再同你倾偈啊，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啊，咁阵间我五点之后听埋新闻咧，就会送翻你呢首点唱歌曲俾你噶啦。
1: 好啊，好啊，唔该晒。
0: 好啦，同你倾到呢度，拜拜。如果大家咧都仲有一啲经典歌曲想听嘅话，又或者倾下闲偈嘅话，欢迎打嚟187231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嘅下午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个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话，喺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喺寻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卫生，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的1:59，经过大约五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完成太阳舱、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表示，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在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及需时，需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时，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

0: 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嘅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84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2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个六。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4，智普1090元跌咗70元，建滔积层板45.16升1.22，XLE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Minimax 3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0.3跌9.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53，瑞士法郎9.75，澳元5.643，加元5.659，新西兰元4.665，欧元9.12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咗273点。港金报43,0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89美元，卖出4,60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叶旺村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介乎友爱村至到龙门居系车多。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的意外咧，仲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系排到去近南昌公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时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啱啱清咗场一阵。九龙入口啦，仲系比较挤塞，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港岛方面，黄竹坑天桥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南朗山道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小心忍让。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角道近住添美道。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是接近分域街。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嘅南面入口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收费广场一段咧系略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花园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的龙尾去到香港公园。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至到屯兴路是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和狮隧入口沙田，还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 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44，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

0: 灯。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的意外清了场的了，车龙有待消散，断断续续排至到南昌公园。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4度、东经11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踏入第二小时的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在这里跟你聊聊天。剛才我們聽了麥婆婆的電話，知道有時電台就成為了你一個解悶的地方，亦都很開心聽到你平時都會出去跟阿孫和阿女一起聊聊天，一起喝下西茶。希望呢继续身体健康，同埋呢一家人开开心心。喺呢度呢，首先要为你送上你嘅点唱曲目，就係嚟自蔡枫华嘅《倩影》。

0: 唔知听紧收音机嘅你咧，会唔会都有啲歌曲系想听嘅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2，我哋今日咧尚有少量嘅名额噶，咁所以你而家打嚟嘅话咧，播出街嘅机会咧系非常之高噶，期待你嘅电话啊！同埋提提大家，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都系生效噶，无论你喺室内定系室外，都要多饮水，保持空气流通，而且咧，如果你喺室外嘅话，就要做好防晒，攞把遮出街啦。好啦，我哋咧而家听听听众嘅电话，我哋有黄太喺电话旁边，你好，
1: 你好，阿玫瑰姐姐，你好靓啊把声，
0: 多谢你啊黄太。
1: 我首先多谢加冕俾我出街先，
0: 系。
1: 咁咧，我就想喺度同阿仁杰讲声，阿仁杰，因为咧我听到佢23年。我媽咪聽嘅走過黃昏嘅，我未試，我聽咗23年嘅。而家我湊我呢個孫咧，即係我聽咗3代嘅，你已經到。係。咁咧，佢上次咧就話我做完個眼手術咧，就叫我打俾佢。但係我冇辦法接到，冇辦法打得通，出唔到街。
0: 係因為仁傑真係比較多人打，唔好意思係。
1: 唔係，我要多謝仁傑先，因為咧我而家個眼。出咗院打俾佢咧，我一出咗院咧，隻眼冇事。我多謝仁傑先，同埋咧祝佢咧係退休生活愉快，家庭幸福咁樣先。咁跟住咧就講我個孫女，係陳希賢，26號，8月26號生日，祝佢身體健康。
0: 希賢係咪啊？8月26號生日，幾多歲啊？
1: 佢23歲，啱今年港大畢業。
0: 哇，大個女啦！你話你由細細個，即係有你個孫係啦，湊大啦，即係中間又聽住電台，然後又湊佢啦。望到佢由即係啱啱出世細細粒，變到而家啊亭亭玉立啦，仲要大學畢業啦。你作為即係佢嘅嫲嫲係咪啊？
1: 婆婆，
0: 你嘅感覺係點樣啊？
1: 好開心。
0: 嗯。

0: 一分錢。
1: 明啊，絕對明白啊！即係為咗自己屋企人落力湊，而唔係為咗任何嘢，係因為真係好愛佢哋啊！所以完全唔收錢。不過你都要等佢哋請下你食飯㗎喎。
0: 有
1: 係啊。
0: 咁咧，所以變到佢畢業之前咧，我都好即係佢媽咪咧就比較佢出嚟考完大學，佢讀呢個咩科咧？物理治療科啊。
1: 哦，係。
0: 咁咧係。咁變咗我個女咧就唔使咁辛苦，因為我女都捱咗幾十年啦。
1: 嗯。
0: 咁即係我比較安慰咗咯。咁咯。
1: 係啊，因為其實都見到自己女女啦，單親啦，咁要照顧一個家庭，有哥哥有妹妹，跟住因為可能工作啦，咁就要你幫手啦。其實佢自己嗰、那個壓力係好大。
0: 係。係啦。係。係
1: 啊。咁有冇話你哋兩個咧嗰、那個溝通會唔會都互相去關心，定係我知道阿女過得好，我就 OK 啦，即係唔會同佢講好多嘢，唔會少啲傾偈咁樣
0: 嘅。點講咧？因為我女咧翻九點放夜晚十點嘅，即係有翻工冇放工嘅。係啊，佢好辛苦，我甚係時節先同我女傾偈嘅啫，平時冇嘅，因為佢翻嚟都攰啦已經。我冇咯，咁咧我就個叫我孫咧做一個禮拜嚟食飯啊，飲啖湯咁咯，因為我成日煲啖湯俾我孫女飲噶嘛，等佢唔使咁辛苦。原本咧佢都好生性，因為佢知道我媽媽辛苦，佢話咧讀多啲書可以轉下環境咁啊嘛。
1: 係啊，
0: 我孫咁樣講嘛。
1: 其實佢哋好適性啊。阿女佢翻九至十一。好辛苦，
0: 啊、
1: 真系好辛苦。
0: 喺佢喺九龙做嘢嘛，系啊，好辛苦系。
1: 系啊，咁但系即系我听到嘅就系你哋屋企人有一个默契啊，就系大家尽量付出啦，然后令到呢个家庭咧慢慢向上，慢慢变好，慢慢令每一个家庭成员咧都更加舒服。
0: 系，等佢唔使咁大压力，咁啊放心放松啲做嘢咯。
1: 系啊，同埋你嘅一碗汤其实都好重要噶，系啊。
0: 好隨便啦，因為咧我又唔識講嘢，我同我家面都講過，因為我好多種病，我都係多謝人見。嗰陣時我先生死之前咧，我跟住佢死嘅，咁啊咁啱，我媽就叫我打俾人見，咁咧就漸漸咧聽佢嘅電台，聽佢電台咁咯。咁咧本身而家我都有情緒病嘅，我都睇緊精神科食藥，咁咧就好啲。不過 cancer 咧，我就唔知第幾期啦，就食兩年藥。咁醫生咧就話呢個十一月睇咧先知道我第幾期咁咯。
1: 嗯，明白。我會覺得咧即係。有乜嘢都系健步行步，同埋睇医生呢样嘢积极去做啦。因为我知道你都好努力咁样做紧，系见到你哋其实你哋全家都好叻，系咁不停去进步，不停去想自己好噶。你做得好好啊，已经
0: 系我多谢你先啊，玫瑰，
1: 唔好客气啊，
0: 祝你身体健康，同埋家面俾我出到街，身体健康啊，家面成家咁咯。
1: 系，同埋都好多谢你打嚟，即系提醒我哋啊，因为仁杰师兄咧就嚟退休啦，咁佢亦都留低咗即系好多嘅一啲说话，一啲嘅任务叫我哋要继续去完成佢，就系听你哋嘅说话啦，同埋真系要俾多一啲适当嘅鼓励你，希望你继续可以勇敢面对，同埋如果真系需要鼓励嘅，一定要打上嚟，即系可能
0: 系你讲咧，因为我咧阿仁杰讲过，我哋三个月先打一次，但系我今年到而家咧打過一次醫病，我就唔敢打，因為佢真係三個月打一次，即係俾啲人嚟打下，冇可能我自己成日聽嘅電話。今次咁啱我做手術咧，人哋叫我你啲路輪又打上嚟啦，真係接唔到，我想喺佢親口面前多謝一句，唔該佢都。咩？我由呢度講咧，本來我叫我孫寫封信嘅，但我孫又唔得閒，我都唔敢叫佢寫，因為佢好多嘢學。
1: 嗱，
0: 咁我咪唔敢咯。
1: 不如咁咧，我叫仁傑聽翻今集咧，又或者其實可能而家聽緊都唔定噶，因為係啊，雖然佢唔喺直播室，但係佢成日都聽住我哋嘅。我幫你再同佢講好冇？有冇多一啲説話想同仁傑講嘅？而家呢個時間俾你。
0: 冇仁傑，我媽咪咧97歲，聽咗由黃昏聽到而家，而家我媽咧就喺老人院，我媽話咧。

0: 你退休就生活愉快咁样。我同我妈讲咗呢个说话先，我都系好唔舍得你，希望你有机会再翻啦，翻嚟讲一讲嘢，讲听下你把声啫，系咁多。
1: 好，冇问题，我叫人杰听翻呢一集啊、或者佢而家都有听紧嘅。
0: 好，
1: 好啦，最后送上你嘅点唱歌曲啊，
0: 多谢，
1: 好，
0: 多谢，
1: 好，拜拜，多谢你，
0: 拜拜，
1: 好。头先啊，黄太咧佢就拣咗呢一首歌曲，就系许冠杰嘅《双星情歌》。

呢一份嘅思念送俾仁杰啦。啊，知道大家都好挂住仁杰噶，亦都可以咧趁住今日节目咧，都可以打嚟咧尽诉大家嘅心声。1872312，继续欢迎你打嚟。跟住送俾你哋，静婷姐姐嘅《你在哪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下午的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个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说，在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在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直至昨日当局已经收到 96.5%， 共1914户宏福苑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直至昨日余下70户未交回。当局鼓励这些业主找紧这几日的时间，在下周一限期届满当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信件，以免错失参与政府为宏福苑业主提出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机会。何永贤说，房屋局将会按6月30号或之前以及8月31号或之前收到的回复，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拣楼。他又说，当局接下来会逐步推进特设销售计划下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且会将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宏福苑业主，再分批在9月底前开始进行拣楼。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说，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于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繁复及需时，需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的时候，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黄竹坑天桥去薄扶林方向，跟住南朗山道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南湾如心酒店。喺新界方面啦，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黄屋村亦都有交通意外。

0: 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去上水方向排到接近大旗岭，至于反方向去屯门啦，龙尾就喺锦田河嘅桥面。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政府总部。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至于反方向啦，将军澳入口一段都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上行近住麦当劳道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挤塞，龙尾去到钦州街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火炭路车多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朗天路那段亦都是繁忙的，龙尾排到下游田村。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跟住黄金海岸商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有车龙，龙尾就去到兆麟苑。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去九龙就近住三圣村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区啦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六点钟直至今晚嘅十点，沿住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口岸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右转入去瑞云路。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天水围天英路屯门。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和思瑞入口方向沙田。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单纯嘅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嘅华仔。
4: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4: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3: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4: 星期六晚9:30，
3: 港台电视3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到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啦，开始有啲唔舍得大家添。不过咧，再唔舍得咧，都系要继续噶呢个节目，因为咧下个星期都会再见到大家嘅。提提你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依然生效噶。我哋把握时间听听听众电话先。喺电话旁边，我哋有卢太喺度。卢太你好，
1: 玫瑰你好嘛？
0: 哎哟，卢太你好，系你好啊！
1: 我第一次同讲电话喺度，但系十点钟我同你讲个电话噶啦。
0: 系，我记得你啊，卢太，好耐冇听到你嘅声音。
1: 系啊，因为凑孙。咁样咧，我就想成日都想打个电话，我出唔到街，因为我想同我日健讲电话啫。咁样，
0: 明
1: 白。因为我听日健咧好耐，佢拍拖啦，做咗爸爸啦，啊，希望第日佢做埋老爷啦。
0: 希望
1: 我希望佢啦吓，因为我听咗电，我听咗个电台咧都。三十几年噶啦，根本
0: 系
1: 好耐好耐。咁咧，点解我今日打电话入嚟呢？因为我孙今日K 1开学礼，我由 B B 差已凑到佢而家噶啦，咁样，所以今日又唔使凑咁样，我周末带咗佢翻学。

0: 样。咁咧就即系顶佢读书进步啦，开开心心啦，快快乐乐啦，咁样。
1: 系，
0: 整到就系咁样啫。我心意嘅愿望就系咁样啦。
1: 你今朝系有凑佢翻学啊？系咪啊？
0: 唔使我凑，
1: 唔使你凑嘅。
0: 我新抱同埋佢，即系佢凑噶啦。我唔使佢凑，我只系负责喺屋企凑佢啫。
1: 嗯。
0: 负责佢食晏啦，同埋夜晚啊，咁样。
1: 系
0: 咁样咯，
1: 因为有时候咧，都会上网睇到啲短片啦，就系、是、见到第一次将个 B B 凑入呢个 K 温幼稚园，有啲系喊，有啲就系不舍，所以
0: 唔使嘅，唔使嘅，
1: 嗯，
0: 你整佢，你哋喊咧，佢好唔开心噶，佢好惊噶，
1: 嗯，
0: 咁整佢入 K 温，即系我先咧幼儿班系喊咗一次嘅啫，跟住就冇喊到啦。佢都好乖嘅，咁我哋成日都喺屋企同佢讲嘢啦，即系话第翻学咧，好多同学仔啊，唔好喊啊，咁样我哋即系好快凑到你噶啦，咁样咁啊，成日鼓励佢咯。咁佢都答识答我哋嘅，佢话我唔会喊嘅，咁样。但系今日冇喊，我唔知啊，我而家未见到佢。
1: 同埋你哋应该会同佢讲嗱，放学翻嚟就会见到我哋噶啦，唔使惊噶，
0: 唔使惊。咁你哋有啲家长好唔舍得嘅，见到个小朋友入咗去，佢又喊，啲小朋友更加咪惊咯，唔使噶。系等佢一放学咧，或者佢中意食咩嘅咧，就带少少俾佢放学食。
1: 嗯，
0: 咁佢就好开心噶啦。
1: 咁而家佢K 温开学之后，佢仲使唔使你帮手凑啊，老太？
0: 要啊。
1: 系纯粹开学你唔使啫。
0: 嗯，我学校唔使，凑下昼啊嘛。
1: 系
0: 佢上昼十点钟即系带咗我嚟我度噶啦。
1: 哦，
0: 咁咧我就整埋晏昼佢食啦。咁啊，凑佢翻学啦，坐校车啦，我啲咁样啦。放咗学咧，我就喺校车接佢啦，翻屋企。咁啊，同佢冲凉嗰啲，

0: 搞定晒食埋晚饭咧，咁佢阿妈妈嚟凑佢走噶啦。就咁样啦，
1: 系喺呢度有啲想感叹，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咧，即系讲紧以前嘅节目啦。卢太你打嚟咧，隔篱系有个 B B 噶，我记得喺度一一叫啦，好可爱喺度笑啦，跟住系啦，然后去到而家啊，你今日打嚟同我讲啊，佢 K 温啦，
0: 系好快，
1: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
0: 朝头早十点打，我都叫佢哋几，我都系姐姐啊，咁啊叫哥哥啊，咁样啦，都喺电话讲嘅，都 OK 嘅咁
1: 样。系即系后方。但是你我都有啲感动，系大个啦，咁就
0: 大个啦，因为最辛苦都过咗啦，
1: 系
0: 好似 B B 仔啊，日日凑埋咯，
1: 系
0: 咁而家就唔使啦，只系凑日头咯，夜晚佢哋带佢走，我佢哋翻屋企啦，翻自己屋企啦，咁样，咁我自己就同我大仔食晚餐咯，自己整。
1: 明啊，
0: 就
1: 是
0: 这样啦。
1: 是啊，在这里呢、想祝福你们全家、首先身体健康先。
0: 跟住
1: 是啊，你的孙呢、继续健康成长、开开心心。
0: 多 謝, 多谢。
1: 最紧要就是一家人和睦、开心。
0: 是啊是啊 ,OK 的我哋、
1: 啊。
0: 所以 OK 啊，你都是啊，家庭平平安安啊。
1: 知道。
0: 爸爸妈妈都是啊，个个都是啦、
1: 啊。多谢你啊。
0: OK 啦。
1: 好啦。
0: 再同你先电话。
1: 好，多谢你卢太。
0: Okay,
1: 好，拜拜。卢太呢今日冇拣歌。但是呢我就会送这首歌给你，卢冠廷的每一天，每一天都陪着你，陪着你的孙女。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听下另外一位听众嘅歌，有 Amy 你好。
1: 系你好啊，玫瑰。
0: Hello Amy， 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啊，好开心可以喺度同你倾偈。
1: 系啊，我今次咧打嚟咧，系主要系赞美你下越嚟越进步啊，同埋把声好温柔啊。
0: 啊，多谢你啊，多谢 Amy， 真系多谢，感谢。
1: 主要系得呢啲啫，系啊。咁我都点俾我呢一首歌，有你同行俾我朋友啦。潘瑞清啊，系啊。因为早前我介绍咗佢听你哋嘅有你同行啊，第五台，佢成日都话日头喺屋企好闷，我叫佢听你哋有你同行呢个节目啦，好多旧歌听噶咁样咯。
0: 系，同埋都鼓励下佢咧，如果闷啊，又或者佢又想点歌都可以打上嚟噶，我哋个个都会喺度等紧你哋啊。
1: 系啊系啊，我今次系第二次打你，第一次就话小生，第二次而家就系你啦。
0: 多谢你，
1: 因为我系刚刚退休咋，都冇即系之前都冇乜点听你哋嘅，但一听第一次，觉得你哋即系好温柔咯，同埋好识理解人嘅心情啊。
0: 我哋其实咧纯粹攞个心出嚟啦，同你哋做下朋友嘅啫，真系嘅。
1: 系啊，
0: 纯粹系嗰种好纯粹嘅感觉。
1: 系啊系啊，加唔。

0: 交个心出嚟，我哋都听得出噶啦。
1: 多谢晒你啊！
0: 系啊，你继续努力啦，做得好好啊！
1: 我想问咧，你啱啱退休有冇话即系喺退休之前喺度谂，到底点样去度过而家开始嘅呢段岁月咁样咧？
0: 其实退休前我冇谂过啊，退休之后先开始 planning 嘅啫。
1: 哦，咁即系而家 plan 紧。
0: 系退休咗三年噶啦，我。
1: 哦。
0: 系啊，今年73岁噶啦。
1: 哦，73啦已经。
0: 是啊，咁我而家做义工啦，咁去啲中心度玩下啲运动啦，咁咯都好充实嘅，一般都
1: 是啊，因为其实退休咧最紧要嘅咧就系同呢个社会继续有联系，系啦、啊，你可以听电台啦，你可以出去做社工啦，好多好多嘢咧都可以令你咧继续 keep young， 即系继续保持嗰、那个精力啊，同埋嗰个精神噶。
0: 是啊，系咪、啊？同埋长者咧。都是要活跃啲，同埋要做多啲运动咯。
1: 系啊，好多谢你打嚟啊！知道你今日咧就点咗一首歌曲，系边一首歌啊？
0: 张国荣嘅《有你同行》啊，
1: 共同度过
0: 啊，共同度过。
1: 多谢你支持《有你同行》好啦，有冇话想点俾边个听？
0: 潘瑞清啦，系啊，
1: 同埋你啦，好唔好？
0: 我所认识我嘅朋友啦，
1: 好啦，
0: 好唔该晒你啊，玫瑰。
1: 好，拜拜，
0: 唔该晒，拜拜。

0: 好多谢你哋每一个支持同埋鼓励，我哋咧都会好好记住你嘅声音，一定会好好将你哋嘅说话摆喺心里面。希望你哋可以继续支持啊！喺今日节目最后咧，将会为大家送上嘅系由任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下次再见，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嘅主角，除咗为我哋带嚟好歌，仲为我哋带嚟好多欢笑。佢系朱咪咪。由于喺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1980年，咪咪姐朱咪咪出佢第二张嘅个人唱片《朱咪咪国语歌曲精选》，点解今次会重新演绎一啲国语嘅经典金曲呢？

0: 实讲啊，我点解咁多年嚟香港我都唔中意出唱片，我出咗好少唱片，一共出咗三只，最尾嗰只咪今天的我咯。点解期间我咁多嘢做，咁多嘢搞，入咗电视台咁多年都唔出，就我根本唔中意。
1: 系
0: 嗱，我唱歌我中意咧，即系后期咧我。轉咗，其實你知唔知我初咧點解開始學講嘢？我以前咪初嚟唔識講嘢噶嘛，咁啊第一日去 interview 嗰、那個講咗嗰幾句之後咧，就一直都未知嘅。咁後嚟上台唱歌，啲衰人咧，啲 band 佬啊，咁喺個台嗰度
1: 口花花撩你，
0: 教我講埋啲咁嘅嘢，講埋啲唔三唔四講啊，
1: 哦、教壞咗你。
0: 講我係唔知噶嘛，我係唔知道嗰啲係乜嘢意思，就。我就讲出嚟，啲人哈嘎嘎嘎咁样，台下啲观众咪笑咯。咁但我唔知佢笑咩，我以为，咦，我讲得好啊，即系有成就感啊嗰个时候，以为我成功啦。原来我讲嘢啲人咁开心啊。其实原来我系俾人揾咗笨，我唔知。你哋香港好多嘢我哋唔知噶嘛，唔识唔知嗰个咩意思。其实你哋
1: 备受污染啊。
0: 其实你哋你哋系语带相关，但系我唔识听噶。咁我咪照讲啊。但喺我嗰个咁清纯个脑入边咧，你哋讲嗰样嘢，其实系有嗰样嘢。由嗰时开始就觉得自己，诶，我讲嘢得，啲人咁开心笑嘅。嗰时开始咧，啊，下次又讲咯，下个 show 又讲，就咁慢慢讲啊讲啊讲啊，讲到其实正式多嘢讲都系走廊开始啦。由嗰时候尖东有间翠丽华开始，嗰度开始咧。讲多咗嘢，搞多咗嘢，嗰时候已经开始咧，知道原来以前自己俾人揾笨嘅，
1: 跟住就开始揾翻人笨啦。
0: 有啲啦，开始有啲啦。
1: 喂，但系我想问啊，点解唔中意灌唱片咧？点解唔中意
0: 灌唱片嗱？我可能咁多年嚟咧，我习惯咗唱现场，我中意同啲观众啊讲笑。噼里啪啦，大家开开心心咁过。嗱，老实讲，我不嬲都讲噶。如果啲人嚟，譬如讲走廊啊、夜总会啊嗰啲，如果你估佢哋真系想嚟为咗听啲好歌咩？你听想听啲好音乐咩？我不如买咗 CD 买饼带翻去，吓、啊、教晒 HiFi， 系咪仲好听啊？佢哋嚟，譬如讲嚟夜总会都系想食宵夜、食晚饭；嚟走廊都系食晚饭、听下歌、开开心心咁样翻屋企。
1: 为一种气氛
0: 系啦。嗱，其实咧，香港人啲居住环境大家都有眼睇噶啦。翻到屋企可能有啲即系住四五百尺嗰啲，咁逼仄，佢点可以喺屋企嗰度先过到呢种咁嘅嘢？尤其对住屋企。咁譬如讲佢哋上到嚟嗰个时候，譬如讲走廊啊，三廿零蚊个一个人。你锯个扒卅零蚊，有埋歌你听，吓、啊、你可以坐几个钟噶、哦，咁跟住大家又开开心心，所以你知唔知以前啲走廊咧有好多客系日日嚟嘅，晚晚嚟啊，晚晚都一个礼拜五日噶啦，佢直情可以翻屋企咁啊，佢唔翻过嚟呢度咧，佢唔翻屋企，佢翻屋企唔安乐。以前系咁噶，所以我以前唱走廊识落好多观众，好多客，系因为佢哋。后来嗰间嘢唔做咗之后，啲人喊啊！
1: 系啊，
0: 即系去咗咁多年，忽然间
1: 冇咗第二
0: 个
1: 屋
0: 企啊！死唔死啊？
1: 阴公啊！
0: 同埋你知嗰啲地方咧，虽然你见我虽然晚晚唱，
1: 系
0: 对住啲人咧，但系都有亲切感嘅。喺、台嗰度咧，虽然系同班 band， 因为啲 band 咧又系口花花多嘢讲。但系咁样出嚟嘅气氛系好好嘅，即系大家都开开心心，啲客开心，我哋台上嗰啲有阵时忽然间讲咗句爆到嘢出嚟，又大家笑笑餐死嘅，嗰时好开心嘅。咁我做惯咗呢啲咁嘅嘢，你叫我如果灌唱片，困住我喺间录音室入边静嘤嘤，净系得个耳机嗰度有音乐听，咁样嚟唱，你话有乜瘾啊？边有感情嘅啫？
1: 咁所以就即系到目前为止有三张专辑。
0: 是啊，以前那两张断了，但是最近即是后来今天的我那张都断了、都断了的，因为出完就不出的嘛。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西藏日喀则市泥石流灾害增至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尼泊尔就公布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489人。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跟住係長。

0: 转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日下午三点，已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而吉隆口岸附近的一个演塞湖出现溢流，极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和泥石流灾害。有救援人员表示，雪山附近仍不时出现滑坡现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够用无人机拍摄演塞湖的现状。尼泊尔警方就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489人。有專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爾境內的高山冰崩引發。中方指出，災區演塞湖有風險高，可能造成下游地區再次受災。崔慧欣報導。
1: 尼泊爾一則日前的泥石流災害在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失聯。新華社報導，在高山峽谷之中，搜救工作條件複雜艱難，難度極大。氣象部門預測，從過去的星期三傍晚至到嚟緊的星期日，吉隆縣大部分地區會落雨或者出現雷陣雨，南部部分低海拔鄉鎮就有大雨，局部地區容易出現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災害，可能影響救援工作。吉隆縣相關部門表示，口岸上游因冰崩形成淹塞湖，地質不穩定，對下游救援構成威脅。有救援人員說，雪山附近仍然不時出現滑坡現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用無人機拍攝淹塞湖現狀，路基被沖毀也都增加救援難度。為應對災情，前方指揮部組織重災核心區搜救突擊隊克服重重困難，昨日下午四點半左右抵達中國和尼泊爾邊界國門位置，傳媒災後圖像，開展現場搜救。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专项队伍搜救失联人员，包括出动橡皮艇陆路徒步翻山，并且以高空无人机侦察和投送物资，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和望远镜测绘侦察受灾核心区和掩塞湖区域。尼泊尔方面，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后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新华社引述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今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的冰川崩塌引发，掉落的巨大冰块高速下坠，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演变为高速碎屑流，继而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顺住峡谷向下游继续运动。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也都曾经发生，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一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和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掩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张子欣报道。
2: 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今日开始时，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及抢险救援人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亦都赶赴现场指导处置。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

0: 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措施、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亦都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演塞湖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亦都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过程安全，并且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工作，同时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又指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找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的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及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地质学专家分析今次泥石流的成因，以及为何会造成严重伤亡，以及有没有预警的方法。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和在两个城市中平均每日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任信希报道。
2: 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条件，包括申请公司要有不少过5000万元的资本，至少3000万元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提供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要在同香港人口相约，即是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并在两个有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的订单等。公司的牌照有效期最长5年，每年牌照费用120万元。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日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当局亦都要求申请者提交详细计划书，展述包括公司管理、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的要求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形容，申请条件需要过三关。他认为有关要求合适，相信有不少公司能够符合要求。
3: 今次呢，我们的要求呢就有要过三关的，一方面要人才啦，第二经验啦，第三要有财力啦，咁样平台的运作呢他都要相当的投入啦，亦都要有咁嘅能力先得。咁如果定得太低呢，就担心万一如果第时他营运上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在责任上面都未必能够跟进得到。我相信这个标准亦都是会有不少公司都符合得到的。
2: Uber 表示正積極籌備網約車服務平台牌照的申請，滴滴香港亦都話將會按照有關程序盡快遞交牌照申請。高德就話當局的安排務實和必要，確保入場平台有足夠的運作能力和責任擔當。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黄贝文报道。
4: 港铁北环线主线和支线项目目标是2034年或之前通车，其中洪水桥站位于屯马线天水围站和兆康站之间，为了要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指定位置并完成嵌入，将会采用平移建造法，属于全球首次。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会先在高架桥的左右两边装嵌车站结构，各长210米、阔15米、重大约1万吨，距离路轨大约30米距离。两边的车站结构分别会在明年首季后段和明年第三季利用大型液压系统将车站逐步平移。邓辉豪说，先建造后平移可以突破只利用收车后黄金两小时施工的局限，但平移工程复杂，天水围站、兆康站和屯门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
5: These works are very complex.And need to be continuous, and as a result, will need to extend to daytime operating hours. So, three stations on the Tuen Mao line are expected to have their service adjusted for no more than 2 days during the skidding operations of each of the two station structures. MTR is conducting detailed impact assessments of the two service adjustments and will announce the detailed arrangements in due course.
4: 他强调到时不会影响整条屯马线的服务，或考虑提供巴士服务，仍然在与政府商讨紧，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又说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张子欣报道。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下午1点59分圆满完成大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就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今次任务中，朱杨柱、张志远、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在舱外维修太阳翼、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神23航天员乘组首次进行出舱活动，亦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太空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三个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进驻太空站以来，神23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并进行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及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太空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与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太空生命科学以及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太空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神23乘组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优化的工作鼠疫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任顺希报道。
2: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警告级别会上调一级。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 被問到有意見認為優化後的系

0: 統未有採用濕球、黑球、溫度等的數據。蔣志豪說，不同的評測工具各有優點。
1: 其實濕球、黑球、溫度又或者香港暑熱指數呢，都是一些綜合的指數，但兩個指數呢都是計算了四大的這個熱壓力的風險的。其實兩個工具呢都是各有它自己的優勢，特別在香港這個相對比較濕熱的環境，香港暑熱指數由於它比得這個對於濕度方面的比重相對高一些，其實在某程度上更加能夠反映到我們這個亞熱帶天氣的狀況。但是當然我們都完全不會排斥任何其他的評測工具。
0: 他又說，優化後的系統繼續沿用科學基準，透過警告級別的調整，令相關系統可以反映到熱壓力的風險。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
2: 希望劳工处可以多些巡查，看看是不是绝大部分雇主都会遵守。如果是只有少部分的雇主遵守，可能下一阶段就真的劳工处都真的要研究一下，是不是将那个指引部分的条文去考虑立法。
0: 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就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在优化之后每年或者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完成听取所有被告求证，预计两星期内判刑。卢子清报道。
4: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仁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仁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四十七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四十七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

0: 北京首鋼園舉辦，今屆大約9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設展辦會，預計會有1800多間企業線下參展，當中包括大約456間世界500強和行業龍頭企業。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1: 今届服贸会将会在下个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筹备工作进展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届大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预计有1800多间企业线下参展，当中包括大约456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今届将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预计有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全球首发在中国第一次展出。今届亦都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燕东又说，15/5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2: 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的利好，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即将举办的服贸会相得益彰。
1: 展望全年，燕东预计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0: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当中铲走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并且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高级讲师、香港地质学会主席谭佩旭表示，冰川崩塌不时会发生，但如果很大量连同冰积物和沙石落到主要河道，有机会造成阻塞，形成掩塞湖，一旦缺堤就会冲到下游，速度可以很快，但要准确并且及时监测并且作出预警有一定难度。听下他分析。
4: 本身發生泥石流的地方咧，已經係即係海拔1800至1900米，佢附近嘅西藏高原咧，其實可以去到2500至5000米咁高嘅山勢咧，有湖泊啦，亦都有冰川嘅。呢、這個咧就係今次泥石流咧，好多資料顯示咧嗰個源頭。冰川咧，佢喺咁高嘅地方咧崩塌咧，時不時都會有噶啦。咁但係如果個崩塌咧係好大量，甚至咧係落咗去一啲即係嗰啲碎石啊、冰川一啲嘅沉積物啊，或者叫冰積物啦，係一次過落咗去一啲主要河道，咁啊有機會塞咗呢啲主要河道咧，就變咗嗰對主要河道咧就會變成咗一啲掩塞湖，佢就好似一啲臨時嘅水壩咁樣樣咧，就隔絕咗河道本身嘅河流嘅一啲嘅流动。呢类嘅臨時水坝咧，其实咧有机会咧就慢慢令到本身河道嘅水位喺某个位咧上升啦，咁而亦都会咧产生一个臨時缺堤嘅。咁佢缺堤嗰陣時咧，就将头先所讲冰川崩塌嗰啲物质啦，包括碎冰啊、大石啊、冰川嘅冲击物啊，再加埋本身河流嘅泥啊、水啊，沟沟埋埋咧，就一次过咧就冲落去下游。而喺呢个发生嘅地点咧，本来係已经有地势上有好大嘅落差，而且咧本身咧都有好多嘅高山同埋深谷喺度，咁所以咧佢就会沿住呢啲咁大量嘅冲击物咧。

0: 就沿住呢個深谷咧，就下滑去到下游，咁量又大啦，衝落嚟嘅速度亦都快啦，咁所以咧就令到今次咧嗰個嘅事件咧，就即係產生咗咁大量嘅人傷亡。
1: 面對住一個咁樣嘅變化，其實有冇得預先監測到，而係可以提醒翻民眾躲避嘅咧？
0: 如果講緊係冰川崩塌啊、泥石流呢啲咧，可以放一啲儀器，可能係監測水位，有冇突然間有上升啊，或者有變動啊，或者咧即係放喺一啲重要嘅湖泊咧去監測嗰個水位變動嘅。咁但係咧，如果嗰啲嘅變動係嚟得好快嘅話咧，其實都好難預測嘅。咁加上咧如果有一啲嘅儀器咧放喺一啲高位度，同埋一啲喺山勢上面都係好高好陡峭，亦都冇乜人去住嘅地方咧，嗰、那個嘅接收系統咧都係比較差，嗰啲嘅數據可唔可以準確，同埋可唔可以攞到咧，都係成一個好大嘅困難同埋挑戰咯。
1: 或者以現今嘅科技，有冇機會或者可能咧係可以改善到嗰個限制，令到嗰個監測可以準確啲，同埋係快啲。
0: 由個源頭開始嘅話咧，睇下可唔可以喺冰川嘅位置咧，就去即係緊密去監測嗰個冰川嘅一啲嘅移動啦，甚至咧佢嘅大小啦，係同時間競爭啦，即係喺時間上係咪可以好密集咁幾秒甚至幾分鐘咁樣去監測佢嘅移動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有待研究嘅一個話題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上游、中游去到下游期間咧。嗰啲物質嘅流動啊，即係譬如喺崩塌咗之後啊，河流有冇塞咗啊，或者即係萬一塞咗咧，有冇方法可以疏導呢啲河流咧？亦都可以用一啲科技咧做一啲監測嘅。咁譬如如果萬一有一個堰塞湖發生咗，咁所以嗰度嘅某啲河流咧水位可以上漲。咁如果萬一上漲咗之後，會唔會有啲即係自動監測嘅系統咧會疏導呢啲嘅河流？咁當然要疏導呢啲咁天然嘅河流咧，一定要建一啲嘢嘅，例如可能咧喺一啲人工河流咧喺嗰條主要河流去疏導咗佢。以我嘅理解咧，咁大量嘅一啲沖積物沖咗落嚟嘅話咧，如果知道上面有一啲嘅數據有變化，唯一做嘅嘢就真係疏散嘅啫。咁當然啦，呢個亦都係同時間競賽，究竟數據嚟得快定係沖積物嚟得快？
1: 喺嗰度再發生再次有泥石流嘅機會又高唔高㗎？
0: 理論上嚟講咧，有一啲地方發生咗泥石流嘅話咧，嗰度咧嘅物質其實都好鬆散嘅。咁如果萬一有大雨啦，甚至再有同一個源頭再有一啲嘅冰川崩塌嘅話咧，同一個事件會唔會再發生咧？都係有機會嘅。至於個源頭冧咗幾多冰川，而上面仲有冇嘢可以繼續冧落嚟咧？其實要從個源頭去追溯。咁所以個事件嘅發生機會率有幾大咧？仲係要有多啲嘅資料先至知道啦。
2: 重複新聞提要：西藏日喀則市泥石流災害增至最少五人遇難，558人失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部署搶險救援工作。運輸署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港鐵屯馬線洪水橋站將會採用創新嘅平移建造法建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四，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下昼四点，强烈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之西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指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9%，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20取消。跟着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

0: 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在期指结算日，港股收市靠稳，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150点，其后倒升最多大约130点，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科技指数就反覆，收报4,605点，跌15点。ATMXJ 个别发展，腾讯升近2%，阿里巴巴同埋京东集团跌超过1%，联想集团、Minimax 同智普跌超过2%至6%，系表现最差嘅三只科指成分股。内房股就个别发展，东方海外跌近9%，系跌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公司上半年盈利跌近24%，恒指今个星期累计跌超过1.6%。科指累计跌近3.4%。五大内地国有银行上半年的盈利增速超过3%至超过5%，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净息差都企稳回升。交行相信存款重新定价有利负债成本下降。另外，五大行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话将会加快处置不良资产。由方嘉莉报道。
1: 内地多间大型银行同时公布中期业绩，五大国有银行盈利增速介乎超过3%至超过5%，中行盈利增速最快，赚近1,236亿元人民币。至于工行赚得最多，盈利升超过3%至大约1,737亿元。建行派息最多，每十股派息2.01元，盈利升近半成至大约1,696亿元。不过建行和工行、农行一样面对净息差收窄问题，建行净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1.37厘，农行更收窄4个基点至1.28厘。受到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生息资产收益率下跌，中行和交行净息差就企稳回升，但升幅有限。交行副行长周曼浮表示，净息差稳中有升，受惠于资产及负债业务都做到价量平衡，加上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今年更因为存款增量较好，压缩咗债券发行。他说有信心全年净息差持续企稳向好。
2: 今年以来行之有效这些稳息差的措施，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坚持。同时，对于定期存款的重定价，在下半年还会继续来为我们的负债成本下降提供支持，所以我们有信心在全年内使我们的息差继续保持向稳向好的态势。
1: 至于资产质量方面，五大行截至六月底的不良贷款率介乎1.22%至1.3%，变动不大，但全部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升超过3%至4,118亿元。工行副行长黄景武表示，将会加快处置不良贷款，预计零售及普惠贷款的资产质素保持合理可控区间。工行又说，随着内地稳增长和国内需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资本市场基本面向好，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基础持续改善，但关注股债市场波动，相关收入增速将面对不确定。交行就说会扩阔非利息收入来源，以保持较好增速。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中国人寿表示，近年保险行业面临业绩较为波动的挑战，公司会以长期的视野看待资本市场，不会因为短期的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的策略，又指未来新增生产力的布局空间非常广阔。由赵家俊报道。
3: 中国人寿上半年总投资收益3,145亿元人民币，按年急升近1.47倍，总投资收益率5.58%，按年扩大2.29个百分点。副总裁刘辉表示，新会计准则下，保险行业面临业绩波动较大的挑战，短期收益波动体现的并非公司经营绩效和长期投资能力的变化，公司不会因为短期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策略。
4: 公司近20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为5.15%，投资收益的稳健性和我们应对波动的举措根植于我们对长期战略和专业统筹的坚持和把握。一方面呢是坚持长期战略，公司负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决定了我们有能力开展长周期跨周期配置，我们来获取更高的期限溢差和

0: 流动性溢价。
1: 刘辉话：公司长期以嚟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投资新质生产力的年均复合增速达30%，相关投资规模超过5400亿元。认为未来新质生产力布局空间非常广阔，会持续加码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大健康与生物技术、绿色能源和新基建等的核心赛道。对于内地七月起实施银保渠道步行合一新规，即是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的实际费用率要同报备的一致，杜绝过往有险企暗地向银行提供额外佣金情况。管理层话，新规的出台长期将进一步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银香港上半年的股东应占日利大概是237亿3900万元，按年升超过7%，派第二次中期息每股29港仙，同埋特别股息每股23.88港仙，连同第一次中期息每股派81.88港仙。此外，董事会已经批准实施2026至2028年三年股东回报计划，包括在既定的派息区间内有序提升常规派息比率，并且计划在这三年期间额外增加不少过105亿元的股东回报。美团上半年业绩由盈转亏，录得亏损大概46亿7200万元人民币，去年同期就赚超过104亿元。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经调整亏损超过24亿元，去年赚超过124亿元。单计第二季的盈利接近22亿元，按年急升大约4.9倍，第一季就录得亏损超过68亿元。市场观望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香港时间今晚首次在全球央行年会上面发言，以判断利率政策的走向。近期多名联储局的官员都说需要警惕通胀的风险。堪萨斯联储银行总裁斯密德认为，现有的利率水平并未对经济产生限制的作用，通胀仍然顽固，要寻求办法突破，暗示他倾向加息。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认为，联储局内部分歧大，相信沃什发言的时候在货币政策上会发出明确的信息，机会不大。他又认为，考虑到美债债息高企，经济数据一般，油价或者会回落，预计美国短期加息的机会不大。
3: 睇翻最近聯儲局啲官員個言論咧，佢哋都係傾向咧想加息，但係咧沃什暫時亦都未有表態啦。另一邊商亦都見到美國經濟啲數據亦都係好似麻麻地，通脹都冇乜進一步惡化。咁所以變咗你話而家現時市場係咪真係已經預咗聯儲局會加息咧？如果睇翻 CME 嘅利率期貨咧，亦都唔係未有見到話個九月份嗰個加息去到哇80%甚至90%加息咧，呢個都未必會有嘅。咁所以你話沃什會有一啲嘅言論可以有咧，希望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沃什亦都可能未必會有好明確的言論，因為始終佢嘅作風，佢知道佢肯定會加息啦。我諗佢先會講。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現時目前嚟計，有咁多不確定性嘅嘢咧，我諗佢都未必肯。如果你話聯儲局而家加息嘅話咧，無疑咧就對個債息咧可能咧進一步攀升。對於美國財政部嗰邊咧，亦都可能會進一步加大嘅力度去叫做壓個債息。暫時我都覺得適宜觀望下先。咁睇下沃什會唔會有啲言論表達出嚟。
4: 即係沃什啊，同其他嘅委員咧，係咪分歧都真係頗大咧？
3: 唔單止沃什嘅同佢哋分歧大，就算聯儲局內部一啲嘅其他委員啊，都有一定的分歧在这里。所以现时的情况都是 挺模糊，可以说短期加息的机会不大。我都认为油价有机会进一步回落，推低通胀，更加令到联储局不需要加息。美国政府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方法可以推低油价，这里做到的话绝对就好过你加息。因为如果你说就这样加息去压个油价是压不到的，这样压个通胀压不到的。特朗普现时采取一个经济制裁的方法，不再跟伊朗打仗，希望油价回落，大力鼓励美国的企业去委内瑞拉开采更加多嘅石油咧，委內瑞拉嗰邊亦都係想退出油組。如果委內瑞拉嚟緊係有個潛在龐大嘅供應嘅話咧，呢、這個都係對油價有個不利嘅情況。對於嗰個通脹咧，可以舒緩到嘅話咧，咁啊變咗短期間咧就唔需要加息。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有231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1.6；恒生中国企业 87.46，升六仙。南方恒生科技4.52，跌一仙四。智普1090，跌70。建滔积层板45.16，升1.22。XLE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Minimax 3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0.3，跌9.5。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宜居企业控股、国际商业结算、中国文旅农业、礼建德集团、旭荣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包括 XIE 南策略、世业融科技、盐城港、宏基集团和万里印刷。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9.66，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报43,085，比上日收市升75。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4,603.4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黄屋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永康街是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挤塞。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有坏车阻路，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是排到去天主教坟场。观塘道有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龙尾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将军澳道下行都是车多慢驶，车龙是排到去将隧的管道入口。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还有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过左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是在管道之内过了中间的了。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接近缆车总站一段是慢驶，龙尾是近住花园台。另外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天乐里是车多繁忙，龙尾是排到去红棉路。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丽港城车多，伟业街西行上去观塘绕道的车龙排到去蓝田交汇处。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是挤塞，车龙是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这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联合道，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还有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至到海丽村是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沥源村，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厂至到马料水泽祥街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下一节再见。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 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出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今年的香港钟表展在9月的1号到5号举行，我们今天就找来其中一个参展商金英制造执行董事陈志涛。你好 Vincent。
3: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2: 是啊，你们是不是都参展了很多年了？
3: 我们公司都参展了香港钟表展超过30年。
2: 初步觉得那个气氛是怎样的？
3: 今年是45周年香港表展，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气氛应该都比较热烈的，总约的会是的。
2: 有没有说即是初步已经是约了一些买家啦，或者潜在买家，即是约定他去谈下生意这样的？
3: 都有的，我们都会有本身做开生意的一些客户都有来香港，也都会约了啦。那也都希望借助这个展览可以接触到一些新的买家啦。主要我们公司是做美国市场嘛，那都希望可以借助这个展览可以开拓其他市场。
2: 整体钟表业界来讲，那个经营环境是怎样呢？
3: 那我们公司就是 OK 的，都是平稳地有增长的。那我们因为主要都是做美国市场，那都挺好的。
2: 主力做美国市场啦，现在你都说挺平稳啦，当地其实对于一些产品要求近年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3: 近年的要求反而比较是一些检测的要求，例如他现在美国每年都比较收紧了，例如对于产品做很多测试，即是那些龙本二甲酸啊、含原量的要求，那些数据那些就越来越揸得很紧，那变了越来越难做的这一方面要做到的要求，因为始终他们的要求会令到物料的要求是高嘛，那变了在市场里面的物料未必更新得切，做到他们的要求，变了就要不断找不同的物料去做到。
2: 成本上或者时间上是不是多了呢？
3: 時間上會多了，因為我們都要每一個產品也都要送去第三方的測試公司做測試，也都有成本。雖然我的客人要求做這些測試都是他們給這個測試費的，但是都會因為基於要做這些測試，這個時間上也都會多了，就是你起碼要預多一兩個星期的時間，等個測試報告沒問題才可以投產生產。
2: 那些檢測多了是不是都是因應著那個環保趨勢而做？
3: 相信是因應美國自己的要求來的，這些是不斷更新的。美國例如歐洲，去歐洲可能有要求這個COVID release 測試啊，各國家自己有自己國家的對產品的一些測試要求。
2: 買產品的數量方面，每次落的量會不會他們可能都真的看到有這樣的需求才會落，而不是說即以往可能就會落定一批擺定的貨的。
3: 他們的模式都需要是有叫 backup 的數量的，但是可能因應回市場未必那麼穩定或者不是那麼明朗的情況之下，他可能預留的數量沒有預期那麼多咯，那變成真的可能就會是個數量落那一剎那未必是跟回往年那麼大的數量，但是如果產品是買到的，那他們都會不斷會翻單，生意都是可以 OK 的。
2: 譬如美國市場來說，哪一類型或者哪款的產品是會即是特別受歡迎的呢？
3: 我們做的普遍都是時尚品牌咯，那變成是啲款即是不斷要更新啦，不斷有新款啦，開發亦都是要配合客人的要求，要好緊密地要個 trend 係乜嘢，咁我哋要不斷要俾設計開發就轉得好快嘅，係啦，咁fashion 嘅款式為主。
2: 單價方面係點樣嘅咧？
3: 單價就其實我覺得係 OK 嘅，即係我哋做到可能都接觸到啲品牌啦，咁變咗佢哋係單價係可以俾得到我哋覺得係合理嘅單價，不過佢哋嘅要求會高啲咯，係驗廠啊，你哋公司規模係可唔可以做到要求先可以做到呢啲客咯？
2: 你哋就儲落一堆嘅客啦，但係如果真係要揾一個新客，而家是不是很难？
3: 是有困难的，但是所以都我会借助这个钟表展，因为钟表展也都是一个暂时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钟表展，相信也都有很多不同的买家在全世界周围来香港去找供应商，也都希望借助这个展览可以开发到多些其他的国家的市场。
2: 首先提到有困难，那个难度是在于哪里呢？
3: 我会觉得例如每一个客做落了的客都一定有一个班底的供应商，你要入一个新的客户，令到他有信任，各方面的东西啊都要时间咯。尤其是可能现在个营商环境未去到话啲客睇得到是这么大的升幅啊，可能个生意啊，咁变咗佢都为了维系住佢手持的供应商，佢都可能叫做 OK 啱啱好。

0: 變咗都未必需要有揾新供應商嘅情況出現。
1: 咁之前咧，美國就宣布向60個貿易夥伴加徵關税啦。咁香港個稅率咧就升到去12.5%啊。對於業界咧，或者對你哋咧，有冇咩影響咧？
0: 貿易戰咧，算係可以咁講，就係其實舊年2025年嘅2月份已經開始嘅啦，曾經去到最高位嘅時候，去到150% 嘅。咁幸好我哋中標嚟講咧，我哋點樣釐定嘅標嘅產地來源咧，就因為我哋中標係以個基芯為定你嘅標嘅產地來源，就算去到最高位150% 嘅時候，如果隻標本身個基芯並不是中國製造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冇跌咗落150% 嘅關税裏邊嘅。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哋用一啲嚟瑞士基芯好，或者新加坡好、日本好，因應翻當時對緊嘅關税嗰個計算咯，咁變咗就影響唔係話好大嘅，係啦。咁啊到現在為止更加啦，如果而家跌到12.5%嘅情況之下，相對亦都係可以接受咯。同埋反正最主要就係呢啲關税都係進口商去承擔俾嘅，咁但係最終都係轉介咗去消費者度咯。
1: 其實係咪普遍啲客都肯承擔翻嗰個借成本啊？
0: 普遍個客都要面對，因為美國嘅一啲措施，佢要係咯入口嘅都要俾㗎啦。有遇到情況就係客人都話，基於喂真係關税又俾多咗啊，幾多 percent 喎咁。試過都有個別客都同我哋即係開始傾，喂可唔可以喺單價上面作少少調整啊？我哋能力範圍做得到嘅，我哋盡量都會下調翻幾個點佢哋咯。長期合作夥伴嚟㗎嘛，咁變咗會有咩情況出現咯？咁但係當而家去到一個合理啲嘅水平嘅時候，啲客都好理解，亦都開始就俾翻原本嘅單價我哋咯，即係話之前去到成50%嘅時候，都一段時間噶嘛，咁有時就我哋都有 offer 俾佢哋，就可能我俾多2% 嘅 discount 你啦。咁到而家嚟講，去到12.5%啦，咁所以啲賣價都去翻原本嘅單價咯，變咗係我睇到而家呢一刻嚟講係 OK 嘅。
1: 中東戰事咧，而家就仲未搞掂啦，比較反覆啊。之前就油價又升啊，對於供應鏈或者對你哋嘅成本個影響係點樣啊？
0: 咁一定有一定影響嘅，即係譬如啲金價升咗，咁你隻錶係有需要電導噶嘛，係咪？咁電導嘅時候你需要用到金，咁所以你嘅成本一定上升咗嘅。可能啲電池亦都係用好多嗰啲物料咧，都係因為基於打仗。情況之下，一電池都係加幅係好大咯，成本係貴咗啦，又係啊。
1: 有冇話貴成點咧？
0: 如果一粒電計係可能講緊 more 定 double 咁嘅情況都有，
1: 都係加翻俾你啲客可以抵消到。
0: 我啲客都理解嘅，因為呢啲都係 open 曬噶嘛，即係大家都知道哦。基於真係原材料上升，反映翻俾客知，個客都理解知道嘅，咁所以我哋都著量嚟調整翻啲價錢咯。
1: 而家即係都有唔少嘅貿易保護嘅措施啦，全球嚟講，同埋嗰個即係地緣政治風險咧，都唔係咁穩定咧。你哋咧就做開美國嘅，會唔會開發下其他嘅市場？
0: 會嘅，但始終美國嘅市場係最龐大啦。咁就歐洲就因為基於打仗嘅影響咧，所以就係暫時嘅信息少嘅，咁我哋都希望借住个展览啦，希望可以开拓到你中东啊、亚太区啊呢啲市场咯。
1: 而家睇咧，即系市场上最有潜力嘅客户系嚟自边啲地区啊？
0: 我睇到比较系中东嗰边嘅，杜拜啊、土耳其啊，即系嗰边都有一定嘅购买潜力啦。
1: 但系要打入去个难度大唔大啊？
0: 好难嘅，所以就都唯一暂时我睇到嘅渠道都系借助标展咯。咁其实我哋旧年摆展览都遇到一个中东客，都系因为展览而遇到。亦都系开始有生意做嘅。
1: 咁中东客人对于产品个要求啊，同你哋做开传统美国有冇咩差别咧？
0: 量就系一定系对比之下，一定唔会去美国咁大噶啦，数量就系比较少嘅。咁但系佢要求都比较高嘅，单价亦都可以高啲咯。咁变咗系唔同嘢嚟嘅，我哋都尽量去配合去做咯。
1: 个价，譬如同美国市场相比，中东客个价
0: 都有5-10倍嘅。嘅賣價嘅分別㗎，就美國水嘅訂單有啲數量比較大嘅，即係大量去銷售嗰啲情況咧，可能我嘅 FOB 價講緊係$10美金一隻 ，OK， 一隻飆埋去中東嘅可能。隨時講緊係$30-50咯。
1: 哦，即係一個就單位數，一個就雙位數。
0: 係啦，冇錯。咁當然你係除咗物料唔同啊，電路規格唔同啊，同埋機芯咯。有陣時佢哋中東嗰邊就可能用啲自動機啊為主嘛，即係佢俾到錢，梗係要要求高啲咁啊，買啲有要求嘅機芯或者佢嘅物料都要靚啲咯。
1: 咁但係佢哋會唔會要用好多譬如黃金呢啲相關嘅物料？即係你知中東大家個印象就係佢哋好中意金噶嘛。
0: 係啊，冇錯。咁佢哋電導個要求規格會高啲咯。我做嘅錶就冇做到足金嘅手錶嘅，我哋都係做啲有電導嘅手錶，電上去嘅電導上去嘅手錶，金色好，玫瑰金色好。咁但係電導層都有唔同嘅規格。

0: 咁變咗佢哋中東嚟嘅，佢要求比較高，咁所以就電道嘅成本都會高啲咯，所以就單價亦都會反映出嚟啦。
1: 嚟緊點樣拓展下中東市場呢？
0: 暫時都係借助標展啦，都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展覽喺中東嗰邊，我哋公司亦都會考慮會可能會參展過去了解下個情況。
1: 美國嗰個銷售或者個生意佔你哋幾多咁？
0: 90%嘅。
1: 90%，咁其余就系咪东南亚有少少，瑞士有少少咁样？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欧洲啊咁都有啲咁样系啦。
1: 明白。瑞士咧，你哋收购咗即系一个品牌，就系、是、中高端嘅。嗰方面嗰个发展又系点样咧？
0: 接近20年前就收购咗一个瑞士品牌，叫 Swiss Mountaineer 瑞士晚风标啦。咁呢个品牌嘅产品就全部都系瑞士制造组装，跟住就喺瑞士出口去全世界嘅，平稳发展咯。全世界亦都有好多嘅分销商帮我哋销售紧嘅，例如我哋去日本啊、加拿大啊、菲律宾啊、台湾啊、俄罗斯有去过啊，即系都系借住展览去遇到一啲嘅进口商嚟到去推广我哋嘅品牌。
1: 明白。咁日前咧就瑞士同埋中国咧就签咗一个自贸协定升级啊，对华嘅出口咧就可能实现一个零关税啦。对于你哋有做瑞士业务嘅即系厂商嚟讲啦，对你哋有咩好处？
0: 我谂呢个政策绝对系对瑞士钟表嚟讲系一个喜讯啦，因为我哋过往都有入紧啲瑞士嘅手錶入中國市場，就是 Swiss Mountaineer。 咁我哋入國內市場嘅時候，我哋要即刻第一時間要打呢個即關税。咁咧即產品入去係打緊17.几%嘅 ，OK， 即係俾噶啦呢個關税。咁入咗去之後，再銷售就要再俾呢個即增值税啦。咁所以每一隻產品喺國內銷售同一隻錶同香港比，其實係爭咗應該接近20-30% 嘅。即係以關税去俾30%咯。咁如果你話真係簽訂咗呢一個嘅協議嘅話咧，咁嚟緊嘅瑞士產品嘅標準中國市場唔需要俾呢、這個即係、就是、入口關税嘅話咧，相對係一件好理想嘅事嚟嘅。
1: 有冇計劃即係譬如喺呢方面加大嗰個業務或者進口量，同埋會唔會都入一啲瑞士芯咁樣咧？
0: 反而我睇瑞士機芯就個模式就未必會有嘅，因為始終即係我哋廠喺深圳，咁我哋做完生產出口代工出口都好咧，比較少用到瑞士機芯嘅，因為始終瑞士製造嘅機芯比較成本嘅貴啦，係咪？咁變咗我未必睇得到真係以瑞士機芯進中國市場嗰個情況會有好大嘅改變咯。反而你話瑞士嘅品牌手錶進中國市場而加大個銷售，呢度係睇到嘅。咁所以我哋都慢慢都要睇下一個情況，而業務處會唔會谷大國進口國內嗰個銷售，我哋個 Swiss Mountaineer 嗰個項目嘅，咁可能我哋都會重新審視翻，會唔會喺國內開翻多啲嘅銷售點？因為我哋公司其實過往都喺國內都開過4-5个点嘅啦，直接自己銷售嘅，喺深圳啊、杭州嗰邊都開過。咁但係當時因為成本都比較貴，當時就個反應唔係太理想，所以我哋就最後就停咗，冇再去擴大去做嘅。咁如果睇緊，如果你話嚟緊真係可能真係冇呢個關税進口嘅話，咁我哋會可能即係擺重啲嘅資源去開發呢樣嘢啦，即係零售銷售國內市場嗰度。
1: 嗱，頭先提到呢個品牌咧，就好多年前收購啦，嚟緊會唔會再睇下其他品牌啊？
0: 收購嚟講，我哋就暫時冇一個收購嘅計劃去收購一啲新嘅品牌，自家品牌就慢慢開發去做咯。
1: 明白，好啊，咁啊 ，Vincent 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晒金英制造嘅陈志涛啦，同我哋分享下咧，参展嘅情况同埋个经营环境啊，多谢晒你，系下次再揾你倾啊，
0: 好，拜拜。
1: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

0: 埋3000万元信贷额度，喺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同埋喺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寄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同埋财政实力嘅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嘅申请条件合适。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2030年完成。港铁话，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之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說，優化之後的系統繼續沿用科學基準，透過警告級別的調整，令到相關系統可以反映到熱壓力風險。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在同一節目建議，處方可以透過巡查了解僱主有沒有遵守指引，再決定日後有沒有需要立法。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的外国公民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向有关各方的各个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且将保持沟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傍晚6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是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8%，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20分取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永康街的意外都处理好，一带是车多。另外，观塘道有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圣安当小学。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就排到去张穗的管道之内。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有交通意外，管道内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北角码头，西行车龙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接近中环军营。 告示打到西行过海。

0: 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排到去隧道管道之内，过咗中间位噶啦。香港仔隧道北行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学园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油站，沙田入口龙尾仁安医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观塘绕道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咧系车多。另外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车龙啦，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系挤塞啦，龙尾排到上去映月台。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律伦街嘅车龙啦，排到去亚街老街。仲有就系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吴松街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玉龙山嘅车龙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青榕台，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富健花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一张鱼图，
9: 一支九死一生的信使团，
8: 串连起千年前敦煌和长安之间的漫长归途。
9: 由深圳当代舞团演出的舞剧《敦煌归来》，改编自唐代真实历史。
8: 故事讲述由押牙高俊达率领的信使团由敦煌出发，一路躲避追击，历尽险阻，只为将敦煌重归大唐的捷报带返长安。
9: 深圳当代舞团创始人兼艺术总监胡沈源表示，史书对这对信使团的记载寥寥可数，剧团参考敦煌壁画和唐代人民历史，重新进行艺术改编。
8: 市面敦煌题材作品众多，大多聚焦飞天以及壁画元素。胡沈源说不想重复固有演绎，希望透过舞台留住被遗忘的历史，所以选取较少人熟知的龟二军信使故事。
9: 当千年敦煌历史遇上当代舞蹈演绎，带观众跟随信使的足迹，走进千年前的大漠岁月。
8: 舞剧《敦煌归来》，
9: 9月12日至13日，
8: 东九文化中心剧院。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一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嘅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嗱，首先提提大家先吓，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六点二十分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哇，时间是不是真的过得咁快呢？八月份呢还有两个工作天，是不是？即是如果你是一个礼拜回五日的话呢，剩下今日这个工作天和下个礼拜一的工作天，那八月份呢，哇，都眨下眼都过了一大半了。时间飞逝的这个感觉，不是只是我们打工仔，又或者是各位即是成年人才会感觉得到的。尤其是一班的学生哥啦，玩了整个暑假啦，应该在这两个礼拜就慢慢收拾心情。准备好开学的用具没啊？又或者你如果有一些暑期作业要交的话，你做完没呢？是不是现在的学生都需要做暑期作业啊？定义或是其实本身他们在暑假当中都还有一些补课啦，又或者可能老师都继续有一些功课交给他们，所以好像全年无休这样要为他们的功课努力。无论是怎样都好，大家准备好迎接新学年未呢？是啊，有时候我们回想回我们以前读书的年代，虽然就是说啊，很多同学仔会觉得功课压力好大啊，又要考试又要测验啦，都真的觉得好累啊，是不是呢？但是都是那句啦，如果当你毕了业之后踏入社会工作的话，你就会更加会感受得到，其实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甜酸苦辣的。啊，我们中国人都真的很兴用一些不同的食物的味道来到去形容我们的生活的感觉。譬如刚才提到的甜酸苦辣啦。相信很多朋友最不想经历的就是苦了，但偏偏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我们生活都是充满了苦的，无论是各种的挑战、各种的压力，又或者人生的低谷，都是用苦来形容的。但是正如苦中带甜嘛，如果在一些的艰苦生活过后，我们感受到在过程当中的经历原来就是为了去我们日后可以过到一些甜的生活的话，那苦都是值得的。这个也都是我们今天悠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苦中带甜啊。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觉得你人生当中在艰苦的生活里面都有一些甜的过程在这里呢？又或者过往生活就算是几咁辛苦都好啦，可能累积了一些的学习，让到你现在的生活可以过得顺利的。又或者如果你说我在这方面又好像没什么可以分享，不要紧，你去到我们的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的留言区里面，尤其是见到今日施政的贴文这张照片，是不是觉得呢在背后那个背景是很七彩斑斓呢？ 是啊，我今天特登加下去的，也都代表着我们生活当中有多少个苦都好，我们都希望我们生活是苦中带甜的。而今天思政也都为大家揀来一些歌曲，有些是苦的，有些也都会有甜味在这里的。

刘美君的这首歌你说是甜我说苦，正好讲出一样嘢，就是说可能同一件事情同一样嘢，有些人就会觉得是甜的，有些人就会觉得是苦的。就正如有些人就会说啊，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很多一些的苦，或者譬如说有时候有机会同一些长辈一起吃饭，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回忆回过往的生活，有很多艰苦的过程。以前的人譬如说资源比较少，家人口又多，咁啊当中啊梗系话呢样嘢又唔够啊，嗰样嘢又缺乏啊咁样。但系一步一步咁走过之后，都总算系度过咗最艰苦嘅日子啦。又或者啊，有啲人就会形容话先苦后甜啊，冇过往嘅挨过苦嘅话，又点有而家一啲安乐嘅生活咧？咁样，咁亦都有啲人就话啦，啊而家后生仔女咧就幸福好多啦，又唔使好似以前嗰个年代咁样挨啦，系咪啊？但系其实每一代都有唔同人嘅啲嘅压力啊，或者挑战啊。譬如话过往嘅人会觉得以前嘅年代咧就系生活比较苦一啲啦，现代人咧又会觉得而家咧虽然话系资源系比较丰富一啲啦，但系而家咧乜嘢啊？竞争系大好多啊！个竞争唔系净系人同人之间嘅竞争啊，仲有人同科技之间嘅竞争啊，系咪啊？近排咧成日听到啲人讲咧就话啦，啊，就算你话大学毕业啦，出嚟社会工作啦，啊，谂住咧有翻相当嘅学历

咁當然亦都有人話啦，就正正係有呢啲嘅挑戰，先至會令到我哋去努力咁去進步，努力咁去克服面前嘅困難，日後先至會有甜嘅生活噶嘛。

罗文嘅呢一首歌《甜酸苦辣》，如果要将呢四种嘅味道去排次序嘅话，你会将边一样嘢排先呢？有啲人就会话，梗系咧就将个苦咧排先啦。正所谓先苦后甜啊嘛。首先咧就尝尽咗苦，尤其是当年青力壮嘅时候咧，有气有力去面对各种嘅挑战啊嘛。喺嗰个时候几辛苦都可以挨得到啊。咁希望咧挨过苦之后咧，之后嘅日子是可以更加顺利，没有之前那么辛苦了。这个呢也是今天在我们的七点钟歌单里面苦中带甜其中一样都想讲的东西。是啊，有些人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没有尝过过往生活的苦的话，又怎样去锻炼出你现在的人生呢？兼且也有些人就说，是啊，其实呢我们的过往的苦呢，可能是存在住一种嘢，就是善意收获，又或者是意义嘅。呢样嘢咧，系我喺篇文章里面咧见到嘅一句说话嚟嘅噃。开头我都喺度谂，吓点解挨苦都会有善意呢？挨苦有啲咩收获呢？又或者挨苦又有啲咩意义呢？嗱，有一段嘅文章里面咧就有提到咧呢个释云法师咧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就话苦系一种教育嚟嘅，系一种力量。佢话苦当中都系一种营养嚟嘅。亦都系好多人所讲啦，挨过苦嘅人就知道啊，其实咧挨过苦之后就应该系有成果嘅，就应该系让到你可以装备好自己，日后当面对各种挑战嘅时候都唔再怕啦。所以有得前辈都会话啦，过往

最辛苦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工作的拼搏啦，又要兼顾屋企啦，又要教导仔女啦，同时间又要面对健康的挑战。但是挨过苦之后，就会是迎来甜的生活啦。

0: Nana 乐队的这一首歌叫做酸甜苦辣，不单止将味道套入在人生当中，兼且呢还有这个煮餸的过程，是不是就正如好像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过程，有些不同的味道，有些不同的成果，但是最终都大家会明白一样嘢，就是一个人冇办法，亦都冇可能，就是全程都是叹世界噶嘛，必须要经过一啲嘅苦难咧，让自己咧经历过嘅时候咧，人先至会更加壮健嘅。好啦，望望大钟，哇，眨下眼，真系时间咧已经嚟到晚上嘅7:30，系啊！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问答题先嚟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3: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2: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3: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

0: 午仲可以玩极速15秒噶嘛？
1: 凡事唔系绝对嘅，
0: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
1: 欢乐满香江，答错勿惊慌。
2: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噶。
3: 原来虾嘅心脏系喺个头度噶、哦。
2: 所以话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
2: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嘅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齐扩阔世界观。
1: 感想、
2: 感学、
4: 乐灵是感的。
5: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6: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32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系苦中带甜啦。的而且确咧，有好多文章咧都就住呢一个主题咧，有好多唔同嘅分享嘅。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啊，生活真系好苦啊。但有啲人咧就会可以能够喺苦嘅生活当中揾到一啲甜。这个呢就并不是说呢究竟本身的生活本质是怎样，反而是看回那个人用什么的角度或者是什么的心境去看这件事。在篇文章里面呢有几句说话我呢都有抄低到的。有时候遇到困难的话我就会攞出来看的了，提醒回自己嘛。这几句说话是这样的。他说苦是人生的逆境导师，没有经历过种种的苦，又怎会能够体会滴滴的甘甜呢？他说吃苦是幸福的，苦亦都是一种礼物，而苦中作乐亦都是一种幸福的体会来的。初初我看这几句说话的时候呢，我会觉得哪有那么夸张啊，苦又怎会是一份礼物啊。尤其是当我们身处在一个苦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相信呢没什么人会觉得这件事是礼物来的。因为每一步都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的嘛。而每每呢就是当这件苦难的事过了之后，我们再回望回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原来苦中都有一种的甜喺度嘅。咁啱许子安又有呢首歌《苦中作乐》，歌词里面有冇啲提醒呢？

許志安嘅呢一首歌《苦中作樂》。在今天我們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有很多聽眾留言分享他們過往生活有苦亦有樂的。譬如說見到有國榮的留言，他說是苦也是甜美，咦，這個歌詞來的噃。他說回想起呢，其實初初踏足社會工作的時候呢，因為學歷不是很高啦，所以呢能夠做的工種呢當其時呢比較多是一些體力勞動的工作，不過能夠可以用这种方式可以赚到钱，可以养到家，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实在的经历来的。嗯，的而且确是啊，因为呢以前的年代呢，或者可能咁讲啦，比起而家的年代呢，受教育的机会又或者受更高教育的机会呢，相比起而家呢真係比较少一啲嘅。亦都可以咁讲呢，大家当其时呢都係好希望可以快啲出嚟社会工作啦，赚钱养家呢样嘢係好紧要嘅。咁所以过往可能工作嘅选择唔多，或者係可以揀選嘅，同而家可能真係好唔同啊，係咪啊？咁但係如果可以揾到個方式，讓到自己又或者屋企人生活咧可以更加安穩嘅話，呢樣已經係好緊要啦。呢、這個亦都係成為好多人工作嘅推動力嚟噶。好，亦都見到有蔡蔡嘅留言啦，佢有提過一樣嘢就係、是、先苦後甜，亦都係好多人嘅經歷嚟噶。咁佢都有提過啦，近排睇到新聞啦，見到尼泊爾同埋西藏度發生咗呢個泥石流。嘅新聞，佢又諗翻起有啲朋友啱啱先至去完嗰邊旅行啦，所以大家咧傾談嘅時候都會有所覺悟啊。係啊，的而且確呢一樣嘢亦都係呢單新聞咧，亦都引嚟社會各界嘅一啲關注啦。每日見到呢啲新聞片段嘅時候，個心都係覺得好好擔心啦。就算你未必有識得嘅人喺當地當中都好，但係你見到呢啲咁樣嘅意外，見到呢啲嘅苦難嘅時候，我哋都會感同身受，都希望喺當地嘅人啦，可以希望可以盡快可以跨過呢一個難關啦。的而且確係啊，好多朋友咧喺今日嘅留言區裏面咧，亦都有提到呢一樣嘢啦。咁亦都有見到有梁或者嘅留言啦，係啊，佢話咧，其實生活咧真係苦樂參半嘅。嗯，係啊，我哋好多時咧喺生活當中，我哋會揾到好多嘅苦嘅，亦都我哋會嘗試係啦。為了中和這些苦，都希望找到一些開心的片段在這裡。就正如呢，好像有些人譬如說吃中藥的時候都會不忘呢就是吃一些甜的東西，是不是啊？以前我記得看中醫的時候呢，很多時除了一包包很大的中藥之外呢，也都會有一些加應子啊、山楂餅啊，就是希望中和回

0: 杰伦的这一首歌《甜甜的》，是啊，就是用这个甜味去中和回我们生活当中的苦咯。好啦，在留言区里面见到有 Lisa 的留言，她说啊，讲到苦中带甜，她说首先很想多谢自己坚毅努力去解决问题，同时间也要感谢帮忙过她的人。其实呢经过苦之后呢，他说其实都会有啲得着嘅，回想返嘅时候呢就会觉得甜美啦。嗯，跟住另外呢见到呢位新朋友啊 ,Mabel 嘅留言啊 ,Hello Mabel 你好啊。咁佢话讲到苦中带甜，佢记得当年佢第一次准备做手术之前，佢妈妈讲咗一啲好有鼓励嘅说话俾佢，等佢唔好害怕。因为嗰陣时係人生第一次入手术室，所以非常非常之担心。而妈妈亦都知道佢当其时嘅心情啦。咁所以 Mabel 非常非常之多谢佢妈妈当年俾佢嘅呢啲鼓励嘅说话嘅。嗯，好，跟住有小慧嘅留言啦，佢话喺人生当中，佢觉得最苦嘅、最大压力嘅咧，就系结婚之后嘅十年啦，因为经济压力啊，又或者各样嘅生活咧，面对咗好多嘅挑战啦，咁但系艰苦之后嘅生活咧，都系好甜蜜嘅。而经过一番嘅努力之后咧，佢哋一家五口咧，都终于有自己屋企啦。生活都算美满啦，咁所以好多谢佢嘅亡夫过往嘅努力，一啲都冇白费到。佢话而家回想起，心里面都系甜丝丝嘅。好，跟住有 Connie 嘅留言啦，佢话细个时候屋企好穷，但系从来未感觉到苦。嗯，系啊，我记得你提过咧，你嘅父母让你哋各个兄弟姊妹喺就算几咁艰难嘅日子当中，都系生活系过得好幸福嘅，因为有屋企人嘅爱锡啊嘛。咁佢话系啊，人生必经系苦嘅阶段，但系之后就会感觉到深刻嘅甜同埋人生嘅哲理啦。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同意陈奕迅嘅呢一首歌《苦瓜》，正正就系讲紧我哋嘅人生。人生必经一啲嘅苦。尝过苦之后，你会唔会感觉到有甜呢？
1: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Eason 陳奕迅嘅呢一首歌《苦瓜》。在留言区里面见到有秀娟的留言啊，是啊，知道秀娟呢近排呢凑孙女呢非常辛苦，因为呢孙女呢发烧一路喺度喊，始终呢小朋友呢尤其是 BB 仔呢唔识得表达啦，咁所以呢就变咗呢对于佢嚟讲呢都系一大压力嚟嘅。嗯，希望你嘅屋企人呢都一起同你一起努力啦，去经历呢样嘢啦，咁亦都希望孙女呢快啲好返嘅。另外亦都见到有浩亮嘅留言啦，佢话觉得呢而家嘅日子呢比起以前呢辛苦喎，不过呢上一辈嘅人呢又会觉得以前嘅生活呢比而家苦，不过佢会觉得呢各有各嘅难处啦，就唔会特登呢去比较究竟边一个年代係辛苦啲，但总会有一忧愁，但係同样都有欢乐嘅。另外见到有 David 嘅留言啦，佢话会觉得最辛苦嘅事情呢就係、是父母亲生病嘅时候啦，要喊病啦，要照顾佢哋啦。咁所以佢话呢近呢二十年呢佢都学识呢绿色养生嘅生活啦，食得清淡啲啦，有一啲嘅方法让自己呢可以开心啲啦，听电台节目啦，为一啲嘅亲友生日点唱啦，亦都有佢嘅嗜好，希望可以让生活呢喺苦中呢亦都有点甜嘅。其实最紧要一样嘢，无论生活系甜又好苦又好，最紧要就系身边有人同你一起去度过。正所谓雷安娜嘅呢一首歌《甘苦与共》啊嘛。

雷安娜的这首歌《甘苦与共》，将时间带到晚上的7:54的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而在这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游览十大全球电影拍摄场景。一，现代科技进步，过往拍电影都要实景拍摄，而家用多咗电脑特技，甚至系人工智能，的确节省唔少成本，但系更加觉得以前实景拍摄珍贵同埋难得。想唔想重游世界各地嘅电影拍摄场景呢？好，我哋一齐去啊！第一站，卧虎藏龙，安徽省宏村。宏村位于安徽省南部黄山市医院宏村镇，在黄山山脚下面，是中国著名的一座拥有丰富明清时代历史建筑的村落。水系设施和牛形空间布局是典型的徽州建筑，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美誉，更加是电影《卧虎藏龙》的取景场地。第二站，潜行空间，法国比尔亚克姆桥。由里安纳杜·迪卡比奥主演的科幻动作惊栗片，其中一幕就是在这个位置拍摄的了。这条桥总共有上下两层，上层是通道，下层就是汽车和行人道，也是观赏巴黎铁塔的好地方。第三站，阿凡达，新加坡滨海湾花园，占地101公顷，是新加坡令人惊叹的绿色新天地。置身其中，就感觉好像去了阿凡达潘朵拉星球的绝美景色，也都让游客享受在城市被丛林环抱的感觉。这里就是电影的男主角阿 Nick 的好朋友 Colin 的婚礼狂欢派对举办地点，还有其他曾经拍摄过电影的旅游景点。下个礼拜继续。

来自电影《卧虎藏龙》里面有李玟的这一首歌《月光爱人》。今日嘅呢一个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里面咧，同大家游览咗一啲咧，拍过电影嘅一啲嘅世界各地嘅场景啦。我哋下个礼拜会继续噶噃。而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噶啦噃。先正约定你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会在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政府宣布，前任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将会在9月26号出任香港邮政署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

亞的戴淑瑤。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吳文傑是資深政務主任，具備出色領導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會在新崗位繼續為市民提供專業高效的服務。楊何培恩又說，即將退休的戴淑瑤過去38年一直盡忠職守，竭誠為市民服務。出任香港郵政處長期間，他堅定領導部門提供專業優質的郵政服務，積極應對新冠疫情的挑戰，亦都引領部門善用科技，進一步提升服務質素及營運效率，致力推動香港郵政提供物流服務，以回應市場環境及需求。由數碼港聯同兩間公司合作推出的無人駕駛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項目，下午舉行香港首航試飛禮。財政司副司長、發展低空經濟工作組組長黃偉麟致辭時表示，項目屬於重要的里程碑。他提到，政府自去年3月推出監管沙盒項目以來，已經有多個項目恆常化，包括基建勘測、建築物監測管理等，形容有關商業發展相當蓬勃。黃偉麟又說，基於成功經驗，已經同步推出監管沙盒 X， 以測試更複雜的應用場景。首批33個試點項目已經在今年上半年起分批進行測試。他又說，會研究為非傳統航空器制定專屬法例，期望在2027年將相關附屬法例交給立法會審議。警方聯同保險業監管局採取行動，瓦解一個涉嫌協助考生作弊、取得保險專業資格的犯罪團伙，並以串謀欺詐拘捕15名涉案人士，包括6男9女，年齡介乎22至70歲。保監局法規執行部主管徐文儀表示，2024年至今大約有250人在涉事考試中心考獲壽險管理師資格，并获保监局发牌，局方正详细审核有关个案，若发现违规，会撤销有关人士的牌照。又话由于今次事件严重，局方即日起暂停认可寿险管理师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的要求。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的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至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4度。东经118.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
能见度35公里。

0: 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嘅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管道之内所有行车线都开放翻，交通回复正常。至于喺观塘道嘅紧急维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业街有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断断续续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仍然比较繁忙的，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登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西隧方向近住龙合街车多，龙尾去到会展。另外太古城中心一带交通繁忙，包括太古城道、太裕路、太茂路、太丰路等等，亦都影响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转入太古城道的支路车多。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恒丰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过咗七咸道南少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仍然慢车，龙尾去到窝打路道。封路方面，提翻大家一个晚间封路啦，咁就系黄大仙嘅虎山道啦。稍后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嘅11点直至听朝嘅6点，沿住虎山道去新蒲岗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经支路左转去龙翔道东行观塘方向。受影响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6: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7: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8: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吓、
9: ，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8: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9: 嗯，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10: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9: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老友记心理包袱，
10: 接住
9: 敢想、
10: 敢学、
9: 敢试、
10: 敢做。
9: 乐龄是敢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期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是咁的》嘅大门已经为大家打开。打开呢度大门，迎接大家嘅今日有我以玲，周以玲，大家好。

没错，今天就会由21个人在个节目那里带大家周围去认识一些新奇有趣的事情，新奇有趣的事物。为什么就是希望可以话到给一班的哥哥姐姐听，其实我们的世界非常之广阔之余，亦都有很多有趣新奇可能你估不到的资讯呢，是想透过这个节目带给大家的。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凭住这个节目的一些的有趣消息啦、有趣资讯啦，可以令到大家增强你的自信心，增强你的勇气，去尝试不同的新事物啦。所以乐龄是感的这个节目就是鼓励大家学习新的事情，了解新的事情，一起认识啦我们原来这个世界呢是非常之广阔啦，亦都非常之值得大家一起去认识的。而今日乐龄是感的主题啦，就是啦同大家讲下分工合作是感的啊。因为啦好多时我哋都会觉得分工合作呢一样嘢呢好似系我哋人类嘅专利嚟㗎。但原来喺海洋入面啊，有一啲嘅生物佢哋懂得分工合作之余呢，仲有一个意想不到嘅行为会出现㗎喎。今日乐龄是感的就正正想透过分工合作呢一样嘢带出呢个咁有趣嘅资讯啦。咁到底喺海洋世界入面分工合作是怎样做到，一种的动物又怎样呢在分工合作上面有一些奇怪的行为奇怪的表现呢，稍后就等以玲慢慢跟大家分享啦。

主题是感的，今日的主题就是分工合作是感的啊。咁其实啦，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嘅社会咧，分工合作呢一样嘢咧，相信大家都一定有试过，一定有做过噶。可能哥哥姐姐就话啊，以前翻工可能车衫啊，喺工厂做嘅时候，大家咧都可能会负责唔同嗰件衫嘅部位，大家分工合作去完成一件衫。又或者可能有啲哥哥话啊，以前咧可能佢嘅工作都需要啦。分工合作先至做到噶，咁其实真系嘅，因为咧人嘅能力咧，每个人都唔同，每个人擅长嘅地方都会有唔同噶，所以分工合作嘅定义啦，呢一个嘅概念嘅好处啦，其实正正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发挥自己嘅所长啦，令到件事做得更好噶。但是讲起分工合作这件事，我相信如果是跟以龄差不多年代，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会觉得分工合作这件事有时不是真的想象中那么理想的。就好似啦，以前以龄读大学嘅时候咧，因为咧好多嘅功课咧已经讲紧唔系要自己一个人做噶啦，而系咧需要真系分组啦，大家就住嗰一个嘅主题咧去做一个好详细嘅报告啊。咁你都知道啦，详细嘅报告如果一力承担嘅话，当然系非常之吃力啦。所以咧，我哋就会分组，可能各自做唔同嘅部分啦。可能你系做前提嘅，咁有几个嘅同学仔就会做当中嘅内容，咁有一啲同学仔就会做总结，有一啲嘅同学仔可能讲嘢叻啲嘅，咁佢就会做汇报嗰部分。嗱，好理想嘅所有嘢咧，都系希望可以做到啦。大家各展所长嘅，但系咧讲起分工合作咧，就真系有一个好惨痛嘅经历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因为喺二零读大学嘅时候啦，正正就系有其中一个嘅主科咧，系需要分工合作嘅，要做一啲分组嘅叫做报告啦。咁咧，以玲咧，其实喺大学嘅呢段时间咧，经常性都系同几个特定嘅同学仔咧，我哋一齐系会分组嘅，因为大家知道对方嘅脾性啦，大家知道对方擅长啲乜嘢啦，所以咧一直合作得好好嘅。但系咧，大学啦，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就系咧，有时拣科咧，唔系话你想拣嗰一科，你就可以同啲朋友仔一齐读噶。而嗰次咧就咁啱我其他嘅朋友仔啦，我嘅组员啦，即系合作开嘅组员咧，佢哋全部都去咗另外一班，得翻以玲自己孤军作战，咁点算好咧？咁功课都系要做噶嘛，咁所以咧就尝试同其他唔同嘅同学仔合作啦。咁都好好彩嘅，喺呢一班嘅同学仔入边咧，有一啲嘅同学咧都非常之积极，非常之帮手。但系喺嗰次咧，我就真真正正遇到啦，有几个真系会唔做嘢嘅同学仔啦。咁呢度都可以教大家一个嘅词语，叫做 freerider 啊，简单啲嚟讲咧，就系非常之自由啦，完全地咧喺呢一个嘅报告啦，呢份嘅功课入面啦，可能佢参与嘅部分系得好少啦，甚至系冇出现过啦，等等等等呢啲，我哋都会叫佢做 freerider 嘅。咁喺呢一个嘅组入边咧，就正正有几个同学仔系咁嘅，咁都唔紧要嘅，因为功课都系要交噶嘛。以以玲嘅性格嚟讲，就算你唔做都好啦，我做埋你嗰份都冇所谓嘅。但好可惜嘅系啦，因为呢份嘅功课咧系喺考试啦，即系大考当日啦，要同时交埋呢份嘅报告噶。咁大家都会谂到啊，梗系想力尽完美噶嘛。所以咧喺以玲真系收晒其他同学仔翻嚟嘅一啲嘅内容之后，发觉大件事啦。原来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咧，负责个同学仔竟然冇做到，咁点算啦？当以玲发现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前一日嘅可能八点九点左右，第二日又要考试，跟住啲书又未叫做完全温得晒啦。咁但系如果冇咗嗰一部分咧，即系换句话讲，系一定会唔合格噶啦。咁所以啦，冇办法之下就只可以硬住头皮自己去做啦。咁最后咧系冇瞓过觉，直接去完成呢一份嘅功课同埋考试嘅。咁而好不幸地，

頭先咧就講咗一個啦，以靈講開分工合作嘅一個嘅故事啦，一個嘅回憶啦。咁其實啦，呢一段嘅故事，呢段嘅回憶咧，我每一次講起，我都覺得自己好似有啲小氣嘅，因為都過咗咁多年咧，我對呢件事都仲係刻骨銘心嘅。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啦，真係經一事長一智嘅，好多嘢咧，真係要吸取咗一啲嘅經驗，一啲嘅教訓咧，先知道下次點樣做得更好嘅。例如今日啦，樂齡事感的嘅主題就當然唔係同大家講小氣啊、記仇啊呢一樣嘢啦，反而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分工合作事咁的啊，因为喺节目一开头嘅时候啦，都话咧，原来分工合作呢一样嘢咧，唔系只系停留喺我哋人类嘅呢个嘅阶段噶，原来好多嘅动物咧都会有分工合作嘅呢一样嘢噶，包括今日我哋介绍嘅一班海洋生物啊，原来海洋生物同样都会分工合作噶，佢哋啦会分工合作一齐去捕捉一啲嘅猎物啦，就希望啦真系可以啦。将这个嘅效果最佳化，就大家都有嘢食啦。而今日呢要同大家分享这个海洋世界。

界分工合作的主角就是八爪鱼。没错，是啊，有八隻腳的八爪鱼啊。平时呢讲起八爪鱼啦，可能大家第一时间会諗到嘅就係佢有嘅八隻腳啦，或者八隻手啦，会懂得变色啦，会懂得匿埋啦，甚至可以转去一啲好細嘅罅隙嗰度觅食啦。咁但係呢，原来最近有一个嘅研究就发现呢，八爪鱼有一个非常之得意，甚至令到大家都解释唔到嘅行为。咁呢个行为，以玲当然而家唔会同大家讲住嘅，因为要卖个关子㗎嘛。大家就可以估下，到底八爪鱼有啲乜嘢奇怪嘅行为，係会令到我哋人类觉得好好笑㗎喇。而呢个嘅行为呢，同分工合作有关㗎。因为原来八爪鱼呢，係会同一啲嘅鱼仔呢一起觅食㗎。所以呢，佢哋就并不是单打独斗㗎。因为呢，我知道大家都会有一个嘅认知，包括以玲喺未睇呢个研究嘅之前呢，都会觉得啦，海底世界就梗係大鱼食细鱼，细鱼再食细细鱼㗎啦。但科学家就发现呢，原来有啲嘅八爪鱼係会同唔同种类嘅鱼呢一起活动，甚至係共同寻找猎物㗎。呢种嘅合作模式呢，其实係非常之有道理㗎。因为大家可以諗下，八爪鱼就有八隻手臂或者脚仔啦。咁本身就冇骨头啦，咁所以呢就可以伸咗入去一啲嘅珊瑚啊、岩石啊、狭窄嘅洞穴嗰度觅食。但是有些鱼呢就没有这样的本事了，因为他们真的捐不到去一些窿窿罅罅那里的嘛。不过他们反而有另外一个的优势，就是他们可以游得非常之快，而且可以在比较阔落的地方那里找一些猎物的。所以八爪鱼和鱼的合作呢，其实就是可以各展所长，鱼呢就负责找，八爪鱼就负责去捕捉或者是挖掘这些食物。有研究甚至观察得到某些鱼呢会在找到猎物的位置之后呢，再以特定的动作向八爪鱼示意，就是简单点来讲，跟他说，喂，这里有猎物，这里有东西吃啊。然后八爪鱼就会慢慢游过去，将手臂伸入去一些石罅那里呢，将猎物捉出来的了。简单啲嚟讲，鱼有鱼嘅方法，八爪鱼有八爪鱼捕捉嘅方法。不过两者通力合作嘅话呢，反而可能会比各自单打独斗更加有效喎。原来海洋世界都有佢哋合作嘅机会嘅。咁但係头先以玲就讲到啦，虽然鱼同埋八爪鱼佢哋係会通力合作，但係八爪鱼就会有一个好奇怪嘅行为出现喎。咁到底呢一个係乜嘢奇怪嘅行为呢？不如俾一首歌时间大家諗下，大家想象下嗰个画面，就係八爪鱼啦、鱼啦，喺个海洋世界嗰度好兴奋好开心咁捕捉緊猎物嘅时候，八爪鱼突然间做咗一个嘅动作。到底呢个动作係啲乜嘢呢？一首歌返到嚟再同大家慢慢介绍啊。

0: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学、
1: 感试、
0: 感做。
1: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头先就讲到啦，海洋世界都有佢哋通力合作嘅机会噶，分工合作同样都系用佢哋啦各自嘅长处咧去互补不足噶。而八爪鱼同鱼咧，其实系会一齐猎食啦，但系喺佢哋合作嘅关系入面咧。原来有一个奇怪的行为会出现的。那到底啦，八爪鱼做了什么奇怪的行为令到一班科学家哭笑不得呢？可能大家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答案。可能有一些听众就会估啊，唔通是他捉捉下鱼突然之间会吃了跟他一起合作的那条鱼，定是他捉捉下鱼会突然之间游开去求偶？可能大家都会有很多不同的答案的。但原来真正的答案是这样的。原来在2020年研究人员在红海观察八爪鱼和鱼一起捕猎的时候，就记录了一个奇怪的行为。他们竟然发现只八爪鱼突然之间伸出了一只的手臂，或者叫脚仔啦，猛烈咁样去击打其中一条嘅鱼啊！冇错，明明大家合作得好地地噶，突然之间其中一条鱼就俾呢个八爪鱼用竹梳打咗一下啦。情况就好似喺办公室入面，如果老板发现其中一个嘅员工偷懒嘅时候，可能佢都会轻轻咁样拍一拍佢膊头，那个感觉咧就类似咁样啦。

研究团队一共记录了八次这种击打的行为，而且被打的不是同一种鱼，而是不同的鱼类都曾经被八爪鱼打过。当然八爪鱼就不是握实拳头好像人类这样去打这条鱼的，因为它们本身没有拳头嘛，它是将一条手臂快速地揈出去，将旁边的鱼退开。所以如果你在个水底摄录机见到这一幕的话，效果就好像喂你做什么发梦啊，我们现在捉紧鱼啊这样的情况啦。咁可能大家就会话，咁点解条八爪鱼无啦啦要打条鱼？系咪条鱼真系偷懒呢？一首歌之后，邓以玲同大家一齐揭开呢个嘅谜团啦。

头先就讲到啦，八爪鱼喺同鱼类分工合作、通力合作觅食嘅时候咧，原来会出现一个嘅情况，就系会无啦啦打咗条鱼一下噶。咁其实啦，一个最容易理解嘅情况咧，就系唔通真系条鱼偷懒，所以激嬲咗八

爪鱼，又或者会唔会系条鱼抢食，所以个八爪鱼要推开佢咧？嗱，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个画面就系、是、嗱，条鱼就揾咗一啲嘅猎物啦，咁就叫八爪鱼去捕捉佢啦。佢辛辛苦苦将个猎物喺石罅嗰度逼出嚟嘅时候咧，隔篱嗰条鱼就冲过嚟将啲食物抢走咗。即系简单啲嚟讲，呢、這个嘅鱼本身就唔系组员嚟嘅，突然之间咧冲咗过嚟咧争食一份啊，咁所以条八爪鱼打佢好似唔系太难理解噶。但问题嘅系咧，原来唔系每一次呢啲嘅击打咧都可以咁样解释噶、哦，因为啦，原来一班嘅科学家已经指出啦，有啲被打嘅鱼咧未必系喺度抢紧食噶，部分嘅鱼类甚至只系跟住呢条八爪鱼一齐活动嘅啫，佢哋乜都冇做过就无啦啦俾八爪鱼打咗一下，亦都唔系唔小心噶、哦，因为个力度咧就并唔系嗨一嗨佢咁，而系真系有击打嘅动作噶。咁研究人原就认为啦，击打咧可能系具有一种嘅意味，一种嘅原因噶。呢种嘅意味就系控制佢哋嘅行为啊。但系又唔可以简单理解成八爪鱼喺度惩罚呢一班冇乜贡献嘅鱼鱼、啊。所以科学家真正想知道嘅系，到底八爪鱼系喺度打紧敌人啦、啊，定系管理紧自己嘅队友呢？一班嘅科学家就发现啦、啊，八爪鱼击打嘅行为咧，对两种唔同嘅鱼啦、啊，即系可能系佢嘅朋友或者系佢嘅敌人咧，都有呢个嘅倾向噶。嗱，咁但系咧，一班嘅科学家啦，喺详细研究嘅时候咧，亦都发现咗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就话除咗系敌人或者系队友之外啦，原来有啲鱼咧，可能系咁啱路过嘅啫。因为啦，我哋头先就话啦，鱼同八爪鱼会合作噶嘛，但其实唔系所有喺八爪鱼身边嘅鱼咧，都一定系同紧佢合作噶嘛，因为个大海咁大，可能我咁啱行过嘅啫。咁有啲鱼咧，可能只系睇到八爪鱼喺度搵嘢食，就跟住佢睇下可唔可以执头执尾，因为啦，八爪鱼一但将个猎物啦喺藏身处逼出嚟嘅时候咧，佢哋就真系可能有机会食到啦。所以对某啲鱼嚟讲咧，八爪鱼咧就好似一个免费嘅食物搜寻机器咁啊！八爪鱼揾到条鱼，逼咗佢出嚟啦，鱼鱼就喺隔篱等开餐。咁呢种嘅关系咧，未必系公平嘅合作嚟噶，有可能只系其中一方面即系鱼鱼啊获益更多嘅。而喺2021年嘅研究亦都特别指出啦，唔同鱼类同八爪鱼之间嘅关系咧，可能唔同。因为有啲嘅鱼咧，真系纯粹咧系谂住等食嘅啫。换句话讲，八爪鱼可能咧真系一间公司嘅老板，不过咧系佢都唔知道自己原来养紧一班咧顺便搭顺风车嘅鱼啊。而去到2024年啦，故事就更加有趣啦，因为啦，佢哋进一步观察到啦，八爪鱼同多种嘅鱼类咧系会组成狩猎群体噶。而佢哋都发现啦，呢啲嘅群体唔系一群动物毫无目的咁样游嚟游去，而系佢哋真系会分工合作噶。而群体入面啦，唔同成员嘅行为咧，亦都会互相影响噶。研究人员甚至系用领导呢个字咧嚟描述啦呢一啲咧狩猎族群嘅行为关系噶。呢、这个啦，唔代表八爪鱼就好似真系人类嘅老板会开一啲嘅会议啊，但至少显示系咧呢啲动物之间嘅互动，可能系比我哋人类想象中更加复杂噶。

头先就讲到啦，八爪鱼同鱼类会组成一个狩猎嘅群体，八爪鱼就好似老板，而其他嘅鱼就好似员工咁，大家咧通力合作发展所长噶。不过科学家就发现，原来八爪鱼咧都系会出现一个嘅情况噶噃，就系咧会突然之间击打某啲嘅鱼类啊，而呢啲嘅鱼类可能只系咁啱路过，亦都可以系佢嘅组员，甚至系一啲敌对嘅关系噶。但去到2026年一班嘅科学家就发现咗一个更加有趣嘅情况啦。原来八爪鱼唔系见鱼就打噶，佢系有啲策略噶。因为喺2026年有一项嘅研究就观察咗啦巴西海域嘅幼年八爪鱼啊。咁佢哋就记录咗啦38只幼年八爪鱼同鱼类之间咧大概101次嘅互动。结果就发现八爪鱼对唔同嘅鱼类反应原来都唔一样㗎喎。例如佢遇到一啲具有领域性嘅鱼，亦都即係所谓会保护自己地盘啦比较有攻击性嘅鱼呢，八爪鱼嘅反应系会比较激烈少少㗎。而呢啲鱼啦如果作出攻击或者驱赶嘅动作呢，八爪鱼就可能会闪避啦，收埋一嚿啦，甚至系用手臂拍打呢个嘅鱼类噶。但系如果遇到一啲比较冇咁攻击性嘅鱼，佢哋嘅互动咧就可以维持更加耐啦，甚至八爪鱼咧可以继续自己嘅觅食活动噶。呢一样代表一样非常之重要嘅嘢，就系八爪鱼其实真系唔系见鱼就打，佢似乎咧系识得分析到底前面呢一个人系唔系需要攻击噶。例如对方系边个，对方做紧啲乜嘢，当时发生乜嘢事，而采取唔同嘅反应噶。更奇怪嘅系，原来八爪鱼仲识得便便噶。嗱喺26年嘅研究入面发现啦，八爪鱼咧同一啲具有领域性嘅鱼互动嘅时候咧，身体系会出现一啲特殊嘅身体图案噶。简单啲嚟讲，就系八爪鱼身体咧系会出现比较明显嘅斑块，而且通常系面向咧嗰条攻击性比较大或者领域性比较强嘅鱼嗰边噶。而研究人员亦都认为啦，呢一种咧可能系同警告啦或者防卫信号有关，不过就未可以确定到底呢个图案系代表啲乜嘢。所以啦，平时我哋以为八爪鱼辨识只系要匿埋自己，原来未必系咁简单啊！原来八爪鱼嘅颜色咧，同埋身体嘅图案，可能都系帮佢沟通啦、警告啦，甚至系啦同其他海洋生物互动嘅。

所以八爪鱼的行为呢，原来呢都是非常之有策略性啦，亦都非常之聪明的。咁听到呢度啦，可能大家不其然都会有同样嘅问题，就係、是、八爪鱼其实系咪好聪明嘅海洋生物嚟嘅呢？原来答案系佢哋確实系具有相当複雜嘅學習同埋行为能力㗎。因为睇返资料啦，八爪鱼呢原来系可以學習啦，亦都可以记住环境，更加可以灵活利用自己嘅身体啦处理唔同嘅问题㗎。而且呢佢哋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神经系统，除咗中央大脑之外啦，八条嘅手臂啦亦都有大量嘅神经组织，可以处理好多嘅感觉同埋动作资讯㗎。所以佢哋嘅聪明同我哋人类可能有啲唔同，唔系同一个模式，但系佢哋都系属于聪明㗎。这个亦都系八爪鱼最令到一班科学家着迷嘅地方，就系虽然佢冇人类嘅身体，但就可以做出一啲睇起上嚟非常之复杂嘅决策啦。简单啲嚟讲啦，八爪鱼会打鱼雷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原因，最主要嘅原因啦，可能真系为咗攻击啦、防卫啦、驱赶呢啲嘅行为噶。咁但系八爪鱼到底知唔知嗰条？

鱼系咪偷懒呢？呢、這、一个就真系要再交俾科学家进一步嘅发现同埋研究啦。所以下次咧，大家再见到八爪鱼嘅时候啦，咁虽然真系嘅，见到八爪鱼，我哋一般咧都唔系见到佢完整嘅版本，而系可能有唔同身体嘅部位呈现喺我哋面前啦。咁但系点都好啦，如果大家下次再见到活生生嘅八爪鱼，可能喺啲水族馆嗰度见到嘅时候咧，不妨就真系啦，唔好净系谂到佢有八只嘅手臂啊，八只嘅脚仔啊，可以谂下，如果八爪鱼真系可以分辨到边啲鱼对自己有帮助。帮助变啲鱼只系跟喺后面等食嘅话咧，咁佢会唔会真系出手去管理一班嘅鱼呢？嗱，咁当然啦，我哋就唔系八爪鱼，就答唔到呢个问题。我亦都唔系科学家，所以亦都答唔到呢个嘅问题。但科学家咧透过研究就会发现，八爪鱼嘅世界原来真系比我哋想象中复杂非常非常非常之多噶。呢八条嘅手臂咧，似乎真系识得点样喺一个复杂嘅世界入面生存嘅。所以啦，讲到呢个分工合作、通力合作，原来除咗人类之外，喺海洋世界同样都会出现。所以咧，呢个世界咧真系非常之有趣，亦都非常之奥妙噶。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啦，就会由阿乐带领大家喺乐灵视咁的认识新嘅事物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到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及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及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

0: 请条件合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永文、林奕恒。
1: 欢迎收听今晚嘅六天工作，今集有我 Jason 林奕恒，
2: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1: 系 Hello Phoebe，
2: 系 Hello。
1: 平时咧，你呢排都好热啦，
2: 系
1: 有冇发觉咧？有时可能天气报告就报30度啦，但系体感咧。可能你覺得成35度或者40度以上咁熱
2: 嘅
1: 喎，
2: 我感覺上係會嘅，特別咧係去到可能一啲咧樓宇啊比較密集嘅地方咧，嗰、那個感覺咧好似更加強烈咁。
1: 哦，但係其實有時可能發現可能喺公園啊或者一啲樹蔭嘅位咧，其實個温度咧可能會比天氣報告所顯示嘅係會低嘅喎，因為有時喺街道啊、公園咧或者河邊呢啲小範圍入邊嘅獨特氣候嘅狀況咧，我哋會叫做微氣候啊。一個地方咧，係啦，嗰個氣温咧、濕度咧、嗰啲天氣元素啦，都會受到周邊嘅地形環境啊、建築物坐向同埋密度影響嘅。咁好似市中心嘅馬路啦，或者高樓大廈嘅背風面咁樣啦，咁受到交通同埋建築物熱量其他嘅因素影響咧，咁呢啲地方通常會比其他地方係局促嘅，係啦，咁嗰個熱力咧都會積聚。咁令到嗰個氣温咧就會偏高嘅，
2: 不得了不得了，所以話咧永遠同你咧揸住做節目咧都係長知識嘅，因為咧我係唔識咁多微氣候噶，
1: 我都係啱啱做功課先知嘅咋呢個，
2: 係咩？咁唔緊要，你有做功課，我唔識咧，咁啊最緊要咧請教今日我哋五位嘅同學仔啦。
1: 係啊，今集咧有三位嚟自寶良谷馬錦明中學嘅同學仔嘅，咁佢哋就會介紹自己設計嘅一部無人機，可以即時收集微氣候、污染源等等嘅數據。幫助咧監測呢個城市嘅氣候啊！
2: 但係仲有兩位嘅同學仔喎，咁嗰兩位係咩同學仔呢？其實咧，佢哋就係咧馬錦明中學嘅舊。

0: 生嚟嘅。咁、之前咧都试过咧将科技融入去环保嘅工作里面啦。咁、不过咧佢哋今日就集中喺改善水质各方面咧，整咗个 AI 滤水器，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系咪犀利先？
1: 咁犀利 AI 滤水器啊？
0: 系呢、這个咧我都好有兴趣知道 AI 法。
1: 我哋即刻请佢出嚟介绍下自己先啦，首先。
0: 好啊 ，Hello， 欢迎五位啊
2: ！Hello， 你哋好
1: ，Hello，
0: 你哋好。
1: 咁我就请救生介绍自己先啦，就请我左边位同学仔可以介绍自己先。
0: Hello，Billy
2: 系咪？冇错啦
1: ，Hello，Billy，Billy
2: 中文名叫做郑桂阳，咁就系宝林金马金明中学嘅救生啦。
1: 而家系读紧 year 几啊？
2: 而家读紧 year two， 读紧 engineering 嘅。
1: engineering
2: 冇错系。
1: 咦，咁你有冇话点解会兴趣做呢样嘢嘅？即系可能系好细个已经对环境有兴趣啊，或者对呢啲气候嘅嘢相关有兴趣，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嘅一开头？
2: 我自己中意去设计呢啲工程上比较 relate 嘅嘢，同埋系我哋嘅老师都。几怂恿我去做呢、這
1: 个怂恿，
0: 有兴趣加怂恿啊，所以咧第时就会系造福人群咯。
1: 第时等佢你嘅发明可以造福人群，
0: 系啦，等住你。
1: 好 ，Hello Billy， 好啦，跟住我哋等下一位同学仔都可以介绍自己。Hello，
3: 咁我嘅中文名系陈润聪，咁可以嗌我 Tony 嘅。
1: Hello Tony，
3: 咁我依家读紧 Computer Science。
1: 哦、一个是 engineering， 一个 computer science， 所以你哋都可以帮到而家嘅同学仔去做呢个发明。
3: 系，
1: 咦，咁有冇话你系几时开始关注保育啊、气候变化呢、啊、啲问题嘅？
3: 由小学去到中学咧，咁、其实都有听闻呢啲唔同嘅新闻同埋消息，话悭水啊，话可能某个动物灭绝咁样，咁呢啲就即系令我感到有兴趣去。更加深一步去了解咯，然后之后加埋学校嘅老师都非常之好啦，就帮助我哋去进行进一步嘅了解，同埋带我哋去参加比赛。
1: 一阵间再俾各位听众听下呢、
0: 我哋要问下而家嘅同学仔，
1: 系啦系啦，
0: 阿生黎乐生系咪啊
4: ？Hello，
0: 你好啊，咁你自己咧，你自己系几时即系注意一啲嘅环保啊嘅资讯咁样？
4: 其实我系差唔多小学嗰时候就睇新闻啦，就已经知道啲，之后再加埋小学嗰时候常识科都会学到一啲相关，其实嗰时候已经有啲接触，之后再到而家即系中学啊，学例如系地理呢啲嘢已经知好多啦，之后自己都会睇下新闻去知呢啲嘢。
1: 而家系中几啊？
4: 中四就升中五，
1: 中四就升中五。哦，咁拣科咧，而家系咪读紧啲相关嘅科目啊？
4: 我而家拣嘅就比较系偏科技嗰边，
1: 系
4: 物理，之后 ICT， 仲有一个经济。
1: 咁即系对今次呢个比赛其实都有几直接嘅影响，即系应该物理系最大嘅关系啦。OK OK， 好，我哋问埋隔篱位同学仔先
0: ，Kelvin。
1: Hello Kelvin，
0: 系
1: ，Hello， 你都介绍下自己啊。
5: 我系 Kelvin， 我系黄启明，可以大家可以叫我 Kelvin。我都系同样系中四升中五，亦都有读紧 ICT 相关嘅科目。
1: 咁今次呢个比赛咧，系咪好似阿 Billy 咁都系有老师怂恿咧去参加紧？
5: 两样都有，
1: 两样都有，
0: 自己都有兴趣。
5: 系。小学升中学嗰阵时，都系见呢间学校都有唔错嘅资源，同埋个环境都唔错，所以就希望都可以喺呢间中学度做呢啲嘢。
0: 咦，咁你小学升中学嘅时候，系之前已经系有参观过学校，去了解咗呢间学校嘅，点了解呢？
5: 都系去啲开放日之后，可能有啲我呢间学校有 STEAM Week 嗰啲唔同嘅活动，咁之后喺开放日都有做一啲唔同嘅 group， 之后我就了解到学校嘅 ICT 相关嘢。
0: 但系咧，我有兴趣喎。你小学嘅时候咧，已经系种咗个根喺度，你对于科学啊呢一啲嘅范畴系好有兴趣嘅，已经。
5: 都几大兴趣。
0: 系，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系你小学做过啲咩？
5: 可能当时因为疫情影响，所以就相对可能关于可能喺学校就少啲，但可能有少少网上嘅活动，可能有时会参加。
0: 即系嗰阵时啊，我知嘅，即系疫情好多时翻唔到学，喺屋企啦。咁嗰阵时你喺屋企会系点去睇一啲相关嘅资料？上网睇啲咩？
5: 可能喺。社交平台都會 look 到有啲免費嘅課程，可能去有時去聽一下，又或者係可能睇到啲片咁樣，有當時無聊咪今日去睇下咯。
0: 哇！咁細個已經識咁多嘢，已經自己識得去揾一啲相關嘅片段睇。
1: 好驚 Kelvin 無聊嘅時候咧，係揾呢啲免費嘅 course 去聽。我無聊嘅時候咧，未必係做呢啲。
0: 我以前細個睇卡通片咯。
1: 係咯，小學嘅時候正常都比較少會留意呢啲咁，即係關於呢、這個。成个世界啊，呢个大环境嘅嘢，好犀利 ，Kelvin。
0: 系
1: 好，我哋最尾就请埋Timothy， 你都介绍下自己啊。Hello，Timothy。

0: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中文名叫楊添龍啦，咁我叫 Timothy 啦，咁我係一個中二升中三嘅同學。
1: 巨細係你喎，今次係啦。咁點解即係而家未開始揀科啦，中二中三嗱，咁點解會有興趣咧？即係對環保啊，或者點解會有興趣同佢哋一齊玩呢個比賽？
0: 因為我都係小學嘅時候都係。第一次接觸呢啲關於環保嗰啲嘢，咁其實我都幾愛環境，即係覺得污染太嚴重，即係而家啲，譬如全球變暖就令到全球嘅温度變高啊，咁就令到人覺得好熱咯，而家要不時就開冷氣咁樣。
2: 咁你自己有冇不時都開冷氣？
0: 其实我自己就冇点开冷气，但系我屋企人都经常开咯。
2: 哦，屋企人经常开，咁你有冇同佢哋讲啲咩？又或者叫佢哋即系有啲忠告俾佢哋？
0: 我有同佢哋讲啦，但系咧佢哋都唔系好听，佢即系觉得好热就开啦咁。
1: 我曾经都系呢个状况，即系我都好惊个地球越嚟越热啦。跟住我都有成日叫屋企人唔好开咁多冷气，但系都唉唔知点解说服唔到佢哋。
2: 攞個平衡咯，
1: 係啦，
2: 係啦，即係太熱又唔得嘅，即係可以開少少冷氣啦，即
1: 係有
2: 陣時健康都要注重嘅，係啦。咁但係天氣涼咗嘅時候，即係自己都，適可而止，忍都係忍啦，
1: 係咪？係啊，係啊，係啊。Timothy 有冇話而家係點樣去同屋企人講話？即係點解唔開咁多冷氣？即係佢哋本身有冇呢個意識啊？或者佢哋有冇呢個動力去用少啲能源咧？本身
2: 你個聲言啦，不如
1: 係啊，
2: 我係你阿媽，我而家開咗冷氣，哇，好正啊！唔得啊，仔，我真係好熱啊！
0: 其實我有同佢哋講過，全球變暖就會導致嗰啲南北極嗰啲冰川會融化，導致海平面會上升咁樣，然後最後可能過多幾十年之後，啲沿海城市就會咁樣就淹沒咗咁樣。
2: 哦，咁我都係開一個鐘啫，我而家真係好熱啊嘛。
0: 咁我都有勸過嘅，但係佢哋都係。开就开十几个钟，
2: 唔紧要唔紧要，我哋都系玩下嘅啫，系啊。
1: Timothy 其实好有心，系好有心去，即系除屋企人之外啦，可能朋友身边都有同我哋讲解呢个全球暖化嘅问题啦，应该都有嘅。但我相信其实在座五位同学仔，即系对环境由好细个都培养到呢个兴趣啦，所以今次先会参加呢个比赛。咁我哋就暂时倾住咁多先，我哋就而家进入以下呢个环节，等佢哋再讲解一下。

0: 好啦，嚟到呢个环节又系我哋献丑嘅时候啦。咁今次咧，听讲同学仔咧都准备咗大概五条题目俾我哋啦。咁我惊啲问题太深，所以今次我哋就由由天文员开始先啦。因为佢系中二升中三，应该啲问题咧就冇咁难嘅，相对上。
1: 吓，你以为啊？
0: 我以为先，等我以为。
1: 我觉得唔系，佢哋因为次次嚟到啲同学仔都系精英嚟嘅。
0: 都系啊。
1: 系系，你啊，
0: 啲问题都好难嘅。
1: 天文员，天文员
0: 嚟啦，第一题题目。
1: 好惊。
2: 咁第一条题目咧就系问城市入面嘅公园树木产生嘅微气候降温能力佢有几大咧？
1: 咩叫几大啊？
0: 即系冇单位，即系可能
1: 单位系
0: 度啊，定系
2: 几多度？
0: 几多度？
1: 哦，
0: 即系一棵树如果佢喺一个闹市入边，佢可以减几多度咁嘅意思啊？
2: 系。
1: 咁但系都要
0: 十棵都唔同。
1: 系咯，咁都要个诶树木会有个单位先，即系例如我而家喺个公园里面，佢有一棵树，同埋我附近有五棵树，同埋成个公园有十棵树，咁个效果应该唔同噶嘛？我咁嘅理解啱唔啱 ，Jason？
0: 应该啱嘅。我之前好似有睇过一个类似嘅研究啦，佢就话一棵树如果系一个城市环境入边，佢等于十部冷气机嘅作用。但我唔知系佢等于即系减咗几多度啦。我冇一个实际嘅数字喺度，但系我净系知道一棵树如果喺个城市度咧，其实佢真系有好大嘅降温嘅作用。咁但系如果问几多度咧，我谂大概个 range 系嗱，你当而家系平均夏天一个市区啦，就当32度咁。咁開冷氣就當24、25度啦，咁所以我就估可以減到6至7度。
1: 即係而家係咪我個情景係我喺個公園裏面有一棵樹？會咁諗
2: 一棵樹，
0: 一棵樹，
1: 一棵樹啊！你使唔使調整下？
0: 你當你企喺個樹咁下面咯，係當如果企喺個樹咁下面，應該都涼化幾多？

0: 我嘅应该五六七八九十度，我估五至八度啦，我估五至八度呢个。
1: 五至八，
0: 系系系。
1: 我哋拍档嚟嘅，
0: 系，
1: 所以我跟随你一半，你五话，三啦，
0: 三度，
1: 降三度。
0: 正确答案有升天 Murphy，
2: 其实都几接近吓，即系。其實一棵成年嘅大樹咧，每日蒸發水分產生嘅微氣候降温效果咧，就相當於十部冷氣機連續運轉廿個鐘頭。
0: 運轉廿個鐘頭。
2: 係植物透過蒸散作用，將液態水轉為水蒸氣，然後帶走啲熱能啦，之後令周圍嘅微氣候區域降温二到八度。
1: 哦，我哋都接近哦。
0: 我哋系
1: 讲，我哋系咪又分啊？
0: 我三至八啊嘛，你三，我讲五至八啊嘛，即系三至八。
1: 系啊系啊，
0: 争度啫嘛，我
1: 争一度，都好叻啊。
0: 系啊，
1: 喂，你估中个八啊？
0: 我唔系估噶，我
1: 系
0: 有经过精准嘅测量之后。
1: 系。
0: 第一题我哋暂时都可以挽回啲面子嘅，咁睇下第二题我哋答唔答得中啦。
1: Kelvin，
0: 好 ，Kelvin。Hello，
3: 我想问一下你哋，咁 100% 纯净嘅水其实系咪可唔可以导电嘅咧？
0: 佢咁样问应该唔得啦，
1: 唔得咯，
0: 因为佢冇嗰啲离子啊嘛，咁所以咪导唔到电咯，系咪？
1: 我净系识得答唔得，你后面嗰个解说我系唔识嘅。
0: 100% 纯净就系佢真系乜都冇啊，
1: 系咯，即系
3: 冇杂质，
0: 冇杂质咁即系
1: 冇杂质，即系乜都冇，
0: 冇电子嗰啲，所以就唔导电系咪？
1: 咁如果系咁，系咪？他問這條問題就是想早點去帶出他們今天的主題，
0: 這個水
1: 器什麼都沒有，那就不導電是不是？
0: 欸，不如讓他解釋一下。
3: 是純粹是不導電的，那我們經常日常生活中經常會講到一個理論，就是說就是濕手就不要碰電器，可能會怕觸電。
0: 是啊是啊是啊。
3: 那其實是因為我們平時碰的水可能會有不同的雜質，可能汗啊、鈣啊、鎂啊，不同的電解質離子，咁佢會導致佢嗰個水會冇咁純淨，咁佢就會容易咁導到電。咁但係 100% 純淨嘅水，佢係唔導電嘅。
1: 咁邊度先揾到 100% 純淨嘅水啊？
0: 經過佢哋處理啦，應該要
1: 係咪要經過處理？例如咧，我哋生活上面 會
0: 生活上冇啦，應該
1: 有冇㗎？
0: 應該點都有雜質嘅，我哋生活上嗰啲。
3: 係我哋平時用嗰啲食水，可能我哋就算煲過都。應該會是有雜質的。
1: 咁濾水器嗰啲咧，
3: 濾唔曬，但係佢有基本上是可以食用級別。
1: 我好想知道真係邊度有一啲純淨嘅水啊？係咪都要識得做實驗，跟住自己整先整到出
0: 來？應該係啊，因為以前讀書做 lab 嗰陣時候咧，係真係要有啲特定係一樽水係佢唔知係去離子化咗，咁嗰啲就完全咩雜質都冇，嗰啲先可以愛嚟做實驗。如果用啲淨係煲嘅水咧，就唔夠純。
1: 咁你話純淨嘅水唔到電啊嘛，咁我將我隻手擺落一啲純淨嘅水，跟住濕咗嘅時候，我係咪可以掂電啊？
0: 咁你隻手都你啲手汗噶嘛，咁會影響咗佢啲純水噶嘛？
1: 哦，我咪就係想知道呢啲答案咯。
0: 好彩我答到啫，
1: 係咪真噶？我哋求證下。
3: 係，咁講埋多少少純水方面嘅，喺當我哋就係做半導體嘅時候，會用到超純水 H2O。咁因為離子會徹底咁被去除，咁所以導電係一定係幾乎係零嘅。
1: 哦，仲有知識。
0: 導電係一定係零。O K，
3: 幾乎咧，
0: 幾乎係零。
1: 係。
0: 你哋有冇觸過電啊？整呢個濾水器嘅時候，
1: 攞支幾多實驗？
3: 未有。
0: 暫時做咗出現，好彩啫，好彩啫，有整防水嘅，有整防水。
1: 但系虽然我哋讲咗咁多，但系咧，大家唔好玩电啊，系啦，危险。
0: 好，跟住我哋就第三条题目交俾阿生。
4: 咁其实咧，我哋成日生活都会讲到悭水啦。咁其实，植物都会悭水噶嘛。咁喺例系啲沙漠里边嘅植物，佢为咗抗嗰啲干旱嘅天气啦，佢哋会有一个机制系为咗去防水啦。你知唔知嗰个节水机制叫咩？
0: 植物慳水機制，即係佢會減少佢嗰、那個係咪做光合作用嗰、那個是
4: 水的蒸發量咯？
0: 係咯，減少個水嘅蒸發量。咁嗰個機制叫咩名？
1: 叫做慳水機制。
0: 係咯，慳水機制。
1: 我唔要水機制，唔愛水機制。
4: 佢其實叫景天孫代謝，即係
1: 咩啊？再嚟個逐個逐個字講得慢啲，唔該，請慢啲。
4: 風景嘅景係天空嘅天，
0: 景天
4: 孫係即係平時食嘢好酸個酸。
0: 景天孫
4: 代謝，
0: 代謝
4: 係
0: 咩嚟㗎？
4: 咁其實佢係一種佢平時啦，即係我哋啲植物唔係喺朝早會進行光合作用嘛，喺光合作用佢就去吸收二氧化碳啊嘛。
0: 係，
4: 但係咧，因為咧喺

0: 咩啊？英文。
1: King Tin Shin。
2: Tin Shin Effect。
1: 我哋翻嚟就科普一下先呢、這個景天孫。
0: 我發現每一集完咗之後都好多嘢要。
1: 係咯，我哋一集暫時就知道原來喺啲乾旱地區嘅植，即係唔止仙人掌噶嘛，可能有其他一啲植物，佢哋都係有呢個景天孫嘅作用。
0: 咦？咁植物係咁，動物係咪駱駝嗰啲係咪
1: 啊？駱駝應該唔係，佢哋都會減少活動嘅，應該都會，但係就應該
0: 駱駝有冇景天孫？我哋第二個功課呢一個
1: 係啊，駱駝究竟有冇景天孫
0: 咧？又係一個愚蠢嘅問題，
1: 唔愚蠢啦，我都唔知啊呢個。好，我哋跟住交俾阿 Tony 問下第四段問題先。
0: 難度升級，因為佢哋舊生，
1: 可能問啲大學程度嘅問題。
0: 係啊，
3: 我覺得冇咁難。古數值啫，
1: 古數值。
3: 咁我哋平時要著呢啲 T 恤啦，咁生產一件普通嘅棉質嘅 T 恤，係需要消耗幾多睇唔到嘅水呢？
1: 睇唔到嘅水，
0: 咩叫做睇唔到嘅水？
3: 水族人有冇了解呢？
1: 水族人，但佢。它製造過程一定會用到水的嘛，但用到的水就不叫看不到的水了，是不
3: 是？可能作為一個消費者你看不到，你不會
1: 洗手。即是製造過程那些都叫我們都叫水族人的。
3: 其實就是那些。
1: 哦，因為之前聽過整一條牛仔褲需要好像差不多成幾百公升的水才做到，整一件衣服比整一條牛仔褲好像冇用咁多嘅水，
0: 唔系，但系佢嗰啲染料都要好多水。
1: 咦，同埋种棉花都要，
0: 系咯，系啊。
1: 哇，
0: 种棉花都系水族人其中一部分。
1: 咁应该计计埋埋都唔少嘢，整一件 T 恤出嚟。
0: 你话几百
1: 公升嘅水咯，系啊，我估嘅啫。
0: 咁我哋过千公升啊，
1: 咁应该又冇咁多啩，系咪？
0: 一件 T 恤，好似一条牛仔裤都几百啦。
1: 呢 T 恤唔知多啲定少过一条牛仔裤咧？我
0: 觉得多啲。
1: 我估八十至一百公升啦，你估下咧 ，Phoebe？
0: 八十至一百，我又紧住你步伐啦。
1: 好啊，
0: 八十至一百，我就二百至一千啦。
1: 哇，咁大个 range， 即系件 B B 衫同埋一件大肥佬嘅衫，可能都唔同嗰个水族人，
0: 唔同身形啊嘛，
1: 系
0: 嘅水又唔同啦。
3: 太少，
1: 太少啊！
0: 咪住先，其实我哋个单位啱啱先，我哋话公升啊嘛，
3: 公升啱嘅。
1: 公升啱嘅，即系唔系加仑咁样计嘅，
3: 唔系，有冇咁夸张？
1: 系咁系几多咧？咁整一件
3: 系2700公升。
0: 吓，
3: 咁你哋啱啱都讲得啱嘅，即系佢生产佢背后咧，种植棉花啦，同埋嗰啲染料啦，好多嘅，其实系要消耗极大嘅呢个水资源嘅。
1: 即系除咗种植棉花同埋染料之外，有冇其他我哋忽略咗嘅部分系都有水族人喺度噶？
3: 可能纺织咯，
1: 纺织嘅
3: 织紧嗰阵时都会出水。
0: 哦，咁其实我哋做得多呢个节目，喺度谂我仲可以着咩啊？即系你一件 T 恤就2700公升，跟住嗰次我哋牛仔裤系几百公升，咁我仲着乜嘢啊？咁即系原来成身系
1: 喂着唔紧要，你唔好系唔好系咁卖啊得啦。
0: 好啊，你唔好俾我见到你成日着新衫。
1: OK， 好，
3: 我觉得真系完全买衫 OK 嘅系。除了整棉 T 恤啦，咁我哋话去一公斤嘅嗰啲牛肉咧，咁其实佢消耗嘅水系更加多嘅呢啲。
1: 一公斤嘅牛肉，即系比起自己嘅 T 恤嘅水量仲多。
3: 大概15000公升啊！
1: 即系之前其实有排我都戒咗食牛，即系就是、因为呢个环保原因，但系
0: 哦系啊，
1: 之前都试过，但系而家就
0: 我以为我以为为靓皮肤嘅，
1: 唔系啊，我真系为咗因为知道系食肉类系即系对嗰个碳排放系有好大影响噶嘛，所以就会尽量食少啲肉都会嘅。依仲有一题题目系由 Billy 去准备嘅，
4: 冇错。
0: Hello。
4: 咁唔知你哋屋企系咪会自己洗碗啦？
1: 会嘅。
4: 咁我就会嘅。
1: 嗯。
4: 咁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屋企啲长辈有冇讲有咁嘅讲法，就是、用一啲温热啲嘅水。
0: 有。
1: 嗯，
4: 系啦，会去洗碗咧，系悭水过用冻水洗碗嘅。
0: 有啊，去油啊，佢哋成日话热水可以去油。
4: 嗯。咁你知唔知诶？
1: 系咪真嘅咧？究竟
4: 系冇错嘅。你知唔知系几多少度至到几多少度嘅热水系个效率最高？
0: 哇！我系煲滚啲水，跟住个水煲滚嗰啲应该系90至100度。
1: 系你即系滚水洗碗噶？你系
0: 跟住淋落去咯。
1: 咁咪好伤噶？
0: 然后我见到啲油好似浮咗出嚟咁嘅感觉上，
4: 会唔会惊碌亲？
0: 碌亲咁我自己识得保护自己嘅。
4: 咁啊好。
0: 系啊，
1: 你唔会用90度至100度嘅水去洗啩？你手都熟啦，咁样慢煮喎变咗。
0: 唔系我首先会系将嗰个油淋淋当系碗啦，摆喺个星盘嗰度。

0: 之後就倒啲熱水落去咯，咁你就去咗啲油漬。咁、哦、當然啦，你都仲要用洗潔精，但係你就相對上用少啲啦。
1: 哦，但係啱佢條問題就係問邊一個 range 嘅温度係最
0: 理想，
1: 最理想去油，
2: 冇錯，
0: 100度。
1: 咁你估100，咁我估60至70啦。
2: 咁其實正確答案咧係40至50度。
1: 誒、欸、咁低温就可以、啊。
0: 咦？我平時曬咗50度。
1: 係咯。有冇話點解嘅？
2: 保護翻個手都好啲。
1: 嗯。
2: 40至50度，咁、其實可以平均慳到20%到30%嘅水量啦，因為你佢溶得快啲嗰啲油。
1: 咁但係就即係如果高過50度嘅水就其實去油嘅效果就冇咁好嘅，
2: 因為都係有個曲線喺度。
1: 係。
2: 即、就、係、是、你超過嗰個50度呢個 range 咧，佢就同50度係差唔多。
1: OK，
0: 我其實都做到嘅，只不過我係嘥咗個50度嘅啫，咁所以啱啱好50度，咁我就唔會嘥第51至100度啦。
1: 即係煲上
0: 水咁耐。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1: 都明嘅。
0: 我唔明。咁我想問一下咧，煲滾嘅水倒落去都得噶嘛？嗰啲係100度嘅水嚟噶嘛？係咯。
1: 嗯，冇話唔得嘅，只係
0: 整親自己。
2: 都驚淥親
0: 啦，
2: 係
0: 淥親。Billy 好窩心，
1: 係啦，
0: 怕我哋整親。
1: 誒、佢又問咗咁多關於水嘅問題，應該都同佢哋一個發明有關，嗰、那個 AI 濾水器應該有關係嘅。咁一陣間環節咧，就俾佢哋去分享一下啦。咁我哋呢個時間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节目多元，总有一样啱你听。
2: 逢星期一大件师傅学翻两招手艺傍身，
1: 星期二卖你介绍翻社福机构上嚟介绍最新活动，
2: 星期三轮到我请你，有各界名人分享故事，
1: 星期四好玩医学，由医护人员讲解不同健康问题，
2: 逢星期五 Music Five 邀请年轻新晋歌手访问。
1: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
2: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
3: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永文、林奕恒。

0: Jason 啊，咁啊，同學仔好犀利啦，佢哋參加比賽咧，咁分別咧就有兩個嘅項目嘅。咁啊，第一個項目咧，我哋想介紹就係佢哋用無人機咧去做一啲數據收集啊。
1: 咁犀利，用無人機，佢哋咪自己砌咗架出嚟咧？唔知
0: 道。我都想知道個無人機係咪佢哋自己砌，同埋收集啲咩數據咁啊？因為嗰啲數據咧，即係都幫我哋咧做一啲嘅城市分析咧，都好有用。
1: 哦，
0: 係啦，咁我哋不如揾阿 Kelvin 去介紹一下啦。係 ，Kelvin 你好。
2: Hello， 我哋係使用咗一個無人機去量度啲污染數據嘅想法，係因為傳統嘅監測手段只要喺低空上面去處理，存在一啲嚴重嘅資料盲區，咁佢好難以去應對高空或者突發嘅環境事件。而無人機佢會有高機動性、低成本同埋立體採樣嘅能力，咁完美咁填補咗喺地面監測嘅填補嗰個空白。而無人機可以解決嘅痛點，首先就係地面監測站嘅上限啦，而固定嘅監測站只能夠提供單一嘅水平數據，冇辦法了解到污染喺唔同程度嘅唔同高度嘅擴散同埋水積累積，而衛星觀測同埋解析度嘅不足，會導致遙測衛星容易受到雲層嘅遮掩，而且對地面至數百公尺嘅低空，即係人類主要嘅活動區域嘅空間，解析度比較低，而有人駕駛嘅飛機成本會更加高，同埋因為佢低空成本個採樣極其昂貴，同埋有高度同埋安全法規大大咁限制咗喺地面同埋高空作業嘅工作。而無人機主要嘅核心優勢在於三維立體嘅採樣，無人機可以垂直咁樣升降同埋高度懸停，精準咁樣繪製喂氣温、濕度、溫室氣體、懸浮粒子，即係 PM2.5 同埋立體分布圖。而佢亦都可以深入高危嘅極端環境，可以直接飛入火山噴發氣流、化學洩漏
1: 煙霧、
2: 森林嘅火災、煙雨或者極地冰川裂縫等對人體極具危險嘅地方嗰度做採樣，亦都可以追蹤個污染嘅源頭，例如喺突發性嘅工業排氣或者毒氣洩漏事件，例如無人機可以沿住個氣體嘅濃度去進行移動，咁精準咁鎖定個洩漏個源頭喺邊度，而且亦都有城市嘅微氣候觀測，可以深入建築區去測量佢個動態氣流同埋熱島效應，提供公尺級嘅高精度微氣候資料。
3: 哦，哇 ，Kevin 講咗好多關於無人機點樣可以幫助到監察環境嘅作用啦。咁我想問咧，你哋參加呢個比賽設計呢個無人機咧，佢最主要嘅作用係咩？即係你哋應該唔會係設計去火山啊、去冰川嗰啲無人機噶嘛？係咪？
0: 即係點改善到我哋嘅環境？
3: 係啊，你哋設計嗰部最大可以幫到我哋嘅社區嗰個點係啲咩啊？
0: 係 Kevin 啱啱講，
2: 可以幫我哋監測到佢嗰個環境，同埋可以方便我哋去部署一啲唔同嘅設施，即係可能我哋無人機咁就可以方便咗我哋去做唔同嘅測量工作，咁可以縮短咗嗰個 workflow 可能，
3: 哦，
2: 同埋做到多啲嘅嘢。
3: 你哋冇真係將嘅無人機可能擺喺你哋學校附近啊，或者附近嘅社區去做一啲實驗啊？
2: 我哋都有試過，
3: 係點樣嘅嗰啲實驗係？
2: 嗰啲實驗基本上同我哋預測都差唔多，因為基本上我哋會量度咗好多唔同嘅數據內容，我哋可能陣間一停都會提到。
3: 哦，
0: 係咯，係咪有用到一個 5G 嘅技術咧，即係幫到你哋呢個數據傳輸有幾大嘅幫助咧？係咪阿新可以講下？
4: 其實我可以講下。即係我哋嗰個 5G 嘅數據傳輸，點解我哋會講呢件事？就係因為我哋無人機係裝咗兩個 sensor 去偵測翻個微氣候。咁點我哋有 5G 之後咧？我哋例如係我哋有個電腦係物聯網，即係連咗個 sensor。例如我哋喺出面去監測嗰啲空氣，我哋可以喺例如係學校嘅電腦，我哋可以睇到翻嗰邊例如係温度啊、濕度啊、氣候呢啲嘢。
3: 如果唔用 5G 嘅話，咁係咪個傳輸速度冇咁快，咁就冇咁可以做到啲即時嘅一啲調節，定係點樣？點解用到 5G 咁犀利嘅嘢？
4: 因為其實我哋最緊要即係我哋想知道佢係點樣突然之間，有啲時候會嗰個氣候會突然之間變啊嘛。
3: 係啊係啊。
4: 如果我哋唔用 5G， 就係例如用啲比較傳輸能力比較差，例如 WiFi 藍牙呢啲，佢可能咧中途咧會斷咗啦、斷開啦，或者我過咗差唔多兩三秒，我先知道原來變咗咁樣。
3: 咁你哋有冇得出一啲咩 pattern 係點解有時嗰個氣温會高咗，或者有啲氣候會突然之間轉變，有冇啲
0: 初步發現？
3: 初步嘅發現
4: 好多時候有可能係就係一陣風啊吹過嚟。

0: 突然間降咗温，或者有啲時候，例如係點解會有啲突然之間二氧化碳升咗，可能附近有啲工即係煙囱啊，或者煙突然間就有燒嘢啊，或者係工廠區排放嗰啲，就會睇到突然間變多嘅樣咯。
1: 哦，你哋介唔介意透露咧？你哋去做呢啲實驗咧，喺邊一區啊？
0: 其實就是我哋學校附近的北區。
2: 咁嗰度你哋覺得嗰個污染程度算唔算嚴重呢？
1: 哇！你呢條問題好敏感，
2: 即係會唔會係平時感受可能即係啱一開頭都
1: 講過啦。有冇唔同？
2: 係有冇唔同咧？即係你哋可能 feel 到30度，跟住就係其實係唔止嘅咁樣，會有啲咁。
0: 其實都係會有嘅，即係例如係通常喺我哋北區，我哋嗰邊咧就會。因為比較偏北方嗰邊，即係喺香港偏北，即
2: 係
0: 我哋比較近內陸啊，即係冇咩海啦。其實有啲時候咧，係比天文台發嗰啲咧都會熱好多，即係差唔多熱兩三度咁樣。即係我哋睇咁 feel 到咧，都係會好熱噶。
1: 嗯，Timothy， 你係最細嗰個，咁你喺呢一個嘅 project 裏面咧，你嘅角色係點？有冇遇到啲咩困難？
3: 咁其實我就係偏後面嗰啲啦，即係唔係。最主要做嗰啲關於無人機嗰啲技術嘅人啦，我係比較偏做關於數據去度嗰啲數據嗰啲點樣傳送去伺服器嗰啲技術人員係啊。
2: 技術人員
1: 係咯，但係其實你只係初中咯，你已經識做呢啲。
2: 即係你將嗰架無人機收集到嗰啲數據，
1: 傳輸
2: 去嗰啲個伺服器嗰度，跟住再做一啲分析咁嘅意思。
3: 係
2: 佢用五G 嘅技術咁樣傳過去噶嘛？咁你係當中你係識將呢個5G 技術擺落去你套系統度啊？跟住定係你有一啲數據模型啊，去做成個嘅分析㗎。
1: 或者我具體啲咁樣問啦，即係譬如個無人機會唔會有一個位置你哋裝咗啲乜嘢，係嗰個已經係一個接收器。咁呢個接收器學校有冇一個地方又有一個接收器又喺邊一度？係啦，咁就愛嚟收集啲數據之後，你哋會點呢？係咪撳兩個掣、撳三個掣，定係點樣就去再分析呢啲數據係點運作㗎？中間個過程？
3: 咁我哋无人机其实就系我哋结合咗两个感测器啦，第一个系 BME 680，另外一个系 ENS 160嘅感测器啦。咁呢两个感测器咧 ，BME 680系去收集啲基础环境数据啦，例如温度啊、湿度啊，同埋大气压力。而 ENS 160咧，佢系比较收集啲空气品质嘅数据，例如 TVOC。ECO2 同埋 AQI，TVOC 即系嗰啲挥发性有机物，即系譬如我哋捕捉嗰啲工业废气啊、有机溶剂、涂料同埋汽柴油燃烧产生嘅有害气体咯。
2: OK，
3: 咁 ECO2 即系推算一个区域燃烧源，例如废气物焚烧啊、汽车尾气。或者是空氣通風自流程度那些。
2: 當中你覺得最難的位置在哪裡？即是你們覺得整個設計上有沒有一些困難是要老師幫忙
0: 的？整個 design 我們覺得其實最困難的地方是我們怎樣才可以將 sensor 去駁回我們的電腦上。
2: 是
0: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無人機去傳輸數據，我哋收集嘅數據咧，佢一定係要通過我哋嘅網絡先可以轉過去我哋嘅電腦上面啊嘛。其實最難就係依中間嘅 coding， 即係去編程。因為其實咧，佢哋兩個都一開始唔係直通噶嘛，佢一定要用我哋加啲設備啊，例如係加啲，因為佢係物聯網嚟噶嘛，我哋加一個物聯網嘅嘢喺我哋電腦上面同埋我哋嘅無人機上面，佢先可以傳到過去。所以其實最難就係依個位咯，即係我哋點去編寫佢呢個問題。
2: 好犀利，你哋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
1: 係咯。
2: 兩位師兄聽到咁多位師弟佢哋咁犀利嘅發明，你哋覺得點啊？有冇啲咩感受啊？
4: 係因為啊，
2: 因為都係。咦？但係你哋之前都有整過一個好勁嘅發明嘅喎，
4: 勁唔勁咧？
2: 聽講叫做 AI 濾水器，都攞獎嘅喎。
4: 係冇錯，
2: 係啊。可唔可以都同各位聽眾解釋下你哋呢個發明係勁在啲咩位咧？
4: 首先咧。我哋嘅目標係喺一啲落後或者冇咁發達嘅地區去安裝呢啲濾水器啦。
2: 係，
4: 咁佢係同我哋點講咧？即係我哋可能日常好少會諗到呢個問題，即係某啲地方某啲地區係冇啲乾淨嘅水飲到。
2: 係啊，係啊，係啊。
4: 咁我哋就諗到呢個設計啦。咁我哋呢個設計最勁嘅地方，咁其實我覺得係

0: 監控中心同埋佢實地，即係個類似實際個位置嗰個聯繫，因為我哋都有用到無人機去輔助我哋，去將呢個類似器嘅安裝，即係例如話去山區入邊，你人啊或者車啊
1: 去唔到，
0: 係啦，難去啲啦，
1: 係
0: 咁無人機就可以發揮佢嘅優勢，佢細只啲啊嘛，
1: 係
0: 跟住可以托住或者吊住部滤水器去到个山区度。
1: 咁嗰个 AI 嘅部分系啲咩咧？即系你话个无人机可以将个滤水器摆喺啲偏远地区，咁 AI 喺呢度嘅作用系啲咩咧
0: ？AI 主要作用系我哋去检测水质嘅嗰啲参数，去对比翻即系你正常嘅参数同埋你实际博出嚟嘅参数个差嗰个 difference。
1: 哦，
2: 但系嗰个实际嘅个运作可唔可以具体形容一下？
3: 因為我哋嘅設計入面有四種嗰啲傳感器啦，咁佢收集完啲數據之後，佢會 send 翻去佢個雲端中心嗰度，咁嗰部分先係 AI 嘅，咁 AI 咧就攞嚟分析一下當前嘅呢個水質啦。咁如果係之前，咁我哋可能寫啲邏輯條件咁樣，咁可能唔可以針對即係每個地方唔同嗰啲水質咁樣，譬如話有個數據喺 A 地係比較正常啲嘅，咁去咗 B 地，咁其實佢係完全唔正常。咁、那個 AI 就可以即時咁樣根據即係唔同地區嗰啲數據咧進行分析。咁佢分析完之後咧，就會 send 翻個信號翻去個濾水器嗰邊啦，開閘放水咁樣過濾咁啊。
2: 嗯，可唔可以令到啲聽眾都容易啲明白？我而家又俾個情景你，當係我公司，我哋有五層嘅，一樓、二樓、三樓、四樓、五樓都各自咧會有水供應。而家咧要應用你哋呢個 AI 濾水器，咁佢會點分析一樓、二樓、三樓、四樓、五樓嘅水？好啦，一樓嘅水好污糟啊，而家唔乾淨啦，咁跟住會點咧？
3: 咁可以用一個我覺得總分總我嚟介紹嘅。咁你啱啱有介紹到一樓、二樓、三樓、四樓、五樓啦。咁我哋各個樓層咧都可以擺一個監測嘅裝置落去，即係分別佈即係擺我哋呢四種 sensor 啦。然後之後咧個濾水器嘅總體咧可以擺喺可能接駁一二三四五樓嗰啲水喉嗰度，即係個總水喉嗰度。咁即係喺個水喉之前仲有個檢測嘅。咁如果檢測唔合格，咁我就濾下水咯。仲有另外一條路就係檢測合格，咁我就直接輸水上去。咁如果輸水上去咧，發現譬如話五樓佢個水嘅素質係唔正常嘅，咁我哋可能又咁樣留翻去，或者裝多個濾水器進行進一步嘅過濾咁樣咯。
1: 即係主要一個好緊密、一個好精細嘅監測系統去監測嗰個水嘅質素啫。
2: 即係如果冇呢一個 AI 濾水器嘅時候咧，可能係我哋人手呼叫咯。
1: 或者唔會知道啲水有問題咯。其實
2: 係啊，係啊，即係又或者用眼嚟見到嗰啲水，可能真係有啲雜質出咗嚟，跟住
1: 系咯，即系肉眼睇都一定好多嘢唔准噶嘛，所以呢个系一定系可以套用喺好多嘅场面嗰度。
2: 嗯嗯，
1: 系啦，咁我哋咧不如暂时倾住咁多先啦，都识咗好多关于无人机啦，同埋你哋嗰个 AI 滤水器嘅一啲技术啦。依家听下小环节，
4: 自然学。
5: 自然科学，自然学，
6: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相信大家都听过龙卷风，它是由直立中空管状的强烈旋转气流构成的猛烈天气现象。香港比较少遇到在陆地上面的龙卷风，但是今集阿 N 要讲的水龙卷就有机会在香港出现。水龙卷是一条快速旋转夹杂住水滴的云柱，由对流云底部连接住水面。水龙卷的风速一般比陆地上的龙卷风慢，由于水龙卷有时可以将水吸起，所以又有个名叫做龙吸水。水龙卷一般出现在热带地区和副热带地区，发生频率的高峰是在朝早，其次是在接近黄昏时段。水龙卷在某些地区十分常见，例如美国佛罗里达礁岛群，可能是全世界最多水龙卷出没的地方，每年发生的数目超过400个。水龙卷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比较常见，

0: 不过唔关恶劣天气事，出现嘅时候天气反而相对良好。呢类水龙卷通常发生喺快速发展嘅浓积云底下。有研究指出，源自对流云嘅下沉气流到达海面之后，会向外扩散，造成冷外散气流。而在这一类冷外散气流的汇聚区域入面，再加上温暖海面，就会有利形成这类水龙卷。漩涡先在海面上开始发展，然后逐渐向上伸展。当漏斗形成，水龙卷已经去到成熟阶段。这类水龙卷的生命周期和移动路径都比较短，一般不会持续超过20分钟。第二类水龙卷的形成机制和特征就和陆地上面的龙卷风相同，通常和猛烈雷暴相关。这一类龙卷风会伴随恶劣天气，例如是大风和冰雹，并且有时会在陆地上发展之后才移到海上面。和刚刚所说的那类水龙卷不同，这类水龙卷在雷暴内由上至下发展，起初阶段会先出现漏斗云，之后逐渐伸延至地面或者是海面。今集我们自然学到水龙卷形成的种类，虽然在香港水龙卷较为罕见，但是在近20年，每年天文台都会接到一宗水龙卷报告，通常都会出现在5至10月期间。当遇到水龙卷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都要打醒12分精神，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自己。
1: 林永文、林奕恒，六天工作。
2: 好啦，嚟到最尾一个环节咧，我哋都想听一下咁多位同学仔喺呢个比赛啦，同埋呢啲发明当中咧，有啲咩难忘嘅时刻或者感受。今次我哋交俾我隔篱嘅 Billy 去分享先啦。
3: 系，又或者致谢时间都得噶，一分钟交俾各位啊，每人。
4: 咁问嘅。咁比较难忘，其实系有一次攞奖去咗一个主题公园度嘅。
2: 哦。
4: 咁咧，我哋就攞咗一张特定嘅飞，我唔知系咪特定，我唔记得咗。咁我哋带咗份作品去嘅。就諗住去喺個台上頒獎台度去 set up， 跟住去 show 俾其他去攞獎或者啲 audience。但係最後咧係冇用到嘅，
2: 同埋點解唔用？
4: 因為佢真係純粹係頒獎咯，我以為真係要 show 一 show 或者去即係 demo 一下都好。
2: 係
4: 係啦，咁其實嗰張好似係一張獎嚟嘅，好大張，三個人、四個人連埋一齊先拎到。
2: 係
4: 係啊，同埋嗰時嗰個場地係佢係露天又唔露天咯，有個棚喺度嘅。
3: 係。
4: 我唔知道，
2: 呢个系最难忘嘅时刻。
3: 系啊，因为佢要自己一个攞嗰个奖。
4: 嗰日系湿，嗰日系湿热啲嘅。如果佢喺场，佢场地系室内咧，我估就
2: 冇咁深刻，
4: 系啊，冇咁湿热咯。
2: OK， 咁搞笑。
3: 下次谂下点样同自己降温。
2: 我哋问一下 Tony 啊，跟住
3: 系 Tony。
5: 我想补充翻，其实嗰次拎奖系我都喺现场，但系由于我哋拎咗个作品去咧，其实我哋系冇得玩嘅。其实张飞系可以玩嘅，即系入去玩嘅。
2: 哦，
5: 所以我觉得佢难忘应该系我估系呢个原因啦。
2: 哦，但系你哋攞咗架
5: 滤水器，
2: 系滤水器，
5: 成可能搬咗三箱嘢去。咁其实到咗现场，其他人系完全
3: 冇。哎呀，
2: 嘥咗机会添。
3: 下次咧，你哋再參加比賽遇到類似嘅事件咧，個頒獎咧頒完獎之後咧，捉住嗰啲人喺台下面介紹俾佢，即係你自己咧自成一角啊，擺一個 booth 仔咁樣咧，係
2: 咯，
4: 快啲嚟
3: 即席介紹。
2: 要啊，呢個發明咁正，等我哋了解下你哋嗰個發明幾犀利啊嘛。
3: 冇，仲有機會嘅，努力係啊，有機會嘅，
4: 有嘅。咁我簡單講下我自己難忘嘅事啦。我難忘嘅事其實好簡單嘅啫，因為我第一次參加咁嘅比賽。我最難忘的是那種心態的轉變咯，
2: 係
4: 即係由一開始可能真係緊張到個手喺度震啊，個心狂咁跳。但係當你講出嚟嗰一刻，你會發現你之前嗰啲準備係冇浪費到。咁嗰種由緊張去到自信咧，即係令我難忘。
2: 哇！呢個真係成長啊！
3: 係啦。
2: 聽到都覺得欣慰，我都唔知點解。
3: 因為你年紀漸長。
2: 係啦。
3: 好，跟住咧到阿生啊。
6: 其實我在比賽最難忘是 present 嗰陣，即係去同裁判評判講嗰啲嘢嘅時候。

0: 其實嗰時候呢我哋犯咗一個好大嘅錯誤啦，即係因為我哋啲模型機係駁住電噶嘛，即係去駁住啲 sensor， 即係我哋當我哋 present 即係演示俾嗰啲裁判睇嗰時候咧，冇咗電，
1: 冇
0: 電咯。之後咧，我諗哇點算啊，播都播唔到。之後咧，我哋就係 kick 咗兩三秒，我哋成班人直接跳咗去下一個環節，即係 skip 咗嗰一頁。
1: 咁即係冇得示範俾個裁判睇。
0: 其實呢個都係好可惜嘅一件事咯，即係因為。一直喺度放電，之後咧就冇曬電。
1: 但冇示範都贏咗個比賽喎，示範完仲得了嘅。
2: 係啊，冇示範喎。
1: 係咯，但係你都好勁，可以即時可以即係臨場發揮啦，諗到 skip 咗個 part， 然之後再繼續落去，呢個都係個一個成長嘅位嚟嘅，我相信都係。
2: 係啦，好，跟住 Kevin。
3: 我覺得係一個比賽難忘嘅環節，係在於準備過程中，可能隻無人機嗰度有好多嗰種喺感測器嘅話，可能要處理走線啊，或者輕量化，因為無人機個承重都有限，咁要做啲輕量化先可以撈到佢嗰啲 sensor 同埋嗰啲電池嗰啲唔同嘅重量喺度咯。
2: 我諗你哋各個部分應該都調節咗咧好多次啊，係咪啊？
3: 都係。
2: 最調節得多嗰個係邊一部分啊？調節咗幾多次啊？
3: 係講緊係一塊主控板，因為佢嗰個供電有問題，就係因為佢你 5G 通訊模組你 send 信息嗰下去用到個電都唔少。咁如果你直接用嗰塊主控板嘅話，咁佢電嗰個需求就會過大。咁我哋嘅用咗好多唔同嘅解決方法，後屘我哋決定加塊鋰電池咁去 power 嗰塊板，咁盡量去分開翻無人機同埋監測器，咁盡量就令隻無人機就會好啲咯。
1: 哇！好犀利呢個。是不是師兄有給意見你們的，還是你們自己想出來的？
3: 師兄和老師都有幫我們在比賽過程中
1: 這個傳承挺好將這個技術好，我們最後問一下 Timothy 有什麼最難忘的時刻？
4: 我最難忘就是都是比賽期間那個時候其實我都很緊張的，在之前我真的緊張到真的心都是狂跳的都未完全想好到底是怎樣去這樣流暢去講完我們整個 present，最後我們都是這樣完成了一個作品，我們完成了一個 present，其實得到那些評委他們的讚賞其實都挺開心的，即證明我們之前用了這麼多的時間努力咁样去做嗰个作品系冇白白浪费咯。
2: 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又做得 very good 噶啦。
1: 系
2: 啊，信心
1: 系啦，一定有更加多嘅发明等住你哋。
2: 系啊，
1: 我哋再一次多谢三位嚟自宝龙宫华锦明中学嘅同学仔，同埋两位救生上到嚟今集嘅节目。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不如我哋嗌翻声节目嘅口号先。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西藏日喀则市泥石流灾害，央视报道，截至今日下午三点，已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尼泊尔方面就话，当地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38人遇难，另有977人失联。渔护署将于本月底同埋上月，渔护署将会喺本月底同埋下月初嘅三日喺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同埋执法行动。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同埋财政实力嘅平台在港营运。跟住系详尽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日下午三点，已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水利部表示，根据中午前最新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状报演塞湖水面面积大约104,000平方米，较昨日下午一点减少大约是16,000平方米，意味演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下午五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地开展排查搜救工作。另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38人遇难，另有977人失联，73人受伤。崔慧欣报道。
2: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新华社报道，在高山峡谷之中，搜救工作条件复杂艰难，难度极大。气象部门预测，从过去的星期三傍晚至到嚟紧的星期日，吉隆县大部分地区会落雨或者出现雷阵雨，南部部分低海拔乡镇就有大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或

0: 波等次生灾害，可能影响救援工作。吉隆县相关部门表示，口岸上游因冰崩形成碱塞湖，地质不稳定，对下游救援构成威胁。有救援人员说，雪山附近仍然不时出现滑坡现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用无人机拍摄碱塞湖现状，路基被冲毁，亦都增加救援难度。为应对灾情，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寻日下午4:30左右，抵达中国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专项队伍，搜救失联人员包括出动橡皮艇，陆路徒步翻山，并且以高空无人机侦察同埋投送物资，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同埋望远镜测绘侦察受灾核心区同埋掩塞湖区域。尼泊尔方面，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嘅一啲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后危机地区，为期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同埋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新华社引述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今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的冰川崩塌引发，掉落的巨大冰块高速下坠，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演变为高速碎屑流，继而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顺住峡谷向下游继续运动。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也曾经发生，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和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掩塞湖和周边山体的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张子欣报道。
2: 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今日开始时，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及抢险救援人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亦都赶赴现场指导处置。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措施、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亦都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掩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亦都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过程安全，并且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工作，同时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又指，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找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的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及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亚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

0: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离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人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向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渔护署公布将会在8月30号、9月5号和9月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只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为格斗狗只，已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陈乐谦报道。
1: 本港近期分别发生狗咬狗和狗咬人的致命事件，渔护署说，为了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渔护署人员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利用机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并讲解相关法例要求。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支持渔护署今次行动，相信有助加强市民对相关法例的认知。
2: 最近呢一两个月咧，喺狗只发生事件都特别多，我哋当中咧都吸收到嘅经验啦，见到其实有部分嘅狗主咧，佢哋喺法例上面嘅认知咧其实唔高嘅，或者系甚至系故意忽略，亦都唔定。咁所以佢嘅行为咧系需要有一啲特区政府加强执法同埋宣传咧去加以纠正嘅。最简单嘅，就是隨處便溺的行為啦。咁其實我哋社會上面都有法例去規管嘅，咁但係好多人亦都唔遵守。
1: 另外，漁護處早前接獲市民投訴，指有人攜帶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嘅犬隻進入赤柱一間食肆。處方巡查發現一隻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犬隻，已經帶翻去動物管理中心作進一步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涉及違法，會依法提出檢控。渔护署话，经处方兽医师鉴定，呢只狗确认为比特斗牛羹，属于格斗狗只，并在绝育之后可以交翻俾狗主饲养。渔护署已经指示狗只畜养人在处方监督之下，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并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点样管束同照顾危险狗只之后，先至将狗只交翻俾对方。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和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伟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任顺希报道。
3: 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条件，包括申请公司要有不少过5000万元的资本，至少3000万元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提供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要在同香港人口相约，即是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并在两个有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的订单等。公司的牌照有效期最长5年，每年牌照费用120万元。

0: 员。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当局亦都要求申请者提交详细计划书，展述包括公司管理、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的要求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形容，申请条件需要过三关。他认为有关要求合适，相信有不少公司能够符合要求。
1: 今次呢，我们的要求呢就有要过三关的，一方面要人才啦，第二经验啦，第三要有财力啦，咁样平台的运作呢他都要相当的投入啦，亦都要有这样的能力先得。咁如果定得太低呢，就担心万一如果第时他营运上面出了什么问题呢，在责任上面都未必能够是跟进得到。我相信这个标准亦都是会有不少公司都符合得到的。
0: Uber 表示正积极筹备网约车服务平台牌照的申请，滴滴香港亦都说将会按照有关程序尽快递交牌照申请。高德就说当局的安排务实和必要，确保入场平台有足够的运作能力和责任担当。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是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话，落建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以大幅减低对屯马线营运构成的风险，并提升工程效率。局方已经要求港铁制定详细临时交通安排，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黄贝文报道。
3: 港铁北环线主线同支线项目目标是2034年或之前通车。其中洪水桥站位于屯马线天水围站和兆康站之间，为了要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指定位置并完成嵌入，将会采用平移建造法，属于全球首次。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会先在高架桥的左右两边装嵌车站结构，各长210米、阔15米、重大约1万吨，距离路轨大约30米距离。两边的车站结构分别会在明年首季后段和明年第三季利用大型液压系统将车站逐步平移。邓辉豪说，先建造后平移可以突破只利用收车后黄金两小时施工的局限，但平移工程复杂。
4: These works are very complex and need to be continuous, and as a result, will need to extend to daytime operating hours. MTR is conducting detailed impact assessments of the two service adjustments and will announce the detailed arrangements in due course.
3: 他强调到时不会影响整条屯马线的服务，或考虑提供巴士服务，仍然在度同政府商讨紧，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又话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张子欣报道。
5: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下午1点59分圆满完成大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就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今次任务中，朱杨柱、张志远、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在舱外维修太阳翼、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神23航天员乘组首次进行出舱活动，亦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太空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三个月， 根據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

0: 人工室进驻太空站以来，神廿三号成组完成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并进行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及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太空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与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太空生命科学以及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太空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神廿三成组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处方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如果只有小部分雇主遵守，下一步可能要考虑就部分条文立法。任信希报道。
2: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警告级别会上调一级。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的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
3: 其实湿球、黑球、温度又或者香港暑热指数都是一些综合的指数，但是两个指数都是计算了最大的这个热压力的风险的。其实两个工具都是各有它自己的优势，特别在香港这个相对比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由于它比得这个对于湿度方面的比重相对高啲咧，其实系某程度上更加能够反映到我哋呢个亚热带天气嘅状况。咁但系当然我哋都完全唔会排斥任何其他嘅评测工具。
2: 佢又话优化后嘅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嘅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嘅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
4: 希望劳工处可以多些巡查，看看是不是绝大部分雇主都会遵守。如果是只有小部分的雇主遵守，可能下一阶段就真劳工处都真要研究一下是不是将那个指引部分的条文去考虑立法。
2: 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就话：，根据数据，预计系统喺优化之后，每年或者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嘅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完成听取所有被告求情，预计2星期内判刑。卢子清报道。
5: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 李运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嘅唔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

0: 两个星期内判刑。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西藏日喀则市泥石流灾害，央视报道，截至今日下午3点，已导致最少5人遇难，558人失联。尼泊尔方面就话，当地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38人遇难。渔护署将于本月底和下个月初的3日，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580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2点，升1点。喺期指结算日，港股收市靠稳，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150点，其后到升最多大约130点，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恒指今个星期累计跌超过1.6%，科指累计跌近3.4%。中银香港上半年的盈利按年上升7%，派中期息和特别息合计52.88港仙。管理层话会适时检视股东回报计划，考虑派特别息或者股份回购。集团又预计下半年本港楼市有望延续向上的走势，但步伐会相对温和，又只会动态调整按揭价格。由赵家俊报道。
4: 中银香港上半年盈利超过237亿元，按年升约7%，上半年净利息收入接近282亿元，按年增长12%，净息差1.48厘，按年扩阔14个基点。如果计入外汇掉期合约的资金收入或者成本后，净利息收入按年升3.3%，净息差1.57厘，按年扩阔3个基点。集团上半年贷款及其他账项减值准备净拨备按年减少27%，去到接近24亿元。副总裁陈文表示，内地和本港经济将持续平稳发展，但市场利率不确定，预计下半年住宅市场延续向上走势，但步伐会相对温和。对于有其他银行近期上调定息按揭利率，他说价格方面会动态调整。
5: 香港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我想各间银行都会根据它本身的财务的结构、市场的策略去定它的产品的定价的政策。展望下半年，我们预期香港的住宅楼宇按揭市场仍然是一个平稳的发展，我们会提供一个具竞争力也都是平衡了风险我们业务的一个策略。
4: 中银香港派发特别股息每股23.88仙，同时宣布实施今年起3年股东回报计划，包括在既定派息区间内有序提升常规派息比率，并计划期间额外增加不少于105亿元股东回报。管理层话，今年的具体安排是一次性派发特别股息，未来2年就会考虑经营环境、盈利表现等因素，适时检视股东回报安排。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内地五大国有银行上半年的盈利增速超过3%至超过5%，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净息差都企稳回升。交行相信存款重新定价有利负债成本下降。另外五大行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的升幅， 工行表示将会加快处置不良

0: 资产。由方嘉莉报道。
1: 内地多间大型银行同时公布中期业绩，五大国有银行盈利增速介乎超过3%至超过5%，中行盈利增速最快，赚近1236亿元人民币。至于工行赚得最多，盈利升超过3%至大约1737亿元。建行派息最多，每十股派息2.01元，盈利升近半成至大约1696亿元。不过建行和工行、农行一样，面对正息差收窄问题。建行正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1.37厘，农行更收窄4个基点至1.28厘。受到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生息资产收益率下跌。中行和交行正息差就企稳回升，但升幅有限。交行副行长周万浮表示，正息差稳中有升，受惠于资产及负债业务都做到价量平衡，加上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他说有信心全年正息差持续企稳向好。
2: 今年以来行之有效这些稳息差的措施，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坚持。同时对于定期存款的重定价，在下半年还会继续来为我们的负债成本下降提供支持。
1: 至于资产质量方面，五大行截至六月底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升超过3%至4118亿元。工行副行长黄景武表示，预计零售及普惠贷款的资产质素保持合理可控区间。
3: 加速推进不良资产处置，拓宽市场化处置渠道，综合运用多种处置手段，加快风险出清。随着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预计零售普惠贷款的资产质量也将保持在合理可控的区间。
1: 工行又说，随着内地稳增长和国内需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资本市场基本面向好，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基础持续改善。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会同相关部门改革完善房地产融资制度，印发五项的管理办法，涉及个人住房贷款、商业地产贷款、商品住房开发贷款、都市更新项目贷款和信托公司进行房地产领域的信托业务。金管总局和人民银行共同发布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提出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到最长不超过40年，以降低月供压力，提升置业人士的贷款能力。此外，若果借款人在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文件提出金融机构可以同借款人自主协商，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的方式去调整还款计划。中国人寿表示，近年保险行业面临业绩更为波动的挑战，公司会以长期的视野看待资本市场，不会因为短期的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的策略。又指未来新增生产力的布局空间非常广阔。由赵家俊报道。
4: 中国人寿上半年总投资收益3145亿元人民币，按年急升近1.47倍，总投资收益率5.58%，按年扩大2.29个百分点。副总裁刘辉表示，新会计准则下，保险行业面临业绩波动较大的挑战，短期收益波动体现的并非公司经营绩效和长期投资能力的变化，公司不会因为短期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策略。
5: 公司近20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为5.15%，投资收益的稳健性和我们应对波动的举措根植于我们对长期战略和专业统筹的坚持和把握。一方面呢，是坚持长期战略，公司负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决定了我们有能力开展长周期、跨周期配置，我们来获取更高的期限溢差和流动性溢价。
4: 刘辉话：公司长期以嚟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投资新质生产力的年均复合增速达30%，相关投资规模超过5400亿元。认为未来新质生产力布局空间非常广阔，会持续加码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大健康与生物技术、绿色能源和新基建等的核心赛道。对于内地七月起实施银保渠道步行合一新规，即是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的实际费用率要同报备的一致，杜绝过往有险企暗地向银行提供额外佣金情况。管理层说，新规的出台长期将进一步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596点，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7点，升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有231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1.6；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2仙，跌1.4；智普1090元，跌70元；建滔积层板45.16，升1.22；XLR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MiniMax 3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0.3，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86，瑞士法郎0.807，加元1.388，人民币6.725，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港金报43085元，比上日收市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574.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凭住耳根弦，焕发出缤纷多彩音色的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多位本地青年胡琴演奏家以及竹韵小集同台献艺，透过一场胡琴经典之夜，绽放传承与创新的动人火花。
10: 今次音乐会咧，观众可以见证到黄老师同香港观众相隔多年嘅动人重聚，同埋感受到佢经过岁月沉淀嘅音乐生命力。
11: 喺选曲方面，围绕黄安源老师多年嚟嘅创作、首演同埋保留曲目，包括大家熟悉嘅胡琴名曲《二泉映月》《渝北叙事曲》《朝石铃琴广东音乐联奏》同埋《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另外仲有一首非常之特别，就是黄安源老师创作的《火车进洞乡》。
9: 音乐会的作品除了保留经典，亦有当代创新，包括香港作曲家的世界首演作品。这几位作曲家究竟和黄安源老师之间有什么渊源？交给竹韵小集行政总监陈兆贤继续为大家介绍。
11: 今场音乐会亦都带嚟三位香港作曲家嘅作品，包括香港著名作曲家陈庆恩嘅《天华三味》，陈启扬嘅《默然回首》，同埋竹韵小集驻田作曲家黄学阳嘅《悠悠太平山之盼望之歌》。而最特别嘅地方就系陈庆恩同埋陈启扬都系黄安源老师嘅二胡学生，但系而家佢哋都系喺作曲界非常之有成就。
9: 中华文化节2026。琴圆圆，黄安源与竹韵小集，9月4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6: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 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8: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

0: 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九月一日至二十五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嚟到星期五嘅晚上啦，10:39啊，多谢你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啊！咁啊，星期五晚上咧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由而家开始咧约定大家喺大气电波相聚，直至凌晨2:00，咁啊同大家咧有2.5小时嘅粤曲欣赏啦，加上咧凌晨1:00咧就会有我哋地方戏曲时段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都比较热，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84%嘅。咁啊，今晚同大家相聚有啲咩歌曲安排咗咧？预告下先，希望当中有你嘅心水。咁啊，送上咧有蒋艳红主唱嘅《真假黑旋风》啦。11:00带俾大家咧就有梁汉威南凤嘅组合啊，带嚟一曲当年现场演唱嘅版本《云凉》。咁啊，以及一曲咧比较开心啲嘅歌曲《花田八喜》当中展会嘅一场啊。咁啊，有邝明辉、吴美英嘅组合。另外咧喺凌晨12:00带俾大家《西游记》之中咧《病中错梦》啊，送上有冯丽加上李凤嘅组合啊。咁啊，以及一曲《琵琶血染汉宫花》，希望呢一首歌曲留到你很紧贴住我哋第五台咧，就直至凌晨1:00。咁呢首歌咧就系龙哥李龙加上超群姐黄超群合唱《琵琶血染汉宫花》。好啦，咁啊预告个歌曲啦，亦都喺呢个时间咧，真假黑旋风都一齐出现啦。咁啊，虽然话咧即系两个唔同嘅角色啦，但系都系同一个歌者去唱。咁佢就系三喉唱家蒋艳红红姐嘅歌曲。咁啊，事不宜迟啦，送上一曲咧《真假黑旋风》先。

何方？你想过山岗，留下买路钱，我便佛眼看。

方？是否希望啊到西方行劫又可恕？慕名啊李不光，玷辱我名堂，此亦无冤枉。相逢在狭路，夜夜祝你嚟鉴生汤，鉴生汤。哎呀，饶命啊爷爷！唉，如果你杀咗我一人，就会变成两条命案。望你高抬贵省，莫过将我伤亡。

真假黑旋风啊，带嚟咧就有红姐蒋艳红嘅歌声。咁啊，一曲过后，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咧晚上接近十一点嘅时间。喺呢个时候咧，亦都可以预告一下咧，我哋一盏凌晨一点后咧有地方戏曲时段啦。咁啊，当中粤剧时段有陈毡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孟丽君嘅唱段。咁啊，当中带俾大家咧就有装病探病、献图起祸同埋遇缘脱险啊。咁啊，当中就有黄文娟、金美芳与。及曹銀替等人的歌聲啊！咁啊喺呢個時間咧，望一望天氣情況啦。而家嘅室外氣温咧，錄得攝氏30度，相對濕度85%啊！咁啊，陣間我哋就聽一聽11點新聞報導。咁啊，11點至12點咧喺戲曲之夜之中咧，婷婷帶嚟兩首歌曲，一首咧就比較哀傷啲，一首咧就比較輕鬆開心啲嘅，希望平衡一下大家嘅心情啊！咁啊，當中咧就會帶俾大家有梁漢威、南鳳嘅組合帶嚟一曲嘅雲。咁稍后咧，仲会有花田八喜当中展会嘅一场啊，有邝明辉、吴美英嘅合唱版本。好啦，歌曲就预告过啦，喺呢个时间同大家望住个大钟倒数下，跟住听一听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九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十一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会在九月十七号早上十点半举行。四名年龄由六十九至到七十五岁的长者在一架轻铁上面打交，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事发在今朝早的十一点几，警方接获轻铁职员报案，指四名男女在轻铁行驶期间因为座位问题争执，之后互相用手袭击对方。其中七十一岁男子的脚和手受伤，六十九岁女子的手和颈痛，七十五岁男子的手受伤，另一名六十九岁女子的胸和腹痛，四人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警方经初步调查，在医院拘捕他们。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及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及灾区民众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与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说，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开幕，羽毛球港队代表正积极备战。早前港队运伤代表之一的邓俊文因膝部前十字韧带受伤，无缘出战亚运。拍档谢影雪今次会火拍小将张世成。谢影雪表示，两人未正式开始练习，会尽可能在余下时间培养默契。他欣赏这位小师弟，称赞对方有天分，训练态度良好。张世成形容谢影雪是有实力和经验的球手，跟他合作感到紧张，希望在对方身上获得宝贵的经验。男单代表李卓耀就表示，去年成绩不太理想，今年会调整打法。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升了2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6点，升35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9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9，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

0: 0.61，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69美元，卖出4579.9美元。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晚上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6: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5: 点解呀？
6: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5: 边会咁易啊？
6: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2: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0: 好啦，收听过咧十一点钟嘅新闻报道啦，亦都好快咁样咧，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十一点零六分啊！婷婷林伟婷咧，多谢你喺收听新闻之后咧，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喺我哋戏曲之夜之中咧，第二部分咧同大家一齐咧相聚，一齐听歌啊！咁啊，除咗听歌之外咧，留意住天气都比较热啊！而家咧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85%，同时要留意以下嘅广播啊！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天气较热嘅时间咧，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吓，好啦，咁啊，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嘅时间咧，同大家一齐相聚啦。咁啊，喺呢个时间要送上呢个钟头里面第一首歌曲噶啦。你话呢个钟头得一首啫咩？唔系，有两首歌曲嘅。咁啊，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期间咧，带俾大家稍后嘅时间咧，就有花田八喜之盏会啊，盖明辉、美英合唱。咁啊，而家带嚟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当年一个现场录音嘅版本啊嘅歌曲嚟噶。咁啊，珍贵嘅版本啦，因为威伯早喺2011年嘅八月咧就已经离开咗我哋，咁但系佢歌声啦、佢嘅作品啦，咁啊同埋佢嘅演绎咧，可能依然咧徘徊喺我哋资深嘅观众啦，喺大家嘅听众嘅脑海之中啊，咁啊事不宜迟啦，为你送。

0: 云姐，你病怯寒风，何须强气呢？但我促请名医，但愿你药到病除，早日神清气爽啊！
1: 神郎，久病难求灵药，但得见郎一面，我已病减其半，何用再觅仙方？
0: 云姐。

0: 受伤，袁绍孝在全赤素，清明前又寄全眼。
1: 太弟是虹桥所，半年来我只收过一封信。

磨，付寒凉月，正为生活而受。

0: 我就话让严处公职生活上架，系啦，清君驾后，近况可好啊？
1: 叫世要亡，女儿身寡，我忍到什么直说呢？
0: 清君佢点啊？

还得平啊哥。案头有奸细。

女儿书信拆阅也无妨啊。母亲大人失下，一次黄狼借势。

屈借，且从还限见情真。与卿云安。

0: 君姐，你
1: 受落，
0: 不是
1: 下载长随得落怜爱，为是抛下落君接身。

0: 不知哇
1: 混姐混姐混姐

0: 好啦，为大家送上咧梁汉威加上蓝凤嘅歌声啊吓，威伯加凤姐唱出呢一曲嘅《云凉》带俾大家，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40，同大家听一听宣传声带。
1: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噶，
2: 原来虾嘅心脏系喺个头度噶，
1: 所以话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00，
1: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嘅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齐扩阔世界观，
2: 感想、
1: 感学、
3: 乐灵是感的。
4: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5: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6: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4: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5: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好啦，翻翻嚟咧，喺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咧，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为大家咧送上另外一首歌曲啊吓。咁啊，讲到咧一位嘅小姐咧，加上自己嘅侍婢咧，就去到花田嘅时间咧吓，遇上呢一位嘅书生吓。当时正值咧就系花田盛会，咁啊，当阿书生见到小姐嘅时间咧，就当然彼此之间一见钟情啦。咁啊，最后啊，使个侍婢啊，即系呢个丫鬟侍婢咧，就去讲成一件嘅婚事。但是最终原来去到请姑爷的时候就竟然是请错了当时的小霸王做姑爷，大家都设法想计怎样能够令到可以是变相公家小姐可以撮成一对，所以在展会的时间就遇上就有春兰姐加上辩机的对话。好了，事不宜迟，为你送上花田八喜，当中就有展会的一场，为你带来就有开明明辉、吴美英的歌声，一起欣赏。

唉，我自己都是自作多情的啫。人家是千金小姐，又怎会下嫁我这一介寒士呢？一日都是那个春兰姐的了，冇嗰件事又揾嗰件事嚟讲嘅。如果第日喺花田摆档见到佢啊，我另俾面就算啦。哎呀，越夜越冻添啊，我都系唔望佢啦，瞓翻。

0: 奇怪啦，点解好似出难叫我咁声啦吓？或者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发梦都唔定嘅啫。
1: 相公啊，响花田卖字嗰一位相公啊！
0: 哎呀，唔系发梦，系真噶。
1: 住我啦，嚟啊嚟啊！
0: 拖你呀、啊！
1: 系呀系呀！
0: 你都害得我惨啦！
1: 哎呀哎呀，撞鬼你咯！做乜连拖住我啫吓？
0: 春兰，
1: 哼，
0: 春兰，
1: 哼，
0: 春兰姐。好在道仙桥。

0: 种冷言冷语，好似想赶我咁嘅声气添噃。早知难把那泥扶上壁，今宵有错到仙桥。由来知多是媒人，害得我肌肤惨美。
1: 仲好讲添，好彩我都精，唔会俾你害到我一塌两塌啊！有人请我去写绣品啊，唔通我有钱都唔要咩？
0: 系唔系呢？话咗你噶啦，烂泥就唔扶得上壁嘅，仲话自己精添。我而家嚟话俾你听，品俾你知啊！我哋小姐唔嫁得俾你啦。今朝我同你向花田所讲嘅说话，一笔勾销啊！
1: 一笔勾销，哼，我早就知噶啦。

地老爷见咗你个把扇只个心情郁郁地啦，加埋我春兰从旁讲咗句好说话啫，佢马上就写咗一张请帖交俾阿懵六黏去俾你啦。封嗰阵时你咪发钱寒，烂鬼开咗咩？

0: 只不过系试下你嘅咋。
1: 试下我，唔通你有办法？
0: 我就梗系有办法啦。你啲读书人见识少啦，夜妈妈点把钟情表，只有你知闻。就我知晓，我哋老爷家教极森严，哎呀碰亲都唔系讲笑，等我上一上嚟度下桥咋。你对眼都几够潮，瓜子面都几够潮，都妙在腰肢窄窄，红唇笑扮作女儿家，哎呀身段都还苗条啊。
1: 春兰姐啊，你咪讲笑啦，我意作红鸡啼，难扮春莺叫啊，我头上又冇珠钗噃，
0: 我哋小姐任得你要啦。
1: 我身上又冇衣裳咧，
0: 有个春兰来照料啊。
1: 脚下又冇花鞋噃，
0: 着我小姐嘅仲够照，
1: 都系唔得嘅。头上珠钗还可戴。

0: 又点及你小姐今年世少呢？
1: 我最多一夜收鞋勤针线，做完都未必多。

0: 好啦，轻松野笑嘅一曲咧，花田八喜当中展会嘅一场啊，咁啊送上咧就有 Joyce 啦、蔡明辉加上美英姐吴美英嘅歌声啊。好啦，送上两位嘅歌曲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接近凌晨十二点，要听听每小时嘅新闻报道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预告一下，转头翻嚟咧就同大家一齐去发一个错梦啊。讲紧嘅咧就当然系《西游记》当中咧病中错梦嘅一场，咁啊带俾大家咧就有咩？即李凤啦，加上咧冯丽嘅歌声，咁啊稍后仲有曲咧就系龙哥李龙加埋咧超群姐黄超群合唱《琵琶血染汉宫花》，转头翻嚟再会。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前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指出，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看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数以百计民众就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英王查理斯三世表达最深切哀悼，白金汉宫下半旗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世，1991年在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朝早离世。政府宣布前任食环署署长吴文杰会在9月26号出任邮政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的政务主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的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杨何培恩又话，即将退休的戴淑瑶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竭诚为市民服务。出任邮政署长期间，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的邮政服务，积极应对新冠疫情挑战，亦都引领部门善用科技，进一步提升服务质素和营运效率，致力推动香港邮政提供物流服务回应市场环境和需求。港鐵屯馬線洪水橋站將會採用創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將車站結構推移至營運中的屯馬線高架橋位置，是全球首次。有關項目目標是2030年完成。港鐵說受工程影響，屯馬線其中兩個車站的服務或會受影響，會適時公布安排。運輸及物流局就說，樂見洪水橋站採用有關技術，可大幅減低對屯馬線營運構成的風險，並提升工程的效率。局方已經要求港鐵制定詳細的臨時交通安排，對市民的影響減至最低。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667點，升9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8點，跌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59.9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幣6.727，英鎊對美。

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524.13美元，賣出4523.73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凌晨时分，局部地区嘅雨势颇大，同有雷暴。大埔同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广东地区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广阔低压槽位下周初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沙德尔昨日早上在浙江省玉环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且是迅速减弱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沙德尔集在南昌东南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

0: 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的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4度、东经117.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但武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熟悉的开场音乐咧，带大家翻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亦都拥抱住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啊！多谢你咧，继续支持我哋嘅节目咁啊！今晚咧有婷婷林伟婷咧，就喺五台嘅直播室陪伴住大家，直至凌晨嘅两点钟。咁啊，稍后咧喺一点钟后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啦。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孟丽君》啊，当中咧就可以欣赏到咧黄文娟、金美芳同埋曹银替等人的歌声啊。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嚟到凌晨12:10嘅时间，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84%。咁啊夜深嘅时间咧，相信大家都想发翻个好梦嘅。咁啊呢一个系好梦还是系错梦咧？等大家听过呢一首歌曲咧，就各自去判断啦吓。好啦，讲紧嘅咧就系《西游记》当中咧病中错梦嘅一段啦。咁啊呢一段咧就系由冯丽加上咪姐李凤。合唱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咧，有叶绍德德叔嘅作品啊，咁啊当中《西游记之病中错梦》，一齐收听。

风波，我愿为情死，也不愿偷生。与这你永受两地相思之苦啊！苏辉。

仿似乘风驾雨，转眼就来到西楼。我轻轻叩铜环，门开就见大姐。我百拜望通传，不论千金舍。起了香还回报，收户全娇语，而郎往探之。穆家姑娘从来不认识我于叔爷，只为见时难我闯入花台借。翘首楼头灯未灭啦，怎料朱门坐。

0: 个呼声大叫啊！
1: 淑妃姐姐啊，系我啊，我系你心上情郎于淑爷啊！
0: 什么心上情郎，梦里爱郎，你扰人清梦。

0: 什么木素辉，严词高张，一直周旋皇孙贵家，此际酒醉推情，你又来烦我。
1: 素辉，素辉，常言酒醉三分醒，你可曾记得与我西楼定盟，花间知。

何以短别一事？你竟会沉沦如此啊！

0: 你假情假意，你将人戏弄噶你。
1: 哎呀，咁你当真嘅咩？
0: 你。

0: 东风，只为表明心迹，望你鉴我余性，重修旧好。
1: 二郎啊，你赖

0: 忘情，倾何背义？好，不由我闯死楼前，又升在人间入恨啦！
1: 谁人啊？
2: 林二郎啊！
1: 哎呀！

人心生，虚惊一场，原来是南柯一梦啊！咁我嘅真苏辉在何方？我嘅真苏辉在何处啊？啊！

0: 同你一齐欣赏过咧，有咩啫李凤加上凤丽合唱《西厢记之病中错梦》啊吓，咁啊一齐欣赏过后，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33噶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噶。天气预测方面咧，星期六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噶。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咧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啊。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天气不稳定啊，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长气啲都系嗰句，记得要带定把遮喺身边啊吓。同埋处暑之后咧，感觉上咧诶间唔中都会有啲清凉嘅感觉，同埋干燥嘅感觉。咁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咧，记得带定多件外套或者披肩啦。好啦，喺呢个时间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戏曲之夜，
1: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问答题先嚟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2: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1: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2: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15秒噶嘛。
1: 凡事唔系绝对嘅，
2: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
1: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0: 好啦，翻翻嚟咧，戏曲之夜嘅时间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咧《琵琶血染汉宫花》咁啊，主题歌曲嚟嘅，咁亦都系一个名为咧《群贤歌乐咏虾曲》嘅一个演唱会嘅时间啦，一首嘅现场演唱嘅歌曲啊，同大家一齐欣赏有龙哥李龙加上超群姐咧黄超群合唱《琵琶血染汉宫花》。

0: 上情、
1: 啊、爱卿请
0: 啊，书上半月西山打猎倒也辛苦、
1: 啊、孤王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啊。

0: 你听啊，
1: 衰煞之声，从未听轻弹奏，到底此曲何名？
2: 主上，此曲名唤离乱赋，
1: 谁人所作？
2: 教坊新来乐师赵惟一所作。
1: 啊，原来是赵惟一。哼，赵惟一。

0: 算啦算啦，今晚夜只许谈风月，不许谈国政。既然你喜爱离乱赋一曲，我来问你，究竟你学了多少嘅时候？
1: 回禀主上，臣妾传命召为一进宫，只学了一晚。
0: 吓、啊！

你要谨守公契，莫招人勿怨。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呢一曲《琵琶血染汉宫花》，咁啊带俾大家咧就有龙哥李龙加上超群姐黄超群嘅歌声啊。九十年代一个现场演唱嘅录音嚟，咁啊带俾大家之后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时分12:58噶啦。咁啊，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啊。咁啊，稍后嘅时间咧，我哋就会听一听1:00新闻报道啦，约定大家1:00后继续紧贴。接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稍后1:00至2:00咧就会系地方戏曲时段。陈谦咧以上海话会为你介绍粤剧《孟丽君》嘅唱段啊，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装病探病、献图起祸，咁啊以及咧遇缘脱险啊，咁啊当中可以听到咧黄文娟、金美芳以及曹银娣等人嘅歌声噶。喜欢欣赏咧孟丽君嘅故事啦，又或者咧喜欢欣赏几位前辈嘅歌声咧，一阵间凌晨1:00咧，千祈唔好错过咧，有陈芝以上海话为你介绍上海粤剧咧《孟丽君》。咁啊亦都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公布，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如果发现宿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宿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拥有至少3000万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前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说，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到安置点看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三月24号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的职员，又宣读内容，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是反省，感到后悔。陆上自卫队就说，案件令人非常遗憾，强调要贯彻对队员的办公指导和遵纪守法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27点，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8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5.55美元，卖出4,477.8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凌晨时分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雷暴。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广阔低压槽会喺下周初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在浙江玉环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且是迅速减弱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南昌东南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

0: 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7: 我是黄巧，
8: 我是容嘉耀。
7: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8: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7: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8: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6: 港台电视32。
9: 何文燕。
10: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11: 冇唔舒服喎。
10: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1: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0: 吓，
12: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1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4: 今集有筲箕湾官立中学殷建宽校长。
15: 筲官嘅同学咧，其实一路咧对桌游好有兴趣。咁今次就适逢65周年校庆啦，我哋就好想做一个庆祝活动咧，系结合咗同学嘅强项，让大众去了解多啲学校嘅特色啦，同埋系做一个社区嘅保育。
13: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6: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7: 我是黄巧，
8: 我是容嘉耀。
7: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8: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7: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8: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6: 港台电视32。
16: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7: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18: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17: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20: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19: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20: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19: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20: 今晚9点半，
19: 港台电视31。
21: 群育学校曾经培育过不少的知名校友，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学校是怎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的分享。
22: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优点或者缺点，我们很努力去发掘他们的个人之处，陪着他们一起去发展。我们相信是有朝一日他们都可以在啱的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21: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5台的生活全关爱。除了有校长之外，

0: 有香港学生辅助会的代表和两位救生的分享。
1: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的，
2: 原来虾的心脏是在头上的，
1: 所以说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
1: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的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起扩阔世界观，
2: 感想
1: 感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季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陈姬。上趟的节目当中就开始为侬介绍月季孟丽君。讲到呢，孟丽君因为伊个父亲孟玉家族呢遭到了株连，危急当中啊，伊和伊个仆人两个人侪女扮男装，星夜出走，立志呢为伊个父亲去伸冤，为国雪耻。后来孟丽君就化名为李君玉，得中了状元，封为当政丞相。三年之后，王府手下南将于谍班师围剿，皇帝呢就打算将刘国上的小囡儿赐婚给伊。王府手下呢则是发誓非孟丽君不娶。李君玉使得皇帝做出了已婚八日等待孟投案搿能介一个决定。经过观察和试探呢，王府手下发现啊，李君玉原来就是孟丽君，而孟丽君则因为自身欺君之罪，唯恐连累夫家，不能够相认。伊用严正的对策，巧妙的应付八日期满，伊呢沉着的静等八日期待。太后愁到来的辰光，打算呢借助太后的一臂之力，求来功成身退，但是痴心而忘记的少武却因为呢是喜度神经孤独泄露了。皇帝呢也发现丞相原来是一位才貌双全的绝色佳人，起了君独臣妻之遐念。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欣赏由王文举、金美芳、邵宁迪主演的孟丽君。今朝阿拉接下来要听的几出戏是张平探病、西毒妻无、雨雨特喜，一道欣赏。
1: 恩师大人，我生的乃是死亡病啊！哦哦，是啊，时有少死，也有少亡啊！哦，死亡病，哦。病，我的病乃是为
2: 啊
1: 啊，那，乃是为他而起的呀。
2: 哦，
1: 你的病是为他而起的呀。
2: 嗯，
1: 哦，哎，大人，你看，这是孟丽君的一副死画像。
2: 哦。
1: 这是孟丽君的死画像，那我倒要仔细地捆上一捆呐、
2: 啊。恩师大人，请捆。
1: 画得好，是画得好啊！
2: 哎，画得像，是画得像啊！
1: 哎，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啊！
2: 哎，我说是画得十分好。

0: 得了这样一位师傅，是我的小姐呀，真是不闻不见闻。
1: 哪里来的这么不闻？

Então,

0: 啊，孟丽君，你的心实在是太狠了啊！
1: 这是你
0: 啊，你出卖他了。
2: 大人，你怎么知道是我出卖他

0: 岁有子，两相文武，有本出走，无本退朝。
1: 才女本起走，四婚忠孝王之事，恩昭昭你。今天八十几门，望万岁圣旨。
2: 哦，今日八十几已经满了。哎呀，真倒是忘记了哦。
3: 是啊，是啊。至今不是一门，不及忙里就行了。放万岁赐婚，小女忠孝王接着成亲。
2: 好，那朕做主。
4: 来，谢谢万岁一臣之见，既算王家先有婚嫁。至今忠孝王又比忙里追不去，忙死人又不在朝，望万岁能放宽心安。
2: 什么？
3: 那倒要请问老太师，君可不可以实心于臣？
5: 不可。
3: 不可不可实心于子？
5: 也不可。
3: 早啊，既是此，就请老太师责任审查，我女儿忠孝王接着问婚。
4: 我看这含义不能放宽，
3: 我是可以扎紧放宽。
4: 不能放宽。
3: 可以放宽。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二卿怎么又吵起来了？啊，丞相，你看此事如何处理呢？
0: 哦，这是嘛。

0: 竟不禁忙列举起来，帮万岁赐婚，小女忠孝王接着等亲，
1: 这才有婚。
2: 好，那正在这儿。

0: 圣相，这八个字的尚且没有变化，这顷刻之间岂能有变呢？
1: 对呀、啊，我看即使再有一百天，恐怕那个忙里就也来。

0: 军万岁，那孟丽君早就来了。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1: 他在这里。
0: 健康，
2: 万岁，不，你那个躲啊！

0: 小王，真不相信世上竟有这样的美人呐、
1: 啊！千岁万岁，这是莽立军飞进寺庙的一幅字画像。
0: 但是此时呢，他不但是位美人，而且是位才女呀、啊！哎呀，忠孝王，这画是画，臣是臣，有画不臣，总不能叫画两句你臣听哦。
1: 万岁，倘若有莽立军才女，是以莽立军在寡人做事，与你私混成亲。
0: 万岁，
1: 按图受罪，
0: 他远在天地，近在眼里。
1: 什么？近在眼里？
0: 此时。
1: 哎呀，忠孝王啊，我说你的病到底好了没有啊？你来看呀、啊，这满道文武都是男子，而莽立军他是个女子，你却说他近在眼前，这不是痴人说梦是什么啊？
0: 千岁万岁，满道文武衣冠上所恰系男子，可是其中有一位大人因家国事务不得已而女扮暖章，
1: 你在真讲？
0: 有一位大人女扮暖章。

神仙，你来帮朕看看这满朝文武哪一位大人与着我

0: 对对对呀，正意思这女扮乱装，绝不其事，绝不其事啊！
1: 阿万岁，你封你已经看出。
2: 哎呀，万岁，我朝中谁打算女扮乱装，人国不应该，你占不少。
0: 可眼下不有其人，也不有其事啊！
1: 岂得万岁？只要你肯杀他无罪，忙里军地苦，他下到我万他红帐，我们夫妻也可早得团圆。万万岁，困在王府忙家，忠心报国，你就神体了我们吧。
0: 你万要吃人什么？你才放肆呀！
1: 你莽莽撞撞，颠颠倒倒，难道不知大路江岭？
3: 万岁，念我言妻有病出狱，刻不忍心，容他知错而改，悔过自新。
0: 丞相说得甚是哦。好，找你起来。
1: 爷万岁！
2: 哎呀，万岁！
0: 从今以后，谁要再敢胡言乱语，不是大人，定斩不少。
1: 丞相
0: 高见呐、啊！

0: 才吃头来。啊，丞相，你去问我。
1: 真子，你在小女子家住哪里？姓什名谁？爷爷的家。

0: 王，他说的可对呀。
1: 嗯，
0: 那么你再仔细的认他一认。
1: 不用认，不用认。
0: 哎呀，你为何不认呢？
2: 可是真的不信我是真，可是这假的却骗我说他是真。
0: 真相，既然忠孝王说是假，这其中恐怕却无有诈。还是带我来问问他。
3: 我刚要问，那请问吧。
0: 李贞女子，过来。这娃是你北京寺庙的吗？
4: 刚才不是与沈香讲过了吗？
0: 即使你北京寺庙，怎么与你一点也不像呢？
4: 这是三年前画的，难道这一个人的容貌就不会变了吗？
0: 变，哼。别也比不得这样夸呢。
4: 哎呀大人，我看你的容貌也在变呢。
0: 啊，
4: 夸你这把打我死。
0: 去不是我也乱意。岂止万岁，我看这女子与画匠他之气力定是光披假冒。
5: 哎，我看这个小女子啊，为的沉香所为，恰是事事有据，句句。

0: 来岁用女中作忙之女，并与用贵以及五门话合适。
1: 哦，忙中作来得真好啊，到中作忙之女上殿。

0: 纵然身不人女，少许怨屈，人人官复原职，百废列功，得名自誉，望空盘分。
1: 众多忠心耿耿，威武不屈，今日勇归朝廷，家人重建，军人重围，可庆可贺啊！
0: 不万岁之同福，
1: 忙众多派来见过李丞相，忙众多、
0: 哦、李丞相
2: 啊，爹爹，
0: 你是谁呀、啊？
2: 我是你女儿李君啊。
0: 是李君。不得呀、啊！你认出人了吧？
2: 弟弟，三年不见，你怎么连亲生女儿面对面都认不清了？
3: 啊，永福大人，你女儿也乃是个大人了，只怕你面对面都认不出来了。
0: 哎呀，爷爷呀，怎么你也是他是我女儿李君啊？
1: 忙中多。这小女子是称是莽内君，便来投案自首。宗室之话句句有凭，众多你快快上殿，臣过听

Dios.

0: 让你端定他不是你的女儿，
1: 也不能也不能，万岁，老臣有凭气色，你老也话实在是看不清我。
0: 万岁，既然真假难辨，请万岁放宽起来，在微臣把这小女子带回相府仔细再审。
1: 好，此事请万庆从。

女啊，

0: 来世找路，共一找真。
1: 是啊，
0: 为我不去是怨天，不到其运过，却把我带到这里来呀。
1: 这个。
0: 啊，前面不是上林园吗？
1: 是啊，还是正在上林园等我丞相。
0: 哎呀，公公，像上林园那是哪份经历？是娘娘有些之说，下官是去的呀，
2: 去的，去的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原来万岁驾到，一人恭请升官，
2: 免了免了。今日朕得要丞相同意上林，必须一切繁文缩里。既不用恭请圣安，也不用三呼万岁哟，
0: 鄙人不敢有礼。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朝呢曾经为大家介绍了孟丽君的其他三出戏。今朝的月节欣赏节目呢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五人死亡，558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寻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人员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说，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为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到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再出现泥石流。至于尼泊尔一则就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就贴满了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索，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是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是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堰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堰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着水压正是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就说，虽然一些公民失踪的国家伸出援手，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数以百计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英王查理斯三世表达最深切哀悼，白金汉宫下半旗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生，1991年在爸爸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生的索尼亚皇后。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朝早去世。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朝早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和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7点，跌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1.36美元，卖出4462.17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南昌之东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8月29号星期六啊，农历嘅7月17日噶啦噃。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08噶啦。咁啊，嚟紧3个小时嘅节目咧，我哋正式开始噶啦。而喺呢3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慧图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大家欣赏靓歌噶。咁啊，首先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92%，啱啱调转啦，29度相对湿度92%吓。好啦，咁啊，立即咧同大家讲一讲咧，今晚啊吓节目入边咧有咩歌曲送俾大家吓，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李龙同埋蓝凤合唱嘅《牡丹亭惊梦之倚秋千》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吓现场嘅录音版本啊，由吴千峰同埋黄超群合唱嘅《霸王别姬》啊。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龙剑生、梅雪诗主唱嘅《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梁耀安同埋许培唱出嘅《情困凤儿亭》。咁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白兴贤同埋曾小敏唱出嘅《西湖烟雨总关情》啊，系苏东讲嘅苏东坡嘅故事吓。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嘅独唱嘅歌曲啊，唱一首啊，即系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一首独唱嘅歌曲，就系由钟志强唱出嘅《天涯忆旧》啦。好啦，咁啊，即系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就系由李龙就饰演柳梦梅啦，蓝凤咧就饰演杜丽娘啊，歌曲就系《牡丹亭惊梦之倚秋千》啊，就系讲到吓当中嘅啊。这个嘅杜丽娘咧，第一次咧吓、见到嘅柳梦梅啊，或者系叫做喺梦中入边咧见到柳梦梅嘅情景啊吓。好啦，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由李龙。

0: 小姐。
1: 哎呀，秀才，你古道瓜田里下是被嫌疑，你读圣言之书应知礼教啊，何以素昧生平，胆敢偷入人家内院？
0: 小姐，无心出就错怪幸运，我乘风而落，如落花飞碎，大抵冥冥中与小姐你有三生石相缘啊。

正是身亡彩虹双飞影，心有灵犀一点通，若非有缘，我哋又焉能相

0: 小姐，既是琴心惊暗道，却因何一曲上元悭呢？
1: 学常苏家，我又识嘅。

佢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李龙同埋蓝凤合唱嘅《牡丹亭惊梦之倚秋千》啊！吓，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4噶啦。睇一睇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9%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0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00噶，咁大家要注意啦吓。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吴千峰同埋黄超群合唱嘅《霸王别姬》啦。咁吴千峰嘅饰演项羽啦，西楚霸王；黄超君咧嘅饰演虞姬啦。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吴千峰、黄超群合唱嘅《霸王别姬》，呢个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嚟嘅。

0: 王，你快来了！
1: 快来了！
0: 大王快来，大王请坐。
1: 御给你坐。哎。

斯以来战无不胜，何以今日偏遭逢挫败呢？莫非天意忘？

0: 大夫王在整思虑，与汉军交战，誓说战败之仇啊！
1: 大王何须急在一时？要其思路无功，何不暂时

妃子啊，四面楚歌之声，显见敌军之中多是楚人，定必是刘邦疑得错地啊！哎呀。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七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的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利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其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到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会再出现泥石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0: 乌沙科夫话，今次会系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嘅个人接触，对于俄方而言系一次非常重要嘅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嘅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听日至到下星期四出席喺比什海克举行嘅上合组织峰会，并且系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埃及总统塞西嘅邀请，国事访问两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演讲时候说，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和西点军校，即是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亦都会拥有自己的学院。另外，特朗普又向执行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太空人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说，落建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以大幅減低對屯馬線營運構成的風險，並提升工程效率。局方已經要求港鐵制定詳細的臨時交通安排，對市民的影響減至最低。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25點，跌4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5點，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0.68美元，卖出4,461.4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5: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返嚟㗎啦。

0: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1: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0: 嗯，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3:07了，在直播室边呢有李慧图陪住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的7月17日的了。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凌晨4点。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凌晨4点。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越夜越精彩节目咧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而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是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唱嘅《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啊。龙剑生饰演贾宝玉，梅雪诗啊饰演林黛玉啊吓。咁《红楼梦幻觉离恨天》咧喺呢一个嘅《红楼梦》粤剧入边咧系最后一场嘅戏啦吓，亦讲到啊呢一个嘅贾宝玉同林黛玉啊喺呢一个嘅离恨天入边咧相见翻啦吓，而当中咧，即系最后咧，亦系分开嘅吓。而当中亦讲到啦吓，贾宝玉咧喺呢一个梦境入边咧，其实都系即系南柯一梦啦吓。咁今次所拣选嘅版本咧，就系嚟自一个电视筹款节目嘅一个嘅录影版本嚟嘅吓。咁啊，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为大家唱出《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啦。

0: 丝悠悠，生死别经年，相逢此际真夜还啊！
1: 好哥哥，真儿还儿，你何须问？你真系不如为何如？这个相见时难，别亦难。
2: 妃子，可叹神鹰心窍着情魔，醒痴迷应用当头棒啊！
1: 姊妹们，不让我等暂为隐退，好待仙凡旧侣

一块事，但世人就偏偏当你系一块玉，咁重黄金硬与金玉相配，我从你仲见到有好贵贱。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唱出嘅《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啊！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3:34噶啦。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啦，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嘅噃。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6%噶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00嘅。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梁耀安同埋许培唱出嘅《情君》。凤儿亭，情君，情坤，凤儿亭，即系送俾大家。

0: 翠翠流水急，手足扑云飞。
1: 咦，刁子言何以背人垂泪呢？
0: 奴家命苦。

轻言一句，伤及美人，温厚向你赔个不是啊！

人只愿命。小妾在太师温侯眼中如秋风。

0: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梁耀安和许培唱出的《情困凤儿亭》。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市道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指出，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探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同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个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休达，至今仍有数千人滞留，系流落街头同露宿海滩，令到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礼拜四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同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的物品被销毁。与此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个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卡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对于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要求将所有偷渡客集中遣返，马拉斯卡指责他们煽动仇恨和对抗。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说，美国通胀仍然过

0: 高，物價方面數據令人擔憂。外電認為它是暗示聯儲局未來幾個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脹。玉十在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舉行的年度經濟研討會上發表講話，指出多個通脹指標都顯示美國通脹率高於聯儲局 2% 的目標，聯儲局現在應該主要聚焦於物價。他說通脹雖然從幾年前的高位顯著回落，但過去兩年進展不大。雖然今年夏季通脹數據好過預期，但不表明潛在通脹趨勢明顯改善。沃什又提到美國經濟整體表現看起來走強，華爾街和實體經濟表現出顯著的韌性，實際消費者的支出仍然健康，就業市場穩定。漁護署公布將會在8月30日、9月5日和6日在全港多個地點就妥善控制狗隻展開特別巡查和執法行動。如果發現畜養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隻，會即時採取執法行動，不會預先警告。署方亦會向市民推廣負責任寵物主人的訊息。有立法會議員說支持行動。另外，漁護署早前在赤柱帶走一隻狗調查，经兽医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九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十九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0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2.09美元，卖出4,463.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凌晨三点，沙德尔集喺南昌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凌晨三点，沙德尔集计北纬27.1度，东经116.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

0: 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喉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香港暖流问答题先来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6: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5: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6: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十五秒噶嘛。
5: 凡事唔系绝对嘅，
6: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
5: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7: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8: 乐活文化大湾区。
9: 以前呢，香港畫家比較少返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呢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到好多地方㗎啦。所以呢好多藝術家呢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啦、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8: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四点十分噶啦吓，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好快去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咧，仲有一个小时嘅时段噶啦吓，即刻为大家送上由白庆贤饰演苏东坡，曾小敏咧就饰演李芳嘅《西湖烟雨总关情》。

咦，麦地音系密布噃，哦，仲落雨添，唉，仓促出门，未携雨具，春林骤光，雨细如丝，春雨如油，只怕湿衣嚟。唉，真论尽啦，仓皇四顾，配角辞翠。无半。

0: 划船可以遮风避雨噃。啊，只是雾梅登船，唐突殊心啊！
1: 呢位师。

0: 陈先生高姓大名啊？
1: 哦，在下眉山苏轼。
0: 哦，原来先生就是名满天下的苏学士。
1: 不敢当，正是苏轼。
0: 小女子李芳见过苏学士。
1: 哦，原来是名满杭州的李芳姑娘啊。苏轼姐上又来。
0: 先生又来。

0: 文色姑娘雅善琵琶，感情似赠一曲，无负西湖烟雨。未知苏茂湖可有此异幅花乎？
1: 学士有名，自当献茶壶。
0: 好啊，姑娘，

0: 倦风尘，只盼脱籍归家，无奈周父不许，但望学士成全。
1: 姑娘既有意脱籍，叔谋自当欲成啊！
0: 学士大恩，你方没此不忘啊！
1: 姑娘言。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白兴贤同埋曾小敏唱出嘅《西湖烟雨总关情》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啊最后一首歌曲嘅时间啦吓，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嘅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就系由钟志强唱出嘅《天涯忆旧》啊，即刻送俾大家。

0: 节目圆满结束，李慧图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寻日下昼抵达受灾最严重嘅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嘅影响，连接口岸嘅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话，灾区核心区域嘅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嘅地形同狭窄嘅山谷，令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同应急处置工作嘅国务院总理李强话，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话，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表示，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的个人接触，对于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兩人將會討論雙邊合作進一步發展，包括西伯利亞力量二號天然氣輸送系統項目和最重要的國際問題。中方早前公布，習近平將於明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舉行的上合組織峰會，並且是應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和埃及總統塞西邀請國事訪問兩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赞扬政府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限制与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之下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被禁止。美伊谈判停滞情况之下，美国政府加强对伊朗的财政打击力度，警告各国切断和德克兰的商业联系，否则面临制裁。伊朗外交部说，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执行美国的制裁，认为参与制裁等同协助将一国的非法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

0: 擁有至少3000萬元銀行存款同3000萬元嘅信貸額度，喺750萬或以上人口嘅城市合法營運，並且喺兩個城市當中每日平均處理10萬宗以上訂單等。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話：希望吸引有營運經驗同財政實力嘅平台在港營運，為點對點服務引入競爭。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當局定出的申請條件合適。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59點，跌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1點，跌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12，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幣6.727，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56.86美元，賣出4457.75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早港岛东和长洲录得约20毫米雨量。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在南昌之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节目多元，总有一样啱你听。
5: 逢星期一拜见师傅，学翻两招手艺傍身。
4: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社福机构上嚟介绍最新活动。
5: 星期三轮到我请你，有各界名人分享故事。
4: 星期四好玩医学，由医护人员讲解不同健康问题。
5: 逢星期五 Music Five 邀请年轻新晋歌手访问。
4: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
5: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6: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7: 今集有筲箕湾官立中学殷建宽校长。
8: 筲官嘅同学咧，其实一路咧对桌游好有兴趣。咁今次就适逢65周年校庆啦，我哋就好想做一个庆祝活动咧，系结合咗同学嘅强项，让大众去了解多啲学校嘅特色啦，同埋系做一个社区嘅保育。
9: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我哋有凌波姐姐嘅《赏花桥》。来到时间早上5:10，钱佩佩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大利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17啦，室外气温29度啊，相对湿度88%嘅，暑假尾啦，要收拾心情，要返学啊！

0: 李丽华姐姐嘅读书郎
1: 系啦，咁啊要翻学咯，咁啊要收拾心情，收拾书包啦。被做晒功课嘅你咧，即系个孙仔孙女啦，或者你嘅仔仔女女啦，又或者你啦吓，五点几系咪仲未瞓咧？系咪啱啱起身咧？咁啊，因为要习惯下呢个时差啦嘛，系嘛？家长都要习惯嘅，因为真系都会比平时系早起咗身噶嘛，系嘛？同埋你个收拾心情咧，又要开始鞭策啦。即系讲紧嘅系我啊吓。好，咁啊，听过咧读书郎之后，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广阔嘅低压槽咧，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啊。本港方面咧，今早港岛东同埋长洲录得約20毫米的雨量，在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偏南約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为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至于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是这样，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 88%。继续我们有梁萍姐姐。这首歌我很小已经学唱了。就在学校的音乐科里面学唱的。

0: Jumbo！
1: 剛才好像突然之间部电脑死机咁样，捞唔到。明明我个脑里边系有刘韵姐姐呢个字嘅。啊，点解捞极都捞唔到咧？又惊自己错，所以都系唔敢乱咁讲。头先播放嘅咧有刘韵姐姐张奶奶嘅偷偷摸摸之后咧，我哋有葛兰姐姐嘅说不出的快活啊！确实系咧个脑咧要多啲转动咧，先至可以冇令到自己咁冇记性啊！真系弊家伙。不过一路听歌一路唱歌都是训练脑部的一个方法。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6: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关正杰大地恩情，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4，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当然啦，星期六咧嘅歌再久啲啊！嘅之前咧头半个小时就有呢一个老歌啦，呢半个小时咧都集中系70年代嘅歌啊。

0: 李隆基哥哥的《人生曲》。
1: 跟住呢一首歌呢，可能你未必记得了。

嗱，我中意饮柠檬可乐嘅时候咧，就要加啲姜同埋煲咗佢嘅。咁啊，有时讲话伤风感冒，咁啊有少少轻微嘅时候饮呢个柠檬煲姜可乐系得嘅。其实我觉得系最紧要饮啲水啦，系嘛？可乐可唔可以当系水咧？都可以嘅，好过你一滴水都唔饮啊嘛，系嘛？啊，不过我都觉得几舒服嘅饮完系但系嗰而家喺茶餐厅饮嗰啲咧，佢叮热佢，即系呢个微波炉整热佢咧，就好似唔系好得嘅。

我觉得要真係掉落个煲度煲出嗰啲姜味呢咁先得嘅。其实简单啲讲其实就係姜咋嘛。我觉得可乐可能係等你开心啲。听讲嘅呢有露云娜姐姐柠檬可乐之后我哋有臭罐郑少秋。佢话俾你听无敌是最寂寞啊。

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咧，同埋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7%嘅。郑少秋之后呢，我哋有仙道赖姐姐嘅出现啦。

欣妮姐姐《明日华今天》。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啦。翻嚟之后咧，继续有半个小时清晨爽利。今日咧星期六咧就会有呢一个历史文化达人啊和哥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呢个盂兰文化节嘅。听新闻之前咧，我哋带嚟有林子祥嘅歌声。唔知你会唔会已经遗忘咗嘅一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天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的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为困难。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的讯息发布。至于泥石流在尼泊尔一侧就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就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是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是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堰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堰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说，虽然一些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三月24号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职员并宣读内容，威胁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是反省感到后悔。陆上自卫队就说，案件令人非常遗憾，强调要贯彻对队员的办公指导和遵纪守法工作。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和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

0: 佢打破傳統，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亞皇后。近年就因為健康問題多次入院，佢今個月17號入院接受同血液細菌感染相關的治療，去到禮拜五朝早去世。天氣方面，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今朝早港島東和長洲錄得約20毫米雨量。清晨5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南昌之東南偏南約17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繼續減弱。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一天氣不穩定，隨後一兩日仍有幾陣驟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北纬27.1度，东经116.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西至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最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3,559點，跌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1點，跌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幣6.727，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52.67美元，賣出4457.6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4: 何文燕
5: 医生你好，
6: 见边度唔舒服啊？
5: 冇唔舒服喎。
6: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5: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6: 吓。
7: 想认识医生，听下他们自己的故事，逢星期六晚看《医生与你》，医学人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他们的

0: 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理》。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17啦。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7%嘅。转头翻嚟咧有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阿和哥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呢个活动啊，就叫渔兰文化。化节嘅究竟系个咩活动咧？有啲咩玩，有啲咩睇咧？咁我一阵间咧自由分晓啊！呢、這个时候咧，当然要听首歌啦。呢、這个前奏系咪唔需要我多作介绍？大家都可以跟住唱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嚟到呢个时分呢，就梗係大家都好期望可以有啲咩好介绍啊，因为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呢，就有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阿和哥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贝贝
1: 你好。
0: 早晨啊，和哥，今日呢和哥要同我哋介绍呢一个活动呢，都叫做一年一度嘅活动，同埋原来都已经有差唔多二十几年历史嘅一个活动嚟㗎喇。
1: 是啊，这个呢就是叫做盂兰文化节，其实都几应节，因为现在都还是农历七月份啦、嗯、其实之前我们有几集都提过，其实现在香港呢大小的球场啊，不同的地方呢都有很多盂兰盛会，即是全城都充斥着一个盂兰的气氛啦。
0: 嗯。
1: 但是即是我们之前都讲了很多盂兰节或者盂兰盛会的一些历史文化背景。咁其实原来呢，我们每年呢在维园呢都是大約是農曆七月呢，其實潮屬他們一些團體呢都會搞一個幾大型的活動，就叫盂蘭文化節的。那今年呢個期呢就是在下個星期五到星期日，即是9月4至6號，那就在維園舉行的。那我這個是我自己都去了好幾屆的，其實那同埋我都好覺得呢，都在這個節目都值得推介大家去的。因為它裡面的節目呢就非常之多元化啦，即是譬如最簡單，即係我自己換啲啦，學術少少係嘛？即係我哋之前講咗好多盂蘭節嘅文化意義啊，點樣睇一個盂蘭場地啊，裏面某啲儀式嘅背後嘅一啲嘅意思咧、其實裏面都可以睇到，因為佢裏面有啲展覽啦、咁嗰啲展覽就會，佢都好得意，有啲插畫師畫啲好似繪本咁樣公仔咧，去到表達就唔係好悶嘅啲文字啊、圖片咁樣嘅，咁、你就會知道其實成個節日究竟做乜嘢啦嚇。盂蘭節大家都，譬如請神啊，有啲嘅盂蘭嘅場地佈局啊，咁佢都會有啲講解嘅。咁當然啦，最好玩就係裏面好多活動嘅。咁啲活動有啲乜嘢呢？我自己比較鍾意裏面有啲唔同嘅工作坊啦，佢有啲攤位就教乜嘢呢，即係佢除咗講盂蘭節，大家都知啦，其實呢個係潮州人嘅盂蘭盛會，係國家級非遺㗎嘛。咁所以喺香港呢，其實潮州人佢哋做盂蘭呢特別多，所以裏面有好多摊位就讲潮州文化嘅。
0: 哦，即系。
1: 有个摊位就讲。
0: 只爹系啦，饮茶。只
1: 爹系啦。饮茶啦，大家都知啦，饮茶有时去餐厅。我相信你提起潮州文化，咁十个八个对于呢个潮州文化印象都系功夫茶啦。
0: 系，冇错。
1: 无论传媒啊，你去饮好多即系细细杯，但系佢里面有摊位呢就一个类似茶档咁样嘅、即系你坐埋去。
0: 佢就有请你饮茶。
1: 咁啲老人家啦，教你请你饮茶。咁呢同埋呢就喺你面前冲茶。咁咧，沖茶其實我覺得個飲茶文化，除咗個茶本身咧，就係飲茶個氛圍啊。咁即係諗下大家坐喺度，咁嗰啲負責人就會同你講啦，潮州沖杯茶其實個歷史係點樣咧？潮州文化係點樣咧？即係都一個幾好，即係寓飲茶於呢個大家去到對談啊、溝通啊、傾偈咧，其實都幾 enjoy 嘅。咁我都有時中意坐埋去飲杯茶，咁啊同佢哋傾幾個字，講下佢哋啲古仔啊，講下。盂蘭節啊，講佢哋潮州人啲生活啦、啊，其實都有幾寫意嘅一個過程。咁仲有一 part 咧就得意啦，潮州話。潮州話咧，我唔識啊，唔係潮州人啦。
0: 隻爹咧，隻崩啦，隔幾冷啦，係
1: 嘛？隔幾冷呢啲大家即係成日喺電視都即係我哋呢啲嘢嚟睇。咁但係佢裏面都有個幾認真嘅，真係介紹潮州話呢個方言。咁、其實潮州話都係非遺嚟㗎，其實潮州話係香港非遺清單嘅項目嚟㗎。咁所以仲有啲係鐵枝木偶啦，鐵枝木偶類似一啲皮影戲咁嘅概念啦，即係影子戲，但係佢裏邊仲鐵枝做一啲人偶去到做神功戲，即係以前做一啲喺盂蘭節，以前嗰啲
0: 即係似啲木偶劇咁樣啦，係嘛？
1: 類似木偶劇，不過就用鐵枝做嘅一啲人偶啦嚇、都係喺個影，即係有啲投射去做。咁以前聽佢哋講咧，早期就唔係做人，依今日我哋之前講過啦，而家去盂蘭場地就人做嘅潮劇啊嘛。咁以前就係用鐵枝木偶做嘅。咁變咗呢種都係潮州嘅一個表演藝術嘅特色啦，鐵枝木偶。咁佢現場都有啲示範，即係你去到個場就好多呢啲攤位啊，即係除咗你認識盂蘭之外咧，有得玩同埋好多呢啲文化嘅知識啊，即係就好適合一家大細去玩半日啦，或者等啲細路去玩下唔同嘅呢啲咁嘅活動咁樣。
0: 嗱，即係講起頭先嗰啲係攤位遊戲，一定係啲工作坊嚟咁樣，即係咪係行埋去我可以學下點樣沖茶啊？行埋去咧，我又可以學下點樣講潮州話咁樣，係工作坊啊，定係以攤位形式咁樣嘅咧？

0: 因为工作坊要报名噶嘛，
1: 综合拼嘅其实，两综合拼嘅，即系你行埋去功夫茶嗰档啦，然后你行埋冇人，即系咁你坐低，
0: 佢就教你噶啦，
1: 嚟秒噶啦，系啊，跟住佢又冲杯茶，
0: 系，
1: 咁啊大家饮下滴下茶，又倾下偈，其实我系比较中意倾偈个过程，
0: 系，
1: 即系饮茶都好饮，但系你有时坐低即系揸住个茶杯咧，同嗰啲负责人有时啲老人家咧，佢好中意讲嘢，即系讲下佢点样以前点样冲茶咁样。我比较 enjoy 呢个 moment 嘅。
0: 嗱，我自己对潮乐咧就几中意嘅，咁我知道佢哋今次呢一个都有个潮乐嘅工作坊嘅。
1: 系啊，潮州音乐又系佢哋其中一个文化嘅表现啦。咁其实里边有工作坊就系介绍下潮乐嘅乐器啊，同埋一啲演奏嘅示范啊，咁样，咁都系几得意。同埋有个工作坊，我觉得几得意，几好玩嘅，啱细路玩。不过你冇谂住可以咁样玩嘅，就系折纸。
0: 折纸，折纸同音乐有咩关系咧？
1: 哦，折纸和音乐系第二个摊位嚟，就系咧，你有时如果去啲潮州嘅潮州铺啦，或者你喺盂兰场地咧，喺嗰个主坛前边咧，就有好多人，好多嘅装饰嘅，用纸折嘅，有啲折到一个莲花咁啦，有啲折到一个塔咁啦，有啲折到唔同嘅图，好靓嘅其实。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工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佢裏邊有一個攤位咧，就用呢啲，佢用啲好靚嘅紙啦，咁就教你咧就折一啲佢哋盂蘭節或者平時佢哋潮州嗰啲製品嘅一啲嘅形狀啦，咁就有啲蓮花，有啲潮州嘅塔，其實都好靚啊！即係當一個手工藝咁樣去學咧，都係一個幾有趣嘅工作坊嚟嘅呢個係。
0: 嗱，除咗呢啲工作坊之外咧，我知道咧佢哋有個比賽好得意，我記得我舊年睇過呢一個嘅新聞報導嘅咧，就見到係。好似有嚿菇咁嘅物体咧，然之后咧斗快咁样去攞得最多嘅、哦，咁其实嗰个系一个咩比赛嚟嘅咧？
1: 哇！呢、这个劲啦，呢个咧就系佢哋一个传统嚟。其实嗱，个概念咧，你可以理解有啲似长洲太平天照嘅长包山、有啲似个概念同埋个做法。
0: 系，
1: 其实咧，佢呢个系一个我叫做一个传统嘅再演绎啦。其实佢以前咧就佢哋即系。盂蘭節之前我有提過啦，其實都一個布施嘅活動，即係佢哋會有啲製品啦，去製一啲孤魂啦，咁有時又會派米啦，即係咁樣啦，即係一啲製品去到即係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咁樣，即係一個祭品啊，一個咁樣嘅活動。咁佢呢個搶孤咧，其實就係佢哋以前喺潮州，佢哋嗰啲祭品咧，佢哋都會去派俾嗰啲民眾啦咁樣。咁以前咧，總就變咗一個佢哋一個有半少少競技啦。如果你睇現場咧，就上邊有啲人咧，將嗰啲一個好似豆袋咁嘅
0: 咁嘅東西
1: 啦，係啦，咁就拋落去下低個台下，咁台下嘅人咧就攞住一件好得意，好似一個捉咗一個漏斗，你當一個好大嘅漏斗咁樣啦，就有啲捉咁樣，咁咧我哋呢個叫做孤城啊，即係佢哋叫孤就係、是、即係孤島孤啦，城就城在個城啦，佢接嗰啲一個掉落嚟嗰啲，我哋睇就好似係一個。豆袋實際上佢就象徵一啲嘅菇類果啦，或者係一啲製品咁樣啦，就接呢啲咁樣嘅製品，呢啲咁嘅菇，咁咧就鬥快同埋鬥多，接得最多最快咧，咁啊贏嘅。咁其實就變成一個咧競技嘅活動。咁喺一競技之餘咧，其實都係有好有潮州嘅一個即係、就是、搶菇本身都係佢哋一個嘅習俗啦，一個文化啦。佢哋。都搞得幾大㗎，佢哋依家有啲學校賽啦，有個人賽啦，去年都好似請咗啲
0: 明星去做嘅，
1: 明星做啦，有啲海外團體啦，邀請賽咁啦，即係都搞到一個幾大型嘅競技儀式。咁我覺得呢個幾有趣嘅，即係佢哋將一啲傳統變做一啲現代化咗啦，即係佢哋將佢變成一全現代嘅競技。又有可觀性啊，又有得玩啊，咁樣即係呢個，我覺得都幾係香港一個文化一個延續嘅幾重要嘅因素。其實即係等於搶包山咁啊，即係其實你而家搶包山都變咗一個體育活動，大家當係一個 icon 嚟，充埋紀念品、文創咁樣。咁你搶菇其實都係走緊呢個方向嘅。其實我哋有時啲傳統文化咧，好多時都係需要傳承與創新咧係並行咁樣，咁你先至繼續可以喺個。社區嗰度去到傳承咯，
0: 嗱咁啊，另外亦都知道佢哋有一個表演嘅喎，嗱呢個表演都幾得意嘅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一個咩嘅表演嚟噶？
1: 哇！呢、這個又係好創新嘅，即係計呢個長度。佢個名字叫實景護。

0: 就叫做渡海渡人啦。
1: 点样实景？点样互动法咧？
0: 嗱，我今年佢未做啦。
1: 嗯，
0: 其实旧年我有睇嘅，旧年佢第一次推出，
1: 系
0: 佢又叫做阿女翻归。其实你当一个话剧啦，一个流动嘅互动话剧。咁旧年好劲喎，佢哋喺个戏台嗰度做。
1: 嗯，
0: 嗱，其实你盂兰嘅场地咧好得意嘅，即系一般盂兰。盛会啦，即系上次我都讲过，其实佢场地有好多棚啦，吓有好多唔同嘅制作，其中一个棚就做戏噶嘛，
1: 系
0: 做潮剧噶嘛，咁咧旧年就安排咗咧，你当一个话剧啦，小型话剧咧，
1: 讲广东话嘅，唔系讲潮语嘅，
0: 广东话
1: 嘅，嗯，
0: 本地演员做嘅，
1: 系
0: 都专业嘅本地话剧，你当一个话剧，一个话剧啦吓，
1: 系
0: 你就喺嗰个戏棚嗰、那个，即系做潮剧个戏棚，佢当有啲小咪用晒噶嘛，有时冇嘢做噶嘛，喺个戏棚里边做一场话剧。
1: 嗯，
0: 咁个故事就围绕住盂兰节嘅，
1: 嗯，
0: 咁就连嗰个咧就讲父女情嘅，
1: 系，
0: 我自己睇都几感动嘅，即系其实第一集我都讲过盂兰，其实个中心思想就系孝啊嘛，孝义个孝啦，
1: 嗯，
0: 其实佢好充分讲到孝呢样嘢嘅喺呢个剧场，
1: 嗯，
0: 咁就变咗你个氛围，即系佢个剧本好有趣嘅，即系我谂佢揾专业嗰啲编剧写啦，即系唔闷嘅，你当一个好 natural 好轻松嘅剧场，咁但系里边就去。在盂兰节的场地用它的戏台做一个盂兰节的活动，而里面的题材很现代的，即是它不是做古装片的，都不是做即是传统的，是一个很全新创作的节目。其实就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创新的做法，即是比现代人比我们的年轻人那些有一个新的角度去到了解盂兰节。所以刚才做了第一集我反应很好，即是我自己看和即是我自己有看还有口碑都好。今天它做第二次，因为旧年应该好现代嘅，即系一个现代嘅故事啦。今年有少少就讲翻佢五十年代咧，即系三个码头咧，嗰啲潮州人嚟到
1: 点样拼搏啊？
0: 诶，咧拼搏啊，同埋同佢哋啲兄弟情，即系一啲嘅，即系自己兄弟啦，即系叫同乡啦，一啲嘅情谊嘅故事。咁所以我
1: 谂起我来自潮州套戏啦。
0: 系啊，咁所以呢个都系另一个嘅创作剧目啦，即系呢个我觉得几值得去睇。咁同埋喺嗰几日咧，三四五佢都会喺现场咧，就佢有个时间表嘅，大家如果上网去睇，都有几场咧喺现场嘅演出，同埋佢都安排咗，除咗喺现场，即系盂兰文化节下个星期六日之外咧，佢都好似安排咗喺啲盂兰场地咧嘅戏台里面做，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呢个一个流动嘅话剧，一个流动嘅剧场嘅地带。
1: 嗱，你讲起创新之外，即系你个话剧系做呢一个嘅盂兰嘅故事比较创新之外咧，我见到佢有一个仲创新啊，用 VR 嚟睇盂兰，我觉得真系哇，系极度创新嘅一样嘢嚟嘅。
0: 哇，呢个劲啊！呢个因为咧，佢我知道咧，即系政府啦，非遗办公室啦，咁佢有个非遗资助计划嘅，咁佢之前资助咗啲大学咧，就用 VR 嘅形式咧，就做咗个盂兰嘅 program。即系佢个概念应该就系佢喺拣咗啲盂兰盛会，咁就喺现场用 VR 拍咗片，咁跟住咧就将佢转化成一啲虚拟真实嘅，写咗 program 咁啊戴个眼镜啦，咁就好似嚟
1: 置身于现场之中啦。
0: 系啦，咁里边就有啲解说啦，譬如哦，你见到个戏棚，佢会解释下哦，呢个戏棚系做潮州戏，咁见到个经棚哦，原来呢个请一啲佛者嚟念经，即系咁样，即系佢会。有一個俾你帶一份嘅之後，你就好似去咗個盂蘭場地，有啲講解，有啲說明咁樣，有啲片咁樣。咁呢一個就真係好現代啦，即係真係我哋點樣將科技
1: 融入去啦，
0: 統去到融入，係啦，亦都係好啱我哋現代人啦。即係我哋真係未睇過盂蘭，我哋咪鋪鋪七月農曆七月有機會睇。咁你就算冇睇過，你日購呢個 VR 咧，你都攞到個 feel 啦，起碼即係攞到個都知道啊做乜嘢咁樣，都係一個推廣。
1: 几
0: 好嘅
1: 现
0: 代推
1: 广
0: 工具啊！
1: 冇错冇错，咁啊讲咗咁耐啦，咁我哋重复一次啦，就应该系下个星期五六日，即系九月四号到六号啦，就喺呢一个嘅维园度举行嘅，系咪由朝到晚嘅呢个时间？
0: 嗱，佢时间就由上昼十点到夜晚九点嘅。
1: 哦，即系话你有时间就可以过去啦。咁但系咪大
0: 行过去得噶啦？
1: 大概花半日时间到，定系我两三个钟都可以睇得晒？定系喂，
0: 其实半日噶，因为真系几多嘢睇嘅。嗱，你如果你真系有心去等个剧场啦，咁嗰啲 buffet 做个环，佢仲有导赏嘅。
1: 系，
0: 即系咧，佢导赏都几紧要嘅。即系佢有人去讲解下个场地，讲解下盂兰节，即系听下人讲。就好过自己睇啦吓，
1: 系有时自己睇未必会咁清楚
0: 嘅，冇得咁清楚，有问有啲对答啊嘛，你唔明即刻问噶嘛，有时自己睇你咁先问。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咁啊，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贝贝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9月啊，下个星期四嘅同样。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再次同你在空气中相遇，那一定你9月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听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与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名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优达，至今仍然有几千人流落街头露宿海滩，引起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星期四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与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的物品被销毁，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名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卡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与西点军校，即是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亦都会拥有自己的学院。另外，特朗普又向执行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太空人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9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严重泥石流，综合翻连日来专家不少的意见都认为可能是高海拔冰川崩塌是造成引发的原因，造成的巨大能量冲击下游，造成了灾难级的破坏。本港都有地质专家，唔排除咧嚟紧都可能继续有一啲潜在嘅威胁险情。阵间我。

0: 会听听佢嘅解读。
1: 运输署咧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要符合唔少条件噶，包括公司资本咧要不少于5000万，服务人口同埋订单方面嘅数量都同样有要求。稍后我哋会请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同大家讲下佢嘅意见。
0: 政府近年正系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数码港同两间公司合作推出嘅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咧，琴日就喺数码港海滨咧首航试飞。政府咧就话咧，正系透过监管沙盒收集数据，系嚟紧咧都会为非传统飞行器咧草拟相关民航法例。阵间会详细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仲有大约咧3个星期啊，就会开幕噶啦。嗱，羽毛球港队代表咧，寻日就见传媒，焦点之一啊，自然就会系港队嘅混双组合邓谢佩。嗱，究竟啊最新嘅备战情况系点样咧？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0: 据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咧系日前突然到访俄罗斯莫斯科，美俄双方都没有透露太多，引来了外界的不少揣测。有报道就说中情局局长此行是要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美俄方面都否认有关报道或攻击北约成员国的指控。看回俄乌谈判进程陷于僵局，环看天下，稍后会跟进。
1: 动物医生，我哋好多时咧见到嘅都会系猫仔啊或者狗仔。嗱，新加坡有慈善团体咧就决定啊搞搞新意思，就揾马匹咧去到病房探病，咁氹下老人家开心。一班嘅老友记咧的确系非常之高兴噶。嗱，见到呢一班嘅迷你马仔咧，可能当堂咧都精神晒。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集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重申持续抵抗通胀的立场，增加市场对于加息的忧虑，投资者转为谨慎。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59点，跌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402点，跌138点，跌幅0.5%。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9点，跌幅0.2%。大型科技股多数向上，亚马逊升近4%，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晶片股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超过3%， Nvidia 低收近5%，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全个星期计，标普500指数和道指升近0.5%，升近0.5%或以上，纳指就升了0.85%。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 DAX 指数报26,569点，升了202点，升幅近0.8%。法国 CAC 指数报8,401点，升81点，升幅近1%。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24点，升31点，升幅近0.3%。全个星期计，德国股市升近1.7%，英国股市升不足0.1%，但系法国股市就跌咗近1%，连跌咗3个星期。美元及美债息上升，联储局主席沃什言论推升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智商所 FedWatch 的工具显示，市场认为九月份加息的机会由之前的超过35%增至近60%。沃什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通胀仍然过高，金融环境几乎没有显示联储局政策利率正在发挥抑制作用之下，联储局目前关注点应该要在物价。他又说，如果没有足够信心确认通胀正朝着2%的目标回落，联储局仍然有工作要做。美元指数一度升至99.7以上，创超过一个星期的高位，收市报99.676，升幅近0.6%，创近2.5个月以来最大单日升幅。全个星期计，升近0.9%，创10个星期以来最大的星期升幅。日元就再度失守160对一美元的水平，美日上次干预的成果减退。债息方面，对于利率。

0: 敏感的两年期国债孳息率触及超过一个月高位，一度逼近 4.36 厘，之后的升势就略为回顺。至于指标十年期债息就升大概六个基点，升至 4.73 厘附近，创了一星期的高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4， 日元 160.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金价跌咗超过3%，联储局主席沃什嘅言论增加市场对于加息嘅预期。现货金报每安士4452.67美元，跌幅3.2%，全星期计系跌咗超过3%。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29.9美元，跌幅近2.9%。国际油价向下，市场正在评估联储局抗通胀政策的信号，以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可能达成协议的传闻。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89.31美元，跌39美仙，跌幅0.4%。纽约期油报每桶83.4美元，跌13美仙，跌幅近0.2%。全个星期计，布油累计跌了超过5%，纽油就跌了超过4%。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和本港收市比较是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升大概0.6%，友邦升大概0.2%，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京东和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2%或以上，美团业绩之后亦都升了超过1%，腾讯就偏软。中银香港上半年盈利上升7%，派中期息和特别息一共是52.88仙。管理层说会适时检视股东回报计划，考虑派特别息或者股份回购。集团又预计下半年本港楼市有望延续向上走势，但是步伐会相较温和，又说会动态调整按揭价格。由赵家俊报道。
1: 中银香港上半年盈利超过237亿元，按年升约7%，上半年净利息收入接近282亿元，按年增长12%，净息差1.48厘，按年扩阔14个基点。如果计入外汇掉期合约的资金收入或者成本后，净利息收入按年升3.3%，净息差1.57厘，按年扩阔3个基点。集团上半年贷款及其他账项减值准备净拨备按年减少27%，去到接近24亿元。副总裁陈文表示，内地和本港经济将持续平稳发展，但市场利率不确定，预计下半年住宅市场延续向上走势，但步伐会相对温和。对于有其他银行近期上调定息按揭利率，他说价格方面会动态调整。
2: 香港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我想各间银行都会根据它本身的财务的结构、市场的策略去定它的产品的定价的政策。展望下半年，我们预期香港的住宅楼宇外揭市场仍然是一个平稳的发展，我们会提供一个具竞争力亦都是平衡了风险我们业务的一个策略。
1: 中银香港派发特别股息每股23.88仙，同时宣布实施今年起3年股东回报计划，包括在既定派息区间内有序提升常规派息比率，并计划期间额外增加不少于105亿元股东回报。管理层说，今年的具体安排是一次性派发特别股息，未来两年就会考虑经营环境、盈利表现等因素，适时检视股东回报安排。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五大国有银行上半年的盈利增速超过3%至到超过5%，中行和交行的净息差都企稳回升。交行相信存款重新定价有利负债成本下降。 另外，五大行的不良貸款餘額都錄得單位數升幅。工行表示會加快處置不良資產。由方嘉莉報導。
3: 内地多间大型银行同时公布中期业绩，五大国有银行盈利增速介乎超过3%至超过5%，中行盈利增速最快，赚近1236亿元人民币。至于工行赚得最多，盈利升超过3%至大约1737亿元。建行派息最多，每十股派息2.01元，盈利升近半成至大约1696亿元。不过建行和工行、农行一样面对正息差收窄问题，建行正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1.37厘，农行更收窄4个基点至1.28厘。受到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生息资产收益率下跌，中行和交行正息差就企稳回升，但升幅有限。交行副行长周曼浮表示，正息差稳中有升，受惠于资产及负债业务都做到价量平衡，加上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他说有信心全年正息差持续企稳向好。
4: 今年以来行之有效这些稳息差的措施，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坚持，同时对于定期存款的重定价，在下半年还会继续来为我们的负债成本下降提供支持。
3: 至于资产质量方面，五大行截至六月底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升超过3%至4118亿元。工行副行长黄景武表示，预计零售及普惠贷款的资产质素保持合理可控区间，
5: 加速推进不良资产处置，拓宽市场化处置渠道，综合运用多种处置手段，加快风险出清。随着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预计零售普惠贷款的资产质量也将保持在合理可控的区间。
3: 工行又说，随着内地稳增长和国内需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资本市场基本面向好，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基础持续改善。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你这个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8: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接近47分嘅时间啦，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咧，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东同长洲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咧集结喺南昌，至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咧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是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6%。
9: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9: 政府今日咧将会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再次演练。当局日前系表示啊，将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
8: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新一届理事会咧会举行就职典礼，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中联办主任周济系会出席主礼。
9: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

0: 嗱，为咗氹老友记开心啦，咁可能咧喺医院方面啊，有阵时都会安排动物医生啊，所谓咁咧就会去探佢哋，通常都系狗仔啊、猫仔啊咁样。不过新加坡咧就有慈善团体咧决定搞下新嘅意思，将马咧直接带入去病房探病。一阵讲下。
1: 嗱，唔知作为老友记嘅听众啊，会唔会咧中意耍下太极啊？中国医学团队咧最近就喺英国权威医学杂志发表研究报告，话太极拳咧同八段锦等等嘅中国传统呢一种嘅运动咧，能够有效改善到肌肉骨骼疾病患者嘅健康状况。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讲起动物治疗，大家通常会谂起可爱嘅猫猫狗狗。但在新加坡最近就有一班特别的动物医生走入老人院，他们不单止懂得哄长者开心，还勾起很多长者的童年回忆。新加坡一个慈善团体2024年推出一个名为马伴身边的项目，专门将马匹带入疗养院，等行动不方便的长者可以和马近距离互动，重拾社交活力。计划推出两年以来，已经为超过1200名长者带来欢乐。这班特别的动物治疗师其实是性格非常温顺的迷你马，他们身形比普通马小很多，高度甚至去不到成年人的腰部，非常可爱。最近四匹迷你马就去到其中一间合作的疗养院，和大约50名长者进行温馨互动。76岁的住客张伯伯因为跌倒导致行动不便，他说很期待见到这班马仔来探病，每次见到他们就会令他想起小个婆婆带他去游乐场玩旋转木马的美好回忆。他还很喜欢摸住马仔的头唱歌给他们听。见到项目成效咁好，主办单位正系计划将合作嘅安老机构由目前大约9间增加到15间，希望造福更多长者。项目亦得到当地一个基金会大力支持，拨出破纪录嘅善款推动乐龄福祉。不少长者朝早都中意去公园打太极或者练八段锦，喐动下筋骨。辽宁中医药大学和中国医科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透过科学数据显示，这些运动可以有效改善部分肌肉骨骼疾病患者的身体功能、心理健康、睡眠质素等。新华社报道，有关研究论文已经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研究团队运用大数据综合分析92项系统综述，涵盖1700多项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太极拳等中国传统运动可以改善膝盖骨关节炎患者的身体功能和心理健康，颈痛患者的心理健康，以及纤维肌痛患者的睡眠质素。数据还发现，太极拳能够显著减轻由慢性肌肉骨骼疾病引发的僵硬和痛楚，更加可以提高骨质减少或者骨质疏松患者多个负重部位的骨质密度，真正做到强筋健骨。不过想见到最理想的效果，持之以恒才是关键。研究指出，对于膝盖骨关节炎和骨质减少或者骨质疏松患者来说，如果每个星期最少练习三次，加上总时间不少过150分钟，带来的医学益处就会最大。研究人员认为，这类传统运动可以作为常规疗法的补充，甚至建议纳入正式的临床康复计划。不过研究人员指出，未来仍然需要开展大规模长期的随机对照试验，并进一步比较不同运动方式，明确适宜的练习频率、持续时间和每周的总量。
1: 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0度。

0: 九度，相对湿度86%。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消防的救援队伍就采取水陆空并进的方式，挺进受灾的核心区，680多名消防员参与。會議又強調要強化多部門聯合會商，加強監測預警，密切注意演塞湖和周邊山體穩定性，採取有效措施嚴防發生次生災害，亦都要對尼泊爾受災地區提供緊急援助，開展國際救援合作。大公報報導，
0: 文匯報就報導，自然資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災害的三維影像圖。中國自然資源航空物探遙感中心正高級工程師郭兆成說，冰崩碎屑流從上游沿著東臨藏布持續去往下游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之后出现了罕见逆流而上的现象，影响距离是将近3公里的。报道亦引述根据侦测组的成员指出，现在的难点就是无法抵近演塞湖，包括挖掘机等机械设备很难抵达去到接近演塞湖堤顶的位置。受住持续降雨影响，目前沿线山体岩土松散，在侦测期间演塞体上方多次发生二次崩塌，目前对演塞体的处置的意见就是继续进行实时监测，将携带水上监测设备徒步抵近演塞体，对腹底富容量等等的数据再次进行侦测。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警方捣破一个由保险从业员操控，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寿险管理师资格的犯罪集团。涉案考试中心是位于观塘，调查显示集团成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操控程式，然之后再由幕后的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遥距代考生答卷。行动当中，11名集团成员和4名考生被捕，涉嫌串谋诈骗。警方是相信涉案的考试中心营运大约一年半，至少有250人透过这个考试而获取寿险管理师的资格，其后再考取保险牌照。保险业监管局就说，即日起暂停认可相关的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要求，并且会调查所有与涉案考试中心有关的人员。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渔护署为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以外，是会在明日9月5号以及6号进行特别巡查和执法的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是会即时执法，不会警告。另外，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投诉，说有人携带怀疑属于格斗狗只品种的犬只进入赤柱的一间食肆。人员是巡查，就发现一只怀疑属于格斗狗只品种的犬只，随即将那只狗带回去动物管理中心调查，经处方是兽医师鉴定，这只狗属于确认是品种是比特斗牛羹。为保障公众安全，兽医是为狗只进行观察和性情评估，确认狗只在绝育之后可以交回给狗主饲养。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启用前的演练今日上演重头戏，港深两地会举行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香港方面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加，而针对上星期港方万人演练期间，5合1的一站式车道未有进行正式通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就再到口岸巡视车道的全流程清关测试情况。香港海关就话相关硬件运作受一切正常。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最新一份施政报告是同日会在9月16号是出炉。立法会昨日就宣布10月7号复会之后，即是1年3

0: 今日会辩论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早上7点，看看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而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咁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586人死亡，超过2400人失踪。其中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援人员兵分三路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正在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卢晓山报道。
2: 泥石流发生的第三日，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昨日下午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展开排查搜救工作。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至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再出现泥石流。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同时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探望灾民，并听取官员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与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而在尼泊尔，救援队伍亦都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堰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堰塞湖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正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在明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多国领导人和欧洲主要皇室成员都对哈拉尔五世去世表示哀悼。

0: 卢晓珊报道。
1: 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汽车当地星期五傍晚从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驶出，在警察电单车开路之下驶往皇宫，估计有过万名民众冒雨在沿途致意。挪威皇室发表声明说，在位35年的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五早上6点35分在医院去世。挪威政府其后发公告说，新国王哈康在皇宫举行特别国务会议，通报父亲去世，又公布自己以哈康八世为皇号，并沿用一切为了挪威的格言。哈拉尔五世逝世之后，皇宫下半期致哀，不少民众来到皇宫外献花，多名政要亦都前来吊唁。首相斯特勒发表电视讲话，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多国领导人和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是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表弟，英王查理斯三世对失去亲爱的表亲表示深切悲痛，白金汉宫亦都下半期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2月出世，1991年1月在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本身是体育和汽车爱好者的哈拉尔五世曾经赢得帆船世界冠军，并参加过几届奥运。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与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回来本港，渔护署将会明日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执法，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陈乐谦报道。
2: 本港近期分别发生狗咬狗和狗咬人的致命事件，渔护署说，为了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渔护署人员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利用机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并讲解相关法例要求。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支持渔护署今次行动，相信有助加强市民对相关法例的认知。
3: 最近呢一两个月咧，喺狗只嘅发生事件都特别多，我哋当中咧都吸收到嘅经验啦，见到其实有部分嘅狗主咧，佢哋喺法例上面嘅认知咧，其实唔高嘅，或者系甚至系故意忽略，亦都唔定。咁所以佢嘅行为咧，系需要有一啲特区政府加强执法同埋宣传咧，去加以纠正嘅。最简单嘅，就是隨處便溺的行為啦。咁其實我哋社會上面都有法例去規管嘅，咁但係好多人亦都唔遵守。
2: 另外，漁護處早前接獲市民投訴，指有人攜帶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嘅犬隻進入赤柱一間食肆，處方巡查發現一隻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犬隻已經帶翻去動物管理中心作進一步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涉及違法，會依法提出檢控。渔护署话，经处方兽医师鉴定，呢只狗确认为比特斗牛羹，属于格斗狗只，并喺绝育之后可以交翻俾狗主饲养。渔护署已经指示狗只畜养人喺处方监督之下，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并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点样管束同照顾危险狗只之后，先至将狗只交翻俾对方。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九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十九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0，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

0: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452.67 美元，賣出 4457.63 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0，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至中。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方面，今早港島東和長洲錄得約20毫米雨量，在上午5時，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南昌之東南偏南大約17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繼續減弱。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超独脚戏，曼城作客4-1大胜水晶宫，开季两连胜。夏兰特上半场17分钟接应队友斯曼由传中顶入，蓝月亮半场领先一球。换边之后9分钟，卓基禁区内快脚督入，为客军扩大比数。虽然水晶宫只系用咗2分钟就凭住一个自由球，令到曼城门将当拿龙马摆乌龙，追成1-2较接近比数。但卓基3分鐘之後攻入個人今場第二球，令到客隊再次取得2球優勢。加上夏蘭特在84分鐘窄角度抽射入網，同樣梅開二度，曼城最終是以4-1取勝，全取3分。德甲新一季開落，拜仁慕尼克主場5-1大勝史特加，爭取聯賽3連霸的拜仁由烏巴麥簡奴21分鐘建功，半場領先1-0。换边之后，史特加在52分钟攀平，3分钟之后拜仁靠奥拉斯的入波再次领先。史特加后卫华格路文送礼，拜仁扩大比数。尾段帕夫洛域和路易斯迪亚斯各建一功，完成5-1大胜。美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球手郑钦文在女单外围赛的最后一圈盘数2-1击败普利丹金娜，锁定正赛门票。郑钦文在这场星期四展开的赛事，首盘先赢6-4，第二盘落后2-5的阵，比赛因为天雨延至星期五继续。比赛重开之后，双方各自保住发球局，普利丹金娜以6-3攀回一盘。去到决胜盘，郑钦文保住自己的发球局之余，更加连续打破对手3个发球局，最终以6-0横扫对手，大分赢2-1晋级女单正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善恩和潘日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继续跟进翻咧系俄乌局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咧系据报日前突然咧到访俄罗斯莫斯科，咁由于咧美俄双方啊都冇对行程内容咧系透露太多，都惹嚟外界唔少嘅揣测。有报道就指咧拉特克里夫啊此行系要警告俄罗斯唔好攻击北约成员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啦，拉特克里夫咧每半年或者一年，其实都会见一次俄方嘅对口官员，咁又认为啦俄方系唔会攻击北约领土。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就话，不论喺网上亦或系面对面嘅会谈，都系情报机关负责人日常工作嘅一部分。
2: 有分析认为，俄乌谈判进程咧今年冇咩实质进展，美俄关系亦都咧一定程度啊陷入停滞。特朗普目前咧亦都面对住制裁伊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等等嘅问题，种种问题咧环环相扣，美俄都希望咧系都将呢啲全球范围嘅重要议题纳入更大嘅框架范围去考量。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智恩喺环看。

0: 天下探讨。
1: 环看天下，
2: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尼夫访问俄罗斯的消息，最先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二披露，当时美俄双方都未有正式公布。报道指，有人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某一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就流传出拉特克尼夫访俄的消息，是他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不过美俄政府当时都未就这名访俄的美方官员的身份及访问目的发表评论。俄方其后证实消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拉特克尼夫访问俄罗斯，又指对方访俄和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获悉相关情况，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于当地星期三在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证实，拉特克尼夫较早时访问俄罗斯，形容算是半例行性质，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又说大家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但他没有再作进一步说明。传媒解读他这样说是暗示拉特克尼夫访俄和俄乌战事有关。由于美俄双方都没有对拉特克尼夫今次访俄行程的内容透露太多，惹来外界不少揣测。有美国报章报道，拉特克尼夫是去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报道指美国官员担心在乌克兰战场陷入胶着、俄罗斯国内压力上升的背景之下，普京可能会对某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地面袭击。此外，西方国家弹药出现短缺，亦可能是影响普京决策的因素之一。由于持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加上伊朗战事的消耗，美国部分武器库存已经出现短缺。特朗普在星期四先后接受新闻网站电话访问，以及在白宫见传媒时都提到有关议题，指出拉特克尼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见一次他的俄罗斯对口官员，他们关系很好，双方会面时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亦都冇发生唔寻常事情。特朗普强调自己同普京进行过好好嘅交谈，佢认为俄方唔会攻击北约领土，俄方亦都否认俄罗斯可能对北约发动有限攻击嘅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喺星期四表示，拉特克尼夫访俄时同对方会晤，期间双方讨论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嘅问题。强调这类会面没有不寻常，无论是网络抑或面对面会谈，都是情报机关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有分析指出，从去年特朗普与普京在阿拉斯加会面以来，整体上俄乌谈判进程今年没有实质进展，美俄关系亦一定程度陷入停滞。在这种背景之下，美俄双方重要官员的接触能够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两国仍然是一些非常关键的领域，就重要信息保持有效沟通。特朗普目前面对制裁伊朗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等问题，种种问题环环相扣，美俄都希望将这些全球范围的重要甚至可算属于危机管理的议题纳入更大框架范围去考量。此外，俄罗斯将在9月进行国家杜马大选，特朗普亦将在11月面临中期选举，双方都希望避免外部危机，确保国内选举安全平稳及顺利进行。拉特克尼夫访俄，普京并没有见他，可能说明美俄双方希望将这次接触控制在最小范围以及最安全隐蔽的机制之下，同时能够确保最重要的信息能够及时传递到两国最高领导层。
3: 名古亚运还有大约三个星期就会开幕，羽毛球港队代表昨天就见传媒分享最新的备战情况。
4: 外界的焦点之一一向都是港队的运商组合很出名的邓谢佩，但是当中邓俊文因

0: 为韧带受伤进行手术，被迫放弃今届嘅赛事。而谢影雪咧就会咧火拍啊年轻嘅拍档，即将年满十八岁嘅张世成出战亚运。
1: 嗱喺女双方面啦，杨雅婷同杨佩琳咧喺较早前啊就喺世界锦标赛首度晋身八强，令到两人喺亚运咧更加有信心。至于男单嘅代表李卓耀就话，近期改变咗打法，希望喺亚运咧攞到好成绩。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讲下佢哋嘅备战情况。
2: 讲起羽毛球港队代表，唔少人第一时间会谂起由邓俊文同谢影雪组成嘅邓谢配呢一对喺东京奥运打入四强嘅混双拍档。因为邓俊文韧带受重伤，要进行手术，要休养一段时间，亦都代表邓谢配未能够连续三届出战亚运。港队就立即作出调整，派出即将十八岁嘅张世成火拍大师姐谢影雪成为新嘅混双组合。对于今次的新配搭，谢影雪话：暂时仍然未正式同新拍档开始练波，但都希望在亚运前这一段咁短的时间，尽量培养默契，希望以他多年的比赛经验，带住张世成去参与大型赛事。又对张世成的练波态度相当赞赏，
3: 觉得他一嚟好有天分的一个运动员，然后亦都个训练态度很好，我很欣赏，即系咁年纪轻轻已经可以咁投入去训练，咁好搏命，我觉得佢咁，所以我都好想尽我嘅能力去带到少少嘢俾佢，咁样希望系咁。
2: 张世成就话：要火拍经验丰富嘅谢影雪，心情点都会有啲紧张噶啦。希望喺亚运赛场尽量展现到训练嘅成果。佢话最初听到要做谢影雪拍档，都有啲唔敢相信。而亚运嘅目标系打入八强。
4: 一开始系唔系好敢相信咯，因为始终都系一个好大嘅任务啦。但系呢一段时间嘅训练，我觉得自己都练得唔错，都比较投入，所以自己心里面更加有个底。所以希望可以在亚运度打好每一场波，目标都希望一步一步前进，可以入到八强。
2: 羽毛球港队在今届亚运将会参与七个项目，除了混双以外，还会参与男女子团体赛、男女子双打和男女子单打项目，总共会派出一共20名的运动员参赛。至于港队在女双的表现，近期亦都受到关注。杨雅婷和杨佩琳的杨杨佩较早前在世界锦标赛首度晋身八强，写下二人出战世锦赛的最佳成绩。杨雅婷话：近期的成绩令佢哋喺亚运会更有信心。
3: 我哋喺世锦赛之前都有打一啲公开赛嘅时候，都同一啲顶尖嘅对手或者世界排名比较前嘅对手都可以打到三局嘅即系分数或者比较接近。所以我觉得喺亚运之前，我哋好似感觉自己系同其他顶尖嘅选手其实嘅实力系慢慢一步一步咁接近咗，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其实对于我哋喺亚运去准备嘅时候，我哋系相对去肯定咗自己嘅实力咯。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对于我哋喺亚运去无论面对咩对手里边，我哋都系会比较有信心咯。
2: 单打方面，一向以积极进攻见称嘅港队男单代表李卓耀近期就改变打法，佢话自己现时仍然系进攻型球手，但系相对以往会冇咁进取，同埋会加强防守，打法正喺度慢慢改变紧。李卓耀近年喺唔少嘅大赛都打入五名之内，部分赛事更加晋身三甲。佢话现时男单嘅前列球手实力相当接近，会尽力争取好成绩。
5: 由年头开始到而家嘅比赛嘅每一个比赛冠军人物都唔一样嘅，所以其实我觉得对男单嚟讲呢样嘢系一个非常良好嘅竞争。其实每一场波由第一场开始都其实都非常之难打，大家都一个系未知之数，只可以讲话每个球员去做好最好嘅自己去打每一场波。我自己认为之后嘅结果会自自然然会出到嚟咯，即系入到四强决赛攞冠军，我觉得呢样嘢会慢慢会呈现到俾大家睇。
2: 至于港队总教练黄宗翰就话：港队为咗亚运会已经备战一段时间，队员状态都好好，而主力嘅运动员下星期会出战亚运前嘅最后一站比赛，之后就会作大约两星期嘅最后备战，然后就会出发去日本。
1: 时间嚟到朝早7:24，睇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 最高气温是大约33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0: 跟住我哋转讲下另一个话题，政府近年正系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数码港同两间公司就合作推出嘅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琴日就喺数码港海滨首航试飞。
1: 其中有公司的代表话啦，期望项目系可以应用于高端旅游产品同埋点对点交通服务，长远咧系会同民航处商讨，如果发展载人飞行要符合啲乜嘢条件。
0: 政府话正系透过监管沙盒收集数据，为重量超过150公斤嘅非传统飞行器去草拟相关嘅民航法例，争取在出年完成有关的工作，为未来商业化载客等奠定安全的基石。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的报道。
6: 由数码港联同两间公司推出的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昨日首航试飞。试飞期间，按预设航线飞行，验证在香港海滨环境下的运行稳定性和安全性。下一步会累积飞行数据，为制定自动驾驶相关监管框架提供运行经验和数据支持。新兼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试飞仪式致辞的时候形容，项目是重要里程碑，政府将香港定位为亚太区低空创新应用枢纽，多个监管沙盒项目已经恒常化，有关商业发展相当蓬勃。
7: 包括什么呢？一些基建的勘察、物料调运、建筑物监测管理、外墙清洗等等。基于我们成功的经验，其实我们亦都推出了我们说监管沙盒 X 测试更加复杂的应用场景。第一批33个试点项目，其实今年上半年起亦都是分批进行测试。接下来我们会研究为非传统航空器制定专属的法例，努力2027年是将相关的法例放入去立法会和议员共同商讨。最重要就是有一套灵活而一具前瞻性亦都确保到安全的监察系统。如果以我哋一路嘅经验咧，其实我都有信心，我哋系会以一个好嘅速度去为香港系完成呢个工作，同立法会一齐。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当局正透过监管沙盒收集数据，为重量超过150公斤嘅非传统飞行器草拟相关民航法例，争取明年完成法例草拟工作，为未来商业化载客实现大湾区空中走廊奠定安全基石。今次试飞的飞行项目由数码港、冠中智慧出行和一航智能合作推出，以电力驱动，无需跑道，可以垂直起降，是早前入选政府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首批非传统航空器试点项目。冠中巴士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卓天话，希望项目可以应用在高端旅游产品等，长远会同民航处商讨，如果要载人飞行要符合哪些条件。
8: 就住未来的应用，我想因为今次这个监管沙盒 X 是第一个项目试飞，在我们集团来讲，其实希望长远应用的场景都是做一些高端的旅游产品，甚至乎是一些点对点交通服务。当然我们的节奏都会跟住现在我们这个监管沙盒 X 的步伐的。首先我们在这个试飞计划都是做空载，下一步就是载重，咁长远就是我们都会同民航处的同事去商讨，究竟下一步如果可以载人的情况，我们需要啲咩嘅 requirement 会做啦。
6: 至于飞行器的安全性，一航智能首席营运官黄超话，自动驾驶飞行器全程可控，唔能够轻易突破航线限制，充分实现飞行安全。
9: 那么大家也知道，有人驾驶的飞行器，其实它在空中时，我们地面人员以及空管人员是无法预测它后续的这个真正的飞行轨迹的。但是自动驾驶飞行器在整个过程中是全程可控、全景可监管，整个航线是完全透明的，而且呢，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轻易的去突破一些航线的限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使用基于与政府合作的集中的管控系统，我们可以让飞行器以自动驾驶的模式安全的在空中以既定航线进行飞行。那么通过硬件、软件管理、监控等多种模式的组合，我们充分实现飞行安全，这是我们必须要为民众提供的飞行安全保障。
6: 数码港技术工程总监骆鸿基指出，最近多次测试显示并没有出现信号不良等问题。
10: 我们作为数码港，好像营运一个小型的机场无人机，在由八月中为止应该试飞了10多次了，总共的时数都超过10个小时，未试过有任何的意外或者是联络或者信号上面 嘅一啲唔好嘅信号出现都冇嘅，一切操作都系正常。我哋对于嗰个无人机嘅操作亦都系非常之有信心。
6: 数码港表示。

0: 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听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面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以及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接近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当中条件包括申请公司的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擁有至少3000万元銀行存款，以及3000万元的信貸額度，要在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即是跟香港差不多合法營運，具備這個規模，以及在兩個城市中每日平均處理到10万宗以上的訂單等等。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话啦，当局要求申请者提交详细嘅计划书，期望可以吸引有营运经验同埋财政实力嘅平台喺香港营运，为香港嘅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
3: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就形容咧，当局提出嘅申请条件系需要所谓嘅过三关，就唔系一般细嘅公司可以达得到。但佢认为相关嘅要求系合适，相信唔少公司能够符合到要求。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都访问过陈恒斌，听下佢嘅分析。
4: 今次咧，我哋个要求咧就有要过三关嘅，一方面要人才啦，第二经验啦，第三要有财力啦，咁样财力咧点样可以体现得到咧？即系银行嘅存款同埋佢 個資質嘅認定。

0: 咁用一個3000万嘅數量咧，都係合理嘅，因為講緊平台嘅運作咧，佢都要相當嘅投入啦，亦都要有咁嘅能力先得。咁如果定得太低咧，就擔心萬一如果第時佢營運上面出現咗啲咩問題咧，喺責任上面都未必能夠係跟進得到。咁所以咧就定一個咁嘅標準，我相信呢個標準亦都係會有唔少公司都符合得到嘅。
1: 今次咧亦都有个条件咧，就话即系申请嘅公司咧，需要系一个同香港人口相约，即系750万人口嘅城市咧，系即系合法营运啦，亦都要即系每日可以处理到10万宗或者以上嘅订单啊，咁样样啦。你觉得呢方面对于嗰个公司嘅背景咧，系咪都一个即系合适嘅条件嚟咧？
0: 香港相约咁嘅城市咧，去运作咧，其实喺唔同地方都有咁嘅经验嘅公司都有嘅。啊，咁好似香港咁嘅城市，淨係深圳佢已經過千萬啦。咁香港700几万人嘅一個城市咧，其實都唔係話好難揾得到呢類公司嘅。咁加上咧就即係佢要有10万訂單到，咁呢個數量咧亦都同香港相若。我諗我哋嘅標準咧都係希望揾一啲公司咧，你有能力去應付到香港嘅需求同埋香港人口嘅經驗。咁唔想話即係一啲公司可能佢冇咁嘅經驗，跟住佢又走嚟申請咧，到最後可能平台又未必做得到市民嘅期望同埋要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要求都係合適嘅。
1: 綜合今次網約車平台嘅一啲條件咧，估計即係多唔多公司可以即係符合曬咁多行嘅要求啊？
0: 呢個要求都算係高嘅，唔係話即係普通一家細嘅公司可以做得到。咁但係我亦都相信啦，喺網約車喺社會上面運作到一段時間，喺唔同地區亦都有，咁符合呢個資質嘅公司呢亦都係有唔少嘅。亦都喺過去呢段時間有唔少公司呢，其實佢哋都係部署緊入香港呢個市場。咁所以我相信呢呢、這個資質同埋要求呢都會有唔少公司係符合得到。有選擇呢從來都係我哋喺立例嘅時候呢都係希望嘅，因為市民唔最緊要佢有選擇。但係呢如果係平台過多呢，亦都係分散咗唔少嘅資源啦，咁會令到市民可能呢個平台叫唔到車，又要去第二個平台揾。咁所以呢平台數量雖然我哋唔限制啦，咁但係都要去到一定嘅門檻先可以做得到嘅。咁所以而家設定個門檻咧，我哋都覺得係適合啦。
1: 當局咧喺幾個月前咧已經就住網約車司機同埋服務牌照咧提出咗要求，咁而今次咧亦都係公布咗平台公司嘅申請條件啦。跟住落去咧，你認為咧係咪可以按照到政府嗰個時間表做餘下嘅工作咧？
0: 喺成個安排上面咧，喺法案委員會討論期間咧，其實都已經大概有一個脈絡喺度啦。咁社會上面基本上都已經係了解到，呢段時間就會有平台係邀請佢哋申請，之後下一個階段可能第三季度咧，就會邀請司機同埋車輛作為登記咁樣。咁最近咧亦都有開始咧報名去考司機嘅牌照啦，咁樣咁成件事有條理咁去進行緊嘅。咁見到咧暫時都係整體上都運作順暢。譬如話而家已經開始邀請啦，佢哋有幾個月嘅預備咧，都可以陸陸續開始運作。咁我估計咧係可以符合得到目前嘅要求啊，同埋個時間表嘅。
1: 在立法会事务委员会的方面，跟住落去会有啲乜嘢跟进工作会做呢？
0: 网约平台咧合法化咧，喺香港嘅监管上面的确系新鲜事物嚟嘅。咁所以交通事务委员会咧，我哋都会安排九月咧去到内地去考察一啲平台嘅规管啦，同埋平台嘅运作，咁了解一下佢哋实质上面喺规管平台上面遇到啲咩问题啦，有啲咩经验可以分享咁样。咁所以交通委员会呢个安排咧已经系成行喺九月初会去北京去考察几个平台嘅。
2: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咧嘅严重泥石流，造成多个城镇咧被摧毁，大量人员咧伤亡同失联。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嘅专家话，今次泥石流咧系由尼泊尔境内嘅冰川咧崩塌所引发，形成咗高速嘅碎屑流，演变为咧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同埋境外区域。
3: 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高级讲师、香港地质学会主席谭佩玉咧就话。冰川崩塌是不时都会发生，不过如果是很大量而连同冰积物和沙石落到主要河道的话，就有机会造成了

0: 可塞形成掩塞湖，一旦缺堤，速度可以好快，可能只是几分钟之内就会由源头冲到落下游。基于山势和地理的限制，要准确和及时监测作出预警，存在一定的限制和难度。他又说，如果当地再有大雨，或者同一源头再有冰川崩塌，更加会有机会再发生泥石流。听听他的分析。
1: 發生泥石流的地方咧，附近咧就係咧西藏高原嚟嘅。本身發生泥石流的地方咧，已經係即係海拔千八至千九米。佢附近嘅西藏高原咧，其實可以去到二千五至到五千米咁高嘅山勢咧，有湖泊啦，亦都有冰川嘅。呢、這個咧就係、是、今次泥石流咧，好多資料顯示咧嗰、那個源頭。冰川咧，佢喺咁高嘅地方咧，崩塌咧時不時都會有噶啦。咁但係如果個崩塌咧係好大量，甚至咧係落咗去一啲即係嗰啲碎石啊、冰川一啲嘅沉積物啊，或者叫冰積物啦、啊，係一次過落咗去一啲主要河道。咁啊，有機會塞咗呢啲主要河道咧，就變咗嗰對主要河道咧就會變成咗一啲掩塞湖。掩塞湖咧，佢就好似一啲臨時嘅水壩咁樣樣咧，就隔絕咗河道本身嘅河流咧嘅一啲嘅流动，呢类嘅临时水坝咧，其实咧有机会咧慢慢令到本身河道嘅水位喺某个位咧上升啦，亦都会咧产生一个临时缺堤嘅。咁佢缺堤嗰阵时咧，就将冰川崩塌嗰啲物质啦，包括碎冰啊、大石啊、冰川嘅冲积物啊，再加埋本身河流嘅泥啊、水啊，沟沟埋埋咧，就一次过咧就冲落去下游。而喺發生嘅地點咧，本來係已經地勢上有好大嘅落差，而且咧本身咧都有好多嘅高山同埋深谷喺度。呢啲咁大量嘅沖積物咧，就會沿住呢個深谷咧就下滑去到下游，量又大啦，沖落嚟嘅速度亦都快啦。咁所以咧，令到今次咧嗰個嘅事件咧，就即係產生咗咁大量嘅人命傷亡。
0: 面對住一個咁樣嘅變化，其實有冇得預先監測到，而係可以提醒翻民眾躲避嘅咧？
1: 如果講緊係冰川崩塌啊，泥石流呢啲咧，可以放一啲仪器，可能系监测水位有冇突然间有上升啊，或者有变动啊，或者咧放喺一啲重要嘅湖泊咧去监测嗰个水位变动嘅。咁但系咧，如果嗰啲嘅变动系嚟得好快嘅话咧，其实都好难预测嘅。咁加上咧，如果有一啲嘅仪器咧放喺一啲高位度同埋一啲喺山势上面都系好高好陡峭，亦都冇乜人去住嘅地方咧，嗰、那個嘅接收系統咧都係比較差，嗰啲嘅數據可唔可以準確同埋可唔可以攞到咧，都係成一個好大嘅困難同埋挑戰咯。
0: 或者以現今嘅科技，有冇機會或者可能咧係可以改善到嗰個限制，令到嗰個監測可以準確啲，同埋係快啲。
1: 由個源頭開始嘅話咧，睇下可唔可以喺冰川嘅位置咧緊密監測冰川嘅一啲嘅移動啦，甚至咧佢嘅大小啦，係同時間競爭啦，即係喺時間上係咪可以好密集咁幾秒甚至幾分鐘咁樣去監測佢嘅移動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有待研究嘅一個話題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上游、中游去到下游期間咧，嗰啲物質嘅流動啊，即係譬如喺崩塌咗之後啊，河流有冇塞咗啊？或者即係萬一塞咗咧，有冇方法可以疏導呢啲河流咧？亦都可以用一啲科技咧做一啲監測嘅。咁譬如如果萬一有一個掩塞湖發生咗，咁所以嗰度嘅某啲河流咧水位可以上漲。咁如果萬一上漲咗之後，會唔會有啲即係自動監測嘅系統咧會疏導呢啲嘅河流？咁當然要疏導呢啲咁天然嘅河流咧，一定要建一啲嘢嘅，例如可能咧喺一啲人工河流咧喺嗰條主要河流去疏導咗佢。以我嘅理解咧，咁大量嘅一啲沖積物沖咗落嚟嘅話咧，如果知道上面有一啲嘅數據有變化，唯一做嘅嘢就真係疏散嘅啫。咁當然啦，這個亦都係同時間競賽，究竟數據嚟得快定係沖積物嚟得快？
0: 喺嗰度再發生再次有泥石流嘅機會又高唔高㗎？
1: 理論上嚟講咧，有一啲地方發生咗泥石流嘅話咧，嗰度咧嘅物質其實都好鬆散嘅。咁如果萬一有大雨啦，甚至再有同一個源頭再有一啲嘅冰川崩塌嘅話咧，同一個事件會唔會再發生咧？都係有機會嘅。至於個源頭冧咗幾多冰川，而上面仲有冇嘢可以繼續冧落嚟咧？其實要從個源頭去追溯。咁所以個事件嘅發生機會率有幾大咧？仲係要有多啲嘅資料先至知道啦。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5%。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要求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水陆空驰援挺进吉隆灾区。南华早报，中国救援队抵达尼泊尔边境，展开抢险救援。文汇报，网约车牌照开放申请，平台车司机全部需要领牌。星岛日报头版就报道，港铁创先河，平移陷建洪水桥站。
0: 东方日报的头版标题是罚则松，雇主欠薪有恃无恐，劳工团体7个月接到求助922宗。明报的头版关注到人寿保险管理师考试电脑遥距助作弊，拘捕15人。商报，内地六大银行上半年营收纯利双双增长。信报，沃十誓言压制通胀，忧虑加息，美股回软。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讲到，沃十开腔偏鹰派，忧虑通胀，暗示加息。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寻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方式，挺进受灾的核心区，680多名的消防人员参与。会议又强调，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演石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3维影像图，中国自然资源航空密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少成就话咧，冰崩碎屑嘅碎屑流啊，系从上游沿住东林藏布持续系去下游，到吉隆口岸高速嘅泥石流系冲击咗口岸嘅建筑同埋基础设施。令人震惊嘅系泥石流嘅冲击咧，主河道之后就竟然出现罕见嘅逆流而上现象，影响距离咧将近3公里咁远。侦测组的成员指出，现在的难点就是无法抵近演塞湖，包括挖掘机和等等的机械的设备很难接近到演塞湖的堤顶位置。受着持续降雨所影响，目前沿线的山体是岩土松散，侦测期间演塞体的上方更加是多次发生疑似崩塌。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警方捣破一个由保险从业员操控、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寿险管理师资格的犯罪集团。涉案考试中心是位于观塘。调查显示，集团成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的操控程式，再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遥距代考生答卷。行动中，11名集团成员同4名考生被捕，涉嫌串谋欺诈。警方相信，涉案考试中心营运大约是1年半，至少250人透过该考场是获取寿险管理师资格，其后再考取保险牌照。保险业监管局就话，即日起暂停认可相关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的要求，并且会调查所有同涉案考试中心有关的人员。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就话，而这个寿险管理师是属有过百年历史的保险认证，问题不在于这个资格的本身，而是负责承办考试的机构。相信保监局在今次个别事件中已经发

0: 揮監察角色。明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漁護署為了減少因為不妥善控制狗隻而引致的狗隻襲擊意外，是會在明日9月5日和6日呢是進行特別巡查以及是執法行動。如果發現畜養人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妥善管控狗隻，是會即時執法，不會警告。另外，漁護署呢就話早前是接獲到市民投訴，话有人带住咧怀疑属于格斗狗品种嘅犬只咧进入赤柱一间食肆，人员咧前往巡查就发现咧一只怀疑属于咧系格斗狗只嘅品种嘅狗，咁随即咧带返动物管理中心调查，经兽医鉴定呢只狗咧确认系嘅狗种咧系比特斗牛羹。为咗保障公众安全，兽医咧系将只狗咧进行观察同埋性情评估。确认呢只狗喺绝育之后可以交翻俾狗主饲养。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启用前嘅演练今日系上演重头戏，港深两地会举行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香港方面将会动员20,000名嘅公务员参加。针对上个星期港方万人演练期间五合一嘅一站式车道未有进行正式通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再到口岸巡视车道全流程清关测试的情况。香港海关就说相关硬件运作一切正常，将会是为今天的大规模跨部门压力测试做好全面准备。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运输署是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截止的时间就是今年的10月30日中午12点。申请公司需要是香港注册的公司，并且在香港常设行政人员和办事处。报道说申请公司需要证明他们的财政能力，公司资本必须不少过港币5,000,000元。申请公司提供是最近3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需要提交服务建议书，具体展述各项服务计划。如果申请公司的牌照申请获批，有效期最长是5年，每年牌照费用是港币120,000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平台说，希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香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是让到未来的网约车服务能够透过科技达至到系统性监管，令到营运多样化，服务科技化，管理智能化。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会同样在9月16日出炉。立法会宣布10月7日复会之后，即是一连三日辩论是施政报告的致谢议案。立法会昨日公布加开大会的安排，又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是计划在复会之后的大会上动议一项关于香港五年规划的政府议案。鉴于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息息相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是接纳行政当局的建议，并且指示就司长的五年规划议案和施政报告的致谢议案进行合并辩论，视乎议员发言情况可能需时三整日。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已经表决是通过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包括规定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拿到内地执业资质的是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业界认为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试点上升为法律制度长期施行，有利于充分发挥港澳律师在涉外法治入面的独特优势，更好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大公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有劳工团体在今年1月至7月期间累计是接获922宗劳工权益求助个案，最常见的是关于合约纠纷、代通资金和工资纠纷等等。其中饮食业欠薪情况就严重，有11宗欠薪个案需要到劳资审裁处进行申索，而总金额是涉及大约205万。有从事餐饮业的工友短短半年之内接连被两间食肆拖粮。团体批评现行的欠薪定罪阻吓力不足，建议当局检讨案例，

0: 審視重犯個案並且係加重罰則。《東方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政府宣布食環署前署長吳文傑係會喺9月26號出任郵政署長，接替做咗呢個職位接近5年即將退休嘅戴淑瑤。有議員形容吳文傑有效率，聽意見，期望佢接手呢一個所謂嘅燙手山芋之後大力改革。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成員邵家輝過去多次和吳文傑接觸，他形容對方過去積極處理衛生黑點和阻街等等，建議香港郵政參考私營速遞公司給員工多勞多得。明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醫委會處理申訴個案往往以年計，醫療爭議解決中心昨日宣布推出網上平台，希望吸引市民以調解處理糾紛，費用可以低至幾千元。中心主席郭寶賢說，平台能夠迅速具成本效益，保密性高地去解決爭議。經濟日報報導。
2: 社評摘要。
0: 大公報社評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會議，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泥石流災害搶險救災工作，中央緊密部署各有關部門，聞令而動，各項的工作亦都是迅即展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一句空話，而是體現在搶險救災的關鍵時刻，體現在周密部署科學搜救下的每一個具體行動當中。大公報社評。
1: 明報社評亦都關注到尼泊爾境內發生咗冰崩，評論話防災唔單止要喺本國加緊翻定定嘅預案，仲要咧有跨境合作嘅機制。跨境合作防災救災機制咧並唔簡單，牽涉數據嘅跨境使用，人員可能需要隨時跨境協作，以及咧經常演練保持常備嘅狀態。自然灾害不饶人，毕竟性命无价，天公亦都不晓得人间嘅国界线。明报社评。
0: 商报嘅时评就讲到，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署系正式邀请有兴趣嘅平台申请。平台牌照申请设立咗一定要求，让乘客有更多安全合规嘅点对点交通服务选择，确保网约车平台具备营运能力。已经有平台表示欢迎网约车规管作为一个全新政策，平台的门槛亦都是适宜稳健为上，因此有关条件宜紧不宜松。商报时评。
1: 文汇报社评，运输署正式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另外同日全港首个无人驾驶载人电动车垂直起降飞行器在数码港海滨公园平稳试飞。两项举措都充分展现了特区政府引导扶持新兴产业发展的积极态度。特区政府在推动的过程里面都始终秉持安全至上的原则，一步步地累积经验。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报社评就说，刚出炉的网约车平台牌照细节是落实运输策略蓝图的战略起点，港府必须要借着这次发牌推进有关布局，及早部署充当引导行业转型的破局者，确保本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能够精准捕捉时代机遇，利用科技赋能提升本港的城市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咧都关注翻劳工及福利局系正系探讨将乐游卡同长者卡合二为一，评论认为方向正确，值得支持。唔单止咧可以体现到对长者嘅真切关怀，更加能够从经济层面释放银发族嘅消费潜力，可以话咧系一举多得。当长者咧手持住一张卡就能够畅行。交通网络和商户之间不单止是福利升级，更加是对敬老护老精神的具体实践。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早上的8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天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是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